0: 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4: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5: 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1: 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6: 水润万家，
7: 情系你我，
8: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山河广袤，
11: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相信各位对史记不会陌生，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赏他是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足可见这部书的重要价值。但是呢，具体聊聊他究竟讲了什么，我想不少朋友会有点犯难吧。史记他全书啊总共是130篇，共计526500余字，而且还是西汉时期的文言文，这的确对我们当今的读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阅读障碍。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本书呢，就是为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的13堂史记通识课。这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我们先连线一下张教授，请他谈一谈，哎，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史记。
14: 我们说呢，史记是人人必读的国学根体书，我希望通过我这13堂史记通识。

0: 使节的主要的精彩点介绍给大家，能够认识到它为什么是一部国学经典书。我希望通过这个书啊，养成大家呀喜欢史记、深入读史记，同时呢更养成读书的一种习惯。因为读书它使人增知识、长才干、提修养。说说好书，我们就说开卷有益。我希望我们这些内容呢，读者和读者大家共勉。
1: 好的，谢谢张先生。史记究竟应该怎么来读呢？我们就一起打开这本书，跟着张教授走进史记的世界。在书中呢，张教授将史记分为13个部分，把它的故事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尤其是在书中，张教授把这个故事讲得鲜活生动，特别有趣，会让我们读起来再也不觉得史记是一部读不下去的大部头大砖头了。下面呢，我们就具体来分享几个故事，看看张教授究竟是怎么来带我们进入史记世界的。秦朝灭亡之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史称楚汉相争，这可谓历史的大转折啊。从著名的鸿门宴到楚霸王乌江自刎，刘邦称帝，为什么一开始兵强马壮占据了绝对优势的项羽会以悲剧收场呢？在书中，张教授啊总结了4点原因。其一，兵法不精，以利斗智。其二，用人为亲，贤才遭忌。其三，残暴不仁，失去民心。其四，政治幼稚，封王失计。而这最后一点是最致命的，可以说是项羽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坑。本来依照范增的计谋，原本分给刘邦的土地只有80，这足以把他困在那里。刘邦的谋士张良就找到了项羽的叔父项伯，做了些小动作，让他近年加封刘邦汉中帝。而项羽的一大缺点呢，他就是用人为亲，对于项伯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就相当于将关中的宝地拱手送给刘邦。后来就有了大家都熟悉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之后呢，刘邦杀出了函谷关，直捣项羽的老窝彭城。您看，任人为亲啊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他任用了一帮没有才能的亲戚子弟，只有一个叔父项伯还算像样。项伯是什么身份啊？他虽然是项羽的叔父，但他被张良利用，跟刘邦拜了把子，又和刘邦结为了儿女亲家，自然成了头号间谍。张大可教授呢，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项羽少年逃难，在叔父项梁保护下成长，所以任人为亲。设宴鸿门时的项羽才是一个27岁的马背上的将军，他还不懂得用阴谋手段诛除异己，而且以形势论，项羽并不需要搞阴谋手段。怪不得司马迁发出了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的感慨。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年人战胜了一个鲁莽天真的青年，刘邦的胜利是必然的，项羽的失败是值得同情的，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代霸王就此落幕，令人叹息。作者啊，让我们重新理解了项羽这位悲情英雄，把楚汉相争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讲出了新意。同时呢，他还挖掘出了史记中我们一些不太熟知的常常被忽略的故事，特别是在司马迁写女性这一篇中，作者提到史记全书写到的女性有172人，或是3言2语，或一个片段，往往就能描绘出生动的形象，他们的情采英姿不减须眉。
2: 下面我们就来读读书中写的这些
1: 不减须眉的女性。纸上谈兵的赵括想必大家都知道吧，比起儿子的空谈误国，

0: 赵括的母亲啊，却是一位深明大义、充满了智慧的女性。赵括的母亲曾经勇敢地上奏，劝说赵王不要任用自己的儿子。他早就看出了儿子没有大将之才，作为母亲，他根据平日的观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儿子的缺点。而书中所写的提蝇救父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西汉时期，擅长医术的淳于意被权贵诬陷判罪，要被送往京城服刑。小女儿淳于提蝇听了十分伤心，她决心要挺身救父。当时她只有13岁，她随父亲到了长安，之后呢，向汉文帝上书，称说父亲为官
1: 清廉正直，
0: 不慎犯了刑律，一旦受肉刑致残，便终身不能康复。小提蝇请求汉文帝让他自己做官奴婢，来换取父亲不受肉刑，给父亲一条自新之路。这回啊，汉文帝被小提蝇的真诚感动，特别下诏令废除了肉刑。讲完这则小故事之后，张教授在书中动容地指出，这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项改革，推力来自一个平凡少女提蝇。司马迁记录了这则故事，使其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些形象鲜活、闪耀着女性光芒的故事，在史记中还有许多，他们都展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女性观念。所以对这一点呢，张教授是这样总结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确立了，但司马迁并不盲从，在许多方面不与圣人同是非，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实践，更是奏出了时代的异响。他对女性的才智、聪明、善良、仁慈和勇于开拓的传统美德进行热情的歌颂，为后世树立榜样。张大可教授就是这样，他基于自己几十年对史记的研究，把史记中的故事重新的整合讲述，把历史啊谈出了新意，的确是做到了以史为镜，以人为镜。我想这才是经典正确的打开方式吧。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 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1: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5: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5: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说起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古典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应该是排得上号的了吧？它不断地被翻拍，然后一直是引人关注。为什么它能具有如此永恒的魅力呢？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当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一本书，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这本书就立足文本，着眼当下，让神鬼狐妖给我们今天的人指点迷津，从虚幻的世界中去寻求现实人生的答案。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马瑞芳，他潜心研究《聊斋志异》40余年，精心编选出了这一套《聊斋志异》入门宝典，全书分为5卷。他打破了《聊斋志异》常规的那种解读方式，创造性的以鬼、狐、妖、神、人为主题来分别解读。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下马老师，问问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思路来讲解《聊斋》。
6: 《聊斋志异》最大的成功就是神、鬼、狐、妖形象的创造。天地出版社把我的讲座按照鬼、狐、妖、神、人5类编排，系统的给读者提供《聊斋》这些特异艺术形象的构成和特点。比如说，《聊斋》有各种各样的鬼，特别是《聊斋女鬼》，她们美丽、柔弱、忧愁、怕冷、爱湿，他们在恋人的帮助下因爱情死而复生。鬼在《聊斋》不像前人小说阴森可怕，而是有人情味儿，有沧桑感，有哲理启发。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跟中国古代跟外国作家笔下的狐狸精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害人的，而是美丽、善良、善解人意，甚至对人是无私奉献。对于聊斋的妖，那就更了不起了。我认为聊斋志异是最伟大的绿色环保小说。大自然有什么生物，聊斋就创造相应的美丽形象。聊斋花神的形象那更是美极了，妙极了。
0: 谢谢马老师。下面呢，我们就选取神卷中的3个故事，跟着马老师的点评啊，去探寻一下300多年前的奇幻世界。神卷中的第1篇呢，讲的就是画壁。画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书生朱孝廉偶然来到一座寺院，寺院东墙上画着一位梳着少女发型的散花天女，朱孝廉心生爱慕，竟飘然入画，去跟天女相爱，成了浪漫眷侣。等到他从壁画中出来的时候，画上的天女形象也已经从少女的垂髫发型改为了少妇的罗髻发型。朱孝廉大为惊奇，就拜问老和尚，这是怎么回事？老和尚只答了他一句，幻游人生。什么是幻游人生呢？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0: 话笔里面说幻游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的美好理想都是由作家的意念产生的。蒲松龄有一位梦中情人顾青霞，但是不能够共献连理，所以他在好几个小说当中就虚构出不管是鬼狐那些女子都热衷于和穷书生结合，实现他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而蒲松龄这些理想在《聊斋志异》的神鬼狐妖故事当中都得到了表现。所以幻游人生就是你只要执着的追求你的美好的理想都会实现的。
1: 谢谢马老师。我们再来看书中提到的另一篇盖仙。盖仙呢则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与人为善，而这也是这一本神卷的核心思想。盖仙中的高玉成擅长针灸，无论贫富他都愿意为他们医治。他在街上遇到腿上脓血狼藉的乞丐，便把他接回家亲自给他针灸。而这个乞丐的真正身份是盖仙，为了报答高玉成啊，他就让高玉成体验了一番仙境般的曼妙世界，并且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马老师就认为在盖仙这个故事中洋溢着一种劝善惩恶的思想。那怎么来具体的理解这篇故事，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0: 人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高玉成已经不是手有余香了，他救助一个脓血流离的乞丐，乞丐恰好是天上的神仙，不仅在高玉成冬天的花园里给他呼唤出鸟语花香的春天，还借着美女变夜叉的魔术教育了一时心生邪念的高玉成，最后呢又巧妙地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盖仙给人的教义就是不要以貌取人，要以善待人。
1: 谢谢马老师。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老师在解读《雷曹》这篇故事的时候，着重对岳云鹤到天上遨游时的情景描写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他为我们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大胆奇妙的想象。马老师是这样写的，他说岳云鹤醒来发现身子摇摇晃晃的，不像在床上，睁眼一看已在云雾之中，周围的云朵像一团团棉絮，神不神奇？这就是航天员失重的感觉。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连自行车都没有，他却能想象出当今时代的航天情节，这足以看出古人今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这儿呢，我们也再请教一下马老师，他对300多年前蒲松龄想象出这种超时代情节是怎么看的？
0: 我有时说，只有21世纪科学家做不出来的，没有17世纪《聊斋》先生想象不出来的。其实呢，早在六朝时代，志怪小说里面已经写了航天传说。蒲松龄写的更有诗意，更有劝人为善的意思。而且呢，六朝小说经常是简短的记述，而蒲松龄写的却有生动的人物、曲折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内涵。
1: 这一套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中，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画壁、雷曹、盖仙之外，还有很多的经典篇目的精彩解读，大家呀可以翻开一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4: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每年九月十五日所在的一周为中国检盐宣传周，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合理控盐就要五克。
7: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

0: 便去隐患。
1: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其实我们身边的流浪动物数量也不小啊，因为它存在扰民、影响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境的隐患，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流浪动物都不太友好，甚至有一些人的行为还很极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这本书。这本书是台湾作家朱天心他写的《那猫那人那城》。那这本书呢，是讲述了他生命中遇到的那些流浪猫朋友的故事。我想这是朱天心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朱天心。他呢出生于文学之家，他的母亲刘慕沙呢是文学翻译家，他的父亲朱西宁、姐姐天文、妹妹天一和他都是作家。他们一家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喜欢帮助流浪动物。在台湾呢，他们把流浪猫叫做街猫。前面我们照片中所看到的那些流浪猫都是朱天心他自己见过、喂过和爱过的。天心和天文呢，他们都是持证的志工，也就是志愿者，是奉行 TNR 策略的流浪猫的救护者。那这儿解释一下什么是 TNR 呢？就是英文的捕捉、
4: 结扎
3: 和放养的缩写，这是现今唯一经过证实能够有效地控制流浪猫数量的一个办法。但是呢，这个 TNR 这种做法实行起来实在是不容易。这本书中啊，就记录了天心姐妹她们在夏天去抓猫的情形。书中这样写道：抓猫时
4: 不得擦抹任何防蚊精油，
3: 因为猫对刺激，尤其是芸香科植物精油强烈敏感。黑里你得把自己站到和电线杆或者树路一样的已成背景的一部分，不致让机警的猫生疑。一个晚上下来，两人小腿手膀皆成红豆冰。最早呢，姐妹俩不懂得用诱捕笼去抓猫，经常是徒手就上了。为了避免抓伤，天文的手腕上用手帕一圈一圈缠得像木乃伊一样。看到这儿，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姐俩。哪个女人不爱美？谁会对身上的伤疤不计较呢？但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做这样的事儿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一做就是几十年。救助流浪猫的志愿者们呢，他们就像是救火队员一样，一有猫情就马不停蹄地奔赴现场。一旦去晚了一步，那些小生命就可能被装到塑料袋扔进了垃圾车。书中写道，有一年的夏天，一位陈妈妈她就抱怨家中后院仓库里有小猫的哭声。志愿者们原以为到了现场就能把小猫带走，却没想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原来呀，一只黑玳瑁妈妈把她的孩子东一个西一个地藏了起来，因为藏得太好了，只能听见声音，见不到小猫。于是呢，他们就说服房主，说呀，等猫大一些啊，他们再去 TNR 或者是去认养。这猫啊，随房东姓，它叫陈玳瑁。天心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说那个夏天台风特多，每晚我和天文去喂陈玳瑁一家，穿戴雨具仍浑身湿透，猫没被感动，房主却被我们打动，不再催促，不再抱怨，还交了一把大门钥匙给我们，偶尔也会向我们通报他们白天隔窗看到的小猫的只数花色。这样的事儿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一次性的把那些猫猫狗狗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朱天心是这么说的，他在意的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开展和生命教育的实践。捕捉扑杀 丝毫也唤不起志愿者和常人的热情。相反 TNR 这种方式可以激发爱动物的人他们朴素的情感和草根行动，他乐意帮助动物们求生。我们再来看一看照片，这只黄虎斑猫叫葛葛，它的兄弟姐妹死的死，送人的送人。它呢被抓去绝育之后啊，没有变成一只大懒猫，而是成为了它所在区域的大猫王。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每晚喂食时，它自兼哨兵，在我们才从转角出现，它就大声鸣放。葛葛一发声，在各个角落等候着的猫们立即群聚路灯下。葛葛非常有领袖风范，自己先不吃，则依高处警戒守卫着，完全不听我们人族的劝慰。葛葛，我们来看就好啦，你赶快下来吃吧。照顾老弱妇孺好像是他天生的使命，有他在，一切都平和有序。但是有一天，葛葛突然消失了。其实流浪猫行踪不定，时常消失，好的结果呢是被收养了，或者是建立了新家庭，坏的结果大约就是没了，志愿者们只能佛系对待。没有想到的是，7-8年后，人和这只猫居然再次相见了。一个社区呢要处理掉两只流浪猫，天心去救助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只正是葛葛，但此时的他因病弱着并不活动起身，甚至不反应。天心这样写道：我仍带着平日喂食街猫的饼干罐，摇起来叉啦叉啦响，好像铅筒。葛葛闻声先贝尔，随即挣扎起身。我当下在第一次见面的江江夫妻面前失态痛哭，原来生命与生命间那我以为一阵风就吹断的牵丝是如此强韧，穿越时空历久半点不磨灭。你看，两个生命的交汇平等而短暂，却留下了这样超越物种的情感，真的是读起来又残酷又温暖。多年来，朱天心不仅救助收留流浪猫，还为他们写书。他曾立誓，只要街头还有一只流浪猫，就绝不再写一字家中快乐幸福的猫故事。在他笔下，猫族与人族的关系之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流浪猫和其他的流浪动物一样，生命无常而且短暂。朱天心一直努力告诉我们，我不愿意，我不相信他们的来此是此成一场，是无意义，如草芥如垃圾的，是老天的无聊恶戏。我要以笔见证，我目睹过他们认真的在这人族占尽资源的城市艰难生存的模样。他们或精彩或平凡，或逍遥或百无聊赖，或潦倒落魄，我都看到了，跟我们人族一样，没有一只是可被取代该被抹消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它肩负着一种传递悲悯、传递责任、传递爱的使命。的确，读完这本书您会觉得流浪猫也跟我们人一样，是认真活过的生命，它不为取悦人类而生，人有尊重一切生灵的义务。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那猫那人那城》。
0: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2: 为公，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
5: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1: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7: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1: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如果有人要问夏天你最不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答案，那就是苍蝇或者蚊子。看到它们呢，我总是下意识的想躲开或者挥手把它们轰走。但其实对它们我没有什么了解，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真的了解了它们，我对它们的偏见呢也有所改变。这本书的书名叫《无敌赢家：双翅目昆虫的成功秘籍》，作者是美国知名的动物行为学家乔纳森·巴尔科姆。这本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双翅目昆虫的科普书。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双翅目昆虫。我们来看这张图，双翅目昆虫它的特征是有并且只有两只翅膀。我们熟悉的苍蝇、蚊子，它们都是典型的双翅目昆虫。可能我们很多人见到这样的双翅目昆虫，首先就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种反感其实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和它们的交集。哎，书中也有这样的描写，双翅目昆虫是最具侵扰性的昆虫，因为它们喜欢分享我们的家园，入侵我们的身体，更别提它们还会传播致命的疾病。但是尽管如此的不受我们人类的待见，双翅目昆虫却过得很好。书中说它们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非常成功。你看这本书的书名其实也是一个谐音梗，无敌赢家，赢读音就是赢，副标题也是成功秘籍。那么什么叫双翅目昆虫的成功呢？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这种成功主要体现在物种的多样性和绝对的数量方面，在这方面双翅目昆虫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先来看物种的多样性，双翅目昆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种群。书中是这样讲的，1964年哈罗德·奥尔德罗伊德的经典著作《双翅目博物志》出版的时候，已知的双翅目昆虫大约有8万种。那您知道现在这个数字变成多少了吗？已经变成了16万种。
3: 并且双翅目的新物种增加的速度非常快，每年大约增加1600种。哇，太惊人了。我们再来看看绝对数量，那就更惊人了。书中给出了这样一个数据，英国双翅目专家埃利卡·麦卡利斯特估计，平均每个人对应大约1700万只双翅目。

0: 目昆虫。
1: 这个比例真的是很惊人呐、而且双翅目昆虫的繁殖力特别强，强到什么程度呢？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果蝇为例，平均而言，一窝果蝇里有一半是雌蝇，而每只雌蝇大约会生下100只幼虫。果蝇的生命周期非常短，一年可以繁殖25代。那现在呢，我们不考虑之前的24代，只选取当年最后的第25代果蝇，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些果蝇打包成一个每立方英寸含1000只果蝇的球，大家觉得这个球会有多大？会有房子那么大吗？会有足球场那么大吗？放开你的想象，答案是非常惊人的，它的直径将达到9000多万英里，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还要大。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惊人了，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有打不完的苍蝇。当然了，大自然也在处处的制衡，从果蝇卵到果蝇蛆再到蛹和成虫，它们其实要经受很多的考验，最终才能够成功的繁殖出下一代。所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当你看到一只成年苍蝇，实际上你是在看着一位彩票中奖的幸运儿。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感叹，这双翅目昆虫真的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虽然它们处处可见，可是之前因为偏见，我们对它的主动了解实在是太少了。你比如说，双翅目昆虫一直是被忽视的传粉者。一说到传粉，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蜜蜂啊、蝴蝶啊这一类的昆虫，对吗？但是双翅目昆虫一点儿也不弱啊，而且在北极和高山地区，因为天气的条件抑制了蜜蜂的活动，所以双翅目昆虫往往是最主要的传粉者。书中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是在2010年7月，科学家在加拿大努纳武特的一片北极地区观察5种开花植物，发现石蚜蝇和家蝇占全部传粉机会主义者的95%。哎，再比如说，对于双翅目昆虫喜欢吃粪便啊，或者是腐肉这件事儿，我们都觉得很恶心，对吗？但这些东西确实包含着有价值的营养和卡路里，所以昆虫们很喜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也好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解。因为书中说，或许我们应该对双翅目昆虫心存感激，因为它们在清理令人不悦的粪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书中说啊，家蝇在很奋力地分解粪便，中国的生物学家也曾经做过实验，他们把新鲜的牦牛粪放在一片高山草甸上，覆盖上筛网，来保证其中一块只能腔狼径，另一块只能蝇径。结果怎么样呢？在一个月的研究中，腔狼专属的粪块呢减少了2/3，而蝇专属的粪块减少了1/2。除了排泄物之外呀，双翅目昆虫它们还会清理动物的尸体等等。总之呢，它们可以称得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废物处理大师。不止如此啊，双翅目昆虫其实也对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中说，果蝇在实验室里是很受欢迎的，到目前为止与果蝇相关的研究已经8次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今天呢，果蝇也常常被用于研究衰老、毒性、免疫、癫痫、神经退行性疾病、微生物疾病等许多的问题。在医学上呢，还有现代的驱虫清疮疗法。书中写道，蛆的作用不仅仅是清除感染和死亡的组织，它们也分泌具有防腐特性的化合物尿囊素，这可以加速死亡组织的分解，并促进新细胞的生长。读了这本书，您还会读到一个冷知识，那就是说，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蚊子，无论是死是活，都可能蕴含着有价值的法医证据。因为在吸血后的3天半内，我们仍然

以从蚊子的身上提取到人类的 DNA。 之前啊，在不堪其扰的时候，我总是想，哎呀，要是这个地球上没有苍蝇蚊子该多好。但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对这些小昆虫多了一些敬畏。的确，大自然它是一个互动的整体吧，双翅目昆虫也有着它们自己微小而巨大的世界，它们是食物链的一部分，是清洁工，也是传分者，它们对于我们非常重要。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您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些小生命的热爱，也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呼唤，那就是抛开偏见，公正地看待他们，尊重他们吧。毕竟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正是得益于充满了多样性的物种啊。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无敌赢家》，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五点到早八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希，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金秋时节，天气爽朗，是运动锻炼的好季节，但中医认为这时候我们的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阶段，所以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过度耗损阳气。老年朋友这时候的运动锻炼应该选择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进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4集《凉汤助秋润》。秋季燥邪当令，食用药膳汤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汤品，同时提醒大家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进入秋季，您是不是觉得又干又燥，增加了饮水量也没见明显好转呢？一起来听听徐女士的经历。
6: 每到秋季，徐女士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原有的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徐女士知道可能和季节有关，这段时间自己就通过多喝水、多吃水果来缓解，可是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徐女士还是觉得嘴唇干、皮肤干、有爆皮的情况，她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药膳或者是食疗食品能够缓解自己的情况呢？
5: 这段时间您是否也有和徐女士相似的情况，用了很多办法还是觉得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呢？应对秋燥有什么好吃又管用的食疗妙招？今天节目我们的记者马千惠特地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请他来为大家支支招，推荐几款方便制作、缓解秋燥的养生食谱。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药师刘洋。
8: 其实每到秋季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干，莫名其妙的哪里都干，好像也没什么缘由。
7: 确实是一到秋季呢，这个干燥确实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来看看为什么秋季会干燥呢？首先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然气候的一个特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秋季在五行中是属金，其气主燥啊，自然界的阳气呢，自然界的阳气本身就是渐渐的收敛了，然后阴气呢就会渐渐的滋长。这个时候的天气呢，主要就是以这种

0: 收敛倾诉为主，而且空气中的湿度啊也明显的这个降低了，所以气候呢本身就会变得很干燥。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一个角度，而我们都知道从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就从中医的角度呢，其实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开窍于鼻啊，外合皮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说法，它其实是与秋季相呼应的。秋季的燥邪主要说是有这个有一些邪气，秋季主要就是指这个燥邪，特别容易侵犯这个肺脏，因为我们肺脏其实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特别怕这种干燥。如果秋季这种燥邪侵犯肺脏呢，就容易这个耗伤我们的肺气和耗伤我们体内的这种津液啊，就会导致这个肺的宣发呀，还有速降啊这样的功能失常。这样的功能失常啊，就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口鼻干燥啊，而且由于我们还出现了这种肺的津液不足这样的情况啊，不能去更好的滋润我们的呼吸道，所以这种干燥的情况呢就会更加严重，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干咳呀、少痰啊，所以我们秋季的一般这种咳嗽呢，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干咳为主。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像我们说了，不光是肺的津液会有损耗，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在秋季呢也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出现这种耗损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津液嘛，它其实就是有这种滋润和濡养的作用。如果津液不足了，那肯定的就会出现这种干燥的情况啊，不能更好的滋润我们的皮肤啊、毛发呀、口鼻呀这样的一些部位啊，所以就会秋季容易出现什么皮肤干燥啊，甚至毛发呀都出现这种发干发枯的这种情况啊，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口干舌燥这样的表现。另外呢，像秋季呢，我们从生活方式方面产生这个燥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秋季，因为都知道从夏天到过渡到秋天，天气一下子转凉了，特别是有时候会刮起那种比较寒冷的一些秋风，人们可能一下子身体呢就适应不了这种从特别热的气候一下过渡到一个比较寒凉的一个气候，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减少这种户外的这个活动啊，相对来说这个运动量呢也减少了，我们的气血运行呢肯定是不如夏季的这个旺盛。同样呢，我们秋季的这个饮食啊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一到秋天了，天气冷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胃口也打开了啊，一下子
1: 谢食
0: 对，特别是想吃一些辛辣的啊，比较开胃的啊，这样看着让人很有食欲的，或者一些比较温热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吃起涮火锅，我们吃点羊肉吧啊，涮羊肉啊，这个时节啊就会吃一些比较我们所说的比较温热的辛辣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这个其实呢也容易在体内产生一种这个燥热啊，也是会加重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之感。所以呢，就综上吧，就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看呢，秋季干燥呢其实就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气候啊，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我们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也有我们这个到秋季的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特点呀，还有我们饮食习惯的一些特点等等多种因素啊导致的。
1: 那刚才呢我们是初步啊先请刘洋药师给我们讲啊秋季为什么会干燥，而且大家会有哪些表现，那么如果您恰巧也有这些表现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找到源头了，就是因为季节啊。确实是啊，我这段时间就觉得嘴唇特别干，觉得哎呀抹了唇膏都不管用，而且呢我知道因为秋季会干，我还加大了喝水量，好像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就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菜品吧，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都是比较喜欢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菜肴，哎，食品，他觉得这样，哎，我也满足了这个吃，然后呢又更健康，还能缓解，或者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调理。
0: 今天呢就是针对像我们上面说的啊，秋季容易出现一些干燥啊的各种表现吧，不管是皮肤干燥呀，还有这个口干、鼻干、咽干呀，有的可能还会出现眼睛干涩啊等等，还有就是特别是这种呼吸道方面的这种干燥，因为呼吸道我们知道呢它其实是喜欢湿润的啊，如果那个特别干的情况下呢，干燥的空气呢其实是可以使我们这个呼吸道的黏膜的这个防御功能 功能是会出现下降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季节呢其实也是一个流感呀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啊，各种感冒啊，各种病毒啊，啊甚至细菌的侵袭呀，都会导致各种呼吸道的感染。
1: 嗯
0: 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季节呢，我们首先一定要保证我们体内的津液充足啊，我们要更好的去滋阴啊，润燥，然后呢养胃生津。
1: 嗯，
0: 所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广东地区比较有名的一道药膳。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
1: 嗯
0: 啊，这个呢，这个菜肴呢其实制作起来也很简单。
1: 嗯
0: 啊，尤其是适合那个秋季啊，这种干燥，缓解这种干燥的这个情况啊。不光说只有那个广东地区适合，像我们北方呢其实也可以啊，吃一下这个。
1: 他们更愿意喝汤哈。
0: 啊，对对，但是现在呢好像北方人对药膳就或者是这种，因为药膳大部分其实都是汤汤水水，
1: 是的，
0: 什么粥啊代茶饮呀、啊、诸如此类的，所以现在北方人好像慢慢的，因为特别是像我们北方有很多可能有南方人在北京生活，他会觉得更加的干燥
1: 啊。是的
0: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北方人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特别是北京的气候啊也很干，
1: 真的很干。
0: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药膳呢来很好的去滋补自己。
1: 哎，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药膳呢就言归正传吧，就是具体都需要什么食材呢？其实特别简单，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这个叫药食同源的啊食物，一个叫北沙参啊，一个叫玉竹啊。这两个食材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也不可以说我们用量特别的多哈，我随手一抓一把就放进去了，因为它毕竟它也是药。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它的这个克数的限定。
1: 啊、没错没错。
0: 啊，一般就是
1: 十克。多了少了都不行、啊、少了没效果，多了肯定过了哈。
0: 少了就是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嗯。但是你要是多了的话吧，哎，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嘛。
1: 嗯。
0: 它也要看体质的，也要看你就是说能不能适不适合这个药膳、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吃的时候呢，建议呢就是一般就是十克就可以了、
1: 嗯。
0: 最好用家里面有那种小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小电子秤。
1: 嗯。
0: 啊
1: 嗯，
0: 给它称一下。然后你自己第一次称一下以后你就心里就
1: 能看着差不离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差不离了啊。我们其实中药也不会说特别严格，
1: 没有那么精，
0: 对对，一般它会有一个范围，比如说五克到十二克啊，诸如此类的。所以咱们这个药膳呢也是一样的，你就准备个十克左右，但是也别太多啊，别一下子二十克了，那就不太合适了。对，然后我们说了它主要的这两个，北沙参一定要是北沙参啊，千万不是南沙参啊，因为你不要说沙参啊，不要这么简略，因为有北沙参和南沙参、
1: 嗯、
0: 我们这里面说的主要是北沙参、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1: 多问一句，这北沙参和南沙参有什么不同啊？
0: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北沙参的它这个滋润肺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啊、
0: 滋阴润肺的效果好，
1: 所以就更适合最
0: 近的时间、啊、对对对对对对，它比较适合跟这个玉竹它俩一起、
1: 嗯、
0: 就更好的一个是滋肺，一个是更好的滋养胃、
1: 嗯、
0: 说白了都是更好的滋补我们体内的阴、
1: 嗯、
0: 啊滋阴啊，所以滋阴润燥嘛、
1: 嗯、
0: 所以一个是滋那个肺阴，一个是滋这个胃阴，
1: 嗯
0: 啊，所以它俩合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要说要用这个老鸭，
1: 嗯
0: 啊，我们什么叫老鸭呢？
1: 对呀，
0: 什么叫老鸭？老鸭多老算老呢？
1: 对，
0: 至少得养一年以上的。
1: 哦，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就肯定得去这个正规的途径去买了，
1: 对，
0: 就是说要咱也不会看呀。
1: 是啊，我怎么知道他养了一年，养了半年？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就是也一定要去那种可靠的商超啊，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这种那个什么呀，就是可以信赖的一些品牌吧，去购买，他、
1: 嗯、
0: 人家就会告诉你这是不是老鸭
1: 啊
0: 啊对！
1: 为什么要老鸭呢？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不是应该吃嫩的吗？像别说吃鸡也是、
0: 嗯，
1: 买这种小嫩鸡是
0: 不
1: 是？不
0: 是不是，老鸭它的这个滋补的效果是会更好一些
1: 啊, 啊，
0: 所以我们一般都为什么叫老鸭汤呢？
1: 嗯、
0: 你就从这个名字上，它为什么不叫嫩鸭汤、
1: 啊？是的，
0: 就是咱们吃的不是说是它这个嫩劲儿，咱们就是这个老鸭，它的滋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啊，但是我觉得一说是老鸭，可能那就不是吃肉，主要就是喝汤了。老会不会肉会、嗯、
0: 不
1: 老一点柴一点？
0: 并不会，并不会。它一年以上的这个鸭子呢，它其实吃起来口感也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不会说让你觉得
1: 很柴，然后咬不动。
0: 对对，可能跟你的，因为咱们这个汤嘛，肯定都是要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1: 嗯嗯嗯、
0: 另外呢，再准备点这个生姜。 啊，像什么其他的呢，就是适当的放点盐，
1: 嗯
0: 啊，一般要如果是其实不搁料酒去腥也可以，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可能习惯就是用这个做肉嘛，都搁点料酒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咱们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老鸭呢，你选就是适当大小的就可以，
1: 嗯
0: 啊，一般就是一只老鸭把它切干净了之后呢，给它焯水，然后把这个北沙参和玉竹呢，就是一般

0: 这个药材呀，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说特别使劲的去给它洗、
1: 哦、
0: 不能像洗菜的那样洗啊，就是适当的漂洗一下就行
1: 了，药劲儿洗没了是不是？
0: 对，就因为它有一些有效成分它是溶于水的，
1: 嗯
0: 啊，你使得太大劲儿了，洗的太就是恨不得揉又搓又干嘛，
1: 然后再泡一泡什么的
0: 啊，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嗯、
0: 啊。泡呢是我们一般煎煮中药的时候一般我们还是会泡一泡，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这个沙参玉竹呢，因为一般切的都是那种小薄片，
1: 嗯，
0: 也是比较容易那个就是煮透的，因为咱们煮的时间长，
1: 嗯，
0: 你在准备老鸭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沙参玉竹啊用那个冷水啊，我们所有的药材记住了，浸泡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
1: 嗯，
0: 千万不用过热水啊、
1: 嗯、
0: 一定要用冷水、
1: 嗯、
0: 冷水呢你可以给它浸泡一会儿，浸泡了之后呢，差不多这个老鸭你也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们给它就是切块，然后一定要焯水，
1: 嗯
0: 啊，焯完水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我们泡好的这个北沙参呀，还有玉竹啊，还有这个生姜，
1: 嗯，
0: 生姜差不多切三片左右就可以了、嗯、然后都给它放进锅里，然后呢也是要加适量的这个清水、
1: 嗯、
0: 就跟我们正常煲汤一样啊、
1: 嗯、
0: 大火烧开了之后转小火、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锅盖稍微给它盖上点、
1: 嗯、
0: 留一个小口让它慢慢的咕嘟着、嗯、啊就这
1: 是文火煮一会儿、
0: 啊、对，文火炖到这个把这个鸭子呀炖烂了，
1: 嗯
0: 啊，用筷子炸一炸、
1: 嗯、
0: 炖烂了，哎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再加点盐适当的调味、
1: 嗯、
0: 啊，根据您的口重口轻、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盐呢我们也要控制哈，盐量也不能太、
1: 啊、
0: 对，
1: 还有这个高血压的啊，
0: 对，
1: 高血压的严格控制，
0: 没错，就这个呢，所以这个盐呢我们最后再加，就根据您每个人的口味、
1: 嗯、
0: 啊，然后你适当的加一点盐、
1: 嗯、
0: 啊，这个汤呢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可以滋阴润燥啊，然后还可以养胃生津，就尤其适合这个就是我们秋季啊，我们讲这叫燥邪当令、
1: 嗯、
0: 啊，然后喝这个汤呢就是可以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这个啊各种不适，
1: 嗯，
0: 然后呢再具体讲讲、嗯、啊这些里面这些食材都有什么的功效啊、
1: 嗯、
0: 大家也是平时呢也不光是可以炖包老鸭、啊、
1: 我也可以各种其他的，
0: 可以呀、啊、对呀、啊、只要这个适合你啊、
1: 嗯、
0: 你都可以吃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啊、
1: 嗯，
0: 其实都是有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滋阴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沙参呢，特别是我们要说北沙参啊，
1: 嗯、
0: 说一定要说北沙参，
1: 北沙参、哦、
0: 啊，
1: 一定要
0: 强调是北沙参、
1: 嗯。
0: 北沙参和南沙参它的来源是不同的，功效也是不同的。
1: 嗯、
0: 这个北沙参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清热，可以养阴、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是可以润肺止咳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种就是肺燥干咳呀，或者是咽干口渴呀啊这样的一个朋友啊。服用这个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效果，然后搭配这个玉竹呢，玉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阴润燥啊，生津止渴啊这样的一个中药材，它就可以改善这种阴虚燥热所引起的这个身体不适。
1: 嗯，
0: 像我们说这个老鸭，为什么用老鸭，为什么不用鸡呢？
1: 嗯，
0: 因为老鸭呢，它其实是性凉的。
1: 嗯。
0: 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可以养胃，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还可以利水消肿，
1: 嗯，
0: 所以呢在秋季呢我们喝这个老鸭汤呢，就是不光是哎能补充我们身体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损失的这种阴液啊，也能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各种像什么口干呀、舌燥呀、皮肤干燥呀，
1: 嗯，
0: 还有是干咳少痰呀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肺燥啊，肺燥咳嗽就是没有痰，就是干咳、
1: 嗯、
0: 啊。这里头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中的这个啊，北沙参和玉竹啊，它其实对这个肺，尤其是北沙参，它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呢，老鸭汤呢，就这个老鸭呀，为什么用老鸭？就是因为老鸭呢，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那种就是小鸭是不能比拟的 啊，
1: 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成长，营养丰富是吧？
0: 对，它的营养成分呢，就是哎，也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这个肺部的免疫力、
1: 嗯、
0: 啊，就减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几率。另外呢，就这个老鸭汤呢，它不光是有这个像我们说的滋阴呀、润肺呀、止咳呀，它有很好的一个养胃生津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它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它有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作用，而且其实老鸭汤呢，它不油腻，它是一个比较易于消化的。
1: 对，
0: 啊、对，
1: 相对于其他。

0: 对对对，它并不油腻。
1: 对
0: 啊，而且就是所以呢，就是喝完这个呢，它哎，包括像里面的玉竹，它也有养胃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可以缓解这种就是因为这个秋天呀，就是秋燥嘛，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津液的不足啊，胃液分泌的这个过少呀，然后喝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增强这个消化功能啊，还可以缓解食欲。有的人可能到秋天食欲很旺盛，但有的人呢，可能一季节一交换一转换的时候，他反而出现这种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是哎，喝这个汤特别好，而且呢，还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因为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啊，本身呢，它们都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啊免疫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秋季呢其实是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啊，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防御疾病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适当的来一些这样的一个药膳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当然在你正常的治疗啊正常的服药的基础上啊至少有一个这种养生的这么一个态度，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养生的一些常识，啊，其实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对，在服用药物的辅助之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
1: 的
0: 其实这些食物也很容易获得，
1: 是的，
0: 但是呢购买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药店或者是去医院，因为中药材呢它就是市场上面唯品很多，啊，就比如说像不要随便就说去个药材市场啊，那里面可能就是容易就是买到那个
1: 假的或者
0: 对，就容易可能会不合适，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途径啊。然后就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选取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药材，而且这个药材呢，就是家里面储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中药呢、
1: 哦，
0: 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并不是所有的中药呢都适合放在那个冰箱里。
1: 冰箱里，对对对，
0: 对，这其实是不合适的，除非你那个药是抽真空的那种。密封的那种是可以的，但是你只要给它开开盖儿之后呢，就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就是因中药它怕湿，特别怕潮湿，所以你就说放在厨房呢，厨房里面就其实就不太合适，对，所以最好就放在家里面，就是比如说客厅的储物柜里面呀，什么的啊，或者是有的家里面可能是铺的那种地暖，啊，那种就是可能要稍微的就别正好接着，
1: 别离地暖
0: 太
1: 近了，
0: 对对对，
1: 烤干了，
0: 对，然后一定要看看这个中药，就你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霉变呀，长虫子呀，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可以少量多次的购买，
1: 对对，
0: 也不建议就是储存的这个时间
1: 太长、
0: 对，然后就咱们现用现买，吃完了就哎再去买新的，就一次别买太多啊，所以就这位汤呢还是挺适合大家来那个秋季服用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些中药材在市面上能买的途径很多，有的真的是能卖个天价，那药材可能跟黄金价钱差不多，所以就是很怕老年朋友上当，所以就是说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开，或者到正规的这个药店去买，而且呢药材我也了解了一些啊，就有的好像你什么样的制作过程，也意味着它最后的这个药效也是不同的
0: 啊，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炮制
1: 啊，对，
0: 就是炮制工艺，
1: 对对对对，就是您要是在市面上买的，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工艺
0: 啊，
1: 对
0: 对对，你像就是像什么何首乌，为什么最近就经常会说何首乌会出现一些肝功能损害的一些报道，其实跟它的制作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传统的我们传统的工艺就会九蒸九晒，
1: 对，
0: 这样就会更好的去除它的
1: 什么酒制的这种，
0: 对，就是减毒增效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
1: 为什么是九制呢，
0: 对，
1: 为什么不是八制呢，
0: 对，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1: 的，
0: 对，所以说如果没有遵循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工艺去做它的话，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就是
1: 反性的效果、
0: 对对对，
1: 或者是甚至吃出一些问题来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其实中药材即便是药食同源，它也是药嘛，药食同源，
0: 没错，
1: 所以呢它又是各种搭配在一起，所以真的是建议您到中医院去开，或者说您咨询一下，就是也不知道它这个比如说两药品啊放在一起会不会冲突啊，或者说不冲突它互相之间是不是一个促进，是不是一个积极作用，会不会互相减药性等等，这些咱们就不太了解了，还是应该咨询一下专业的我们叫药师，
0: 对对，
1: 他都会有这方面的。

0: 知识的啊。
1: 对，你像市面上经常会有一些饭店呢，它也会推出一些药膳
2: 啊、哦。现在有很多，
1: 对对，有很多这药膳，这现在是对，是一个新的赛道。
2: 对对
1: 对，包括还有这种中药冰淇淋，
2: 嗯嗯，
1: 现在就是还有中药咖啡，
2: 嗯，
1: 就什么陈皮咖啡什么之类的啊，就这种
2: 陈皮水，
1: 陈皮水，对对对，什么熬夜水，其实这种吧，你要说它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未必，
2: 就别这么想。
1: 对，你就是作为一种尝试吧。
2: 嗯嗯。
1: 对，因为这种养生呢，它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嗯。对，而且它是讲究一个日积月累，而且还是要就是针对你个人的体质。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2: 嗯、
1: 不是说我这个喝个一天两天了，我立马就能见效果了。
2: 嗯、
1: 对，但是这种创新其实是提倡的。
2: 嗯。
1: 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奇的体验
2: 啊，这倒是
1: 啊。然后给商家的角度呢，他其实也是开拓了他的这个经营的一个
2: 新的
1: 赛道，
2: 对
1: 对
2: 对,
1: 对。然后呢，也是
2: 新的赚钱方法，
1: 没错，就是其实就是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嘛。
2: 嗯，
1: 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
2: 嗯，
1: 其实中医药嘛，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宝贵的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财产，我们的财富、
2: 嗯、
1: 对，就是特别是做我们中国人，可能现在呢大部分人呢就分成中派西派，有的人就觉得就西药好，有的人可能就中药好、
2: 嗯、
1: 其实呢还是要就是中西并用吧、
2: 啊、是的，
1: 但是中药这个毕竟是我们的这么五千年来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生命啊，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2: 嗯嗯，
1: 所以还是值得去被我们继续去发扬，
2: 对，
1: 继续去这个传承的。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立牌，立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结合现在，你看像刚才说的中药冰淇淋、嗯，虽然觉得可能从养生的角度未必什么、
2: 但是好像他吃冰淇淋、但是如果他有一点点养生的
1: 或者
2: 有功效，那我肯定会选他，不选那普通冰淇淋。
1: 对呀、但是你就是会给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传递，就是包括我们平时老百姓就会传递一种养生的一种理念、
2: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像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食材、它本身它就具有养生的功效、但是呢，我们毕竟不是说人人都是学过中医中药或者是营养什么这方面的、所以呢就现在就像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很好、就让大家慢慢的就从平时哎，就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至少我知道这个药它是寒性的，它是凉性的、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不能吃，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再像你说
2: 的
1: 哎，我们两个药配伍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慢慢的就需要再进阶了、
2: 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甚至是年轻的那个小朋友、都开始在研究这个中医中药，因为我那个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就是朋友给我看的，说你看这个小孩人家写的这个假期、我爱学中医
1: 啊、
2: 就他可能是跟随父母学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 对，其实我们可能一部分人会认为不管中医西医啊，他就是治病的、看病的、但是中医在这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它的功效，就是调养，这个是西医没有、西药它没有的，
1: 没错，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属于这种没病强身真啊，有病治病的这个理念、有的时候我们说人他是一个整体的循环的，多多少少他可能都有一点不平衡，
1: 对
2: 啊，这种哪儿稍微欠缺一点，哪儿稍微高了一点，其实用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饮食来调理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1: 没错，就像我们中医就会有治胃病的理论、
2: 是的，
1: 胃就是不是说胃疼的那个胃啊，就是胃就是没有发生的，
2: 对
1: 啊，胃病先防，
2: 对
1: 啊，
2: 它是一个预防的，
1: 对，其实这是更高端的，
2: 哎，没错
1: 啊，比你有病治病这个其实是更高端的、
2: 是的，
1: 对，
2: 确实，
1: 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就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首先你要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认识，你至少知道你是什么体质
2: 啊，没错
1: 啊，对，所以就是说药膳虽好，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是药三分毒，咱们也不能说就是逮了就吃，对，所以像有一些就是药膳呢，大家一定要先清楚它的功效，然后再结合自身，如果自己实在不好判断自己的体质呢，建议还是要咨询这个医师，
2: 对
1: 啊，
2: 对，是的，
1: 因为有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咱们可以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啊，你是寒性
2: 阳
1: 热性的呀、这个阴虚啊什么阳虚啊，这种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对，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对，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您是属于那种就是体质比较特殊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啊、就还是要经常去咨询一下医生，
2: 对
1: 啊，中医师啊，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身体它好像也会随着季节呀、您的状态呀，
1: 对，
2: 心理啊、大环境等等等等的因素，它会有一些转变，当然不会说变化特别大，但是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作为中医的角度和理念，其实如果在用一些中药或者药食同源的调理的时候，就会给您做一些调整了，
1: 没错，
2: 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吃一味中药或者说吃一个中药的汤药，你这次去可能是20种，下次去可能是21种、过两天可能有17种，它每次都不一样，而且呢这个药量放的也不一样
1: 啊，对，
2: 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医它是跟随您的体质、随时来调整的，
1: 没错，
2: 就最起码一个月您得去一次稍微调一下啊，
1: 对，我们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节气，就像为什么您录这节目叫节气养生呢、就根据不同的节气，你的体质，我们人嘛，人要中医不天人合一嘛、你是要就跟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节气你是要配合上的，
2: 对，
1: 你要呼应上的、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这个节气在进行变化，
2: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千万别就是自己一副药恨不得就
2: 吃一年两年，
1: 对，那样就不对了，
2: 是的，
1: 对，一定要及时调整、就是说任何的药再好的药哎，也是要定期去复诊的。对，就像您说的，有可能是调整一下药量啊、有可能是调一下药味呀、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2: 没错。
1: 对，
2: 这点其实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一样。
1: 对，
2: 西医给你开药也说您得定期来复查，
1: 没错，
2: 我看是不是调药，看看有没有副作用，看看是不是有作用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啊。
1: 对，
2: 好，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啊，就这道汤品啊，我们也说它药食同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它很好，但是它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1: 有啊，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老鸭呀它是性凉，然后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它也是偏凉性的、所以像这种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人呀，它就 不适合吃，
2: 嗯
1: 啊，脾胃虚寒就经常感觉这个，就比如说有的人胃疼，他就是喜欢就是拿热水袋捂着、
2: 哦、
1: 啊，就是洗热的这种、
2: 嗯，
1: 不像有的人他比如说胃疼，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是那种热性的，他反而喜欢凉喝凉水，他觉得 OK 了，
2: 哦、很痛快，
1: 对对对，就这种虚寒胃痛的、嗯、这样的人，就还经常容易那个腹泻的这样的人，
2: 嗯、
1: 一般呢就不建议喝这个了，
2: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是特别清楚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喝完之后呢你就拉肚子、
2: 嗯、
1: 啊，或者是肚子疼，那您就说明你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寒症
2: 啊，它有点寒凉，
1: 对，本身
2: 有反应了，
1: 对，本身就这个药就是因为我它那个清润嘛，所以它稍微就有点寒凉、
2: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感冒了，我们说这个汤比较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啊风燥的那种咳嗽啊，就是我们没有痰、
2: 嗯、
1: 啊就这样的咳嗽你可以喝它，但是如果你最近呢就是属于那种风寒的咳嗽，因为马上天也冷了、
2: 嗯、
1: 有可能有很多人呢就是风寒感冒了、
2: 嗯、
1: 就属于这种风寒的寒症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啊，那你就也不太适合就是喝这个了。
2: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痛风啊，痛风这样的人群、
2: 嗯、
1: 就是尽量的不要、哦、不建议喝这种就是肉汤，因为这老鸭汤呢它也是含有一定的这个嘌呤、
2: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痛风患者呢就出现这种尿酸增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1: 啊，尽量就是也别喝这个了，
2: 嗯。好，这个我们是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如果呢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说能不能喝这道汤，那么您可以到这个中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会根据您的体质给您一些建议的啊。
3: 秋季日常饮食保健要把握哪些重点，有哪些误区要特别注意呢？请继续收听记者马千惠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的采访录音。
2: 那么了解了这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沙参玉竹老鸭汤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秋季的养生重点了啊。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秋季有哪些养生重点，有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嗯，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听出来了啊，秋季其实最烦的就是一个燥。
2: 嗯
1: 啊，所以我们秋季养生的重点呢，这个第一条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滋阴润燥的工作。
2: 嗯，
1: 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吃一些就是这种滋润呀防燥的一个食物、
2: 嗯、
1: 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呢还可以吃点梨，但是梨呢、
2: 嗯、
1: 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了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越来越冷了，
2: 嗯，
1: 等到那个秋分之后呢，其实就建议像梨啊什么这些也要稍微少吃一点了，
2: 嗯
1: 啊，但是现在呢还可以吃一些啊，还有像百合、
2: 嗯、
1: 啊，百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滋阴呀润肺的一个食物，还有银耳，
2: 嗯，
1: 百合、银耳、莲子羹
2: 啊、哦，对对，属于秋冬季节
1: 对
2: 常用一些，
1: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
2: 嗯、
1: 这个其实这百合、银耳、莲子羹，你只要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腹泻的那样的，特别容易这种叫什么虚寒胃痛啊、腹泻呀、啊
2: 嗯、
1: 这样的人，其实一般也是可以吃的，
2: 对、
1: 嗯、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蜂蜜、
2: 嗯、
1: 啊，一般就是我们建议有一种说法，就是早上喝盐水，晚上喝蜂蜜水。

0: 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如果您血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其实晚上呢来一杯这个淡淡的蜂蜜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啊。另外呢，就平时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你可以喝温开水呀，也可以喝淡茶呀什么的，这样都挺好的啊。还有就是可以喝一些像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啊，啊都是挺好的一个滋养这个肺胃之阴的啊，这样的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为食物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滋阴润燥，然后呢我们还主要还有什么呀，养肺润肺。
1: 是的，
0: 因为
1: 这个时候咳嗽的也多。
0: 对，秋季呢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肺脏，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说呢，就是肺为焦脏，然后它是喜润恶燥，它不喜欢燥，他喜欢润，他喜欢滋润。所以这个季节的这个燥邪呀其实就特别容易伤肺。所以我们要保护肺脏啊，不光说是要滋润它，而且呢我们尽量呢就是避免吸入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和粉尘。就是如果能戴口罩呢，就是特别是一些敏感的人啊，对，比如可能对冷空气都过敏的这样
1: 的
0: 人。
1: 是的。
0: 对，有冷空气呢他就咳嗽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戴上点口罩。
1: 对，
0: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最简单的其实就深呼吸。
1: 就是
0: 深呼吸，自己没事多深呼吸一下。然后另外呢就可以再做一些像什么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又不是很累。然后但是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增强我们的肺功能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刚才说的是滋阴的一些食物，再介绍一些润肺的食物，比如说像什么枇杷。枇杷这个季节也该上了啊。
1: 是的。
0: 然后还可以吃点这个罗汉果。
1: 罗
0: 汉果也是可以泡水的啊。罗汉果也是稍微寒凉一些，所以也不能那个，而且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你本身。
1: 秋季好像就容易大便干燥。
0: 是，所以分人嘛，如果您就是属于秋季是这样，它有干燥的，它也有那个腹泻的。
1: 对，因为秋季还容易腹泻啊。
0: 对，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它都是会有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所以你就罗汉果呢可能就要适量的吃。还有杏仁啊，杏仁其实也特别好的一个润肺的一个食物啊，但是也是要适量啊。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调整这个起居。秋季呢就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提倡早睡早起。对，但是呢就是早睡早起呢其实就是特别是早睡就可以顺应这个阳气的收敛。然后早起呢是可以使这个肺气得到这个舒展，所以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我们要提倡这个早睡早起。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啊，我们虽然说老话有这个春捂秋冻啊，但是你过了白露之后呢其实就不提倡再露了，
1: 就不能
0: 露你身体的部位了。
1: 是的，现在已经过了白露，而且马上就要秋分了，更凉了。
0: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保暖了，避免受寒啊。然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呀，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啊，尤其是这个注意像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脚部的保暖。脚部的保暖尤其重要。这个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身体的阳气的。
1: 是的，
0: 一定要把，
1: 我们中国人也特别讲究穿袜子，就别露脚。
0: 没错，对，一定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可以适当的呢也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散步啊，爬山呀啊都可以，但是呢就不要做一些就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过劳过累的那样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嘛，也是怕感冒。另外呢就是说也是这个季节呢也不要避免这个阳气过多的这个耗散。所以要避免这种过度的劳累。另外呢就是在秋天呢一定要调节情志。就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心情呢
1: 悲秋了哈。
0: 没错，特别容易受这个季节的
1: 影响，
0: 就
1: 是
0: 天气的影响，就可能阴天了，立马
1: 心情也不太好，
0: 对，就压抑了。对，就像您说的，在看见这种什么万物凋零啊，秋风瑟瑟呀。所以这个时候要想一些，其实秋景也很美嘛。
1: 是，其实北京的秋天很美。
0: 很美。
1: 而且特别特别短。
0: 没错，对。
1: 就要抓住这个秋天美景的尾巴。
0: 对，其实北京真的秋季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对。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情绪方面呢就可能得不到宣泄。然后呢再看到这种萧瑟的景象。或者是有时候一个人待着站在这种比较荒凉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
1: 一阵秋风落叶扫过，
0: 对。
1: 觉得我好。

0: 凄凉啊，好孤独啊，
1: 很容易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情节的这种就是这个情志的调节，也要保持这个心情的这个舒畅，就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然后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养生的重点，下面再跟大家说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少吃这种辛辣油腻呀，或者是这种煎炸的这种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0: 而且这时候吃煎炸的是不是也容易上火？本来你就燥，你就
1: 对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就是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自己的口腹之欲，尽量要吃一些润的呀、清润的呀，就是让您汤汤水水的那种就会让你觉得稍微的缓解一下。
0: 已经很燥了，您就别再添把火了。
1: 没错没错，到时候这个上火，像您说的上火，其实也。也很难受，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这个季节很多人就比如说鼻子干流鼻血，然后脸上会起包啊什么等等，这个
1: 对对
0: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啊。
1: 对对，另外呢就是也别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了，就是可能从夏天过来了，这时候冰淇淋肯定就不能再吃了，
0: 太凉了，
1: 对对对，这样都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肺胃的这个阳气，从秋天开始我们就一定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了，不能过度的损耗了，另外呢就是秋季呢它也是个瓜果丰收的一个季节，现在是葡萄啊西瓜呀、什么的全都有了，然后梨呀、什么的，就这些水果呢是好，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但是它都是很寒凉的，所以就这对于这种生冷的瓜果呢，我们是也要注意适当的这个食用，不能说就是敞开肚子吃
0: 啊，对对对，
1: 那肯定是不行的，要有节制，
0: 对对对，
1: 适量的吃还有就是运动方面，像我们刚才说了，运动呢就是不要时间太长，运动的强度呢也不要太大，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也损伤阴液，还有就是运动时间呢也不能太长，最好就是别在这个就是早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运动，一定要等稍微的太阳升起来了，就是有点阳气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再进行运动，
0: 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不热但是呢又不冷，
1: 对，
0: 挺适合运动的，
1: 对，
0: 睡醒了午觉出去锻炼锻炼也挺好
1: 啊是的，就别一大早上恨不得天都没亮就出去运动，其实也是不提倡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运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更换衣物，也是避免这个受凉
0: 是的是的，对。
1: 然后呢在起居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这个空气流通，因为秋天呢我们都说是一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就特别是在往后秋冬交替的这个时候就更容易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室内的这个环境啊通风啊是很重要的，虽然说天气冷了但是也要通风因为现在呢可能这个空调呢大家可能也不太会，
0: 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不开了，
1: 对，也不太会开了，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这个通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睡眠的时候呢尽量别这个俯卧俯卧有容易影响你这个肺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你的呼吸，尽量要就是侧卧，侧卧睡会好一些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个人的卫生这时候一定，因为我们说了嘛它是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嘛所以在公共场合呢最好就是还是戴口罩然后一定要勤洗手一定要最好就是避免自己，因为我们整个在秋季的时候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其实是本身受燥邪影响嘛它就会弱一些对，特别是我们的呼吸道它就是没有那么，它因为干嘛它就没有这个濡养，就是湿润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个防御功能会更强因为太干了我们防御功能本身就下降了所以就特别容易被这个什么病毒啊什么细菌啊侵袭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戴好口罩避免去就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是流感密发的这样
0: 的
1: 地方
0: 是的是的对对对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就别去人太多的地方您不妨到这个户外啊郊外啊去走一走
1: 对
0: 其实更好
1: 季节现在这个气候其实除了早晚会凉一些其实还是挺好的
0: 对对，因为北京这个最美的秋季就20天，
1: 对，
0: 不妨出去走走
1: 没错没错，
0: 也能缓解一些悲秋的情绪，
1: 对，
0: 然后也远离一些病毒聚集地啊。
1: 没错没错，多去大自然，然后去看一下这个秋天的美景，看看红叶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对，说去香山呀什么
0: 的
1: 都是很好的
0: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发生哪些问题呢？或者说是出现哪些不适呢？
1: 秋季呢我们老年朋友呢其实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嘛所以在秋季呢

0: 是一个过渡。虽然说北京的秋季很短，
1: 嗯，
0: 但是呢它也是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呼吸系统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这个感冒啊，因为这个秋季的它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啊，特别是从比如说从30多度一下子就变成10多度
1: 啊，哦，
0: 这个气候的转化，
1: 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
1: 突然来了一场秋雨啊，
0: 对对，而且呢也是容易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些细菌病毒啊容易滋生的一些季节，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些呼吸道，
1: 嗯，
0: 所以呢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免疫力呢是会相对低下一些啊，
1: 嗯，
0: 就本身就容易感冒，所以呢对于在秋季的时候呢也一定要预防感冒，就是如果这个发生感冒了呢，自己如果在家比如说3天还不见好，
1: 嗯，
0: 或者是咳嗽时间特别长啊，甚至就比如说发烧3天都不退，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呢建议还是及时要去医院就诊，因为避免呢进一步比如说发展到你的这个肺部发生肺炎了，
1: 嗯
0: 啊，可能就相对就麻烦一些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咳嗽，嗯，我们都说秋燥嘛，秋天它这个本身就比较的干燥，它就容易伤肺，
1: 嗯，
0: 所以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干咳无痰呀，或者是痰少啊但是特别黏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想咳又咳不出来啊，就这种呢也是啊，除了就是我们要吃一些平时多吃一些滋润的呀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之外呢，也是啊，如果老也不好的话还是建议及时的去这个医院就诊，
1: 嗯，
0: 另外对一些本身就有一些肺部基础疾病的，
1: 嗯，
0: 比如说慢阻肺，
1: 是的是的，
0: 支扩啊，这样的
1: 咳喘的这种
0: 咳喘哮喘，
1: 对，
0: 这样的老年人也是就是尤其要注意了，因为这种就是秋季的这种干燥寒冷的气候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
1: 嗯
0: 啊，所以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另外呢就说完呼吸系统了，就是心血管系统方面也
1: 是 的,、哦
0: 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啊，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血压容易出现这个波动
1: 啊，
0: 嗯，啊，因为这个秋季呢就是气温下降了，我们都说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嘛，
1: 嗯，
0: 它血管就是该出现收缩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这个容易升高，就平时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是高血压呀，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血压和血糖呢一般我们在家里面都能进行这个监测，
1: 嗯
0: 啊，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吃降压药也好吃降糖药也好一定要经常进行监测，
1: 哎，
0: 特别是对于这个季节交换，
1: 哎，
0: 啊这个时候比如说到秋季了，
1: 嗯，
0: 啊你平时吃降压药比如说控制得很好，
1: 嗯，
0: 但是可能到秋季了之后呢特别是气温渐渐转凉了，
1: 嗯，
0: 哎突然发现这个血压这个升高了，
1: 嗯，
0: 我们原来吃降压药不管用了，
1: 嗯,
0: 嗯就因为我们老年人他血压调节能力本身就会差一些，就是血管的这个弹力呢就会差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哎及时的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要，
1: 嗯，
0: 否则呢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啊，就是既往呢有冠心病史的这样的老年人呢啊也是要注意了啊，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冠心病的发作，
1: 嗯，
0: 如果呢在家里面出现这种胸痛啊胸闷呀，啊，心悸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就是特别的发生的特别突然的时候呢，
1: 嗯，
0: 如果身边有这个药物比如说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
1: 嗯，
0: 啊速效救心丸，因为老人可能他都知道，
1: 嗯，
0: 啊可以及时要服药，另外呢就可以要及时的打120、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不要再那个拖了啊，
1: 嗯，
0: 啊其实消化系统呢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有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
1: 嗯
0: 啊有可能就是因为秋天嘛天气转凉了，老年人的胃肠的这个蠕动啊也减慢了，
1: 嗯
0: 它消化功能呢可能就转弱，有可能就会出现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呀腹泻呀这样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便秘啊，其实便秘也是困扰很多老年人的一个问题。
1: 对，就一部分是拉肚子，一部分是便秘。
0: 对，拉肚子的少，大部分还是便秘的多，
1: 嗯，
0: 因为他本身这个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就减弱了，而且他的这个津液呢不足，就是他胃肠的，
1: 嗯，
0: 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水分呢，他就会比我们要少一些，
1: 嗯，
0: 啊。他而且本身他虚，就是老年人一般容易发生这种气虚便秘，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这个秋天本身就干燥啊。 了。然后如果你再出现这个水分摄入不足的一个情况呢，就更容易还发生这个便秘。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还有就是皮肤干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就皮肤瘙痒是
0: 对
1: 秋天就会让老年人很头疼的问题。
0: 没错，对，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湿。
1: 嗯
0: 啊，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洗完澡，因为老年人就是洗澡其实也不建议特别的勤。
1: 嗯
0: 啊，就肯定不能像年轻人似的。
1: 嗯、
0: 对，因为本身油脂分泌就没有那么旺盛了、嗯、啊，然后加上这个秋季呢，本身就容易干燥，就应该出现这种干燥啊、脱屑呀、啊瘙痒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啊，建议不要使劲挠
1: 啊
0: 啊，你要挠坏了，它容易发生这个皮肤感染。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特别是老年朋友呢，尽量还是要多做保湿，
1: 嗯、
0: 就是可以选择，就是因为很多这种各种配方的这种就是护肤的呀、保湿的呀、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像维生素 E 乳膏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诸如此类的，
1: 很多医院都有
0: 都有自己的，
1: 很便宜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对，然后自己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多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多补充水分、
1: 嗯、
0: 但是睡觉前就是一定要少喝水。
1: 嗯
0: 啊，老年朋友一般不建议就晚饭后就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饮水量、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有这个啊风湿关节病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老年人，他也是容易增加这个啊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发作。
1: 嗯
0: 啊，另外呢就还有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秋季呢它可能天气转凉了，户外活动就少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说嘛，你要照阳光嘛，经常要在阳光下面才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哦、然后你才能保证你的这个啊这个钙的生成、
1: 嗯、
0: 因为老年朋友他本身多多少少他都会存在这个骨质疏松
1: 的
0: 问题。特别是如果有些老年朋友还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
1: 嗯，
0: 所以呢在就是天气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保证足够的这个户外的光照的时长。
2: 听众朋友，做好秋季养生功课，能让我们更好的迎接寒冷的冬季，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嗯、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您可以关注徐荣朗官方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过省干线通行情况。
1: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6: 鲈鱼正美不归去，空待南关雪楚囚。
5: 蒙欧陆，傲王侯，管胜鲈鱼。

诗言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些与鲈鱼有关的名句，以及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鲈鱼的鲈右半部分是一个鲈字，在古代鲈的基本意义是指黑色，这是直接由火炉的意思引申出来的，因为炉子被火熏，颜色是黑的。李时珍曾经这样描述鲈鱼：黑色曰鲈，此鱼白质黑章，故名。意思是说，因为鲈就是黑色，而鲈鱼身体的两侧边缘有黑色的斑点，好像穿了一件花衣服，所以鲈鱼也被称之为花鲈。在我国文学作品中，鲈鱼除了美味，还有它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留下了很多与鲈鱼有关的画作、典故以及诗词作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品读游进千年古诗词里的那位鲈鱼，去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意象。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厦门六中合唱团。

孩子们在2019年用阿卡贝拉，也就是无伴奏合唱的《鱼戏莲叶间》。这首歌源自汉乐府民歌《江南》，是一首歌唱江南百姓采莲时愉快情景的民歌。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品读千年古诗词里鲁语的意象。西晋文学家张翰是江苏苏州人，他是汉代名臣张良的后裔。张翰的父亲是三国时期孙吴的大鸿胪张炎，负责礼宾翻译等外交工作。张炎去世后不久，东吴就被西晋所灭。作为亡国之臣的张翰虽然有才华，但是不愿意接受礼法的约束，很像曹魏时期放荡不羁的诗人阮籍。因为阮籍曾经担任过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所以人们又把身为江东人的张翰称之为江东步兵。东吴灭亡后，有一次张翰在苏州昌门附近听到一曲清越的琴声，寻声找去，原来是会稽名士贺循在船中弹琴。张翰和他一见如故，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性情中人的张翰临时决定和贺循一同去洛阳。后来几年，张翰一直生活在洛阳。那时他在齐王司马炯的手下任职，有很多不顺心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他看到八王之乱，内斗厉害，预见到司马炯要垮台，恐怕也会连累自己，想避祸隐退。然而放弃眼前的功名利禄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迟迟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直到有一年的秋天，看到洛阳城刮起的阵阵秋风，张翰突然产生了思乡的情绪，想起了家乡苏州的鲈鱼，此时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思吴江歌》。
1: 思吴江歌，魏晋，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
0: 平时我们阅读文学作品，经常会遇到秋风芦快、春耕芦快、芦快之思这样的典故，这些典故都出自张翰。因为张翰生活于魏晋时期，在这首短歌中句句都有惜字，显然没有脱离楚歌的格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句，秋风起兮木叶飞，悲凉的秋风最容易撩动人们的节绪之感和思念怀远之情。秋天常常意味着岁暮的到来，秋高气清，万木萧萧，不自觉会有一种人在何方家在何方的感叹。让张翰感到在洛阳羁留的时间太久了，秋风起，他想起了故乡的风土人情。于是第二句，吴江水兮芦正肥，鲈鱼是张翰故乡的特产，吴江鲈鱼极其鲜美，秋天又是吴江鲈鱼最肥美的季节，而一个正字也透露出诗人迫不及待。

的心情。最后两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意思是离家千里，想回又不能回，心中的愁思怎么也压抑不住，只能向天悲叹。回顾一下整首诗，诗人眼见秋风又起了，秋风吹落了树上的黄叶，家乡鲈鱼肥美，可自己却在这遥远的北方，想回又回不去，做着与自己的期望相悖的工作，怎么不令人伤悲？可悲的是，这种伤悲还无人可以诉说，只能压抑在胸中。然而，终究还是无法压制了，张翰仰头向天，发出了长长的悲叹。《世说新语·实践》中也记载了张翰因为见秋风起而想念家乡苏州的陈菜羹、菇菜，也就是茭白，还有鲈鱼块。张翰说，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饥患数千里以要名绝乎，遂命驾而归。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行路难》三首的第三首中称赞过张翰的行为，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呼吁江东行。后来大凡士大夫在官场上不如意，都会有意无意地做纯鲈之思。尽管有这种想法的许多人都不是江南人，有些甚至根本不知道纯鲈的滋味，但是古人所谓人生失意无南北，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追究他们的家乡究竟在何处了。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姜育恒带来的《跟往事干杯》。其实我们人生中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变成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放下过去，释怀一切，跟往事干杯。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一起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中鲈鱼的意象。在《三国演义》第68回中就记载了有关松江鲈鱼的故事。曹操被封为魏王之后志得意满，一天他在铜雀台大宴宾客。曹操说，虽然山珍海味都有了，还是有些许遗憾，缺少了松江鲈鱼这道佳肴来佐酒。这时座中有个叫左慈的道士说，丞相不必担心，我可以变出一条鲈鱼来为丞相下酒。说着就开始在盆中垂钓，果真也就钓出了一条松江鲈鱼。曹操还不相信，等左慈让他验看所钓之鱼是真正的松江四鳃鲈之后，才不得不惊叹连连。三国演义的记载至少能说明，早在东汉时期，松江鲈鱼就是一道有名的美味佳肴了。直至现在，松江鲈鱼仍是我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松江鲈鱼也叫做四鳃鲈，其实松江鲈鱼并不是四个鳃，只是因为在早春鱼的繁殖季节，松江鲈鱼的左右鳃盖膜上各有两条橘红色的鞋带，鳃片外露，所以被称之为四鳃鲈。在上个世纪50年代，秋季汛期时，松江鲈鱼的捕获量可达上万斤。松江边上点年纪的人几乎都尝过四鳃鲈，而如今由于濒临枯竭，野生的松江鲈鱼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禁止捕捞和销售。不过近些年，松江鲈鱼的人工养殖业也正在蓬勃发展，只是受制于水质、水坝等因素，养殖鲈鱼与野生鲈鱼在味道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异。松江鲈鱼的养殖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既然我们说到了长江口的吴江，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老狼和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合唱的宋朝词人李之仪的同名词作《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0: 歌曲过后，我们来欣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写的一首跟松江鲈鱼有关的小诗，名字叫做《江上渔者》。范仲淹是江苏苏州吴县人，在松江边长大。北宋景佑元年，当时46岁的范仲淹主政苏州。有一天，他在治理水患、查看水情时，突然看到松江上有一叶扁舟正在风急浪高的水面上忽浮忽沉，于是就写出了这首言浅意深的小诗。
1: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但是词浅意深，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意，更蕴含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诗的开头两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意思是松江岸边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原来人们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品松江鲈鱼的鲜美。可是没人知道鲈鱼捕捉的艰难，没有人体察过捕鱼者的艰辛。第三四句，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意思是你看那像树叶一般飘摇不定的小船，在风浪里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没了。言外之意是在风浪里捕鱼是多么的艰难和危险呢、虽然诗中渔民们要冒着这样的风险去捕鱼的原因诗人没有明说，便戛然而止，但是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诗人的弦外之音了，就是鲈鱼之美是靠渔民之苦换来的。58岁的范仲淹写下了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这样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有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这段话的意思是无论处于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极致。下面我们在音乐中再次感受这位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住一个国的国之栋梁范文正公。这是由央视主持人演唱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曲过后，小瓜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鲈鱼的意象。郑谷是晚唐时期的诗人，唐僖宗年间考中进士。郑谷一生作诗不下千首，全唐诗中收入了郑谷的诗歌共有300多首。下面我们来欣赏郑谷所写的一首描写淮河上渔民生活的诗歌，让我们看到了淮河渔民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这首诗里所垂钓的是鲜美无比的鲈鱼。
1: 淮上渔者，唐，郑谷。白头波上白头翁，家竹船移江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
0: 这首诗叫做《淮上渔者》，淮就是淮河。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白头波上白头翁，家竹船移江浦风。白头波指的是淮河上的白浪。这两句描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渔夫，以船为屋，以水为家，终日逐水而居，常年出没于江河水面，漂泊不定，饱受江风的吹袭，为生活而奔波劳苦。对于渔人而言，家就是船，船就是家。而一个竹字有一种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意味。第三四句，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吹火就是生火，荻是一种水边的草本植物，形状像芦苇，开紫色的花。老渔夫刚刚钓得一条尺把长的鲈鱼，儿孙们在荻花丛中忙着生火烧鱼。渔人终日以捕鱼为业，但是吃到鱼也并非易事。最后一句，儿孙吹火荻花中，写的是渔夫的天伦之乐。那袅袅升起的青白色炊烟，那瑟瑟摇动的紫色荻花，再加上叽叽喳喳的孩子们，以及直往鼻孔里钻的鲜美的鱼香味儿，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或许就是家的意义。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潘美辰在1989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我想有个家》。这首歌曾在1991年登上春晚舞台。家是每个人心灵的港湾和情感的归宿，不曾拥有的也不要着急，你只管一路向前，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诗言志，歌咏情。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鲈鱼的意象。隋炀帝杨广游江南时也曾品尝过松江鲈鱼，吃完之后赞不绝口，称赞松江鲈鱼为东南佳味也。到了诗人辈出的唐朝，描写松江鲈鱼的诗作更是数不胜数了。诗鬼李贺写过鲈鱼千头900壶，酒中倒卧南山绿，而皮日休写过雨来唇彩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杜甫写过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绝有安巢鸟等等。由此看来，对于唐代诗坛的一众诗人来说，似乎生命唯有诗歌和鲈鱼不可辜负。下面我们来欣赏诗仙李白所写的一首与鲈鱼有关的诗作。这首诗创作于唐玄宗开元13年，当时正值秋天，李白去了四川，后来到了楚地，在离开金门山时写下了这首《秋下金门》。

0: 金门山位于现在湖北宜昌市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隔江对峙，地势险要。金门自古就有楚蜀咽喉之称。在这首诗中，李白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
1: 秋下金门，唐·李白。霜落金门江树空，不翻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白的这首《秋下金门》。诗的开头一句“霜落金门江树空”，金门山原本是林木葱葱、绿叶满山，可是李白到达的时间是秋天，霜叶落下，树叶已经零落，空空如也。由于山空，所以江面也显得更为开阔。“霜落金门江树空”中的“空”字，形象地描绘出山明水净、天地肃清的景象。第二句“不翻无恙挂秋风”。不翻无恙是一个典故，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作为荆州刺史殷仲堪幕府的参军时，有一次告假要乘船东下回家，殷仲堪特地把不翻借给他。不翻就是布制的船帆，在这里不翻就代指帆船。顾恺之途中遇到大风，他写信给殷仲堪说行人安稳，不翻无恙，后来就用不翻无恙来比喻旅途平安。李白在这里说不翻无恙挂秋风，这种秋风万里送行舟的景象生动地写出了诗人无比乐观欣慰的心情。第三四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鲈鱼快说的就是西晋时苏州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而想到故乡的春耕，鲈鱼快辞官回乡的故事。李白此行正值秋天，船又是向着长江下游行进，这便使他联想到张翰的故事。不过他声明此行不为鲈鱼快，意思是此行目的与张翰想念家乡不同，我李白是自己想要远离家乡游览名山大川的。这样一写，使得这首诗变得跌宕起伏。最后一句李白说出了原因，自爱名山入善中。善中就是现在浙江东部的一个地区，善中的名字来源于善溪，周围有会稽山、四明山和天台山脉环绕。善中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极为丰富，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许多描绘山水美景的诗篇。正所谓诗人之言不足为实也，大概是说诗中语言的含义往往不能就字面意义去理解。如果只理解诗人在表白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吴地的美味佳肴，而是要去欣赏善中的名山，那意思未免过于表面了。李白入善中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要知道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还得回到诗的第三句，此行不为鲈鱼快。张翰是把名利地位与鲈鱼快对立起来，放弃前一个而选后一个，但李白对鲈鱼快的态度很明朗，此行不为鲈鱼快，至于对名利地位，李白没有明说。可是李白秋下金门以后的所言所行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首先，李白此行并没有入善中，而是周游在江汉一带寻找机会以求做官。其次，李白声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种建功立业的宏愿和张翰的态度恰恰相反，只不过在诗中说一半留一半罢了。李白说想饱览善中的名山胜水，这也是他所向往的，不过李白要选择一条富有浪漫色彩的途径，那便是游历大好山河，匡扶正义，结交名流，树立声誉，以期达到目标。这种乐观浪漫、豪爽开朗、昂扬奋发的精神，也为我们展现出诗仙李白的个性。

0: 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鲈鱼的意象。到了宋朝，对鲈鱼的推崇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时期，宋代文人士子以天下为己任，以诗文扬名声，开始把吴江塑造成了一个文化景点。北宋时期，吴江县城被吴江分隔开来，水面相当的宽阔，刚开始只能靠渡船往来，而到了宋仁宗庆历八年，当地的豪绅捐款修建了一座木质的长桥，因为这座桥形如半月，长若垂虹，也被称之为垂虹桥。桥面上建有垂虹亭，而到了元代，垂虹桥又改建为62孔连拱石桥。北宋元丰五年，宋代书法家画家米芾从苏州乘船游览吴江，并登上了垂虹桥上的垂虹亭，写下了一首诗，叫做《垂虹亭》。在这首诗里，同为画家和诗人的米芾为我们描绘了宋朝时太湖的秋色。这首诗里不但有吴江鲈鱼，还有著名的洞庭菊，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垂虹亭，宋·米芾。断云一片洞庭翻，玉破鲈鱼金破竿，好作新诗寄桑柱，垂虹秋色满东南。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垂虹亭》，来欣赏米芾笔下这幅太湖秋色图。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断云一片洞庭翻”，先来解释几个词。断云就是孤云，在这里用断云来比喻太湖上的白色风帆，也叫做云帆。洞庭指的就是太湖，太湖边上有洞庭山。第一句，米芾就为我们描绘了他眼中的太湖景象，烟波浩渺的太湖，天上有朵朵白云，那行驶在太湖上的船挂起的白帆也如同一片片白云。第二句，玉破鲈鱼金破竿，洞庭菊自古以来就是苏州特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曾记载，菊非洞庭不香，意思是苏州洞庭菊味道是最新香的。唐朝诗人刘长卿写过秋天的苏州，木落姑苏台，霜收洞庭菊。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果薄洞庭菊，快切天池林。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有苏州洞庭湖边产的橘子作为水果，还有细切的生鱼片，味美鲜嫩，这两者可都是极为珍贵的美食。这里所说的生鱼片应该就是苏州所特产的吴江鲈鱼。为了用最恰当的词语来表现吴江地区的这两大特产，米芾可以说下了不少的功夫。这一句“玉破鲈鱼金破竿”，他用“玉破”来形容切好的鲈鱼的生鱼片，可以说是非常精准地抓住了鲈鱼通体如银似玉的颜色特点和质感。用“金破”二字来形容剖开的柑橘，也是精准地抓住了柑橘灿烂如黄金的颜色特点和质感。同时，玉珀和金珀两两相对，也能产生一种对偶的效果。整个垂虹亭附近的秋色已经生动立体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面对如此美丽的太湖秋景，米芾在想什么呢？最后两句，好作新诗寄桑柱，垂虹秋色满东南。桑柱就是桑树与苎麻等经济作物，在这里代指故乡以及故乡的亲朋好友。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米芾正准备好好的写一首新诗寄给家乡的亲朋好友，把他内心的喜悦与他们一同分享。因为垂虹亭的秋色不仅垂虹亭附近才有，也不止吴江才有，而是整个太湖、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处都丰收在望，到处都花果飘香，还有什么能比看到丰收景象而更令人喜悦的呢？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鲈鱼的意象。说起我国的楷书四大家，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以及赵孟頫。赵孟頫是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的官员、书法家、画家和文学家，他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赵孟頫曾经写过一组词，叫做《鱼府词二首》，这组词是他为唱和夫人管道生题《鱼府图》而作的。管道生的祖师题《鱼府图》中的第四首是这样写的：人生贵极是王侯，福利福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赵孟頫以下面这组词做了唱和。赵孟頫在词中说：蒙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3: 鱼府词二首，其一，元赵孟頫。渺渺烟波一叶舟，

转瞬鲈鱼不上钩。赵孟俯有一个号就叫做欧波，沙鸥的鸥，波涛的波。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他唱和妻子管道生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落木五湖秋。这首词一开场就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烟波浩渺的开阔境界，在水天相接的渺渺烟波间，一叶扁舟若隐若现。赵孟俯是称雄一世的大画家，在这首词中，他用文字代替线条，勾勒出一幅能让我们如亲临其境的画境。从空间的角度，他描写了渔夫操纵一叶扁舟临万顷烟波之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自由来去的渔夫。接着诗人开始描述当时的季节以及渔夫所处的环境。西风落木五湖秋，西风阵阵吹来，片片落叶飘飘而下，五湖烟水笼罩着一派萧萧秋色。屈原曾经在《楚辞·九歌》中写过，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唐朝诗人贾岛也写过，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赵孟俯融汇了前人诗歌的精髓，创造出这样一个爽朗清俊却又不萧条冷落的独特意境。最后三句，蒙欧陆，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蒙欧陆也是活用了列子中鸥鸟的寓言故事，意思是与沙鸥白鹭结盟为友，在水国云乡一同栖息隐居的意思。比如李白就曾在诗中写过，明朝拂衣去，永与白鸥盟。在这首词中，赵孟俯笔下的渔夫其实就是自己的化身，与鸥鹭为伴，笑傲王侯权贵。最后一句，管甚鲈鱼不上钩，这个鲈鱼就是运用了西晋时期文学家张翰的典故。我们知道张翰当时在洛阳做官，他发现西晋政权中蕴藏着很大的危机，有很多内在的矛盾。张翰是苏州人，为了躲避乱政，他就以秋风起，思念家乡的纯菜和鲈鱼为由辞官归乡。张翰在《思吴江歌》这首诗中说，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张翰与功名利禄之徒相比，他的情操已经可以算高尚的了，而赵孟俯却说自己连象征身外物的鲈鱼也无所求，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上钩，似乎比张翰还要高出一筹。不过事实上，说归说，赵孟俯本人并没有清高到脱离功名富贵的程度。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品读古诗词里鲈鱼意象的旅程到这里暂时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小光送给各位一首歌，这是张雨生带来的《大海》，让我们放下一切烦恼，享受内心的安宁。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落木五湖秋，蒙欧陆，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卜，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国庆汽油

0: 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拌凉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站稳走快有门道》，骨科和康复科医生结合自己运动锻炼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一起动起来，同时给予具体的运动指导，帮助大家通过科学健身来恢复身体功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听归听，很多朋友却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有的人是没时间运动，有的人是懒得运动，不过也有很多朋友收获了运动的好处。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4: 方女士几年前上下楼腿疼，眼瞅着家门口就那两步台阶，她就是上不去，当时可愁坏了方女士。去骨科就诊后，医生告诉方女士，她的膝盖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手术后还是需要进行专业的康复运动锻炼。方女士不想做手术，她想，既然手术后还需要进行锻炼，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锻炼，看看是否能有所改善？于是，方女士跟着专业康复治疗师开始了运动锻炼。她坚持每周去医院锻炼两次，在家里也会认真完成医生布置的运动锻炼作业。半年后，方女士感觉腿有劲儿了，没那么疼了，上下楼轻松很多，家门口的那两步台阶再也难不倒她了。方女士感叹，运动给我带来的好处可太大了。
3: 的确，方女士通过运动恢复了健康，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也一定可以。今天的特别节目，骨科医生和康复科医生一起为您的运动锻炼支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骨质疏松症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大众全程马拉松一级跑者。杨雨莹，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擅长慢性肌骨疼痛、运动损伤及骨科术后评估与康复治疗。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杨雨莹杨大夫。
3: 非常欢迎两位专家、两位大夫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不问病，咱们先问问两位平时都做些什么运动。
5: 其实运动啊，我个人觉得运动的定义非常广泛，一个是老百姓所说的，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蹬自行车啊，这个我平时运动爱好主要是在跑步方面。但是从我角度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肌肉力量锻炼。

0: 那么就量锻炼呢，我做的就可能比较多了，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臀桥啊等等，这跟我跑步相关的一些肌肉的力量锻炼，这个我主要是做这两方面。
1: 嗯，那杨大夫呢？
2: 哎，我平时也是可能主要会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一方面呢也想通过训练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改善可能上班的一些工作压力，然后运动锻炼之后也会感觉自己是十分开心的，然后睡眠呀这些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1: 嗯，至少就是我觉得坐在今天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啊都特别的紧实，特别有活力，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啊，刚才李主任说您经常跑步也做一些力量训练，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这个运动给您带来的什么好处？
0: 其实运动来说呢，从医学角度来说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咱们就拿跑步为例啊，因为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第一个呢，跑步时间长了对骨骼是有帮助的，能够说预防或改善骨量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非常显著的，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尤其是比较科学的跑步啊，不是那种说特别剧烈的那种跑步。第三个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跑完步之后吧，就心情愉悦。为什么会心情愉悦呢？从医学角度来说，是因为它跑步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个我们又叫做快乐的源泉。所以很多时候吧，像一些焦虑或抑郁症的朋友，那么有的医疗机构可能会建议他去跑步，就把跑步当做一个改善病情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也是应用到跑步当中可能会分泌这两种快乐的源泉，这两种激素有关系的。
1: 嗯，那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有人说跑步这个慢跑更好，说慢跑是叫有氧运动，快跑是无氧运动，那我也问问李主任，您平常是快跑还是慢跑？您推荐我们大家怎么跑步呢？
0: 应该来说我可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业余跑者，所以说我可能对于跑步方面是有一些计划和要求的。我可能80%是在跑一个有氧跑，其实有氧跑我们主要看心率，就是我们一个有氧心率。当然要说有氧心率的话，可能说的话就太多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你心率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但千万不要太快，如果太快的话容易出问题。那么另外20%呢，可能我是为了比赛追求成绩，我可能会跑一些加速或者是间歇等等，像这些提高心率提高我的乳酸阈值的这些跑步可能只占10%和20%，大部分还是一些轻松跑和有氧跑。
1: 那我们再问问杨大夫哈，您刚才说您做的比较多的也是
2: 力量训练，
1: 力量训练，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力量训练您觉得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是不是适合我们，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都是老年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适合老年人呢？
2: 力量训练从我自身来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确实能感觉到能增强我自己的身体素质，缓解这个上班的压力啊、疲劳啊等等。就每次我感觉健身完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精力特别充沛，好像还可以再工作好几个小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对于力量训练，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群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含量是会自然而然的下降的。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经常看到有很多肌少症的老年人群，如果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储备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就像是你往你身体的银行里面多存一些钱，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钱可能等于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含量那样让我们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延缓我们肌肉的丢失，让我们可以更健康的老去。
1: 嗯，那我们在教大家，我们在教老年朋友怎么增加我们的肌肉之前哈，我们还是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年人这个肌肉衰退对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从骨科来说，显而易见的，如果老年人群的肌肉在衰退、力量在下降，它就非常容易出现身体的不平衡，比如说稍微有点路面湿滑，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可能会摔跤。而且老年人一旦摔跤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所担心的骨折，尤其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大胯或者脊柱，如果这些位置摔骨折之后对老年带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群是非常强调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包括平衡力的训练。
1: 除了预防跌倒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2: 我觉得李老师李大夫刚说的这个预防跌倒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在康复科这边的角度呢，我觉着这个力量的下降它其实有时候是老年人他的失能或者说功能下降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力量的下降那么这个他的活动量肯定会减少然后呢会出现刚刚李大夫说的这个可能会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可能会要卧床，卧床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然后此外呢他的这个能力的下降，活动耐力的减少，他可能也会不爱出门减少了这种跟外界的社交沟通，也可能会导致他的这种情绪上的比如说抑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
1: 接下来教一教我们大家该怎么进行肌肉训练，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进行力量训练，我们着重锻炼哪些肌肉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居家训练的方法？
2: 我们康复科的话，我们经常就是会说一句话叫做下肢肌肉是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足以说明相对来说下肢的肌肉力量可能是老年人群要着重加强锻炼的这个部分。给大家举一些方便能够在家中就进行的这种下肢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些动作吧。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做一个这个直抬腿的训练，来锻炼我们下肢最主要的一块肌肉，就是大腿前侧的这个我们叫股四头肌。然后如果说觉得这个动作还算比较简单，想要再加点难度的话，我们可以坐起来，然后坐到床边或者椅子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坐位的往前踢腿，就是把小腿往前踢，把膝盖踢直的这样一个也是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训练。如果说还有余力觉得还是很轻松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在脚踝上绑一个沙袋，或者是套一个弹力带、弹力环，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动作加一点阻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肌力训练。还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难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去做一个靠墙的静蹲，或者是原地的一个双腿下蹲。然后还有就是小腿的这个力量，对我们下肢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扶着墙或者扶着椅背去做一个双腿的立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踮脚尖儿的动作啊，来锻炼小腿的肌肉力量。如果还有余力的老年朋友们呢，我们建议还可以加上一些躯干和上肢的一些主要大肌群的力量训练。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都能囊括得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推墙的一个俯卧撑。这个动作能把我们上肢可能甚至到肩背的一些肌肉都能练到然后也能刺激一定的核心的肌群。如果说专门练核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床上然后去练这个类似空中蹬车呀，包括臀桥啊的这样一些训练都是可以的。
1: 咱们每一个再细说说
2: 啊，再细说说。
1: 对，有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2: 行，
1: 刚才您说躺在床上抬起大腿的这个动作，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好安全呀！
2: 对，这个是
1: 可能
2: 最安全的。
1: 对，对于如果说很多老年朋友运动有风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是
0: 比较推荐的，
1: 非常安全。
0: 其实
1: 你摔你也自己躺到床上没有关系。
0: 其实我在门诊也是经常，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运动爱好者，我都会提到，运动肯定是对的，但关键是动作你要做对。如果动作做的不对，你可能做的越多，伤的越重。就刚才杨大夫说那几个动作，其实我认为比如刚才说在床上躺着，包括说坐着，很多患者可能会问我说，李大夫，我这个腿抬多高，抬多长时间，这个角度有多少，他们会比较关心。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包括像刚才说的靠墙蹲，但是我们这也碰到患者说做靠墙蹲做的动作不对，做完之后反而会疼痛加重，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技术要领在里面。这个其实细节可以请杨大夫再进一步深入的再谈一谈怎么能把这动作做得更对更标准。
1: 对，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就说靠墙蹲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哎，我怎么蹲完以后我关节更疼了呢？那他肯定是不对啊，问题在哪儿呢？
2: 靠墙静蹲这个动作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教患者去练，也确实会有患者跟我们说，哎，蹲着蹲着感觉膝盖反而疼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他的，一个是动作的姿势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发力用力的问题。姿势上来说呢，我们靠墙静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后背靠着这个墙面，然后下肢呢微屈，我们其实 是不要求大家蹲得特别深，而更多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两侧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说的这个股四头肌有发力，有绷紧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蹲的时候还要注意呢，这个膝盖一定要冲向脚尖的方向啊，并且不要超过脚尖。如果说超过脚尖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膝盖的受力比较大，容易出现这个疼痛。
1: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这个靠墙蹲其实我们要练的是大腿的肌肉，而不要让我们的

0: 膝关节受力，如果膝关节受力了其实就不对了是吗？
1: 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其实在做蹲的这个动作的时候，膝关节难免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动作正确立线良好的基础之上，让它承受一个适当的一个压力，而不要是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力。
0: 嗯，那刚才杨大夫说到那个膝盖不超过脚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了是吧？
1: 嗯，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经常会在带大家训练的时候提醒大家。
0: 嗯，然后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叫提踵踮脚尖儿，哎，其实这个动作很多人会忽略哈，但实际上它是能锻炼到我们小腿肌肉的是吗？
1: 嗯，对的，是的是的，因为小腿其实是我们人平时最多的运动就是走路嘛，啊，然后小腿的这块肌肉我们叫小腿三头肌，它其实可能是大家在一天当中用的最多，可能也是功劳最大也最累的一块肌肉，所以它的锻炼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临床上去评估，或者说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快速的去评估这个老年人他是否患有肌少症，测的就是小腿的最粗的那一圈的维度啊，所以小腿的肌肉力量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立踵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很好的练到它的，然后咱们练的时候呢，像我刚刚说的，咱们可以手扶着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啊，让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是一个稳定的，这样我们也才更敢去使劲儿。然后每次立的时候咱们立到最高，然后落的时候慢慢的落，脚后跟轻轻的触到地上，然后哎，接着再做下一个，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是比如说10个左右为一组，当然也量力而行啊，然后呢一般来说2到3组。
0: 嗯，就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哈。
2: 这个提踵的话其实我有时候还会建议患者就是在空中停留个3到5秒钟。
1: 嗯，
2: 就是保这个时间，不要突然的很快的站起，很快的落下。
1: 嗯，
2: 而且提踵对于踝关节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因为跑步嘛，踝关节需要稳定，有的人可能习惯性的踝关节扭伤，那么做提踵的训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嗯，然后我还注意到杨大夫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落的时候要慢慢落，就是实际上它也是锻炼到我们肌肉的，而不是说光提就锻炼肌肉，落其实慢慢落也是锻炼肌肉的。
1: 是的是的，同样的道理，咱们做那个双腿下蹲的时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是慢慢的往下落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经常可能会带老年患者的话是让他感受那个屁股往后坐找椅子的感觉，给他身后放把椅子，然后让他站在椅子前面，然后我们从站立位慢慢的屁股往后坐，哎，这个膝盖打弯，然后去找这个椅子，然后我一般可能会说咱们数5秒再找到这个椅子才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呢再站起来啊，也是相当于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们要去充分的锻炼这个离性的这个过程。
0: 嗯，还有就是刚才杨大夫提到了小工具弹力带哈，那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会在家用一些像什么筋膜球、泡沫轴，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些小工具怎么来帮助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
1: 可以的，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在平时的临床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弹力带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有阻力的，可以提供阻力的带子，它特别方便，它几乎可以练到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所以我们平时会用的很多，不管你是想要练甚至是颈部周围的肌肉、肩部的肌肉，这个下肢髋膝踝周围的肌肉力量都是可以用到它的。然后呢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弹力，也就是阻力，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这个肌肉力量能力水平不同的人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弹力带。然后相对来说还有比如说上肢我们力量轻一点弱一点，可能用了弹力带就会阻力也轻一点，下肢的话力量强壮一点，我们也会选择更重的这个弹力带。泡沫轴和这个筋膜球的话，它们都属于放松肌肉类的工具，泡沫轴相对来说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四肢的肌肉啊，比如说我们下肢的，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练完之后是不是也得放松放松它呀啊，然后还有大腿的后侧啊，然后包括小腿所有的这些四肢的肌肉啊，上肢的一些这种大臂前侧后侧的肌肉都是可以用泡沫轴来放松的。筋膜球的话它会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一些小的肌肉，比如说我临床上可能会经常推荐我一些肩周炎啊，老年朋友可能也会容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患者呢，去放松他肩关节周围的这些小的肌群，比如说肩背部的还有胸前方的，咱们就可以选择靠墙的方式，然后把重量压上去，然后去滚这个筋膜球或者是网球。其实网球我们在临床上也会推荐的很多，因为它

0: 相比筋膜球，它的材质这个软硬度其实是会更舒服一些，你用它的时候的体感可能会觉得是更能接受一些啊。所以网球我们可能相对来说临床会用的更多，然后如果比较受力的人可以用筋膜球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滚足底啊，也是可以用筋膜球或者网球的。
1: 嗯，还有一个就是筋膜枪呢，你筋膜枪也是很多跑友经常会问的问题。
0: 是筋膜枪，它其实也是放松肌肉的一个工具。然后呢，这个的话也是相当于就是方便那个自己手持着嘛，然后就可以去打了。也是一个放松肌肉筋膜的一个工具吧。然后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些方式之间没有明显的说谁更有效、谁更好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只不过就是说，您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哪个工具更适合你用来放松你的那块那个部分的肌肉就可以。
1: 筋膜枪的时间有推荐吗？因为有的人说一下半个小时一小时，但做完之后反而更疼了，这个有没有推荐说10分钟15分钟比较好？
0: 筋膜枪的时间我们可能一般推荐每一块肌肉或者每个肌群放松3到5分钟就可以啊。然后打的时候呢还是得要稍微使点劲儿的，就是还是要打的时候打出那个肌肉酸痛感来，这样才有效。有可能你第二天打完之后反而会有更明显的那个酸痛感，那个也不用担心，那个可能就是你前一天打的那个劲儿过于渗透了，然后第二天它还遗留一些感觉，但是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慢慢就缓解了。
1: 所以3到5分钟，然后稍微使大点力，那么是可以接受的，就不要时间太久了。不要一下一小时的筋膜枪，到时候集中解了更麻烦。
0: 那是。
2: 刚才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运动完的放松啊，这个运动完放松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我是乖乖的运动完以后会认真的做拉伸，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球友打完了就走了，甚至打完了直接就去洗澡了。那我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运动完要做这个放松呢？
1: 我先说一点吧，就是跑步完之后我们是一定要拉伸的，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或者跑友，她不愿意跑步，担心跑完步之后呢小腿会变粗，那么其实通过跑步拉伸之后可以让肌纤维充分的一个拉伸和塑形，那么对于整个小腿的形状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对肌肉是一个放松一个休息，而且呢通过充分的拉伸能够避免第二天的一个疼痛，同时呢也能够避免一些损伤。这是我们从跑步专业来说啊，杨老师这边可能他从康复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解读。
0: 李老师刚刚其实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从康复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确实一个就是也避免第二天出现这个运动完之后的肌肉的酸痛、乳酸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它也有减少运动损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你总是去锻炼去用这块肌肉但是不去放松它，那么它不会因为你休息就自然得到放松的啊，它还是会需要你去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式来去干预它、放松它，才能真正的让它放松下来。否则的话，你不去放松它，就像是一个人，你让他持续工作一周甚至一个月甚至半年的这种状态下，但他的工作效率肯定也是下降的，对吧？所以说他工作效率在降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工作的话，那就会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了。
2: 那我再接着问啊，就是可能对于跑步或者是打球这样比较剧烈的运动，那我们是一定要进行放松的。那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也就是散散步，我顶多就是点点脚尖，那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在运动完之后还要做放松吗？
1: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它的量多少，如果是比如只是轻微的散步，那就没有必要花出一块时间来专门去做各种拉伸的动作。那实际上简单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体重啊，或者是有的人说弓箭步啊，其实我觉得也就足够了，不用刻意的说花10分钟20分钟一定要去拉伸。但是如果你要是跑步跑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最起码你要有5到10分钟拉伸的时间。
0: 是，李大夫这个确实说的是很对的。然后我这里可能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放松肌肉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一些伏案久坐的人群，他们会因为颈肩痛或者腰背痛来找到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他最需要的，除了可能我们会教他调整日常的坐姿啊等等这些姿势以外，最需要的其实 就是要去放松那些紧张的肌肉。所以我其实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只要你可能有一个姿势长时间保持待着不动，一般我们说超过一个小时就叫久坐了，那你对应的那些肌肉都会是紧张的，都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放松它们，这样其实也是可以预防最后出现疾病的一个状态。
2: 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这个平衡的话题。很多人说老年朋友锻炼应该增加平衡训练，来，我们聊聊为什么要增加平衡锻炼呢？
1: 从骨科来说，平衡锻炼最大的目的就是防止摔倒，这个是最大的目的。因为如果平衡力不好，跑偏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各种这个危险。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从康复科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预防摔倒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老年人一旦摔倒，他的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2: 那就请杨大夫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帮助我们进行平衡锻炼吧。
0: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平衡训练可以是循序渐进的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的是安全性的问题，然后呢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可以首先尝试着，比如说我们可以两脚之间错开半步站，但是呢脚的这个内侧是贴着的啊，两个脚是并拢的，错开半步站，哎，这样的一个站立啊，其实也会开始有一点挑战咱们的这个平衡能力了。然后如果觉得哎这么站是比较轻松的，不是很费力的，那我们可以试试变成脚跟脚尖站，相当于两个脚踩在一条线上啊，脚跟对着脚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有点站不稳了啊。如果觉得已经开始有难度了，那我们就只先练到这个层面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可以达到在这个动作下保持30秒，哎，不会失去平衡，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往下进阶，哎，比如说单腿平衡站，那我们就是一条腿站在这个平地上，然后呢去维持这个平衡。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我们可能会要求这个单腿站的目标能达到1分钟，然后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先试试30秒啊。然后还有的话，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比如说走直线啊，比如您可以在家里找到一个这个地砖的缝，哎，我们在这条直线上，脚跟脚尖这样在这个上面去走，哎，然后呢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很稳当的走下来。要跟大家强调的还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自己去进行这个锻炼的话，一定是旁边有可以扶的地方，哎，可以稳当的扶着桌子椅子或者是墙面，然后最好的话是有家人陪同来保证您锻炼的这个安全性问题。
2: 说起运动，大家的疑问还真不少，比如到底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效果啊，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适合自己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杨雨莹的建议。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喜欢比拼那个微信运动，哎，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年朋友一天能走上2-3万步，哎，那我们来问问两位大夫啊，这种走2-3万步对于他们的膝盖会有影响吗？
1: 其实这个我个人还是建议要根据每个人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他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然后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爱好，他走完2万步之后不至于出现疼痛，不管是当时不出现疼痛还是第二天不出现疼痛，那么我觉得这个量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你走了5000步就开始疼了，你非要努非要弄到10000步，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了。还是看每个人自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到底多少步是最合适的。
2: 那我们就来问，到底我们怎么把握自己这个合适的度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以前其实是很喜欢爬山的，但是我现在不常去，是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上山的时候大家其实还可以啊，就下山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已经感觉膝盖疼了，但是呢，队伍在走，他又不肯示弱，说哎呀不行，我要休息，所以就膝盖已经疼了，然后还要继续走。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情况就很可能会伤及到他的膝关节。那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度？到底什么情况下，哎，对我来说这个运动量就够了呢？
1: 其实是这样，从我的观点来说，你做任何运动不应该出现运动中或运动后的疼痛。那么如果出现了，就应该先判断这个疼痛的原因到底是有器质性病变还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病变。 器质性病变呢，就是说硬件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得赶紧去治疗。而功能性病变呢，比如说就包括我们运动量太大了，超过了你的肌肉承受能力，或者是说你运动的姿势方法不对，但是通过休息可以缓解，那么我觉得还是先判断一下到底是疼痛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如果说是功能性病变，那么说明您爬山没问题，下山可能这个量就超过你的肌肉承受能力了，那你应该做的是平时加强肌肉力量锻炼，努力让自己的肌肉能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达不到，那咱们就别非得爬到山顶，咱爬到山腰，然后我们等他们下来再跟他一起下山也是可以的。主要还是保证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至于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杨大夫有什么补充吗？
0: 我要补充的话可能就是补充心肺这一块方面，有的可能就是尤其是老年人群，他们可能同时如果说还合并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对您刚说的可能是一些肌肉骨骼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老年人群还会有一些心肺方面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肺部之前有过一个结节，做了这个切除手术等等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不敢运动，或者是说不知道一个合适的运动量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我们科康复科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我们叫心肺运动试验的。那么这个试验它是可以帮助这些我们可能存在一些这种心肺功能障碍的老年朋友们去评估出一个对他来说又安全又高效的一个心率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如果说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的话，在这个心肺这块的话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价自己这个运动量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运动量控制在一个中等强度的水平。中等强度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你会感觉到你在运动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出汗，然后呢说话有点喘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自己的感受来评判的。然后还可以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换算吧，我们说220减年龄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心率，然后把它乘以60%是它的中等程度的下限，乘以85%是中等程度的上限，让你自己的这个运动时候的心率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强度上，也是相对来说会是安全又会是有效的一个范围。
2: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运动强度哈。那网上有人说，如果想运动有效果，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间或者强度。那如果我们想收获运动的这些好处，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强度吗？
1: 我先说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个人观点，只要你先动起来，肯定就比不动强。然后动起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你就是想维持一个身体的机能的一个活跃，那咱们说走路散步20分钟半个小时没问题。如果呢你要是想达到一个减脂，其实我们有个叫减脂心率，还有一个减脂的时间，一般是30到40分钟以上。但如果你要想跑步，甚至要以半马或者全马作为一个运动目标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运动时间会更长。所以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一定是以您这个运动的目的来自我一个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时间段或者一个方式或者一个强度，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0: 嗯，我是非常同意李大夫的这个观点的。确实是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基础的能力水平可能不一样。其实就说跑步这个简单的动作，它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就一个正确的跑步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需要请专业的人来教我们。所以确实就是按照自己的锻炼的目的，然后呢结合自己目前现有的一个身体状况水平，哎，去一步一步的，然后稳打稳扎的去进行这个锻炼，而不要盲目的去比拼什么或者是这个急于求成，不然的话是真的很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
2: 我们再来说说运动方式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因为走路导致了膝关节的损伤，医生推荐他可以把走路换成游泳。哎，我们也发现很多大夫会推荐去游泳哈。那我们也来问问两位专家，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游泳呢？游泳相比其他运动有什么好处呢？
1: 游泳应该说是很多骨科大夫所推荐的万能运动。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增加关节负重的同时，能够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肌肉。 但是呢，这个也是分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如果半月板有问题，他游泳。

0: 的时候，可能蛙泳的那个腿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友好，那么可能会有自由泳或仰泳。那如果是肩关节有问题，那么可能你仰泳这些方面可能也会受影响。还有呢，有的游完泳之后觉得特别饿，他总吃的很多，反而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还有呢，就是因为游泳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运动，它没有对抗这个重力，那么对于骨骼的一些改善，比如说骨质疏松的一些预防来说，可能的效果要比跑步或者是比如爬山啊或走路要差一些。
1: 所以看来游泳有很多好处，但也不是万能的。那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我们不同年龄的朋友的运动方式吧。
0: 其实我刚才非常同意就杨大夫说的这个下肢肌肉量锻炼的几个动作。我在门诊我一般会做什么推荐呢？比如说年轻人他要练下肢，我会让他做一些静蹲或者是这种负重深蹲。如果说是中年人，我可能做靠墙蹲，老年人我可能就建议做直腿抬高。那么也是看不同年龄段来选择这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总而言之呢，年龄增加之后这个运动还是不要太激烈，还是循序渐进的去把握这个动作，而且动作一定要做对，这反复强调动作一定要做对。
1: 嗯，说到动作做对哈，那我们就来问问康复科的大夫了。就是您是不是经常来指导我们患者朋友来做一些就是把动作做正确这样的事情？
2: 嗯，是的是的，这几乎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1: 嗯，那就给我们说一说您在指导大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可能普通人常犯的一些动作的错误。
2: 分别拿上下肢各举个例子吧。下肢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下蹲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下蹲的这个立线是错误的。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一般要求我们髋膝踝在下蹲的时候在一个平面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就说下蹲这个动作应该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的，然后呢下蹲的时候像刚刚说的膝盖是应该冲向脚尖的，并且呢不要超过脚尖，然后呢屁股去找这个往后坐找椅子边找床边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躯干应该是一个也是一条直线的，但是肯定是会有前倾的啊，然后这样一个整个身体联动的一个状态是对的，然后呢感受自己臀部和大腿面这两个地方是最主要用力的。上肢的话上肢的话其实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动作，因为上肢动作确实有点多，但是上肢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运动爱好去健身房去练下来之后很容易出现上肢的损伤，尤其是肩部的损伤，比如肩袖损伤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上肢的这个维持肩关节稳定的一些肌群的能力可能是弱的差的，然后他没有先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激活训练就直接去这个练大重量了，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肩练伤的。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所以提醒大家在练上肢的这种大重量力量的器械训练之前要先进行一些肩周围的一些小肌肉的一些我们叫激活训练包括可能还得要最好的话先去再放松一下我们上肢，比如说前方大家经常容易紧张的我们这个胸大肌胸小肌做一些牵伸然后再去进行一些这个力量的训练。
1: 嗯，换个角度说，有朋友表示说我没有大块时间来运动，那怎么办呢？
2: 如果没有大块的时间来运动的话，我们也还是可以去运动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我们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运动零时前段时间还跟同事有聊到过运动零时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像吃零食一样，然后去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这种锻炼。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在比如早晨刷牙的时候你练一练踮脚你可以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练一练交替的高抬腿比如说你在晚上回家看电视的时候你练一练靠墙静蹲等等，把这些动作穿插到你生活当中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里面，这样的话确实可能也更符合咱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很忙的这种很快速的这种生活节奏。
0: 我的碎片化时间管理的其实比如说我在等电梯或等公交的时候我都是在练体重，可能在等这个公交的时候就已经提出100个去了，而且我平时出门诊的时候我都是在两个腿抬

0: 抬高，其实在练股四头肌，我可能出门诊就抬腿，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时间。而且很多现在朋友，比如说你坐办公室或者经常开会，那么你开会的时候就可以把腿抬起来，那么你抬一两分钟放下再接着抬，也是一种碎片化的时间，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能练自己的身体，这应该不算摸鱼吧。
1: 确实不影响工作，但是我刚才听两位专家讲，我其实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能做到每天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都用来锻炼的人，那得多热爱生活呀。所以我其实想问的是，就是还是请两位给大家说一说长期运动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0: 其实这个又回到最开始我说那个问题了，就是长时间运动，第一个还是能够让你有一个积极和乐观的一个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第二个呢是你能够身心愉悦，身体和心理都是愉悦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好处。
2: 非常认同李大夫说的，就是让我想到了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学科我们行业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前辈，然后他是应该已经可能有60多岁高龄了，然后还在跑马拉松，跟李大夫一样。
0: 李建安李院士。
2: 哎，对，您知道啊、嗯？他还在跑马拉松啊、嗯，而且还好像还参加过越野跑。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好像有一次讲座的时候分享过，说他为什么要就是坚持运动，坚持马拉松，好像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被查出来可能是有是高血压还是那个高血脂等等之类的，总之是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可能。慢性病，他就真的是通过运动把自己的这些指标降到正常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人物。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就是啊，我在运动跑步之前，我体重大概190多斤，然后甘油三酯、胆固醇、尿酸、血压什么全高，这就通过运动，然后体重大概降了30多斤，然后现在包括甘油三酯、尿酸全正常，之前中重度脂肪肝基本降到正常了。但如果油腻的多一点或稍微喝点酒，可能还会有点轻度呢。而且我之前是突然耳聋耳鸣，然后锻炼之后也是能缓解很多。
1: 嗯，
0: 刚才说的那个厉院士呢，他其实有一次是国庆7天跑了7个全马，每天一个全马，但是这个是一个太极限的运动啊，我不是很推荐，因为他能这么跑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团队去做保障，包括说跑步之后的拉伸放松营养支持，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就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现有条件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这个才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传奇或者我们一个榜样吧。
1: 嗯，至少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演播室，我的感觉就是两位嘉宾都特别阳光，然后特别的那个紧实，特别有弹力，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运动损伤的话题哈。比如说起跑步，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跑步百利为伤膝，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我们实践跑步的嘉宾哈，真的跑步很容易伤膝盖吗？
0: 其实跑步百利为伤膝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科学跑步不伤膝。
1: 好极了。那您跑了这么多年，您真的没有伤过膝关节？
0: 伤过。就刚才我们说嘛，这个跑步伤膝它出现疼痛之后到底是器质性病变还是功能性病变，其实大部分跑友他都是一些功能性病变，比如说我们说的跑步膝，最常见的叫髂胫束综合征。其实这个髂胫束综合征我两个膝关节都犯过，2019年我去跑武汉马拉松全马，我跑了21公里，最后走了21公里，就是有一侧发病了，根本没法跑。那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运动中的伤病一定要靠运动来治疗。那么髂胫束综合征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拉伸，加强臀中肌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我是经过了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彻底好。
1: 嗯，那我们也来问问杨大夫，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运动而受伤的病例，您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2: 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科也还是那个不少的。我印象当中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一个例子，一个病例故事吧。之前有接触过一个也是喜欢打羽毛球跟您一样的一个姐姐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然后呢她当时就是在羽毛球可能是打高远球的那么一下，然后突然听到了一声就嘣的一声脆响，然后后来发现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冈上肌可能断裂了。然后后来呢他是去做了一个冈上肌那个肌腱的一个缝合术，然后来我这边来进行术后的康复的。对于这种有运动爱好的人

0: 我们给他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分就是两个阶段的一个目标吧。第一个目标呢，可能是帮助他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帮助他恢复到他喜欢的羽毛球的运动当中。他当时的表现有这种一些动作末端的疼痛啊，然后术后的这种关节里面的这种有粘连表现出来的一些活动受限呀，然后这个力量的下降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障碍。然后我们通过早期加入理疗，然后呢加入一些手法帮助他改善他的这个活动度，然后一些力量训练帮他恢复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因为他最后要恢复的是一个羽毛球的运动爱好，可能比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对肩关节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后期还给他会加入一些这种肩关节的这种类似爆发力的一些训练吧，然后逐渐的应该是达到了一个他还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后来他也有跟我说他后面是恢复打羽毛球的爱好了，他也很开心。
1: 那我想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2: 其实我觉得怎么避免运动损伤就好像打仗一样，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就是你要从事这项运动，你一定要现在要了解这项运动，包括这项运动的规则、它的技术、它对于你需要哪些的专项的肌肉力量，这个你要先了解。第二个呢，还要了解就是了解你的自身，你适不适合这项运动，然后才是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运动的方案。因为如果你想把这项运动当做一个你长期的一个爱好来说，那么一定是要打一个持久战，而不是说我就图新鲜，我打两天就不打了，跑两天就不跑了，一定还要充分的了解，知己知彼。
0: 从我这边康复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鼓励大家有这个运动爱好的。然后呢，除了像李大夫刚刚说的，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然后来去选择这个运动的方式和强度以外呢，我们可能还会强调，就是大家在运动前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后要有充分的放松啊。然后呢，具体来说，运动前的热身，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如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如果你是要进行跑步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我们下肢的这些主要的肌群都去做一个动态的牵伸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来再去网上找一找资料，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下肢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跑步的话，你还可以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转髋的一些动作，把你髋关节的灵活性去做一个准备，还有脚踝的一些转脚踝呀，哎，勾着脚走啊，点着脚走呀，甚至包括一些脚下步伐呀，敏捷性的训练都是可以在运动前去做准备的，给我们的这个神经肌肉的控制也去进行一个准备或者说激活。运动完之后的放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完之后肌肉肯定处于一个很紧张很疲劳的状态，放松的话有助于它疲劳的恢复和之后再继续进行运动。放松的话，我们会更推荐是静态的拉伸，我们可以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用这种泡沫轴、筋膜球，包括还有筋膜枪来去进行放松，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牵拉牵伸的动作来进行肌肉的放松。这两个可能是我觉着对于预防损伤很重要的两个部分。
1: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个是要有正确的运动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程度量力而行，然后我们要做准备活动，要做运动结束以后的放松，是这样就会好一些，是吧？
2: 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运动受伤哈。刚才李主任说到，就是要在运动中来康复哈。但是如果说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做了手术，比如膝盖做手术了，脚踝做了手术，那这样的朋友还能运动吗？
2: 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我是做关节置换的关节外科大夫。那么对于关节手术，它其实种类还不一样。关节置换呢属于中级手术，那我们还有微创的，比如说关节镜手术。做一个半月板的损伤的处理或者韧带的重建，那么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术后来进行这个康复运动的时间，包括选择康复的这个动作，可能略微有一些不同，这个也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可能很难一概而论，说你这做完这手术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其实不一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做完手术之后是可以运动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然后您想运动的话，找杨大夫去进行康复训练，请医生来帮我们，是吧？
2: 对，其实在病房，我们这个两个科室的同事就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我做的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很早期，就由康复科的老师来到床旁进行一些康复训练的指导，然后等患者学完这些动作之后，那么回家再按照这些动作去做，然后定期来门诊来复查来检验这些康复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成熟的一套合作体制。
0: 是的，运动的好处确实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每人都能有自己的某一项运动爱好。然后呢，如果不确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像李大夫刚刚说的，大家可以来医院，让大夫来帮助你评估和这个选择，甚至是指导你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3: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运动健身与康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在这个适宜运动的金秋时节，大家做个简单的运动锻炼计划，舒展筋骨，动起来吧。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击碰慈额前，不料被司机识破。东窗事发后，两个案例的主人公为何都大呼冤枉，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耍小聪明吃大亏。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今天的案例讲述人李晓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会经常碰到一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比如说啊，朋友聚餐结账的时候假装出去接个电话，或者是上洗手间故意让其他人来结账，又比如有些人为了少花一点钱去购买盗版书，或者是使用盗版的软件。很多时候啊，这些占小便宜的行为顶多呢算是道德问题、人品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小便宜贪得过了火，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那么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牢狱之灾。我们本期节目中的两个案例的主人公呢就是如此，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竟然因为占便宜把自己给送进了监狱。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盛夏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天气是潮湿闷热的。在这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小伙子王大壮呢在屋内是又蹦又跳，手舞足蹈的。虽然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头顶上的一把风扇在呼呼地吹，但是他好像感觉不到闷热，反而是很开心。就在刚才，妻子孙小玉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王大壮这会儿呢应该是28岁左右，和26岁的孙小玉啊是同乡，二人先后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经人介绍呢结了婚。城市里的消费啊样样都贵，尤其是房价好几万一平米。小夫妻俩一没有学历，二没有背景的，别说买房了，就连租房也只能是租得起城中村中的一间又老又旧的小房子。平日里日子呢过得是捉襟见肘也就算了，可妻子孙小玉现在怀孕了，王大壮啊非常的开心，心想再怎么也不能苦了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转眼间呢，孙小玉已经到孕期第4个月了，胃口大开，每天怎么吃都觉得饿。王大壮想着呀去给她做些好吃的。这一天呢，王大壮下了班，寻思着昨天老婆说想喝排骨汤，于是呢就走进了一家生鲜超市准备买食材。这家超市呢是新开业的，王大壮也是第一次来，挑选好了要买的东西，他就走向了收银台。这天呢正逢超市举办开业酬宾活动，优惠力度不小，收银台处大排长队，眼见队伍看不到头，他又急着回去做饭，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一转身啊，就看他角落里立着自助结账机。王大壮之前也从没用过这个自助结账的机器，可那边排队的人呢少很多，他就赶紧啊凑了过去。王大壮仔仔细细地看了墙上贴着的操作提示，就按照上面说的，先找到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然后呢将条形码对准这个自助结账机上的小屏幕，听到滴的一声，哎，这个就算扫过了。他把要买的商品呢一一的扫好条形码以后，就用手机扫了这个付款码进行了结算。
0: 结完账，王大壮看着付款金额感到有些疑惑，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竟然才花了这么少的钱。于是他拿起购物小票一看，原来自己买的排骨不在账单上。经过一番检查，王大壮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1: 王大壮再仔细一看，那一袋排骨原来是纸质标签上的条形码被不小心蹭破了，刚刚自助结账机没有扫上。王大壮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商品总价看起来便宜了不少。他扭头看了看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关注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付这个排骨的钱，抱着一种白捡了一袋

0: 排骨的心态，王大壮的心里一阵窃喜，装作没事人一样快步的离开了超市。回到家里呢，王大壮把排骨炖上，得意洋洋的就和孙小玉说了，哎，老婆，你猜猜今天这排骨多少钱？孙小玉随口答道，这分量挺多的，肉质也不错，估摸着得50-60块钱吧。王大壮笑嘻嘻地回答，你呀肯定想不到吧，这排骨今天免费。哎，孙小玉就有点纳闷了，连忙就问怎么回事啊。王大壮呢就把刚才在超市漏刷排骨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还非常兴奋地说道，我可是扫了码的，是超市的工作人员没有把这个条形码弄好，没扫出来，这可怪不得我哟。孙小玉觉得丈夫说的对，看来啊这家超市的管理有漏洞，她就提出下次再去那家超市用同样的办法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再带回来一点什么免费的东西。夫妻俩想着有了这个省钱的小诀窍啊，超市的东西就可以免费拿了，日子能好过不少呢，越想啊越开心。两天以后，王大壮和孙小玉就迫不及待地又去了那家超市，这一次呢他们专门挑了一些小而贵的商品，准备试一试漏刷东西到底会不会被发现。结账的时候，王大壮呢站在了自助结账机侧面挡着旁边人的视线，孙小玉呢则是将购物车里的商品一件一件的扫码，其中呢有两件商品他故意在屏幕前这么一晃而过，没等机器扫上码就丢进了购物袋，并没有真正的结算进账单。最后呢孙小玉扫码付钱的时候发现，哎，果然就少付了200-300元钱。她用手机结完账啊，便悄悄地拽了拽丈夫的衣角，示意他自己已经成功了。随后呢两人就提着这个购物袋快步地走出了超市。之后的几个月里呢，王大壮和孙小玉陆续地又去了几次超市，娴熟地漏刷商品，两人互相配合，竟然靠这个诀窍从超市免费带走了2000多元的商品。
1: 这天，王大壮和孙小玉又像往常一样走进那家超市，挑选了几样商品后，故技重施结了账。可就在他们以为已经得手，要走出超市时，警察却突然冲出来，控制住了他们。直到被抓，这对夫妻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小伎俩早就被发现了。
0: 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前一阵子，超市的工作人员在清点货物库存和进账情况的时候呢，总是发现对不上账，就长了心眼儿，特地在角落里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一阵观察之后，发现王大壮和孙小玉二人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小动作非常的频繁，再仔细的对了一下二人结账时带走的货物和付款的明细，就发现了问题。派出所里，孙小玉挺着大肚子可怜巴巴地说，警官，我们没有偷那些东西，我都扫了码的，只是那机器录没录进去商品信息，哎，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那王大壮呢也在一旁补充道，对呀对呀，大不了我们把这钱补上就是了嘛，对吧，我们多补点都行，就当赔给超市了，可不可以？可警方却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正如妻子孙小玉所说，随着智能自助设备的普及，超市自助结账时一不小心漏刷商品的情况呢，也确实是存在的。难道都要被警察给抓起来吗？这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超市，是否构成盗窃罪？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也就是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二是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客体要件，

0: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财务的所有权。四是客观要件，行为人客观上表现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多次窃取、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在本案中，夫妇俩辩解不是故意要偷东西的，只是不小心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了超市，所以不能算犯罪。那么实际上呢？第一次王大壮的确是出于意外漏刷的，那么接下来的几次呢？夫妇俩有预谋的前往超市，一个故意漏扫，一个遮挡他人视线，很明显他们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超市的财物，他们的行为属于盗窃。关于盗窃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盗窃公司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具体这个标准是多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个省的标准会略有不同。夫妇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共同盗窃超市财物，且盗窃的商品价值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元，按照当地的标准属于数额较大，其行为侵犯了超市的财产权利，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刑法处罚。
1: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最后法院判决王大壮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孙小玉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直到此时呢，王大壮和孙小玉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二人啊是后悔不已。想想孙小玉肚子里的宝宝还没出生呢，爸妈就双双背负了犯罪记录，这将给孩子带来多么坏的影响啊。总有人呢以为自己的小聪明是天衣无缝的，幻想着呀能够瞒天过海，不劳而获。本案中的这一对年轻夫妇呢，就发现了可以从超市里拿走货物还不用给钱的门道，可聪明呢反被聪明误，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像他们这样自以为聪明、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是不少。这不，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呢，也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发家致富的好方法，结果呢没发成财，还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刑事处罚，最终锒铛入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2: 男子差点被酒驾司机撞倒，朋友已报警威胁司机赔钱。兄弟俩自认为发现商机后，多次故意碰瓷酒驾司机讹钱，最终一名酒驾司机报警被抓获的兄弟二人，却为何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喊冤。耍小聪明吃大亏正在播出。
1: 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国西南的某个城市的一个夜市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大排档啊、小吃摊啊遍布了整条街，好一派人间烟火气。在一个小酒馆里，好兄弟韩猛和刘明亮呢正在喝酒，你一杯我一杯，但是两个人的神情啊和这夜市的热闹欢乐的气氛是格格不入。韩猛呢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地喝着闷酒。 而刘明亮呢则是一脸的愤怒，边喝酒还大声的咒骂着什么。这两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呀，韩刘二人在同一家公司就职，两人呢都爱喝酒，也都爱打牌，脾气相投，很快呢就成了朋友。年初的时候啊，公司因为效益不佳准备裁员，那韩猛和刘明亮呢平时的工作表现既不积极，哎，也不是那么的主动，所以呢绩效排名啊总是倒数第一和第二名。不猜他们俩猜谁呢？就这样，这哥俩双双失业了。半年来两个人找工作也是四处碰壁，到如今呢眼见着待业在家已经是近半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改掉爱喝酒的毛病，时不常的呢约着喝上一顿，聊上几句，借机呢再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酒过三巡，二人准备回去了，刚走出这个店门，两人呢因为不同路，打了一声招呼呀，就各自朝反方向走了。
2: 二人分别以后，韩猛便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去。正当他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射来一道强光，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韩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摔倒在地。
1: 那黑色轿车的车主呢赶紧就下了车，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显然也是被吓得不轻，脑门上啊直冒汗。车主啊赶紧把韩猛扶了起来，问道：哎呀，没有受伤吧兄弟？韩猛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好像没有伤口，连一点皮都没有擦破，就想着：哎呀，那赶紧回家睡觉吧，啊摆摆手就、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时候呢，刘明亮听到这边的动静，赶紧就折返回来，拉着韩猛大呼小叫：哎，猛子，你这怎么了？别把你撞出这个内伤来了啊，我看是不是得赶紧报个警啊，啊叫个救护车啥的。韩猛觉得刘明亮是不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忙说自己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可这个时候只见刘明亮突然对着他哎眨了眨眼睛，还向他做了一个数钱的这么一个手势。这时韩猛闻到了这个车主身上好像也有一股浓烈的酒气，看来这个车主是酒后驾车呀。靠着他们兄弟多年的默契，韩猛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明亮的意思，准备接下来配合他演戏。果然那车主一听刘明亮说要报警，急忙就拉住了刘明亮的手说：哎兄弟别先别报警啊，不至于，咱这就是个小事故不是吗，不麻烦交警同志了哈。刘明亮则用手扇了扇鼻子说：哎呦老兄，您这酒味儿老远就能闻到，现在酒驾可是要入刑的呀，万一我这哥们儿被你撞出个好歹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呀。车主这下急了：哎，万事好商量好商量兄弟啊，这样您看行不行，我出2000块钱给您的这位朋友去医院做个检查，要是检查出来没啥事儿，哎，就皆大欢喜，要是医生说啊，哎，后面还有什么问题，您看我这里给您留个电话和个地址，哎，你们尽管过来找我就行。车主呢一边说着就一边往外掏钱。那听到车主愿意出2000元，韩猛和刘明亮啊眼睛都亮了。刘明亮呢还在那儿不依不饶的说要报警，韩猛假模假样的就打断他：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大哥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既然赔了钱嘛，啊咱们也就大度一点吧，啊没事了没事了。刘明亮心领神会的继续说道：啊那行吧那行吧，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哈，啊那就算了，老哥奉劝您一句啊，以后啊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说完两个人收了钱扬长而去。
2: 韩猛和刘明亮一拐到没有人的小路上就开始放声大笑。这对落难兄弟万万没想到自己还能收获这样一笔意外之财，他们不想放过这个挣钱的办法，就决定沿用这个方法赚钱。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0: 等待他们的会是严厉的惩罚。
1: 接下来的几个月，韩猛和刘明亮呢仍然是约着喝酒，只不过这几次啊，他们故意找那些门口停着车的饭店，寻找那些喝完酒出去开车的客人，然后呢尾随他们，在他们启动车子刚要走出去的时候，瞅准时机噌的跑过去，假装被车撞倒，然后躺在地上。在车主下来以后呢，两个人便扬言要报警，哎，不然的话呢就这个事情没法处理。那车主喝了酒都畏惧警察呀，害怕酒驾被抓判刑，此时他们再要求赔钱私了，车主也都会爽快的答应。有的时候呢，韩猛和刘明亮还专门找那些停着豪车的高级饭店，因为他们知道开这些车的通常都是有钱人，更不愿意报警，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私了。就这样，韩猛和刘明亮二人就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碰瓷了四辆车，赚了快有小一万块钱。就在他们以为能够借此发家致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最近的一次碰瓷的时候失手了。他们这次碰瓷的这辆车的车主呢是个年轻小伙，听了韩猛开口要5000元的赔偿，否则呀就要报警。小伙立刻也是怒了，大声喊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撞到你，5000块，你这是在讹我，有本事你就报警啊，大不了咱们一起进监狱呗。”刘明亮看这人不好惹，拉着韩猛啊，想这次就算了吧。哎，没想到那车主他酒气上来了，不依不饶地说道：“不就是报警吗？哎，我还真不怕你们了，报就报呗，你们不报，那我来替你们报。”说着呀，这个小伙竟真的是报了警。没一会儿呢，交警就过来了，通过调取监控发现韩猛和刘明亮果然没有真的被撞到。就这样，警察呢就将他们二人带回了公安局，而那个小年轻的车主呢因为酒驾当然也是一并带回了。那么韩猛和刘明亮二人故意碰瓷酒驾者并以报警威胁索要钱财的行为该如何来认定呢？这里就要想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碰瓷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为您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好的，主持人，关于敲诈勒索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强行索取的行为。本罪中，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敲诈勒索财物。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多种多样，如以将要实行暴力、揭发隐私、违法犯罪活动、毁坏名誉相威胁等等。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总之是通过对公司财务所有人、保管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难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财物。本案中，韩猛和刘明亮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明知车主酒驾害怕报警，却以此相威胁，车主是基于心理的恐惧和压力才交付的赔偿款，明显和刚才所说的敲诈勒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此韩猛和刘明亮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1: 嗯，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韩猛和刘明亮共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法违规行为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韩猛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刘明亮有期徒刑9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直到此时呢，韩猛和刘明亮是后悔不已，两个人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却不料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真是得不偿失。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踏踏实实的找工作，踏踏实实的挣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了。今天的两个案例呢，讲到这里就都结束了。生活中像案例一里的王大壮和孙小玉夫妇，以及案例二里的韩猛和刘明亮兄弟二人，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啊，确实还是有的。但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谨记，君子爱财需取之有道，不能总想着占人便宜获取不义之财。靠自己的双手通过劳动获得财富，才是值得称赞的聪明人。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希，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金秋时节，天气爽朗，是运动锻炼的好季节，但中医认为这时候我们的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阶段，所以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过度耗损阳气。老年朋友这时候的运动锻炼应该选择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进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四集，凉汤助秋润。秋季燥邪当令，食用药膳汤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汤品，同时提醒大家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进入秋季，您是不是觉得又干又燥，增加了饮水量也没见明显好转呢？一起来听。

0: 女士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原有的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徐女士知道可能和季节有关，这段时间自己就通过多喝水、多吃水果来缓解，可是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徐女士还是觉得嘴唇干、皮肤干，有爆皮的情况。她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药膳或者是食疗食品能够缓解自己的情况呢？
1: 这段时间您是否也有和徐女士相似的情况，用了很多办法还是觉得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呢？应对秋燥有什么好吃又管用的食疗妙招？今天节目我们的记者马千惠特地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请他来为大家支支招，推荐几款方便制作缓解秋燥的养生食谱。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药师刘洋。
3: 其实每到秋季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干，莫名其妙的哪里都干，好像也没什么缘由。
2: 确实是一到秋季呢，这个干燥确实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来看看为什么秋季会干燥呢？首先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然气候的一个特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秋季在五行中是属金，其气主燥啊，自然界的阳气呢，自然界的阳气本身就是渐渐的收敛了，然后阴气呢就会渐渐的滋长。这个时候的天气呢，主要就是以这种收敛清肃为主，而且空气中的湿度啊也明显的这个降低了，所以气候呢本身就会变得很干燥。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一个角度啊，我们都知道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就从中医的角度呢，其实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开窍于鼻啊，外合皮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说法。它其实是与秋季相呼应的啊，秋季的燥邪主要说是有这个啊，有一些邪气。秋季主要就是指这个燥邪，特别容易侵犯这个啊肺脏，因为我们肺脏其实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特别怕这种干燥。啊，如果秋季这种燥邪侵犯肺脏呢，就容易这个耗伤我们的肺气和耗伤我们体内的这种津液啊，就会导致这个肺的宣发呀，还有速降啊这样的功能失常。这样的功能失常啊，就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啊口鼻干燥啊，而且由于我们还出现了这种啊肺的津液不足这样的情况啊，不能去更好的滋润我们的呼吸道，所以这种干燥的情况呢就会更加严重，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干咳呀、少痰啊，所以我们秋季的一般这种咳嗽呢，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干咳为主。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像我们说了，不光是肺的津液会有损耗，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在秋季呢也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出现这种耗损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津液嘛，它其实就是有这种滋润和濡养的作用，如果津液不足了，那肯定的就会出现这种干燥的情况啊，不能更好的滋润我们的皮肤啊、毛发呀、口鼻呀这样的一些部位啊，所以就会秋季容易出现什么皮肤干燥啊、甚至毛发呀都出现这种发干发枯的这种情况啊，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口干舌燥这样的表现。另外呢，像秋季呢，我们从生活方式方面产生这个燥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秋季，因为都知道从夏天到过渡到秋天，天气一下子转凉了，特别是有时候会刮起那种比较寒冷的一些秋风，人们可能一下子身体呢就适应不了这种从特别热的气候一下过渡到一个比较寒凉的一个气候，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减少这种户外的这个活动啊，相对来说这个运动量呢也减少了，我们的气血运行呢肯定是不如夏季的这个旺盛啊。同样呢，我们秋季的这个饮食啊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一到秋天了，天气冷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胃口也打开了啊，一下子
3: 食欲
2: 对，特别是想吃一些辛辣的啊，比较开胃的啊，这样看着让人很有食欲的，或者一些比较温热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吃起涮火锅，我们吃点羊肉吧，啊，涮羊肉啊，这个时节啊，就会吃一些比较我们所说的比较温热的辛辣的。

0: 这样的一些食物啊，这个其实呢也容易在体内产生一种这个燥热啊，也是会加重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之感。所以呢，就综上吧，就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看呢，秋季干燥呢其实就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气候啊，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我们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也有我们这个到秋季的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特点呀，还有我们饮食习惯的一些特点等等多种因素啊导致的。
1: 那刚才呢我们是初步啊先请刘洋药师给我们讲啊秋季为什么会干燥，而且大家会有哪些表现。那么如果您恰巧也有这些表现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找到源头了，就是因为季节啊。确实是啊，我这段时间就觉得嘴唇特别干，觉得哎呀抹了唇膏都不管用，而且呢我知道因为秋季会干，我还加大了喝水量，好像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就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菜品吧。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都是比较喜欢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菜肴，哎，食品，他觉得这样，哎，我也满足了这个吃，然后呢又更健康，还能缓解，或者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调理。
0: 今天呢就是针对像我们上面说的啊，秋季容易出现一些干燥啊的各种表现吧，不管是皮肤干燥呀，还有这个口干、鼻干、咽干呀，有的可能还会出现眼睛干涩啊等等，还有就是特别是这种呼吸道方面的这种干燥。因为呼吸道我们知道呢它其实是喜欢湿润的啊，如果那个特别干的情况下呢，干燥的空气呢其实是可以使我们这个呼吸道的黏膜的这个防御功能是会出现下降的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季节呢其实也是一个流感呀高发的一个季节啊，各种感冒啊，各种病毒啊，甚至细菌的侵袭呀，都会导致各种呼吸道的感染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季节呢，我们首先一定要保证我们体内的津液充足啊，我们要更好的去滋阴啊，润燥，然后呢养胃生津。所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广东地区比较有名的一道药膳，叫什么呢，叫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啊。这个呢这个菜肴呢其实制作起来也很简单啊，尤其是适合那个秋季啊这种干燥，缓解这种干燥的这个情况啊。不光说只有那个广东地区适合，像我们北方呢其实也可以啊吃一下这个
1: 他们更愿意喝汤哈。
0: 对，但是现在呢好像北方人对药膳就或者是这种，因为药膳大部分其实都是汤汤水水，
1: 是的，
0: 什么粥啊、代茶饮呀、诸如此类的。所以现在北方人好像慢慢的，因为特别是像我们北方有很多可能有南方人来北京生活，他会觉得更加的干燥
1: 啊。是的
0: 啊，对。然后我们北方人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特别是北京的气候啊，也很干，
1: 真的很干。
0: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药膳呢，来很好的去滋补自己。
1: 哎，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药膳呢，就言归正传吧，就是具体都需要什么食材呢？其实特别简单，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这个叫药食同源的食物，一个叫北沙参啊，一个叫玉竹啊。这两个食材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也不可以说我们用量特别的多哈，我随手一抓一把就放进去了，因为它毕竟它也是药，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它的这个克数的限定。
1: 没错，
0: 一般就是十克，
1: 多了少了都不行，少了没效果，多了可能过了哈，
0: 少了就是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你要是多了的话吧，哎，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嘛，它也要看体质的，也要看你就是说能不能适不适合这个药膳。所以我们一开始吃的时候呢，建议呢就是一般就是十克就可以了，最好用家里面有那种小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小电子秤啊，给它称一下。下子，然后你自己第一次称一下，以后你就心里就
1: 能看个差不离儿了。
0: 对，就差不离儿了啊。我们其实中药也不会说特别严格，
1: 没有那么精。
0: 对，一般它会有一个范围，比如说5克到12克啊，诸如此类的。所以咱们这个药膳呢也是一样的，你就准备个10克左右，但是也别太多啊，别一下子20克了，那就不太合适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说了，它主要的这两个北沙参，一定要是北沙参啊，千万不是南沙参啊，因为你不要说沙参啊。不要这么简略，因为有北沙参和南沙参。我们这里面说的主要是北沙参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1: 多问一句，这北沙参和南沙参有什么不同啊？
0: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北沙参的它这个滋润肺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滋阴润肺的效果好，
1: 所以就更适合最
0: 对，它比较适合跟这个玉竹它俩一起，就更好的一个是滋肺，一个是更好的滋养胃，说白了都是更好的滋补我们体内的阴啊。

0: 滋阴
1: 啊，所以滋阴润燥嘛，所以一个是滋是那个肺阴，一个是滋这个胃阴，
0: 嗯
1: 啊，所以它俩合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要说要用这个老鸭，
0: 嗯
1: 啊，我们什么叫老鸭
0: 呢？对呀，
1: 什么叫老鸭？老鸭多老算老呢？
0: 对，
1: 至少得养一年以上的
0: 哦，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就肯定得去这个正规的途径去买了，
0: 对，
1: 就是说要咱也不会看呀，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他养了一年，养了半年呢？
1: 是，所以就是。是也一定要去那种可靠的商超啊，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这种那个什么呀，就是可以信赖的一些品牌吧，去购买。他人家就会告诉你这是不是老鸭
0: 啊？
1: 啊，对。
0: 为什么要老鸭呢？我们会觉得，哎，不是应该吃嫩的吗？像吃鸡也是，买这种小嫩鸡是不
1: 是？不是，老鸭它的这个滋补的效果是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我们一般都为什么叫老鸭汤呢？就从这个名字上，它为什么不叫嫩鸭汤？
0: 是的，
1: 就是咱们吃的不是说是它这个嫩劲儿，咱们就是这个老鸭，它的滋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哦，但是我觉得一说是老鸭，可能那就不是吃肉，主要就是喝汤了。老会不会肉会
1: 不不不并不会，它一年以上的这个鸭子呢，它其实吃起来口感也是还是可以的，嗯，啊，不会说让你觉得
0: 很柴，然后咬不动。
1: 对对，可能跟你的，因为咱们这个汤嘛，肯定都是要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另外呢，再准备点这个生姜。啊，像什么其他的呢，就是适当的放点盐，啊，一般要如果是其实不搁料酒去腥也可以，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可能习惯就是用这个做肉嘛，都搁点料酒啊，也是可以的。咱们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老鸭呢，你选就是适当大小的就可以，啊，一般就是一只老鸭把它切干净了之后呢，给它焯水，然后把这个北沙参和玉竹呢，就是一般这个药材呀，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说特别使劲的去给它洗，不能像洗菜的那样洗啊，就是适当的漂洗一下就行了，
0: 药劲儿洗没了是不是？
1: 对，就因为它有一些有效成分它是溶于水的，你使得太大劲儿了，洗得太就是恨不得就揉又揉又搓又干嘛，
0: 然后再泡一泡什么的
1: 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啊。泡呢是我们一般煎煮中药的时候一般我们还是会泡一泡，所以呢咱们这个沙参玉竹呢，因为一般切的都是那种小薄片，也是比较容易那个就是煮透的，因为咱们煮的时间长。你在准备老鸭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沙参玉竹啊用那个冷水啊，我们所有的药材记住了，浸泡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千万不用搁热水啊，一定要用冷水。冷水呢你可以给它浸泡一会儿，浸泡了之后呢，差不多这个老鸭你也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们给它就是切块，然后一定要焯水，焯完水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我们泡好的这个北沙参呀，还有玉竹啊，还有这个生姜，生姜差不多切三片左右就可以了，然后都给它放进锅里，然后呢也是要加适量的这个清水，就跟我们正常煲汤一样啊，大火烧开了之后转小火，然后呢把这个锅盖稍微给它盖上点，留一个小口让它慢慢的咕嘟着啊，就这
0: 文火煮一会儿，
1: 对，文火炖到这个把这个鸭子呀炖烂了，用筷子炸一炸，炖烂了，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点盐，适当的调味儿，根据您的口重口轻，但是呢就是盐呢我们也要控制哈，盐量也不能太，对，
0: 有这个高血压的啊，
1: 对，
0: 我得严格控制一下，
1: 没错，就这个呢，所以这个盐呢我们最后再加，就根据您每个人的口味，然后你适当的加一点盐，这个汤呢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可以滋阴润燥啊，然后还可以养胃生津，就尤其适合这个就是我们秋季啊，我们讲这叫燥邪当令，然后喝这个汤呢就是可以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这个各种不适，然后呢再具体讲讲啊，这些里面这些食材都有什么的功效啊，大家也是平时呢也不光是可以炖煲老鸭啊，
0: 我也可以各种其他的，
1: 可以呀，对呀，只要这个适合你啊，你都可以吃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啊，其实都是有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滋阴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沙参呢，特别是我们要说北沙参啊，不说一定要说北沙参，
0: 北沙参啊，
1: 强调是北沙参，北沙参和南沙参它的来源是不同的，功效也是不同的。这个北沙参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清热，可以养阴，然后最主要的是可以润肺止咳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种就是肺燥干咳呀，或者是咽干口渴呀这样的一个朋友啊，服用这个 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效果。然后搭配这个玉竹呢，玉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阴润燥啊，生津止渴啊这样的一个中药材，它就可以改善这种阴虚燥热所引起的这个身体不适。
0: 嗯，
1: 像我们说这个老鸭，为什么用老鸭，为什么不用鸡呢？
0: 嗯，
1: 因为老鸭呢，它其实是性凉的。
0: 嗯，
1: 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可以养胃。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还可以利水消肿。
0: 嗯，
1: 所以呢在秋季呢，我们喝这个老鸭汤呢，就是不光是哎能补充我们身体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损失的这种阴液啊，也能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各种像什么口干呀、舌燥呀、皮肤干燥呀，
0: 嗯，
1: 还有是干咳少痰呀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肺燥啊，肺燥咳嗽就是没有痰，就是干咳，
0: 嗯，
1: 啊这里头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中的这个啊北沙参和玉竹啊，它其实对这个肺，尤其是北沙参，它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效果。
0: 嗯，
1: 而且呢老鸭汤呢，就这个老鸭呀，为什么用老鸭，就是因为老鸭呢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那种就是小鸭是不能比拟的 啊
0: 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成长就能长丰富是吧。
1: 对，它的营养成分呢，就是哎，也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这个肺部的免疫力，
0: 嗯，
1: 啊，就减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几率。另外呢，就这个老鸭汤呢，它不光是有这个像我们说的滋阴呀、润肺呀、止咳呀，它有很好的一个养胃生津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啊，它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它有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作用。而且其实老鸭汤呢，它不油腻，它是一个比较易于消化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它
0: 并对于其他的汤相
1: 对
0: 清淡一些，
1: 对对对对对，它并不油腻。
0: 对
1: 啊，而且就是所以呢，就是喝完这个呢，它哎，包括像里面的玉竹，它也有养胃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啊，就可以缓解这种就是因为这个秋天呀，就是秋燥嘛，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津液的不足啊，胃液分泌的这个过少呀，然后喝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增强这个消化功能啊，还可以缓解食欲。有的人可能到秋天食欲很旺盛，但有的人呢可能一季节一交换一转换的时候，他反而出现这种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哎喝这个汤特别好，而且呢还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因为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啊，本身呢他们都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
0: 嗯，
1: 啊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呢都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啊免疫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秋季呢其实是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
0: 是的
1: 啊，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防御疾病的这个能力，
0: 嗯，
1: 啊所以呢适当的来一些这样的一个药膳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当然在你正常的治疗啊、正常的服药的基础上，嗯，啊至少有一个这种养生的这么一个态度，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养生的一些常识，
0: 嗯，
1: 啊其实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
0: 嗯，
1: 对，在服用药物的辅助之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
0: 的
1: 其实这些食物也很容易获得，
0: 是的，
1: 但是呢购买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药店，
0: 嗯，
1: 或者是去医院，
0: 嗯，
1: 因为中药材呢它就是市场上面唯品很多，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像不要随便就说去个药材市场，
0: 嗯，
1: 啊那里面可能就是容易就是买到那个
0: 假的，
1: 啊，
0: 或者
1: 对，
0: 啊，
1: 就容易可能会不合适，
0: 对
1: 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途径啊。然后就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选取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药材，而且这个药材呢就是家里面储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中药呢，
0: 哦，
1: 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
0: 嗯
1: 并不是所有的中药呢都适合放在那个
0: 冰箱里，对对对
1: 对，这其实是不合适的，
0: 嗯，
1: 除非你那个药是抽真空的，
0: 嗯，
1: 那种密封的那种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你只要给它开开盖之后呢就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因中药它怕湿，
0: 嗯，
1: 特别怕潮湿，
0: 嗯，
1: 所以你就说放在厨房呢，
0: 嗯，
1: 厨房里面就其实就不太合适，
0: 嗯，
1: 对，所以最好就放在家里面，就是比如说客厅的储物柜里面呀，
0: 嗯，
1: 什么的啊，或者是有的家里面可能是铺的那种地暖，
0: 嗯，
1: 啊那种就是可能要稍微的就别正好接着，那个，
0: 别离地暖
1: 太
0: 近了，
1: 对对对，
0: 烤干了是吧，
1: 对，然后一定要看看这个中药，就你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 看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霉变呀，长虫子呀，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可以少量多次的购买。
2: 对对，
1: 也不建议就是储存的这个时间
2: 太长
1: 对，然后就咱们现用现买。

0: 买，
1: 嗯，
0: 吃完了就哎，再去买新的，
1: 嗯，
0: 就一次别买太多啊，
1: 嗯。
0: 所以就这味汤呢，还是挺适合大家来那个秋季服用的。
1: 嗯嗯，对对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些中药材在市面上能买的途径很多，有的真的是能卖个天价，那药材可能跟黄金价钱差不多，所以就是很怕老年朋友上当，所以就是说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开，或者到正规的这个药店去买。
0: 嗯，
1: 而且呢，药材我也了解了一些啊，就有的好像你什么样的制作过程，
0: 嗯，
1: 也意味着它最后的这个药效也是不同的
0: 啊。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炮制
1: 啊，对。
0: 就是炮制工艺，
1: 对对对对，就是您要是在市面上买的，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工艺
0: 啊。
1: 对
0: 对对，你像就是像什么何首乌，
1: 嗯，
0: 为什么最近就经常会说何首乌会出现一些肝功能损害的一些报道？其实跟它的制作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传统的我们传统的工艺就会九蒸九晒，
1: 啊，
0: 对，这样就会更好的去除它的
1: 什么酒制的这种，
0: 对对对，就是减毒增效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
1: 为什么是九制呢？
0: 对，
1: 它是八制呢？
0: 对，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1: 的。
0: 对，所以说如果没有遵循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工艺去做它的话，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就是服用
1: 反性的效果，啊，
0: 对对对，
1: 或者甚至吃出一些问题来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嗯，其实中药材即便是药食同源，它也是药嘛，药食同源，
0: 没错。
1: 所以呢，它又是各种搭配在一起，所以真的是建议您到中医院去开，或者说您咨询一下，就是您不知道它这个，比如说两药品啊放在一起会不会冲突啊，或者说不冲突，它互相之间是不是一个促进，是不是一个积极作用，会不会互相减药性等等，这些咱们就不太了解了，还是应该咨询一下专业的我们些药师，
0: 对对，
1: 他都会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啊。
0: 对，你像市面上经常会有一些饭店呢，他也会推出一些药膳
1: 啊，现在也有很多，
0: 对对，有很多
1: 这
0: 药膳，这现在是，
1: 对，
0: 是一个新的赛道，
1: 对对
0: 对，包括还有这种中药冰淇淋，
1: 嗯嗯，
0: 现在就是还有中药咖啡，
1: 嗯，
0: 就什么陈皮咖啡什么之类
1: 的
0: 啊，就这种陈皮
1: 水，
0: 对对对，什么熬夜水，其实这种吧，你要说它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未必，
1: 就别这么想，
0: 对你就是作为一种尝试吧，
1: 嗯嗯。
0: 对，因为这种养生呢，它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而且它是讲究一个日积月累，而且还是要就是针对你个人的体质，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不是说我这个喝个一天两天了，我立马就能见效果了，
1: 嗯，
0: 对，但是这种创新其实是提倡的，
1: 嗯，
0: 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嗯，从消费者的角度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奇的体验
1: 啊，这倒是
0: 啊，然后给商家的角度呢，它其实也是开拓了它的这个经营的一个
1: 新的
0: 赛道，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呢也是
1: 新的赚钱方法，
0: 没错，就是其实就是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嘛，
1: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
1: 嗯，
0: 其实中医药嘛，确实是我们中国的我们国家的一个宝贵的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财产，我们的财富，
1: 嗯，
0: 对，就是特别是做我们中国人，可能现在呢大部分人呢就分成中派西派，有的人就觉得就西药好，有的人可能就中药好，
1: 嗯，
0: 其实呢还是要就是中西并用吧，
1: 啊，是的，
0: 但是中药这个毕竟是我们的这么五千年来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叫什么，嗯，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生命啊，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1: 嗯嗯，
0: 所以还是值得去被我们继续去发扬，
1: 对，
0: 继续去这个传承的。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结合现代，你像刚才说的中药冰淇淋，虽然觉得可能从养生的角度未必什么，
2: 但是好像在吃冰淇淋，但是如果它有一点点养生的或者有功效，那我肯定会选它，不选那普通冰淇淋。
1: 对呀、啊，但是你就是会给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传递，就是包括我们平时老百姓就会传递一种养生的一种理念。
2: 啊、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像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食材，它本身它就具有养生的功效。但是呢，我们毕竟不是说人人都是学过中医中药或者是营养什么。这方面的所以呢就现在就像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很好就让大家慢慢的就从平时哎就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至少我知道这个药它是寒性的它是凉性的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不能吃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再像你说的哎我们两个药配伍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慢慢的就需要再进阶了
2: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甚至是年轻的那个小朋友都开始在研究这个中医中药因为我那个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就是朋友给我看的说你看这个小孩人家写的这个假期我爱学中医
1: 啊、
2: 就他可能是跟随父母学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对其实我们可能一部分人会认为不管中医西医啊他就是治病的看病

0: 也就是没有发生的，
1: 对对对，
0: 啊，未病先防，
1: 对
0: 啊，
1: 它是一个预防的，
0: 对，其实这是更高端的，
1: 哎，没错，没错
0: 啊，比你有病治病，这个其实是更高端的，
1: 嗯、是的，
0: 对，
1: 确实，
0: 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就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首先你要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认识，
1: 嗯、
0: 你至少知道你是什么体质，
1: 哎，没错
0: 啊，对，所以就是说，药膳虽好，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咱们也不能说就是逮了就吃，
1: 嗯，
0: 对，所以像有一些就是药膳呢，大家一定要先清楚它的功效。
1: 嗯
0: 啊，然后再结合自身，如果自己实在不好判断自己的体质呢，建议还是要咨询这个医师。
1: 对
0: 啊，
1: 对，是的，
0: 因为有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咱们可以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啊，你是寒性
1: 阳
0: 热性了
1: 啊
0: 这个阴虚啊什么阳虚啊，这种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对，基本上不会差太多。
1: 嗯，
0: 对，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您是属于那种就是体质比较特殊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啊，就还是要经常去咨询一下医生。
1: 对对对，
0: 中医师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身体它好像也会随着季节呀、您的状态呀、心理呀、大环境等等等等的因素，它会有一些转变，当然不会说变化特别大，但是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作为中医的角度和理念。其实如果在用一些中药或者药食同源的调理的时候，就会给您做一些调整了。
0: 没错，
1: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吃一味中药，或者说吃一个中药的汤药，你这次去可能是20种，下次去可能是21种、嗯、过两天可能有17种，它每次都不一样，而且呢这个药量放的也不一样
0: 啊。对对
1: 对，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医它是跟随您的体质、
0: 啊、
1: 随时来调整的。
0: 没错，
1: 就最起码一个月您得去一次稍微调一下啊。
0: 对，我们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节气，就像为什么您录这节目叫节气养生呢、
1: 嗯、
0: 就根据不同的节气，你的体质，我们人嘛，人要中医不天人合一嘛、
1: 嗯、
0: 你是要就跟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节气你是要配合上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你要呼应上的、
1: 嗯、
0: 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这个节气在进行变化。
1: 是 的，
0: 然后呢就是千万别就是自己一副药恨不得就
1: 吃一年两年，
0: 对，那样就不对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一定要及时调整、嗯、就是说任何的药，再好的药，哎，也是要定期去复诊的。
1: 嗯嗯，
0: 对，就像您说的，有可能是调一下药量啊、
1: 嗯、
0: 有可能是调一下药味呀、啊
1: 嗯、
0: 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1: 没错没错，
0: 对，
1: 这点其实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一样。
0: 对，
1: 西医给你开药也说您得定期来复查，
0: 没错，
1: 我看是不是调药，看看有没有副作用，
0: 对，
1: 看看是不是有作用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嗯，好，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啊，就这道汤品啊，我们也说它药食同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它很好，但是它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0: 有啊，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嘛、嗯、就比如说像这个老鸭呀，它是性凉，
1: 嗯，
0: 然后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它也是偏凉性的、
1: 嗯、
0: 所以像这种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人呀，他、
1: 嗯、
0: 就不适合吃，
1: 嗯
0: 啊，脾胃虚寒就经常感觉这个，就比如说有的人胃疼，他就是喜欢就是拿热水袋捂着、
1: 哦、
0: 啊，就是洗热的这种、
1: 嗯、
0: 不像有的人他比如说胃疼，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是那种热性的，他反而喜欢凉，喝凉水他觉得 OK 了、
1: 哦、很痛快。
0: 对对对，就这种虚寒胃痛的这样的人，就还经常容易那个腹泻的这样的人、
1: 嗯、
0: 一般呢就不建议喝这个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是特别清楚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喝完之后呢你就拉肚子、
1: 嗯、
0: 啊，或者是肚子疼，那您就说明你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寒症
1: 啊，它有点寒凉，
0: 对，本身
1: 有反应了，
0: 对，本身就这个药就是因为我它那个清润嘛，所以它稍微就有点寒凉、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感冒了，我们说这个汤比较适合什么呀，就那种风燥的那种咳嗽啊，就是我们没有痰、
1: 嗯、
0: 啊，就这样的咳嗽你可以喝它。但是如果你最近呢就是属于那种风寒的咳嗽，因为马上天儿也冷了、
1: 嗯、
0: 有可能有很多人呢就是风寒感冒了、
1: 嗯、
0: 就属于这种风寒的寒症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啊，那你就也不太适合就是喝这个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痛风啊，痛风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就是尽量的不要、哦、不建议喝这种就是肉汤，因为这老鸭汤呢它也是含有一定的这个嘌呤、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痛风患者呢就是出现这种尿酸增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尽量就是也别喝这个了。
1: 嗯嗯，好，这个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如果呢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说能不能喝这道汤，那么您可以到这个中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会根据您的体质给您一些建议的啊。
2: 秋季日常饮食保健要把握哪些重点，有哪些误区要特别注意呢？请继续收听记者马千惠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的采访录音。
1: 那么两

0: 了解了这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沙参玉竹老鸭汤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秋季的养生重点了啊。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秋季有哪些养生重点，有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听出来了啊，秋季其实最烦的就是一个燥。所以我们秋季养生的重点呢，这个第一条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滋阴润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吃一些就是这种滋润呀防燥的一个食物。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呢，还可以吃点梨。但是梨呢，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了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越来越冷了。等到那个秋分之后呢，其实就建议像梨啊什么这些也要稍微少吃一点了。但是现在呢还可以吃一些啊，还有像百合。百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阴呀润肺的一个食物，还有银耳。百合、银耳、莲子羹
0: 啊，这属于秋冬季节
1: 对
0: 常用一件产品。
1: 对，而且这个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这个其实这百合、银耳、莲子羹，你只要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腹泻的那样的，特别容易这种叫什么虚寒胃痛啊、腹泻呀、这样的人，其实一般也是可以吃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蜂蜜。一般就是我们建议有一种说法，就是早上喝盐水，晚上喝蜂蜜水，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如果您血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其实晚上呢来一杯这个淡淡的蜂蜜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就平时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你可以喝温开水呀，也可以喝淡茶呀什么的，这样都挺好的啊。还有就是可以喝一些像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啊，都是挺好的一个滋养这个肺胃之阴的啊，这样的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为食物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滋阴润燥，然后呢，我们还主要还有什么呀？养肺润肺。因为
0: 这个时候咳嗽的也
1: 快。对，秋季呢，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肺脏，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说呢，就是肺为娇脏，然后它是喜润恶燥。他不喜欢燥，他喜欢润，他喜欢滋润。所以这个季节的这个燥邪呀，其实就特别容易伤肺。所以我们要保护肺脏啊，不光说是要滋润它，而且呢我们尽量呢就是避免吸入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和粉尘。就是如果能戴口罩呢，就是特别是一些敏感的人啊，对，比如可能对冷空气都过敏的这样
0: 的
1: 人。
0: 是的。
1: 对，有冷空气呢他就咳嗽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戴上点口罩。
0: 对，
1: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深呼吸。
0: 就
1: 是对，深呼吸，自己没事多深呼吸一下。然后另外呢就可以再做一些像什么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又不是很累，然后但是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增强我们的肺功能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刚才说的是滋阴的一些食物，再介绍一些润肺的食物，比如说像什么枇杷。枇杷这个季节也该上了啊。
0: 是的。
1: 然后还可以吃点这个罗汉果。
0: 罗汉果
1: 也是可以泡水的啊。罗汉果也是稍微寒凉一些，所以也不能那个，而且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你本身。
0: 秋季好像就容易大便干燥。
1: 是，所以分人嘛，如果您就是属于秋季是这样，它有干燥的，它也有那个腹泻的。
0: 因为秋季还容易腹泻。
1: 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它都是会有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所以你就罗汉果呢可能就要适量的吃。还有杏仁杏仁其实也特别好的一个润肺的一个食物，但是也是要适量啊。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调整这个起居。秋季呢就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提倡早睡早起。对，但是呢就是早睡早起呢，其实就是特别是早睡就可以顺应这个阳气的收敛。然后早起呢是可以使这个肺气得到这个舒展，所以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我们要提倡这个早睡早起。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啊，我们虽然说老话有这个春捂秋冻啊，但是你过了白露之后呢，其实就不提倡再露了，就不能露你身体的部位了。
0: 现在已经过了白露，而且马上就要秋分了，更凉了。
1: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保暖了，避免受寒啊。然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呀，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啊，尤其是这个注意像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脚部的保暖。脚部的保暖尤其重要。这个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身体的。

0: 洋气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一定要把。
1: 我们中国人也特别讲究穿袜子，
0: 嗯、
1: 就别露脚。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啊、
0: 没错。对，一定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
1: 嗯、
0: 啊，可以适当的呢，也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散步啊，爬山呀，啊，都可以。但是呢，就不要做一些就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过劳过累的那样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嘛，也是怕感冒。另外呢，就是说也是这个季节呢，也不要避免这个阳气过多的这个耗散。
1: 嗯。
0: 啊，所以要避免这种过度的劳累。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在秋天呢，一定要调节情志。就有些人呢、
1: 啊、
0: 他的这个心情呢
1: 悲秋了哈，
0: 没错，特别容易受这个季节的
1: 影
0: 响，就
1: 是
0: 天气的影响，就可能阴天了，哎，立马心情
1: 也不太好，不太
0: 对，就压抑了。
1: 对，
0: 对，就像您说的，在看见这种什么万物凋零啊、
1: 哦、
0: 秋风瑟瑟呀，所以这个时候要想一些，其实秋景也很美嘛、嗯、
1: 是，其实北京的秋天
0: 很
1: 美很
0: 美，
1: 而且特别特别短，
0: 没错，对，
1: 就要抓住这个秋天美景的尾巴。
0: 对对对，其实北京真的秋季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情绪方面呢就可能得不到宣泄，
1: 嗯，
0: 然后呢再看到这种萧瑟的景象，或者是有时候一个人待着，
1: 哎，
0: 站在这种比较荒凉的地方、
1: 哎、
0: 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
1: 一阵秋风落叶扫过，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哇好凄凉啊，好孤独啊，这种
0: 容易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情节的这种就是这个情志的调节，
1: 嗯，
0: 也要保持这个心情的这个舒畅，
1: 嗯
0: 啊，就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然后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养生的重点，
1: 嗯，
0: 下面再跟大家说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啊，首先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少吃这种辛辣油腻呀、
1: 啊，
0: 或者是这种煎炸的这种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1: 啊、而且这时候吃煎炸的时候也容易上火，本来你就燥，你就
0: 对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就是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自己的口腹之欲，
1: 嗯
0: 啊，尽量吃一些润的呀、
1: 嗯、
0: 清润的呀，就是让您汤汤水水的那种
1: 啊，
0: 啊，就会让你觉得哎稍微的缓解一下，
1: 已经很燥了，您就别再添把火了，
0: 没错没错，到时候这个上火，像您说的上火其实也很难受。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这个季节很多人就比如说鼻子干流鼻血、
0: 嗯、
1: 然后脸上会起包啊什么等等，这
0: 对对
1: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啊。
0: 对对，另外呢就是也别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从夏天过来了，这时候冰淇淋肯定就不能再吃了，
1: 太凉了、
0: 啊、对对对，这样都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肺胃的这个阳气，
1: 嗯
0: 啊，从秋天开始我们就一定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了，不能过度的损耗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秋季呢它也是个瓜果丰收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啊，现在是葡萄啊、西瓜呀、啊、什么的全都有了，
1: 嗯，
0: 然后梨呀、啊、什么的、
1: 嗯，
0: 就这些水果呢是好，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
1: 嗯，
0: 但是它都是很寒凉的，
1: 啊、
0: 嗯、啊，所以就这对于这种生冷的瓜果呢、
1: 嗯，
0: 我们是也要注意适当的这个食用，
1: 嗯
0: 啊，不能说就是敞开肚子吃
1: 啊，对对对，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0: 要有节制，
1: 对对对，
0: 适量的吃，啊，还有就是运动方面，像我们刚才说了，运动呢。就是不要时间太长、
1: 嗯、
0: 运动的强度呢也不要太大、
1: 嗯、
0: 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
1: 嗯、
0: 啊，也损伤阴液、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运动时间呢也不能太长，最好就是别在这个就是早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运动、
1: 嗯、
0: 一定要等稍微的太阳升起来了，
1: 对，
0: 有就是有点阳气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们再进行运动，
1: 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不热但是呢又不冷，
0: 对，
1: 挺适合运动的，
0: 对，
1: 睡醒了午觉出去锻炼锻炼也挺好 啊，
0: 啊，是的，就别一大早上恨不得天都没亮就出去运动，其实也是不提倡这样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运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更换衣物、
1: 嗯、
0: 也是避免这个受凉
1: 啊，是的、
0: 啊、
1: 是的，对，
0: 然后呢在起居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这个空气流通，
1: 嗯
0: 啊，因为秋天呢我们都说是一个流感高发的季节、
1: 嗯、
0: 啊，就特别是在往后秋冬交替的这个时候就更容易了、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们室内的这个环境啊通风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虽然说天气冷了但是也要通风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可能这个空调呢大家可能也不太会
1: 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不开了、
0: 啊、对，也不太会开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这个通风、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啊、
1: 嗯、
0: 睡眠的时候呢啊尽量别这个俯卧 啊，俯卧有容易影响你这个肺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你的呼吸，尽量要就是侧卧，侧卧睡会好一些。啊，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个人的卫生。啊，这时候一定，因为我们说了嘛，它是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嘛，所以在公共场合呢，最好就是还是戴口罩啊，然后一定要勤洗手。一定要最好就是避免自己，因为我们整个在秋季的时候，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啊，其实是本身受燥邪影响嘛，它就会弱一些。对，特别是我们的呼吸道，它就出就是没有那么，它因为干嘛，它就没有这个濡养，就是湿润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个防御功能会更强。因为太干了，我们防御功能本身就下降了。所以就特别容易被这个什么病毒啊什么细菌啊侵袭，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戴好口罩啊，避免去就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是流感密发的这样
1: 的
0: 地方。
1: 是的，是的，对，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就别去人太多的地方，您不妨到这个户外啊郊外啊去走一走，
0: 对，
1: 其实更好啊，
0: 季节现在这个气候其实除了早晚会凉一些，其实还是挺好的。
1: 对对，因为北京这个最美的秋季就20天，
0: 对，
1: 不妨出去走走啊，
0: 没错没错，
1: 也能缓解一些悲秋的情绪，然后也远离一些病毒聚集地啊。
0: 没错没错，多去大自然，然后去看一下这个秋天的美景，看看红叶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去香山呀什么
1: 的
0: 都是很好的啊。
1: 下面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发生哪些问题呢？或者说是出现哪些不适呢？
0: 秋季呢，我们老年朋友呢，其实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嘛，所以在秋季呢，这是一个过渡。虽然说北京的秋季很短，但是呢，它也是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呼吸系统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这个感冒啊，因为这个秋季的它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啊，特别是从比如说从30多度一下子就变成10多度
1: 啊，
0: 这个气候的转换，
1: 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
1: 突然来了一场秋雨啊。
0: 对对，而且呢也是容易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些细菌病毒啊容易滋生的一些季节，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些呼吸道。所以呢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免疫力呢是会相对低下一些啊，就本身就容易感冒。所以呢对于在秋季的时候呢也一定要预防感冒，就是如果这个发生感冒了呢，自己如果在家比如说3天还不见好，或者是咳嗽时间特别长啊，甚至就比如说发烧3天都不退，就这种情况呢，建议还是及时要去医院就诊，因为避免呢进一步，比如说发展到你的这个肺部发生肺炎了，可能就相对就麻烦一些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咳嗽，我们都说秋燥嘛，秋天它这个本身就比较的干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干咳无痰呀，或者是痰少啊，但是特别黏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想咳又咳不出来，啊，就这种呢也是啊。除了就是我们要吃一些平时多吃一些滋润的呀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之外呢，也是如果老也不好的话，还是建议及时的去这个医院就诊。另外对一些本身就有一些肺部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慢阻肺，
1: 是的是的，
0: 支扩啊这样的
1: 咳喘的这种
0: 咳喘哮喘，
1: 对
0: 这样的老年人也是就是尤其要注意了，因为这种就是秋季的这种干燥寒冷的气候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另外呢，就说完呼吸系统了，就是心血管系统方面也
1: 是
0: 的，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血压容易出现这个波动因为这个秋季呢，就是气温下降了，我们都说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嘛，它血管就是该出现收缩了，所以呢，就是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这个容易升高。就平时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是高血压呀，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血压和血糖呢，一般我们在家里面都能进行这个监测，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吃降压药也好，吃降糖药也好，一定要经常进行监测，特别是对于这个季节交换，这个时候，比如说到秋季了，你平时吃降压药，比如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秋季了之后呢，特别是气温渐渐转凉了，突然发现这个血压这个升高了，我们原来吃降压药不管用了，就因为我们老年人他血压调节能力本身就会差一些，就是血管的这个 弹力呢就会差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
1: 嗯，
0: 要否则呢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嗯，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啊，就是既往呢有冠心病史的这样的老年人呢啊，也是要注意了啊，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冠心病的发作。
1: 嗯，
0: 如果呢在家里面出现这种胸痛啊、胸闷呀、心悸呀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就是特别的发生的特别突然的时候呢，嗯，如果身边有这个药物，比如说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
1: 嗯，
0: 啊，速效救心丸，因为老人可能他都知道，
1: 嗯，
0: 啊，可以及时要服药。另外呢，就可以要及时的拨打120、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不要再那个拖了啊，
1: 嗯，
0: 啊，其实消化系统呢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有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
1: 嗯
0: 啊，有可能就是因为秋天嘛，天气转凉了，老年人的胃肠的这个蠕动啊也减慢了，
1: 嗯，
0: 它消化功能呢可能就转弱，有可能就会出现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呀、腹泻呀这样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便秘。啊，其实便秘也是困扰很多老年人的一个问题。
1: 对，就一部分是拉肚子，一部分是便秘。
0: 对，拉肚子的少，大部分还是便秘的多，
1: 嗯，
0: 因为他本身这个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就减弱了，而且他的这个津液呢不足，就是他胃肠的，
1: 嗯，
0: 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水分呢，他就会比我们要少一些，
1: 嗯，
0: 啊，他而且本身他虚，就是老年人一般容易发生这种气虚便秘，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这个秋天本身就干燥啊。然后如果你再出现这个水分摄入不足的一个情况呢，就更容易还发生这个便秘，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还有就是皮肤干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就皮肤瘙痒是
0: 对
1: 一到秋天就会让老年人很头疼的问题，
0: 没错，对，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湿，
1: 嗯
0: 啊，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洗完澡，因为老年人就是洗澡其实也不建议特别的勤，
1: 嗯
0: 啊，就肯定不能像年轻人似的，
1: 嗯，
0: 对，因为本身油脂分泌就没有那么旺盛了，
1: 嗯，
0: 啊，然后加上这个秋季呢本身就容易干燥，就应该出现这种干燥啊、脱屑呀、啊瘙痒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啊，建议不要使劲挠
1: 啊，
0: 你要挠坏了它容易发生这个皮肤感染，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特别是老年朋友呢尽量还是要多做保湿，
1: 嗯，
0: 就是可以选择就是因为很多这种各种配方的这种就是护肤的呀、
1: 嗯、
0: 保湿的呀，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像维生素 E 乳膏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诸如此类的，
1: 很多医院都有
0: 自己的，
1: 便宜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对，然后自己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多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多补充水分，
1: 嗯，
0: 但是睡觉前就是一定要少喝水，
1: 嗯
0: 啊，老年朋友一般不建议就晚饭后就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饮水量，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有这个风湿关节病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老年人，他也是容易增加这个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发作，
1: 嗯
0: 啊，另外呢就还有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秋季呢它可能天气转凉了，户外活动就少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说呢你要照阳光嘛，经常要在阳光下面才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哦，然后你才能保证你的这个这个钙的生成，
1: 嗯，
0: 因为老年朋友他本身多多少少他都会存在这个骨质疏松
1: 的
0: 问题，
1: 是的是
0: 的，特别是如果有些老年朋友还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
1: 嗯嗯，
0: 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
1: 嗯，
0: 所以呢在就是天气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保证足够的这个户外的光照的时长。
2: 听众朋友，做好秋季养生功课能让我们更好的迎接寒冷的冬季，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

0: 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白鸽，五百。1999年即将进入新世纪，社会呈现的普遍迷茫与集体焦虑，所以伍佰创作完成了这首励志歌曲。歌曲没有太大的起伏，像说故事一样描绘出负伤的白鸽坚持拥有坚定的意志，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王菲《季候风》。

后风来自王菲。对于竞争激烈、节奏飞快的香港歌坛来说，翻唱已经是一种习惯。90年代前半期，国语歌曲佳作迭出，这当然不会被港乐市场放过。蓝色时分原先是林良月唱过的温柔的慈悲，季后风来自张琼瑶的有一天我会，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黄仲坤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些原先半红不红的歌在王菲翻唱后都为人熟知。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凡人歌，李宗盛。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几多调侃，几多无奈，跃然纸上。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丁薇，在水中。

在水中，丁薇。当时还未被大众认知的爵士风，在1995年的内地流行乐坛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如今再次回听丁薇9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断翅的蝴蝶》，她的音乐依旧不落伍。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出去走走，苏有朋。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不见不散，来自孙楠。我们总在这偌大的世界里辗转，有时会怕错过，怕转身就是永别，所以才需要这样一句约定，就算此刻隔着人海，就算要经历漫长等待，只要守住这份不见不散的约定，就总有重逢的时刻。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See you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Say You'll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这是一首让人听了就想随着节奏摇摆的歌曲。 Spice Girls 用他们的热情和能量唱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对朋友的深情承诺。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翅膀，来自林俊杰。同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看海，周迅。2003年，周迅推出首张专辑《夏天》，主打歌《看海》，现在听还是觉得很有味道。在这首歌的后面站着火星电台和莫艳玲。在跨入影视行业之前，北漂的周迅就曾经在酒吧驻唱。从声线来说，周迅的歌声是有记忆度的，略带沙哑，声音里有情绪。再加上火星电台的创作，很好地把握了他声线的特质，在创作上也为他加了分，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杨宗纬《被遗忘的》。
1: 他的喘息终于远去了。

杨宗纬，被遗忘的。我们总心疼奔赴远方的人，却常常忽略那个主动放手成全自由的人才是最容易被遗忘的存在。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蔡依林，看我72遍。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1949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董其武早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与命运做斗争的？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又是怎样参加北伐、投身抗战的？而在解放战争中，董其武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并名垂青史？半生追求始终不渝，他又是怎样在耄耋之年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下，1948年冬天，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第二天，他飞抵北平以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其武啊，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呀。”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愿意追随傅作义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这次谈话确定了绥远的去向，剩下的就是通过何种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起了准备。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另外，他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 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与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实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来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就是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而此时毛泽东对绥远局势也是高度关注。1949年2月22号，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重要谈话。当傅作义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时，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呢？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画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关于绥远方式的详细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5号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谈到，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在得知中共的绥远方式以后激动地说，好呀，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里就有底了，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6月8号，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终于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南京国民政府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派特务大肆破坏绥远和平，组织暴徒游行示威，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制造绥远分裂等等。而在董其武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绥远将士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1949年9月19号，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鹿城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10月1号，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为迎春风排万难，一骑中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始至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迁， 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皆道悬。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见绥远省委同志时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天下是我们的了，打烂坛坛罐罐都是人民的损失。如果我们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用绥远方式解决类似绥远地区的问题，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好事情，对起义者、对人民都有好处吗？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董其武坚决主张抗美援朝。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原绥远起义部队从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军事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绥远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写血书、决心书、请战书，强烈要求入朝参战，决心在保卫祖国、援助邻邦作战中为人民再立新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950年11月上旬，董其武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希望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2月1号，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36军、37军、骑兵第4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军第23兵团改成志愿军第23兵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入朝作战。1951年9月1号，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董其武率领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9月9号深夜，董其武率领的第23兵团赶到朝鲜，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传达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明确了兵团入朝后的首要任务是在2到3个月内完成修建三个机场的光荣任务。在修建过程中，董其武以身作则，深入施工现场，主动出工，边劳动边进行具体指导，对广大战士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朝鲜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无论前方后方，随时都有遭受美军飞机轰炸的可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员、车辆、工程、物资的巨大损失。董其武要求部队重视防空问题，与高射炮兵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施工部队要注意采取驻地分散配置、严格伪装、设置防空掩体、夜间进行施工等措施。因为三个工地伪装得很成功，一个月来，虽然美军每天都有数十架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从工地上盘旋轰炸，但始终没有把工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10月18号，美国空军出动27架 B-29 重型轰炸机，抛下数百吨的重磅炸弹，狂轰滥炸了工地，机场工地水泥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工棚、工具、车辆、器材等等被炸毁，数百名战士被炸伤亡或者被杀尸掩埋，很多防空壕、掩体也都被炸塌了。10月22号、28号，三个机场工地又惨遭美军的轮番轰炸。10天中的3次轰炸，美军一共投掷炸弹6850枚，加上几次小规模轰炸，美军一共投弹8379枚，炸死、炸伤官兵多达700多人。第23兵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机场工地，一个月来的备战毁于一旦，机场跑道上到处是定时炸弹。董其武和战士们没有屈服，反而是越挫越勇。经过3个月的努力，志愿军第23兵团在董其武指挥下，冒着生命危险加紧修建工程，南市、泰川、院里机场先后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团一共修建长2000米、宽60米的起飞主跑道3条，长1500米、宽30米的飞机停机坪8个，滑行道、连接道共9437米，推机道8754米，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种附属工程30多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很高兴，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23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授予董其武等6人自由独立2级勋章，整个23兵团6000多人立功受奖，并发来感谢信。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抗美援朝结束以后，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九军，董其武任军长。第六十九军在董其武的领导下参加军事训练、生产劳动、国防施工等，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董其武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但他自己则认为定得太高了，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交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三名起义将领，对于他们两人我不便说什么，仅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况且许多建党建军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将名将只授予中将少将呀。董其武的请求首先就没有通过杨成武这一关。杨成武看了信以后对他说，其武啊，你参加抗战12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我们无法相比，你还参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没嘛。毛泽东看了董其武的信以后，果然坚决不同意董其武要求降为中将的要求。毛泽东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受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受可不受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受上将军衔的。1955年九月底，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亲授董其武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怀仁堂亲授董其武一级解放勋章。

董其武在授衔后对自己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了。1956年，董其武向第69军党委第二次提出了入党请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为党的远大和现今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乃至生命。实际上，董其武入党的想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的许多差异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了后半生。1950年7月，董其武在北京开会期间，专门向华北军区党委书记杨成武第一次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啊，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啊。杨成武微笑着鼓励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董其武听了以后，暗下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从此他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

0: 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他家，对他说：“董老啊，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董其武听了以后非常感动。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1982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严金生在北京军区党委会议室向董其武宣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之日起计算。已经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感慨地说，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董其武写了两句话：文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新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健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积大同。董其武在晚年过上了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关注。他积极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致力于宣传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为后人树立了榜样。1989年3月3号，董其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5: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6: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9: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宪法在国家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4部宪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而这部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也体现着他的高远眼光和博大胸怀。五四宪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起草的？关于宪法的制定，毛泽东是怎样向党外民主人士做说明的？他是怎样阐释人大与政协的职能？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到西子湖畔开展宪法的起草工作？在起草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当宪法草案公布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是怎样组织全民大讨论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下。

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但工作地点是在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毛泽东让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在楼房里办公，而自己则在平房里办公。每天下午，毛泽东都要率宪法起草小组到这里来工作，每次都干到深夜才回刘庄住处休息，干个通宵是经常的事。起草小组的工作非常紧张，他们每起草一次稿子都要进行反复的推敲，讨论到深夜。在西湖，小组成员起草了七八个稿子，而起草出稿子以后，毛泽东要反复看，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进行修改。毛泽东率领这个起草小组起草宪法是有计划的，这个计划也是毛泽东定的。那么具体计划是，小组到杭州以后，大家先研究资料，到1954年的1月9号开始起草初稿，1月31号完成初稿并送中央同志阅看，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遍，复议时请邓小平、李维汉参加，复议以后交政治局和在京中央委员讨论，做初步通过，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4月内由宪法起草小组审议修正，再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5月1号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公布宪法草案，交全国人民讨论2到4个月，9月根据人民意见做必要修改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宪法的起草工作总体上是按毛泽东的计划进行的，并且在整个起草过程充满了民主精神，但起草小组的工作却延长了一个月，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认真和陈伯达的不得力。原来毛泽东是让陈伯达先起草了一个稿子，但陈伯达却只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起草参考资料有限，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陈伯达也力求突出中国特点，但参考材料限制了他，自然没有形成合乎中国实际的稿子。陈伯达跟随毛泽东到杭州以后，起草小组很快就否定了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毛泽东的目光是远大的，他在领导起草宪法时特别注意广泛研究世界各类宪法。毛泽东去杭州随身带了各国各类许多宪法的本子，他与小组成员一起实际上是先开展了一次对各国宪法的认真研究讨论。因为走得匆忙，毛泽东到杭州时手边资料并不全，他就陆续打电报从北京调来一些他要看的外国宪法本子。毛泽东考虑到起草宪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因此他到杭州以后给中央派了一份电报，开列了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阅读。这个书目当中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有旧中国政府的宪法。在电报里，毛泽东特别指出，法国的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较进步、较完整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呢？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吸收各国宪法之所长，为我所用。在各国宪法中，他首先注意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宪法，因为中国也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要首先学苏联的宪法。在苏联宪法中，他又特别注意苏联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宪法和1936年的苏联宪法。对这两份宪法，毛泽东研究过多遍，还认真阅读了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同时，他仔细阅读了东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毛泽东考虑中国宪法的思路也由

此展开。他从1918年苏俄宪法中得到启发，决定中国的宪法要在总纲前写上一段序言。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并不是照搬，而是吸取所长。他要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有中国特色的宪法，一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二是要吸收各国宪法的长处。他认为各国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都有许多长处，这是人民争取民主权利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人类进步的成就。中国要把它们吸收进来，成为保证中国人民民主权利、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毛泽东特别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民主进步因素的研究。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法国、美国都有过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在这个时期搞的宪法。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不能一笔抹杀，说它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宪法是坏的，是欺骗人的。我们要搞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不同于资产阶级宪法。我们的宪法要比资产阶级宪法进步得多，优越得多。毛泽东还重视对旧中国政府宪法的研究。经过一番研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宪法，包括蒋介石搞的宪法，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毛泽东很重视1911年孙中山搞的十九信条和临时约法，他说，这些文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毛泽东特别赞赏孙中山搞的这些带宪法性质的文件简明的特点，表示要吸收这个优点，中国的宪法也要简明扼要，搞100条左右就行。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起草小组夜以继日的工作，搞出来的稿子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经过讨论不行的就毙掉重稿，前前后后毙掉的稿子有七八个。为了使宪法草稿更成熟，毛泽东还提出要请语言专家、法律专家当顾问，帮助把语言和法律条文关。后来经过他提议，起草小组特别请著名的语言学家叶圣陶、吕书香来帮助推敲语言文字，请法律专家周耿生、钱端升来帮助推敲法律语言。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搞出一个比较完善的宪法草稿。就这样，从1月9号开始到2月17号，用了将近40天的时间搞出了初稿。毛泽东对初稿又进行反复研究，组织起草小组的同志对这个稿子进行通读通改以后，在2月24日搞出了二读稿。接着，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又对二读稿进行反复的推敲，在2月26号搞出了三读稿。再接下来，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又对三读稿进行认真讨论，对文字进行反复加工，又搞出了四读稿。这时，毛泽东对四读稿比较满意了，表示宪法起草小组的第一阶段工作告一段落，可以把这个稿子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率领起草小组拿出四读稿以后，觉得比较成熟了，就在1954年2月底将此稿传回北京，经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后，由刘少奇组织中央政治局和在京中央委员讨论。1954年2月28号到3月1号，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四读稿。在讨论中，与会的同志给予四读稿很高的评价，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继春三人根据扩大会议讨论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而他们修改后的稿子传回杭州。一向科学严谨的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非常重视，当这些意见传回杭州以后，毛泽东立即组织起草小组的同志们进行研究修改。而实际上，毛泽东在从杭州向北京传回四读稿时就提出，政治局讨论时还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而起草小组在杭州也要进行修改。毛泽东把中央政治局传回的修改稿和起草小组的修改稿进行了认真的比对和研究，提出了总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在3月9日拿出了修改稿。毛泽东把这个稿子再传回北京。3月12号、13号、15号，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用三天时间反复讨论修改稿。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稿子。在杭州的毛泽东得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了宪法初稿以后，心情格外好。三月中旬，杭州已是春花陆续开放的季节，毛泽东终于走出他日夜工作的平房，来到东湖农场视察科学种田情况，顺便游览了东湖。在游览过程中，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小茶馆休息，跟当地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古论今。当时他谈到了秋瑾，谈到了鲁迅，称赞了这些历史人物，还说浙江是出人才的地方。之后，毛泽东率起草小组启程回北京。3月17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即着手组织对宪法草稿的进一步修改。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之前，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做出决定，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继春、田家英八个人组成宪法小组，负责继续修改宪法草案，同时组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进一步修改宪法草案的日常工作。经过几天的准备，3月23日下午，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民主人士代表人物也都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由陈伯达受毛泽东的委托，在会上做了起草宪法初稿的说明。这次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可以说，毛泽东完全是以科学的态度组织接下来的宪法草案修改工作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拿出了宪法初稿，这个初稿还要由全体人民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各方面代表人物反复讨论修改。用这种科学的态度工作，宪法草案才会更科学、更完善。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织下，从三月底开始，全国各阶层、各方面对宪法草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讨论。经过反复讨论，把各方面意见搜集上来以后，由起草小组进行综合，然后对草案进行再次修改，拿出了宪法草案。5月27日到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逐章讨论，最后形成了宪法草案修正稿。6月8号，宪法起草委员会又召开第六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修正稿进行讨论，同时把这个稿子发给全国政协、各省市党政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8000人，由这8000人对这个稿子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经过讨论提出了各种修改意见，一共5900多条。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宪法草案修正稿的修改情况，每天他都让田家英汇报一次关于宪法草案各方面的意见和修改进展情况，提出他的意见。经过上下一番紧张的工作，宪法草案再次修改以后更加完善了，最后拿出了再次修改后的修正稿。6月11号，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份修正稿。会议决定把这个修正稿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以科学的态度领导宪法起草工作的毛泽东，为了使宪法草案更科学，提出要在提交第30次会议讨论的同时，把这个稿子拿到全民当中去讨论，收集了群众的意见后还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和公布这个草案的决议。会议结束，宪法起草委员会即把宪法草案向全民公布，组织全民讨论，征求修改意见。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时间里，有1亿5000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在全民讨论中，除了表示拥护之外，还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由地方政府及时上报中央。而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又对草案进行了修改。9月8日，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制定宪法是这次会议的重头戏，与会全体人民代表对宪法草案和关于宪法的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讨论。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因为在1954年颁布，史称五四宪法。五四宪法除了序言之外，分为4章，共106条，8954个字。从内容上看，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宣布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把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下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在新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宪法的保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的心情非常好，这不仅是因为他亲自领导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获得了通过，更因为他在起草的宪法草案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蓝图得到了全体人民的认可。他在这次大会的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这句话可以代表他当时的期望。回顾历史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也体现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高远眼光、博大胸怀。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

0: 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8: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相信各位对史记不会陌生，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赏他是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足可见这部书的重要价值。但是呢，具体聊聊他究竟讲了什么，我想不少朋友会有点犯难吧。史记它全书啊总共是130篇，共计526500余字，而且还是西汉时期的文言文，这的确对我们当今的读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阅读障碍。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本书呢，就是为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的13堂史记通识课，这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我们先连线一下张教授，请他谈一谈，哎，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史记？
15: 我们说呢，史记是人人必读的国学根体书，我希望通过我这13堂史记通识课，把史记的主要的精彩一点介绍给大家，能够认识到它为什么是一部国学根底书。我希望通过这个书啊，养成大家呀喜欢史记、深入读史记，同时呢更养成读书的一种习惯。因为读书它使人增知识、长才干、提修养。说说好书，我们就说开卷有益。我希望我们这些内容呢，作者和读者大家共勉。
14: 好的，谢谢张先生。史记究竟应该怎么来读呢？我们就一起打开这本书，跟着张教授走进史记的世界。在书中呢，张教授将史记分为13个部分，把它的故事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尤其是在书中，张教授把这个故事讲得鲜活生动，特别有趣，会让我们读起来再也不觉得史记是一部读不下去的大部头、大砖头了。下面呢，我们就具体来分享几个故事，看看张教授究竟是怎么来带我们进入史记世界的。 秦朝灭亡之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史称楚汉相争，这可谓历史的大转折啊！从著名的鸿门宴到楚霸王乌江自刎，刘邦称帝，为什么一开始兵强马壮，占据了绝对优势的项羽会以悲剧收场呢？在书中，张教授啊总结了四点原因：其一，兵法不精，以利斗智；其二，用人为亲，贤才遭忌；其三，残暴不仁，失去民心；其四，政治幼稚，封王失计。而这最后一点是最致命的，可以说是项羽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坑。本来依照范增的计谋，原本分给刘邦的土地只有巴蜀，这足以把他困在那里。刘邦的谋士张良就找到了项羽的叔父项伯，做了些小动作，让他近年加封刘邦汉中帝。而项羽的一大缺点呢，他就是用人为亲，对于项伯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就相当于将关中的宝地拱手送给刘邦。后来就有了大家都熟悉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之后呢，刘邦杀出了函谷关，直捣项羽的老窝彭城。您看，任人为亲啊，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他任用了一帮没有才能的亲戚子弟，只有一个叔父项伯还算像样。项伯是什么身份啊？他虽然是项羽的叔父，但他被张良利用，跟刘邦拜了把子，又和刘邦结为了儿女亲家，自然成了头号间谍。张大可教授呢，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项羽少年逃难，在叔父项梁保护下成长，所以任人为亲，设宴鸿门时的项羽才是一个27岁的马背上的将军，他还不懂得用阴谋手段诛除异己，而且以形势论，项羽并不需要搞阴谋手段，怪不得司马迁发出了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的感慨。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年人战胜了一个鲁莽天真的青年，刘邦的胜利是必然的，项羽的失败是值得同情的，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代霸王就此落幕，令人叹息。作者啊，让我们重新理解了项羽这位悲情英雄，把楚汉相争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讲出了新意，同时呢，他还挖掘出了史记中我们一些不太熟知的常常被忽略的故事，特别是在司马迁写女性这一篇中，作者提到史记全书写到的女性有172人，或是三言两语，或一个片段，往往就能描绘出生动的形象，她们的情采英姿不减须眉。
9: 下面我们就来读读书中写的这些
14: 不减须眉的女性。纸上谈兵的赵括想必大家都知道吧，比起儿子的空谈误国，赵括的母亲啊却是一位深明大义充满了智慧的女性。赵括的母亲曾经勇敢地上奏劝说赵王不要任用自己的儿子，她早就看出了儿子没有大将之才，作为母亲，他根据平日的观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儿子的缺点。而书中所写的提营救父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西汉时期，擅长医术的淳于意被权贵诬陷判罪，要被送往京城服刑。小女儿淳于提营听了十分伤心，她决心要挺身救父。当时她只有13岁。他随父亲到了长安之后呢，向汉文帝上书称说父亲为官
10: 清廉正直，
14: 不慎犯了刑律，一旦受肉刑致残便终身不能康复。小提营请求汉文帝让他自己做官奴婢来换取父亲不受肉刑，给父亲一条自新之路。这 回啊，汉文帝被小提灵的真诚感动，特别下诏令废除了肉刑。讲完这则小故事之后，张教授在书中动容地指出，这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项改革，推力来自一个平凡少女提莹。司马迁记录了这则故事，使其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些形象鲜活、闪耀着女性光芒的故事，在《史记》中还有许多，他们都展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女性观念。所以对这一点呢，张教授是这样总结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确立了，但司马迁并不盲从，在许多方面不与圣人同是非，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实践，更是奏出了时代的异响。他对女性的才智、聪明、善良、仁慈和勇于开拓的传统美德进行热情的歌颂，为后世树立榜样。张大可教授就是这样，他基于自己几十年对《史记》的研究，把《史记》中的故事重新的整合讲述，把历史啊谈出了新意，的确是做到了以史为镜，以人为镜。我想，这才是经典正确的打开方式吧。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说起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古典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应该是排得上号的了吧？它不断地被翻拍，然后一直是引人关注。为什么它能具有如此永恒的魅力呢？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当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这本书就立足文本，着眼当下，让神鬼狐妖给我们今天的人指点迷津，从虚幻的世界中去寻求现实人生的答案。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马瑞芳，他潜心研究《聊斋志异》40余年，精心编选出了这一套《聊斋志异》入门宝典，全书分为5卷，他打破了《聊斋志异》常规的那种解读方式，创造性的以鬼、狐、妖、神、人为主题来分别解读。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下马老师，问问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思路来讲解《聊斋》。
5: 《聊斋志异》最大的成功就是神、鬼、狐、妖形象的创造。天地出版社把我的讲座按照鬼、狐、妖、神、人5类编排，系统的给读者提供《聊斋》这些特异艺术形象的构成和特点。比如说，《聊斋》有各种各样的鬼，特别是《聊斋女鬼》，她们美丽、柔弱、忧愁、怕冷、爱湿，他们在恋人的帮助下因爱情死而复生。鬼在《聊斋》不像前人小说阴森可怕，而是有人情味儿，有沧桑感，有哲理启发。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跟中国古代、跟外国作家笔下的狐狸精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害人的，而是美丽善良、善解人意。

0: 志，对人是无私奉献。这个《聊斋》的幽默那就更了不起了。我认为《聊斋志异》是最伟大的绿色环保小说。大自然有什么生物，《聊斋》就创造相应的美丽形象。《聊斋》花神的形象那更是美极了，妙极了。
1: 谢谢马老师。下面呢，我们就选取神卷中的三个故事，跟着马老师的点评啊，去探寻一下300多年前的奇幻世界。神卷中的第一篇呢，讲的就是画壁。画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书生朱孝廉偶然来到一座寺院，寺院东墙上画着一位梳着少女发型的散花天女。朱孝廉心生爱慕，竟飘然入画，去跟天女相爱，成了浪漫眷侣。等到他从壁画中出来的时候，画上的天女形象也已经从少女的垂髫发型改为了少妇的罗髻发型。朱孝廉大为惊奇，就拜问老和尚，这是怎么回事？老和尚只答了他一句：幻游人生。什么是幻游人生呢？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0: 蒲松龄在画壁里面说幻游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的美好理想都是由作家的意念产生的。蒲松龄有一位梦中情人顾青霞，但是不能够共献连理，所以他在好几个小说当中就虚构出不管是鬼狐那些女子都热衷于和穷书生结合，实现他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而蒲松龄这些理想在《聊斋志异》的神鬼狐妖故事当中都得到了表现。所以幻游人生就是你只要执着地追求你的美好的理想都会实现的。
1: 谢谢马老师。我们再来看书中提到的另一篇盖仙。盖仙呢则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与人为善，而这也是这一本神卷的核心思想。盖仙中的高玉成擅长针灸，无论贫富他都愿意为他们医治。他在街上遇到腿上脓血狼藉的乞丐，便把他接回家亲自给他针灸。而这个乞丐的真正身份是盖仙，为了报答高玉成啊，他就让高玉成体验了一番仙境般的曼妙世界，并且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马老师就认为在盖仙这个故事中洋溢着一种劝善惩恶的思想。那怎么来具体的理解这篇故事？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0: 人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高玉成已经不是手有余香了，他救助一个脓血流离的乞丐，乞丐恰好是天上的神仙，不仅在高玉成冬天的花园里给他呼唤出鸟语花香的春天，还借着美女变夜叉的魔术教育了一时心生邪念的高玉成，最后呢又巧妙地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盖仙给人的教义就是不要以貌取人，要以善待人。
1: 谢谢马老师。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老师在解读雷曹这篇故事的时候，着重对岳云鹤到天上遨游时的情景描写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他为我们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大胆奇妙的想象。马老师是这样写的，他说岳云鹤醒来发现身子摇摇晃晃的，不像在床上，睁眼一看已在云雾之中，周围的云朵像一团团棉絮，神不神奇？

0: 就是航天员失重的感觉。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连自行车都没有，他却能想象出当今时代的航天情节，这足以看出古人今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这儿呢，我们也再请教一下马老师，他对300多年前蒲松龄想象出这种超时代情节是怎么看的？
1: 我有时说，只有21世纪科学家做不出来的，没有17世纪聊斋先生想象不出来的。其实呢，早在6朝时代，志怪小说里面已经写了航天传说。蒲松龄写的更有诗意，更有劝人为善的意思。而且呢，6朝小说经常是简短的记述，而蒲松龄写的却有生动的人物、曲折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内涵。
0: 这一套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中，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画壁、雷曹、盖仙之外，还有很多的经典篇目的精彩解读，大家呀可以翻开一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8: 鲈鱼正美不归去，空待南关雪楚囚。
1: 蒙欧陆，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诗言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些与鲈鱼有关的名句，以及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鲈鱼的鲈右半部分是一个鲈字，在古代鲈的基本意义是指黑色，这是直接由火炉的意思引申出来的，因为炉子被火熏，颜色是黑的。李时珍曾经这样描述鲈鱼：黑色曰鲈，此鱼白质黑章，故名。意思是说，因为鲈就是黑色，而鲈鱼身体的两侧边缘有黑色的斑点，好像穿了一件花衣服，所以鲈鱼也被称之为花鲈。在我国文学作品中，鲈鱼除了美味，还有它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留下了很多与鲈鱼有关的画作、典故以及诗词作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品读游近千年古诗词里的那位鲈鱼，去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意象。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在2019年用阿卡贝拉，也就是无伴奏合唱的《鱼戏莲叶间》。这首歌源自汉乐府民歌《江南》，是一首歌唱江南百姓采莲时愉快情景的民歌。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品读千年古诗词里鲁语的意象。西晋文学家张翰是江苏苏州人，他是汉代名臣张良的后裔。张翰的父亲是三国时期孙吴的大鸿胪张炎，负责礼宾翻译等外交工作。张炎去世后不久，东吴就被西晋所灭。作为亡国之臣的张翰虽然有才华，但是不愿意接受礼法的约束，很像曹魏时期放荡不羁的诗人阮籍。因为阮籍曾经担任过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所以人们又把身为江东人的张翰称之为江东步兵。东吴灭亡后，有一次张翰在苏州昌门附近听到一曲清越的琴声，寻声找去，原来是会稽名士贺循在船中弹琴。张翰和他一见如故，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性情中人的张翰临时决定和贺循一同去洛阳。后来几年，张翰一直生活在洛阳，那时他在齐王司马炯的手下任职，有很多不顺心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他看到八王之乱，内斗厉害，预见到司马炯要垮台，恐怕也会连累自己，想避祸隐退。然而放弃眼前的功名利禄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迟迟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直到有一年的秋天，看到洛阳城刮起的阵阵秋风，张翰突然产生了思乡的情绪，想起了家乡苏州的鲈鱼，此时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思吴江歌》。
1: 思吴江歌，魏晋，张翰。

0: 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很难尽兮，仰天悲。
1: 平时我们阅读文学作品，经常会遇到秋风芦快，春耕芦快，芦快之思这样的典故，这些典故都出自张翰。因为张翰生活于魏晋时期，在这首短歌中句句都有惜字，显然没有脱离楚歌的格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句，秋风起兮木叶飞，悲凉的秋风最容易撩动人们的节序之感和思念怀远之情。秋天常常意味着岁暮的到来，秋高气清，万木萧萧，不自觉会有一种人在何方，家在何方的感叹。让张翰感到在洛阳羁留的时间太久了，秋风起，他想起了故乡的风土人情。于是第二句，吴江水兮芦正肥，鲈鱼是张翰故乡的特产，吴江鲈鱼极其鲜美，秋天又是吴江鲈鱼最肥美的季节，而一个正字也透露出诗人迫不及待的心情。最后两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意思是离家千里，想回又不能回，心中的愁思怎么也压抑不住，只能向天悲叹。回顾一下整首诗，诗人眼见秋风又起了，秋风吹落了树上的黄叶，家乡鲈鱼肥美，可自己却在这遥远的北方，想回又回不去，做着与自己的期望相悖的工作，怎么不令人伤悲？可悲的是，这种伤悲还无人可以诉说，只能压抑在胸中。然而，终究还是无法压制了，张翰仰头向天，发出了长长的悲叹。《世说新语·实践》中也记载了张翰因为见秋风起而想念家乡苏州的陈菜羹、菇菜，也就是茭白，还有芦鱼块。张翰说，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换数千里以要名绝乎，遂命驾而归。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行路难》三首的第三首中称赞过张翰的行为，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呼应江东行。后来大凡士大夫在官场上不如意，都会有意无意地做春芦之思。尽管有这种想法的许多人都不是江南人，有些甚至根本不知道春芦的滋味，但是古人所谓人生失意无南北，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追究他们的家乡究竟在何处了。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姜育恒带来的《跟往事干杯》。其实我们人生中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变成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放下过去，释怀一切，跟往事干杯。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一起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中鲈鱼的意象。在《三国演义》第68回中就记载了有关松江鲈鱼的故事。曹操被封为魏王之后志得意满，一天他在铜雀台大宴宾客。曹操说，虽然山珍海味都有了，还是有些许遗憾，缺少了松江鲈鱼这道佳肴来佐酒。这时座中有个叫左慈的道士说，丞相不必担心，我可以变出一条鲈鱼来为丞相下酒。说着就开始在盆中垂钓，果真也就钓出了一条松江鲈鱼。曹操还不相信，等左慈让他验看所钓之鱼是真正的松江四鳃鲈之后，才不得不惊叹连连。三国演义的记载至少能说明，早在东汉时期，松江鲈鱼就是一道有名的美味佳肴了。直至现在，松江鲈鱼仍是我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松江鲈鱼也叫做四鳃鲈，其实松江鲈鱼并不是四个鳃，只是因为在早春鱼的繁殖季节，松江鲈鱼的左右鳃盖膜上各有两条橘红色的鞋带，鳃片外露，所以被称之为四鳃鲈。在上个世纪50年代，秋季汛期时，松江鲈鱼的捕获量可达上万斤，松江边上点年纪的人几乎都尝过四鳃鲈。而如今由于濒临枯竭，野生的松江鲈鱼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禁止捕捞和销售。不过近些年，松江鲈鱼的人工养殖业也正在蓬勃发展，只是受制于水质、水坝等因素，养殖鲈鱼与野生鲈鱼在味道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异，松江鲈鱼的养殖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既然我们说到了长江口的吴江，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老狼和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合唱的宋朝词人李之仪的同名词作《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0: 歌曲过后，我们来欣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写的一首跟松江鲈鱼有关的小诗，名字叫做《江上渔者》。范仲淹是江苏苏州吴县人，在松江边长大。北宋景佑元年，当时46岁的范仲淹主政苏州。有一天，他在治理水患、查看水情时，突然看到松江上有一叶扁舟正在风急浪高的水面上忽浮忽沉，于是就写出了这首言浅意深的小诗。
1: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

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但是词浅意深，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意，更蕴含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诗的开头两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意思是松江岸边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原来人们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品松江鲈鱼的鲜美。可是没人知道鲈鱼捕捉的艰难，没有人体察过捕鱼者的艰辛。第三四句，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意思是你看那像树叶一般飘摇不定的小船，在风浪里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没了。言外之意是在风浪里捕鱼是多么的艰难和危险呢、虽然诗中渔民们要冒着这样的风险去捕鱼的原因诗人没有明说，便戛然而止，但是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诗人的弦外之音了，就是鲈鱼之美是靠渔民之苦换来的。58岁的范仲淹写下了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这样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有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这段话的意思是，无论处于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极致。下面我们在音乐中再次感受这位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住一个国的国之栋梁范文正公。这是由央视主持人演唱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鲈鱼的意象。郑谷是晚唐时期的诗人，唐僖宗年间考中进士。郑谷一生作诗不下千首，全唐诗中收入了郑谷的诗歌共有300多首。下面我们来欣赏郑谷所写的一首描写淮河上渔民生活的诗歌，让我们看到了淮河渔民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这首诗里所垂钓的是鲜美无比的鲈鱼。
1: 淮上渔者，唐，郑谷。白头波上白头翁，家竹船移江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
0: 这首诗叫做《淮上渔者》，淮就是淮河。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白头波上白头翁，家竹船移江浦风。白头波指的是淮河上的白浪。这两句描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渔夫，以船为屋，以水为家，终日逐水而居，常年出没于江河水面，漂泊不定，饱受江风的吹袭，为生活而奔波劳苦。对于渔人而言，家就是船，船就是家。而一个竹字有一种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意味。第三四句，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吹火就是生火，荻是一种水边的草本植物，形状像芦苇，开紫色的花。老渔夫刚刚钓得一条尺把长的鲈鱼，儿孙们在荻花丛中忙着生火烧鱼。渔人终日以捕鱼为业，但是吃到鱼也并非易事。最后一句，儿孙吹火荻花中，写的是渔夫的天伦之乐。那袅袅升起的青白色炊烟，那瑟瑟摇动的紫色荻花，再加上叽叽喳喳的孩子们，以及直往鼻孔里钻的鲜美的鱼香味儿，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或许就是家的意义。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潘美辰在1989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我想有个家》。这首歌曾在1991年登上春晚舞台。家是每个人心灵的港湾和情感的归宿，不曾拥有的也不要着急，你只管一路向前，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诗言志，歌咏情，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鲈鱼的意象。隋炀帝杨广游江南时也曾品尝过松江鲈鱼，吃完之后赞不绝口，称赞松江鲈鱼为东南佳味也。到了诗人辈出的唐朝，描写松江鲈鱼的诗作更是数不胜数了。诗鬼李贺写过鲈鱼千头九百湖，酒中倒卧南山绿，而皮日休写过雨来纯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杜甫写过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绝有安巢鸟等等。由此看来，对于唐代诗坛的一众诗人来说，似乎生命唯有诗歌和鲈鱼不可辜负。下面我们来欣赏诗仙李白所写的一首与鲈鱼有关的诗作。这首诗创作于唐玄宗开元13年，当时正值秋天，李白去了四川，后来到了楚地，在离开金门山时写下了这首《秋下金门》。金门山位于现在湖北宜昌市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隔江对峙，地势险要。金门自古就有楚蜀咽喉之称。在这首诗中，李白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
6: 秋下金门，唐·李白。霜落金门江树空，不翻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山中。
5: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白的这首《秋下金门》。诗的开头一句“霜落金门江树空”，金门山原本是林木葱葱、绿叶满山，可是李白到达的时间是秋天，霜叶落下，树叶已经。

零落，空空如也。由于山空，所以江面也显得更为开阔。双落金门江树空中的空字，形象地描绘出山明水净、天地肃清的景象。第二句，不帆无恙挂秋风。不帆无恙是一个典故，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作为荆州刺史殷仲堪幕府的参军时，有一次告假要乘船东下回家，殷仲堪特地把不帆借给他。不帆就是布制的船帆，在这里不帆就代指帆船。顾恺之途中遇到大风，他写信给殷仲堪说行人安稳，不帆无恙，后来就用不帆无恙来比喻旅途平安。李白在这里说不帆无恙挂秋风，这种秋风万里送行舟的景象生动地写出了诗人无比乐观欣慰的心情。第三四句，此行不为卢愉快，自爱名山入善中。卢愉快说的就是西晋时苏州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而想到故乡的淳耕，卢愉快辞官回乡的故事。李白此行正值秋天，船又是向着长江下游行进，这便使他联想到张翰的故事。不过他声明此行不为卢愉快，意思是此行目的与张翰想念家乡不同，我李白是自己想要远离家乡游览名山大川的。这样一写使得这首诗变得跌宕起伏。最后一句，李白说出了原因，自爱名山入善中。善中就是现在浙江东部的一个地区，善中的名字来源于善溪，周围有会稽山、四明山和天台山脉环绕。善中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极为丰富，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许多描绘山水美景的诗篇。正所谓诗人之言不足为实也，大概是说诗中语言的含义往往不能就字面意义去理解。如果只理解诗人在表白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吴地的美味佳肴，而是要去欣赏善中的名山，那意思未免过于表面了。李白入善中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要知道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还得回到诗的第三句，此行不为卢愉快。张翰是把名利地位与卢愉快对立起来，放弃前一个而选后一个，但李白对卢愉快的态度很明朗，此行不为卢愉快，至于对名利地位，李白没有明说。可是李白秋下金门以后的所言所行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首先，李白此行并没有入善中，而是周游在江汉一带寻找机会以求做官。其次，李白声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种建功立业的宏愿和张翰的态度恰恰相反，只不过在诗中说一半留一半罢了。李白说想饱览善中的名山胜水，这也是他所向往的。不过李白要选择一条富有浪漫色彩的途径，那便是游历大好山河，匡扶正义，结交名流，树立声誉，以期达到目标。这种乐观浪漫、豪爽开朗、昂扬奋发的精神，也为我们展现出诗仙李白的个性。

0: 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鲈鱼的意象。到了宋朝，对鲈鱼的推崇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时期，宋代文人士子以天下为己任，以诗文扬名声，开始把吴江塑造成了一个文化景点。北宋时期，吴江县城被吴江分隔开来，水面相当的宽阔，刚开始只能靠渡船往来，而到了宋仁宗庆历八年，当地的豪绅捐款修建了一座木质的长桥，因为这座桥形如半月，长若垂虹，也被称之为垂虹桥，桥面上建有垂虹亭。而到了元代，垂虹桥又改建为62孔连拱石桥。北宋元丰五年，宋代书法家画家米芾从苏州乘船游览吴江，并登上了垂虹桥上的垂虹亭，写下了一首诗，叫做《垂虹亭》。在这首诗里，同为画家和诗人的米芾为我们描绘了宋朝时太湖的秋色。这首诗里不但有吴江鲈鱼，还有著名的洞庭菊，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垂虹亭，宋·米芾。断云一片洞庭翻，玉破鲈鱼金破竿，好作新诗寄桑柱，垂虹秋色满东南。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垂虹亭》，来欣赏米芾笔下这幅太湖秋色图。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断云一片洞庭翻”，先来解释几个词。断云就是孤云，在这里用断云来比喻太湖上的白色风帆，也叫做云帆。洞庭指的就是太湖，太湖边上有洞庭山。第一句，米芾就为我们描绘了他眼中的太湖景象。烟波浩渺的太湖，天上有朵朵白云，那行驶在太湖上的船挂起的白帆也如同一片片白云。第二句，玉破鲈鱼金破竿，洞庭菊自古以来就是苏州特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曾记载，菊非洞庭不香，意思是苏州洞庭菊味道是最新香的。唐朝诗人刘长卿写过秋天的苏州，木落姑苏台，双收洞庭菊。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果破洞庭菊，快切天池林。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有苏州洞庭湖边产的橘子作为水果，还有细切的生鱼片，味美鲜嫩。这两者可都是极为珍贵的美食。这里所说的生鱼片，应该就是苏州所特产的吴江鲈鱼。为了用最恰当的词语来表现吴江地区的这两大特产，米芾可以说下了不少的功夫。这一句“玉破鲈鱼金破竿”，他用“玉破”来形容切好的鲈鱼的生鱼片，可以说是非常精准地抓住了鲈鱼通体如银似玉的颜色特点和质感。用“金破”二字来形容剖开的柑橘，也是精准地抓住了柑橘灿烂如黄金的颜色特点和质感。同时，玉珀和金珀两两相对，也能产生一种对偶的效果。整个垂虹亭附近的秋色已经生动立体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面对如此美丽的太湖秋

景，你伏在想什么呢？最后两句，好作新诗寄桑柱，垂红秋色满东南。桑柱就是桑树与苎麻等经济作物，在这里代指故乡以及故乡的亲朋好友。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米芾正准备好好的写一首新诗寄给家乡的亲朋好友，把他内心的喜悦与他们一同分享。因为垂红亭的秋色不仅垂红亭附近才有，也不止吴江才有，而是整个太湖、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处都丰收在望，到处都花果飘香，还有什么能比看到丰收景象而更令人喜悦的呢？

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鲈鱼的意象。说起我国的楷书四大家，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以及赵孟頫。赵孟頫是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的官员、书法家、画家和文学家，他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赵孟頫曾经写过一组词，叫做《鱼府词二首》，这组词是他为唱和夫人管道生题《鱼府图》而作的。管道生的祖师题《鱼府图》中的第四首是这样写的：人生贵极是王侯，福利福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赵孟頫以下面这组词做了唱和。赵孟頫在词中说：蒙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3: 鱼府词二首，其一，元赵孟頫。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落木五湖秋。蒙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2: 赵孟頫有一个号，就叫做鸥波，沙鸥的鸥，波涛的波。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他唱和妻子管道生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落木五湖秋。这首词一开场就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烟波浩渺的开阔境界，在水天相接的渺渺烟波间，一叶扁舟若隐若现。赵孟頫是称雄一世的大画家，在这首词中，他用文字代替线条，勾勒出一幅能让我们如亲临其境的画境。从空间的角度，他描写了鱼凫操纵一叶扁舟临万顷烟波之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自由来去的鱼凫。接着诗人开始描述当时的季节以及鱼凫所处的环境。西风落木五湖秋，西风阵阵吹来，片片落叶飘飘而下，五湖烟水笼罩着一派萧萧秋色。屈原曾经在《楚辞·九歌》中写过：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唐朝诗人贾岛也写过：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赵孟頫融汇了前人诗歌的精髓，创造出这样一个爽朗清俊却又不萧条冷落的独特意境。最后三句：蒙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蒙鸥鹭也是活用了列子中鸥鸟的寓言故事，意思是与沙鸥白鹭结盟为友，在水国云乡一同栖息隐居的意思。比如李白就曾在诗中写过：明朝拂衣去，永与白鸥盟。在这首词中，赵孟頫笔下的鱼凫其实就是自己的化身，与鸥鹭为伴，笑傲王侯权贵。最后一句：管甚鲈鱼不上钩，这个鲈鱼就是运用了西晋时期文学家张翰的典故。我们知道张翰当时在洛阳做官，他发现西晋政权中蕴藏着很大的危机，有很多内在的矛盾。张翰是苏州人，为了躲避乱政，他就以秋风起，思念家乡的纯菜和鲈鱼为由辞官。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小时车流总量为121169辆，车速为59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民富路至和平大道路口，徐州居民河桥至徐州乐园方向车辆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想要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网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运行情况。
5: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临近饭点儿，饭店的后厨绝对是最忙碌的地方。人们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愉悦，但等待在所难免。大厨胡永志的拿手菜每桌必点，他从未想过这道家乡菜居然在城里如此火爆。食客们甘愿等上半个小时，为的就是这道美味秧田鱼。
9: 老板，今儿我下午请个假。可以可以啊，所以说哟。
8: 胡永志的老家在巴南区，骑行40公里，跨越大半个重庆。作为饭店的灵魂，忙碌的胡永志一般不敢休息，今天破例请假是心里有大事儿。7月是糯稻成熟的季节，胡永志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收稻子。在城里读一年级的外孙放假回来避暑，平常和外公很少能见上一次，这一回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次田间的乐趣。糯稻并不是唯一的收获，水田里还藏着其他秘密。3个月前撒下的鲫鱼苗，此刻正是肥美的时候。

0: 微浅，但巴掌大小的鲫鱼在淤泥与水稻间来回闪躲。抓鱼并不容易。
1: 双手并拢，手心朝下，大拇指内扣。
0: 几十年前，胡永志的外公说过相同的话。
2: 我告大姨
3: 了！哎哎哎！
0: 掌握了要领，小外孙开始享受稻田里的时光。胡永志家的稻田其实只有半亩地，不到两小时就能收完。但对于土生土长的胡永志来说，种地不仅是为了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他怕忘了童年的大山与秧田。木质的脱壳机，胡永志小时候就见过，龙骨除败去沙，忙碌了半天，收获了300千克水稻。今年年景不错，胡永志很满意。明年他依旧会插秧、耕作、收割，这是属于他的仪式。至于抓到的鱼，胡永志正好用自己的拿手菜犒劳一下小外孙。乡村土灶留好空隙，关乎无法言说的火候。做鱼离不开生姜，切片去腥，泡椒泡菜提味。重庆人的餐桌追求复合味道的组合，酸绝对不容忽视。泡菜中的乳酸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让鱼更加细嫩。与此同时，辣必不可少，这种刺激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味蕾。只需看一眼炉膛，胡永志就能感知到锅里的温度，加入凉水迅速降温。因为番茄与芹菜需要慢炖才能出味。城里餐厅做了30年的鱼，一切秘诀就在这个小村落。泡椒的辣，芹菜的脆，泡菜番茄不一样的酸，等到冒泡时立刻下鱼，一锅风味释放各家绝活，统统渗入鱼肉中。与匆忙的餐厅不同，此刻胡永志不必权衡时间，等待应验着那句老话，千滚豆腐万滚鱼。鱼肉富含谷氨酸，它是味素和鸡精的本源。没有复杂的烹饪，只需慢慢炖煮，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稻田又叫秧田，锅里的鱼叫秧田鱼。与饭店里不同，家里的老土灶用柴火整整炖了一个小时，鱼肉中的蛋白质完全融入汤汁，此刻辣酸香，还缺一味重庆本地的麻。100多度的菜籽油瞬间让青花椒释放出充满麻味的芳香烃，提亮菜色的同时也让人胃口大开。
1: 二老吃鱼哦。
0: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鱼是自己抓的，小外孙的胃口格外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于秧田里的孩子，这句话其实不难懂。虽然是第一次抓鱼，但吃到后能记一辈子。清晨5点开始下雨，一直没有停的迹象，但胡永志执意要回城，因为他只请了半天假， 还有时刻在等着他的秧田鱼。

0: 山林中的雾气是土地与河流的蒸腾，水雾又会化作雨滴重新汇入大地，味道的传承也同样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离开山野，回到热闹的都市，宽阔的公路旁，传承依旧在继续。重庆市綦江区90%的饭店都在做北渡鱼，起锅、烧水、下鱼块。这个忙碌的男人主理着綦江最老的北渡鱼餐厅。王琦对北渡鱼的每一步都太过熟悉，辨别火候不用尝，只需铁钩轻轻一戳，细微的阻力足以分辨。做北渡鱼有两个步骤，处理鱼和炒料，配料的比例多少，火候的拿捏，王琦重复了无数次，伸手就能感知温度。王琦曾经在苦练4年后决定出师，但师傅却给出了奇怪的评价。
1: 老丈人就看见了，你这叫什么北渡鱼啊？你只能是北渡鱼，不叫北渡鱼。他就觉得很怪啊，为什么是啊？他说：“你看那个形式有了。”胃有没有啊？外面的东西有了，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啊？
0: 王琦的岳父是王琦的师傅。同样一条鱼，他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欠缺的一点是什么。幸好他没有放弃，学厨第5年，他又从零开始。
1: 哎呀，
0: 从零开始就意味着洗碗、切菜、选原料。花椒食用时以每秒50次的频率产生轻微刺痛，触发神经，这种口感中国人称之为麻。
1: 那是将军花椒吗？
0: 市场中各种花椒因产地可以分出10几类，不同的气候湿度又会滋养出不同的麻味与香味，但这都不是王琦的标准。如果不是这次失败，他或许并不知道一种麻味竟然有很多讲究。筛选半日才欣喜地找到这一捧花椒，只有一颗带籽，花椒开口越大，掉落的籽就越多。极品北渡鱼要求花椒开口率必须达到95%以上。
1: 老板，这个花椒了没有？谢谢。这个籽儿它都是很少的，但是这个籽儿啊，它都是在里面都会很苦，而且啊，如果说你那个一吃嘴面感觉是沙沙沙的感觉，你嚼的话是唰唰唰的那种感觉，舍不得的。口感不好，加了这料就是口感不好。
0: 100颗花椒最多只能有5颗带籽，这种偏执是师傅的规矩。花椒已是极品，但还不够，在热锅中不断的沸，去除存放时的潮气，高温也会使皮壳中的油脂逐步释放，香气得以激发。此刻花椒皮慢慢变皱，温度的把控至关重要，火大会糊锅，火小香气难以充分释放。手工研磨的精度在机器看来绝不合格，但对于重庆人的吃，机器也不完美。手工总不均匀，大片粗颗粒保证咀嚼时的口感， 粉状细壳里肩负着麻味。一颗花椒虽是微观世界，却也气象万千。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5: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6: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5: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6: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7: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北渡鱼的辣味灵魂同样需要炒制，高温快速脱去水分，保证香味释放的同时，也让表皮变得干脆。皮香的灯笼椒与增味的小米辣不停翻炒，稍有停歇就会变黑，发生焦糊。炒制完的辣椒只能算作预处理。王琦将他们带回市场，用古老的方式处理辣椒。在今天的重庆，做这个活计的超不过十人。相比于机器研磨，提放14千克重的石杵并不轻松，但为了保证味道，手工有时确实无法替代。机器可以无差别地将辣椒全部磨碎，而石臼只会捣碎辣椒皮，完整地保留籽。皮提供视觉的红与味觉的辣，籽中的油脂会在加热后散发出油香。但想吃得鲜，还得合理补。王琦选择綦江河里的野生花莲，这种被戏称为胖头鱼的鱼类，是中上层水域中绝对的小霸王。生性凶猛，代表着肉质紧实和绝佳的口感。
9: 下来，
0: 三位极致主菜拖上砧板，仍不够，还缺师傅的心传。鱼一分为二，沿着脊骨，一把菜刀便能剔出完整的鱼肉。大块，没有花式刀法，最大限度保留弹牙的口感。剩下的鱼头鱼骨，处理得更加粗放，大刀剁开。这些部位富含最多的钙质和磷脂类物质，后厨遍地是黄。

0: 这些边角料保证了汤的鲜美。高粱酒50度，鱼的腥味来自于肉中的醛类物质，混入酒中加热后便能一并挥发掉。冷锅，热油，辣椒酱，猛火，红油鲜亮，所有的配料都已准备妥当。学艺第八年，王琦再一次向师傅表演。汤底沸腾，投入愉快，小心控温。火大，鱼肉变老；火小，难以断生。这一步直接影响到鱼肉本身的口感。原汤回锅做料，花椒碎注入跳动的麻，辣椒碎点燃口腔的烈。一道北渡鱼从下单到上桌只需要8分钟，但明白不同食材的组合，王琦花了8年。两次从零开始，所谓新传，除了看得到的手艺，还有看不到的细节。被否定不是坏事儿，时间久了就能体会到期待。北渡鱼俘获了一代又一代的食客，从师傅到王琦，传承的味道从未改变。重庆市万州区，全年104天都有雾，云雾之下是长江，云雾之上是匆忙赶路的简胜全。作为一名烤鱼师傅，早上4点收工，6点就上山，事情应该很重要。住在江边，从不缺水，但简胜全却要跋涉2个小时到山上取水。这眼泉水是20多年前师傅告诉他的秘密。流动的山泉水被认为是活水，富含矿物质。但简胜全需要的是水中难以看见的微生物。黑屋子的空气中弥漫着奇特的微生物群，虽然看不到，但它们却在密闭的空间里不断让辣椒发酵，产生新的口感。泡菜用的就是那眼山泉水，但一样的丰潭水已经干了，这就是简胜全上山打水的原因。
1: 红烧水一般要加好多
2: 盐？加盐，
1: 只用多少盐炒
2: 啊？那个碳咸，加盐就行了。好，你不加碳盐水，它好吃掉了吧？
0: 泡菜坛子封不严，可能前功尽弃。杂菌会在有氧状态下大量繁殖，一坛泡菜会变臭。他希望徒弟明白，即使是丰潭水，也必须原原本本取自那眼山泉。同样的水，同样的微生物，面对看不到的世界，老实遵循就是传承的心诀。在万州吃烤鱼只能是晚上。
3: 对啊，陈主席啊，对，哎，对对对对，好，再移起来。啊，对对对对。
0: 白天，门里都是各家的秘密。
3: 轻点，轻点，轻点。
0: 郝维来学徒已经1个月了，本以为简单的烤制不在话下，但真正上手却没了章法。
3: 不要把头烤糊了。
0: 烤糊在师傅的意料之中。啊，烤糊的鱼不但失去鲜味，也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产生轻微毒素。

0: 简胜权亲自出马，却没有立刻上手，戴好手套保护吃饭的家伙，封上火门，加出多余的火炭。烤鱼的秘密在于没有明火，全靠热辐射将其烤熟。师傅的很多动作都是徒弟曾经忽略的细节，沿腹部分开的鱼有薄有厚，同一炉火受热一定不均，薄处易烤焦。道理其实不难，厚处多烤一会儿，随时调整，防止烤焦。薄的地方全靠余热，烤边是为了锁住更多的汁水。烤了半辈子鱼，简胜权只需一根钢签判断肉的弹性，判断是否成熟。师傅的手法让徒弟知道，烤鱼先要了解火，了解鱼。一道万州传统泡椒烤鱼是咸、鲜、酸、辣的柔和，青红泡椒切丁，辣椒素充分释放，猛火热油，各种配料依次爆香，既除鱼腥又激发鲜美。泡椒，重庆人专属的味道，一家一味。慢煮，泡椒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红油的爽利可口。这一切微妙成就出万州的独特风味，也让南方的烤鱼游进了北方的街巷。入夜的热闹如约而至，烤鱼最早发源于乌溪，被万州发扬光大。无数像简胜权一样的烤鱼师傅在底料中炒入蒜蓉，蒜香四溢。花椒与辣椒炒就底料，鱼也有了香辣。饥肠辘辘的食客迫不及待地分享着二十多种底料下的鱼。至于徒弟郝维，要想获得真传，还得原原本本地从打水烧火干起。从山野到江边，从乡村到都市，做鱼的步骤可以简单到几行字，但口味的地道仍然在口耳相传与心领神会间。固执的王琦依旧寻找开口率更高的花椒。回到城里的胡永志掂量着何时撒下新的鱼苗，小外孙总算记住了秧田的味道。简胜权还需要更多次的示范，让徒弟明白烤鱼的精髓。传承总是在不经意间进入人心。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

0: 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煮面最常规的做法是用水煮，但唯独在洛阳人看来，用酸爽的豆浆煮面才是一碗面的正确打开方式。在洛阳人的手中，绿豆被赋予了新的滋味，摇身一变化为醇香豆浆和面条携手，浆面条的味道化作一代代洛阳人魂牵梦萦的味觉记忆。
7: 用洛阳话说，浆面条中不中？中。
8: 不吃的话就香的话。
9: 浆面条中吗？好。
6: 这份味觉体验可能让第一次吃到它的外地人有些难以接受。人们常说洛阳有一怪，面条放坏才来卖，就是这碗放坏的面条让洛阳人爱了它一辈子。其实让人误以为面条放坏的味道是煮面的豆浆发酵后散发出的酸味，洛阳人爱这妙味爱到骨子里。清晨的阳光还没来得及洒满老城的街道，王全友就出门散步了，这是他一天中最清闲的半个小时。小巷中的老浆房隐藏着浆面条美味的终极密码。作为浆房的第三代传人，王全友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浆房中的这些大缸年龄和王全友相当，老缸陪伴他度过了年复一年的制浆岁月。
10: 这缸是我们家的宝贝，在我们家已经几十年了。
6: 绿豆在水中浸泡了20小时，变胖的绿豆是出浆的最佳状态。豆子被一盆盆淘出来，洗去杂质。洗干净的绿豆经过研磨，即将改头换面。然而，搓磨豆子才仅仅是制浆的开幕式。

0: 一盆盆浓稠的豆腐过箩，一次次绿成豆浆，这是王全友一直在坚持的古法。
1: 我爷爷父亲都是这样做的，说爷爷我们到我这一代也是这样做。
0: 有一口缸里永远放着前一天留下的老浆，这是绿豆完成滋味变化的引子，这些引子要加入到新磨的豆浆中。水和引子的比例是王全友从不外传的秘密。当老浆中发酵成熟的乳酸菌遇到新浆中亟待分解的糖，新一轮的发酵即将进行，时间开始施展魔法。浆房所在的这条街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世事变幻中一切都在变化，但有一点王全友很确定，那便是浆味不会变，洛阳人对浆面条的热爱就不会变。浆房守护着这份味觉记忆，等待着惦念它的人。一大早，司马玲就去买菜了，一把韭菜，几根芹菜，两根胡萝卜，再来一颗大白菜，这样的经典搭配，老洛阳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要做什么。
2: 生日菜不吃凉菜了吗？
0: 洛阳人习惯把浆面条叫浆饭，要吃浆饭，浆可是主角。
1: 来吧，
3: 啊，
1: 今天吃浆饭
3: 啊，
1: 要多少？
3: 锅大饭，不要太酸。
1: 要怎样？
0: 司马玲的母亲杨淑琴已经92岁了，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穿针引线改衣服更是不在话下。老人是浆面条的忠实粉丝，每年洛阳举办民间浆面条大赛，他总不会缺席。今年的浆面条大赛即将开始，杨淑琴拿定主意要继续参加。92岁的高龄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人生中的第三个30岁。既然要比赛，浆面条就从家常便饭变成了挑战自我的热身。围拳一记，气场全开，虽已过耄耋之年，仍然潇潇洒洒。最地道的酸浆需要搭配自家最拿手的手擀面，儿媳妇王雪琴擀面是把好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儿媳妇干起活来有着婆婆当年的利落。
4: 走江南顶站前楼起，
5: 好嘞，你请好吧。
0: 姜、面、胡萝卜丝、芹菜、韭菜，这是一碗姜面条的标准搭配，老将亲自出马。何时下面，何时放菜，何时把面捞起，每个时刻都拿捏得刚刚好，这是杨淑琴一辈子做浆面条的心法。酸浆与爽滑筋道的手擀面一起在锅中熬煮，酸浆和面条相知相识，酸味并不强势，微酸清爽，浆味香浓醇厚，余韵悠长。加入的蔬菜既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又带来了清新气息，一碗浆面条顿时有了色彩，迎来了它的春天。平淡的食材此刻变得有滋有味，家获得了完整的意义。灶火燃起之时，洛阳家家户户的浆面条味道迥异，但幸福的滋味似曾相识。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少雨而干燥，自古以来洛阳人的食材清单并不丰富，然而把单调的食材做出花样，让家常便饭惊艳四方，却是洛阳人的拿手好戏。 如果说浆面条是利用发酵获得味道的变化，那么另一种洛阳美食却是用形与味的融合来以假乱真。虽然洛阳远离大海，但是一道洛阳海参却是这里的一道经典菜品，咬上一口筋道弹牙，嚼劲十足，细细咀嚼，海的味道，肉的醇香在口中携手，惊喜令人猝不及防。
6: 这个就是我们洛阳的海参了，但是呢它可不是海里的那种哦。宝贝，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做的吗？
7: 我当然知道呀，因为我是洛阳人。
0: 只有地道的洛阳人心领神会，此海参绝非彼海参。洛阳海参又被当地人叫做假海参，一个假字绝非贬义，反而透出洛阳人的自豪，这是因为它是用一双双巧手变出来的。

0: 今天，师傅叶宇洲带着徒弟李亚辉离开厨房，前往50公里外的田地里挑选做洛阳海参的食材。他想让徒弟明白，做好一名厨师的讲究不仅在厨房里，更在厨房外。
1: 教练，你看一看，这整个手红薯场面。以前呢，以前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红薯情节？老年人说哈，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0: 做了30年的厨师，叶宇洲最擅长的就是为每一道菜寻找最合适的食材。这片土地便是洛阳海参孕育成长的海洋。
1: 大的红薯粉，来尝尝。
2: 尝一下。
0: 叶宇洲要找的红薯叫吉薯25号，它甜度不当，但淀粉含量极高，是做洛阳海参的上好材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红薯是洛阳人最重要的主粮之一，如今它却有着变化无穷的潜力。红薯被打碎成浆，沉淀出湿淀粉，装入袋子沥干水分后晒干，晒好的淀粉细腻白皙，遇水成团，面团放入漏勺后呈条状流入热水中凝固成粉条，紧接着用冷水降温，一冷一热间激发出爽弹口感。冷却后的湿粉条用竹竿缠绕，放在室外沐浴阳光。至此，红薯完成了它的初级变身。看着一根根红薯粉条随风飘荡，叶宇洲知道接下来的变身之旅要靠自己和徒弟在厨房中施展魔法了。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6: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7: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

0: 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红薯粉条是领衔主演，一根洛阳海参的鲜美还需要木耳的爽脆、虾皮的鲜甜、五花肉的醇香来共同成全。
5: 就这个木耳，如果我要不给他挑的话，拿回去之后会抓我的。平时你做的不对，你还没发现的时候，师傅一个小眼神一看你都知道你错了。
4: 师傅是最严格的把关者，肉需选择三层五花肉，肥肉预热易化，瘦肉久煮不柴，鲜美多汁，质嫩爽口。
5: 每次挑虾皮我都感受非常深刻，这么小的东西还要挑那么仔细，有什么用吗？哎呀，特别着急，我坐不住。
4: 让李亚辉配菜是师傅有意为之，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需要在细微之处磨练心性。师傅叶宇洲不善言辞，但手里的刀却会说话。像这样磨的只剩下一半的刀，叶宇洲有三把，手中这两把已经陪伴他十年了。老刀不老，专注和坚持就是心法。

所有食材在菜板上迎来疾风骤雨，高低交错间打出律动的节奏，师傅雷厉风行，徒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红薯粉条、木耳、虾皮、肉泥在盆中缠绵切磋，但滋味仍需点化。洛阳人对胡椒粉的味道有着独特的爱恋，胡椒粉的加盟让人吃辣不见辣，增添惊喜，老抽上色，增加海参灵性。洛阳海参追求形似，每一根海参都由厨师亲手捏出来，看似简单一捏，但因馅料松散，速成海参形状并非易事。从小拇指到大拇指均匀用力，借助指缝的空间，用巧劲一握，馅料变得凹凸有致，一根洛阳海参就此诞生。巧劲是一种手感，来自日积月累的练习，恰到好处的力道来自平和如水的心境。等待彻底变身的海参已在盘中列队，此时它们需要热力的加持，完成口感和形状的最终转变。洛阳人爱汤汤水水，高汤打底，胡椒粉和醋是点睛之笔。

0: 从此洛阳海参拥有大酸大辣的滋味。红薯早已不见踪影，唯有一份活色生香的洛阳海参。一口参，一口汤，参筋道饱满，醇香鲜美，汤酸辣可口，发汗解压。每到冬季，想吃这一口的食客纷纷寻味而来。
1: 主要是你的技巧，海参嘛，得下，形下，看着捏，捏了的话，中间两指头先用劲。
0: 做厨师需要灵巧的双手，需要先天的悟性，更需要笃实好学，精益求精。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李亚辉已经启程。在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中，美食之美从来不拘泥于食物本身。从眼到口，从口到心，食物与身体的融合时常以变为桥梁。最平常的食材，不可思议的模样，以千回百转的风味挑动味蕾。口感变化的惊喜常常伴随甜蜜而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小朋友，给你变个魔术。
0: 这个像是在表演魔术的人叫丰乐，经营这家银丝酥点心铺已经有十年，他总是能用精彩的手上功夫吸引游客的目光。厚重的糖糕被拉成上万根细如发丝的银丝，在空气中缕缕飘动，拿出一缕放入馅料，轻轻一卷，刚刚还自由飘动的银丝瞬间规整，化为安静绵软的一个小团。当这一小团点心与口腔接触的一刻，银丝们便被瞬间唤醒，它们在口腔中飘动碰撞，送上迷人口感，为人们带来满心欢喜与甜蜜。这就是牡丹银丝酥，洛阳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丰乐的手艺学自父亲丰国奇。丰乐虽然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面前，丰乐总是期待得到认可。
1: 你看我这个拉的怎么样了？
2: 今天咸锅再转，力道得用均匀，每次都要用心去做。
0: 除了要考察做银丝酥的手法，时不时父亲还要考验儿子的台词功底。
1: 吃的是历史，
2: 对，品的是美味，
1: 看的是绝活，
2: 带回家的文化。
0: 父爱如山，无论多大年龄，在父亲眼里，丰乐永远是需要他叮嘱的孩子。如今丰乐也已经成为父亲，做银丝酥是一家三代人乐趣的源泉。
1: 咱给爷爷挂一个，
2: 给我吃啊。
1: 好。哎呀，胡子白了没？
3: 我吃。
2: 你也吃啊？
3: 我也吃。
2: 弄着来。哎呦，
0: 从一袋糖变成一把银丝酥，看起来简单，其实大有门道。美味总是需要等待，糖糕需要熬制4个小时，这个过程需修炼火眼金睛。当糖糕能顺着潮铲成片拉丝下落时，糖糕才算熬成。用手指轻轻一弹即破，美妙不可言说。只需要细致的观察，万万不可错过这晶莹剔透的一刻，否则糖糕会变脆发苦，功亏一篑。熬好的糖糕温度达到150度，需将温度降下来才可以拉丝。丰乐拉糖，一怕冷，二怕

0: 冷风会使糖糕迅速变硬，失去韧性。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样的天气是拉银丝酥的好日子。糖糕质地柔软，色泽温润，犹如蜜蜡一般。
1: 糖糕温度大概有60多度，挺烫手的。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精品糖炼出来的，平常人的话拿着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0: 银丝酥因它富于变化而美妙，变化的背后需要一双巧手。放热的手因为常年接触热烫的糖糕变得厚实而耐烫。糖糕打圈，揉成手镯形状，且不下坠时即可拉丝。拉丝的过程在这个瓷盆中进行。糖糕如何从一根到万缕？盆里装着这道数学题的答案。这片雪白色的盆中世界由藕粉铺就，藕粉能起到阻隔作用，赋予银丝酥根根分明、雪白轻盈的特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拉丝时，手速要快于糖糕变冷的速度。一旦手法不够娴熟，糖糕变冷，失去延展性，就无法激发出轻盈的银丝口感。糖丝在藕粉中数量倍增，阻力越来越大，较劲的时候到了。气沉丹田，重心放于右脚，全身发力，但当力量汇集于手上时，却急需控制，屏息凝神，慢慢释放力量，力度要均匀，刚中带柔，刚柔并济。每到这个关键时刻，当丰乐的脸色由白变红，一缕银丝酥便可大功告成。
1: 现在手里面汗太多了，必须要换手套，要不然的话这手套里面的水会流到粉里面。你看我这个手现在，你看泡过之后是又白又嫩的。
0: 把糖做出千丝万缕的形变，仅仅是丰乐的第一步，让银丝酥饱含洛阳的味道才是丰乐下功夫的关键。提到洛阳，便会让人想到牡丹。牡丹是花中之王，色泽艳丽，富丽华贵。在洛阳，牡丹不仅可以赏心悦目，其中的丹凤白牡丹是经过认证的可食用牡丹种类。人们经常把这种牡丹的花瓣烤制后作为点心的辅料。炒熟的核桃、芝麻、花生三种醇香一同研磨，香味倍增。花瓣轻薄易碎，最后加入醇香之余一抹花香点缀，牡丹从可看变为可尝，跨越感官在口中绽放。牡丹的加盟让银丝酥口感瞬间丰富起来，这是专属于洛阳的甜蜜。夜幕降临，洛阳的老街灯火通明，总有人寻着牡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

0: 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5: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8: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继续一个有味道的问题。面团儿。在您心中呢，能变出怎样的味蕾盛宴？
9: 疙瘩汤。大为对于这个面食啊，实在是不是那么擅长啊。最会做的呢，就是把那个小面团啊，揪成一块一块的啊，扔到这个西红柿汤里，然后做一个这个
8: 疙瘩汤。
9: 疙瘩汤，但是。但
8: 会吃，
9: 有会吃的。说到面食啊，从黄土高原到东南沿海，从塞北草原到江南水乡，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独特的面食风味。您看啊，山西的这个油面质朴浸润，北方杂粮独有的古清香，而新疆的烤馕呢，就有北方的这个大漠的这个新疆大漠的这个粗粒和豪迈，是丝绸之路上最便捷的干粮。而甘肃兰州的大家都应该吃过啊，这牛肉面汤清味醇，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兰州牛肉面的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再把目光往东南看，闽南的这个面线糊纤细柔滑，将山海之鲜融入汤中，汤底是醇厚鲜甜。
8: 没错，
9: 这个早上来一碗真可以哈。
8: 是的。
9: 不知道您现在吃了没有，没事赶紧来就着一碗面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啊。
8: 没错。那么说到山西呢，有据可查的面食就有猫耳朵，还有刀削面等等，花样是层出不穷。那么福建人呢，是巧妙的将海鲜融入了面中啊，也非常有意思。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莆田的卤面，
9: 各种各样的面，
8: 对，各种各样都融入了海鲜，
9: 揉进了。这个必须得说，
8: 武汉热干面。
9: 每一碗面都是揉进了当地的风情、气候和人情啊！一块面团呢，揉的是手艺，蒸的是岁月，煮的是乡愁。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了。
8: 一块面团诞生一场味蕾盛宴。那么走遍祖国大好河山，您最喜欢哪款面食呢？
9: 欢迎各位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将从很多的评论当中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这个云朵杯携带非常方便，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0: 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台湾学长小杨呢将带领大家游览内蒙古通辽。在内蒙古的旅游版图上呢，通辽是蒙东旅游的重要枢纽，更是科尔沁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这里既有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也有神奇的大清沟，被誉为草原明珠。
2: 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学长小杨呢走进通辽，听听他对通辽的城市印象，并和他一起走进通辽市博物馆，开启这场文化之旅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内蒙古东部的通辽。那在说到蒙东旅游，很多人会想到呼伦贝尔、新安盟或者是赤峰，但是我往往忽略了通辽。其实通辽很有特色，它位于内蒙古东部七辽河流域，它是我们科尔沁草原的重要核心区域。往北走呢就进入大兴安岭南段，森林、山地、草原开始交错。那到了中南部呢，地势逐渐舒展，又进入西辽河平原还有科尔沁沙地。所以在这儿呢，山、草原、森林、湖泊、河流、沙漠，在我们通辽的范围内都能看到。那其次呢，通辽也是蒙古族人口非常集中的城市，蒙古族人口接近这儿常住人口的一半。那通辽也是内蒙古各盟市里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方。那同时它又和东北地区紧密相连，所以在通辽我们可以同时感受到蒙古族文化还有深厚的东北生活气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呢，我建议可以安排四天呢。通辽的机场比较小，所以南方来的朋友不一定能直飞到这儿，可以先到沈阳或者长春再转高铁来。像沈阳到通辽的高铁才一个半小时，其实很近的。那到通辽的第一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通辽市博物馆看一看。通辽市博物馆呢，它建立于1975年，它是内蒙古盟市里面比较早成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啊。那它的文物呢近50000件，我觉得值得看一看。像红山文化的这个勾云形玉佩，还有鲜卑的金饰牌，还有契丹的金器，还有造型很有特色的辽代的三彩摩羯壶。那参观博物馆呢，它可以帮我们建立一个时间感，从史前文化到东湖、鲜卑、契丹，还有后来的蒙古族等等不同时期的人群都在这里生活，给这片土地留下丰富的历史啊。那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蒙古族不是只有一种地域文化的，历史上呢它形成多个，像漠南蒙古等等。那再往里细分呢，又有像科尔沁蒙古、察哈尔蒙古、土默特蒙古、巴尔虎蒙古，还有布里亚特等等部落。其中和通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科尔沁蒙古。那今天呢，通辽就坐落在科尔沁草原腹地上，它也是科尔沁蒙古族最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啊。
1: 刚才呢，学长小杨带我们走进了通辽市博物馆。接下来呢，要去的地方是孝庄园。其实呢，是和科尔沁一位传奇女性有关，是出生于科尔沁草原的清孝庄文皇后。
2: 好，我们跟着小杨的脚步呢，一起走进孝庄园吧。
3: 那在看完博物馆呢，下站应该去孝庄园看一看。到了孝庄园，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回明末清初，去看一看科尔沁蒙古还有清代历史之间这段非常重要的联系。孝庄园最核心的部分是孝庄文皇后的故居，也就是达尔汗亲王府。它的历史不是从清朝才开始，它建于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最初是蒙古科尔沁部落首领，也就是孝庄文皇后的父亲的府邸，所以她也是清初传奇女性孝庄文皇后的出生地。她不是某一代的蒙古族王宫住宅，而是科尔沁左翼中期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当时王爷和他的家人住在这儿，那其内的行政事务也在这儿处理。清代的皇帝呢，还有这座王府之间也有很深厚的联系，它代表着清代满蒙间的关系。那在历史上的达尔汗亲王府呢，后来逐渐毁损。今天我们看到呢，是2008年以后，根据史料、历史格局，还有在旧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孝庄园真正好看的地方，不是只有房子，它的周围有大片的草地、树林，还有古榆树林。这些老榆树和南方园林里面修剪的非常精致的树，完全

0: 不一样，有些树已经生长了几百年，草原与树林还有王府的青砖灰瓦放在一起，在我们眼里就是很舒服的一幅北方景色图。到了秋天，草木的颜色渐渐变深了，整个园子的历史感会更强。整个王府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大殿，它是分成中路、东路还有西路，特别是中路，它从府门进去以后不是一眼看到底，它是一道门接着一道门，一个院子接着一个院子往里面深入，前后形成七进的院落。这个七进院落呢，特别值得我们自己去走一趟，因为在照片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座王府。但是真正走进去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清代王府对于空间还有秩序的安排。那么这个王府，或者我们说这个家族哦，出了许多人。首先讲了孝庄文皇后哦，有些人可能没听过她，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啊，有个清代的王后叫大玉儿。其实这个大玉儿指的就是她，但这不是大玉儿这个词不是出现在正史，它是来自民国时期的野史。为什么叫大玉儿呢？是形容她肌肤如玉哦。她在1613年出生在科尔沁草原。他来自这个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那在历史上呢，他们家族是往上追溯，可以追到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这一系。所以，我们如果只把他理解成一位皇后的故乡，就太小看他了。他是一个在清初的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蒙古的贵族家族的故地。那在明末清初、后金以及后来的清朝呢，在北方建立稳固的政治格局，就必须要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所以科尔沁呢，是很早就与后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了。那博尔济吉特氏呢，她不是只有把一个孝庄嫁进了亲王室，总共有好几位，所以她不是简单的一庄或两庄的婚姻，它反映的是整个清初满蒙政治关系。也说明科尔沁在当时中国北方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这才是孝庄园真正值得看的地方。
1: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8: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9: 微信、
10: WeChat、
9: 微博、
10: Microblog、
9: 脸书、
10: Facebook、
9: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这里是两岸微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0: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趣宝在央视频的趣旅行直播间里面和我们随时互动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到吃面条呢，大家都非常的积极啊，这一直在说。有一位朋友说的特逗啊，这个说是这个兰州的拉面，但是他前面有一个前缀啊，在广州生活久了，还是喜欢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
5: 拉面，
10: 广州不是有更多的是肠粉啊、然后炒河粉、
5: 那是粉儿，这是面。
10: 对，还有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就说，说的是延边冷面，大夏天来一碗特凉快，汤是酸甜口的，面条老筋道了，哏啾啾的，再整一盘锅包肉往汤里一蘸，那叫一个得劲儿。香迷糊了。
5: 就是台湾的朋友在东北生活的。
10: 对对对。还有呢，这个是玉米面条啊，玉米面做的，带着甜味儿啊，妥妥的东北农家 style， 越吃越香啊。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我们留言互动。心柔就说最喜欢家乡的吊炉双麻烧饼，刚刚出来的这个烧饼啊，芝麻的香气非常的好吃。好像这是一位新朋友啊，叫绝主啊，他说手擀面，手擀面是哪款啊？什么质地？
5: 简单大气的概括了，什么
10: 一句话，一句话，什么卤啊？说一说啊。还有那新手也说，曾经去河南，烩面非常的好吃，汤非常的鲜香。哎，这点大伟也是深有感触啊。有一次去河南出差，之前没有吃过，中午啊，这采访完之后没有吃饭嘛，就到那个随便一家馆子里。问老板那个，来碗吃的，有什么？他说烩面吧。我说好，好吃吗？他说肿，肿肿。我说那
5: 确实肿，
10: 耐着肿吧，耐着肿吧。好，两位旅行，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5: 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山东滨州。这是一座伴黄河而生的城市，地处齐鲁北大门，自古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我们一起走进滨州，去触摸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
10: 滨州的底蕴呢，要从一部兵书说起。来到惠民县，中国孙子兵法城巍然屹立，这座以宋代古城遗址为依托修建的华夏兵学第一圣殿，规模非常大，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主线，全面展示着兵家智慧。从这个金戈铁马的智慧转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呢，在这个还有范公祠，在滨州的这种匠心啊，还藏在渤海的湾畔，在吴地县的海瓷工艺博物馆里呢，渤海湾的贝壳化为了海瓷，以贝壳为主料，辅以长石、石英、高岭土，经过了数十道工序的烧制，成就了海洋的贝瓷。从滩涂的贝壳到精美的瓷器，这是山东手造和非遗产业化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滨州，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千年文脉。
11: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河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12: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十三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计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13: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 梁娟娟。
14: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千次，隔车千胜，代价10万，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15: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14: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15: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14: 对，
16: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14: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15: 对，就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儿。
14: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15: 不战不败。
14: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啊，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15: 规避掉了。
14: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13: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17: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把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15: 没错。
16: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2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4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15: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1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 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2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4: 妈妈，
25: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4: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经常。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25: 当然可以啦。
22: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19: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0: 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6: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8: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7: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7: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2: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1: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3: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村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11: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4: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1: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5: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6: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境，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7: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8: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0: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1: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2: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1: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3: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1: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1: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

0: 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 剩下的就明天
1: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3: 回来干嘛？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气儿过来，啊啊。
2: 又是催机器的。
3: 对，主要是我。
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1: 好好
3: 好,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 284.92 亿元，半年增幅近 54%。 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5: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7: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中国代表团入场。
9: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0: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9: 17岁的陈昱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

0: 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闪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3: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3: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8: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5: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5: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9: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0: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2: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9: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19: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20: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19: 对，
20: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两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19: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两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20: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9: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20: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9: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2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9: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炙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969-6868，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20: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
19: 了。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20: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69-6868， 400969686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9: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番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

0: 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 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

0: 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3: 还记得这个味道，
12: 让你非常想念？
1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1: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14: Fly me to
11: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14: 好时。

0: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成为容祖儿难以抹掉的标签，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为流传。那个勇敢的女孩不就是容祖儿本人？这一路走来，有过挫折不顺，有过不被认可，可她一步没退，反而勤勤恳恳地步步向前。哪里不好，那就去改变，剩下的交给时间。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就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郭富城。很多告别看似归于平静，只是被暂时收好，并未真正消散。我们可以在道理上选择成全与祝福，可心底残存的眷恋依旧会在某个瞬间翻涌，道尽爱而难舍的无奈。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爱似水仙，来自金海心。你说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

0: 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拌凉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站稳走快有门道。骨科和康复科医生结合自己运动锻炼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一起动起来，同时给予具体的运动指导，帮助大家通过科学健身来恢复身体功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听归听，很多朋友却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有的人是没时间运动，有的人是懒得运动，不过也有很多朋友收获了运动的好处。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12: 方女士几年前上下楼腿疼，眼瞅着家门口就那两步台阶，她就是上不去，当时可愁坏了方女士。去骨科就诊后，医生告诉方女士，她的膝盖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手术后还是需要进行专业的康复运动锻炼。方女士不想做手术，她想，既然手术后还需要进行锻炼，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锻炼，看看是否能有所改善。于是方女士跟着专业康复治疗师开始了运动锻炼，她坚持每周去医院锻炼两次，在家里也会认真完成医生布置的运动锻炼作业。半年后，方女士感觉腿有劲儿了，没那么疼了，上下楼轻松很多，家门口的那两步台阶再也难不倒她了。方女士感叹，运动给我带来的好处可太大了。
11: 的确，方女士通过运动恢复了健康，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也一定可以。今天的特别节目，骨科医生和康复科医生一起为您的运动锻炼支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2: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骨质疏松症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大众全程马拉松一级跑者。杨雨莹，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擅长慢性肌骨疼痛、运动损伤及骨科术后评估与康复治疗。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杨雨莹杨大夫。
11: 非常欢迎两位专家两位大夫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不问病，咱们先问问两位平时都做些什么运动。
7: 其实运动啊，我个人觉得运动的定义非常广泛，一个是老百姓所说的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蹬自行车啊，这个我平时运动爱好主要是在跑步方面，但是从我角度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肌肉力量锻炼呢，我做的就可能比较多了，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臀桥啊等等，这跟我跑步相关的一些肌肉的力量锻炼，这个我主要是做这两方面。
11: 那杨大夫呢？
13: 哎，我平时也是可能主要会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一方面呢也想通过训练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改善可能上班的一些工作压力，然后运动锻炼之后也会感觉自己是十分开心的，然后睡眠呀这些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11: 至少就是我觉得坐在今天叶博士的两位嘉宾啊都特别的紧实，没有活力，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啊，刚才李主任说您经常跑步也做一些力量训练，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这个运动给您带来的什么好处。
7: 其实运动来说呢，从医学角度来说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咱们就拿跑步为例啊，因为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第一个呢，跑步时间长了对骨骼是有帮助的，能够说预防或改善骨量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非常显著的，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尤其是比较科学的跑步啊，不是那种说特别剧烈的那种跑步。第三个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跑完步之后吧，就心情愉悦。为什么会心情愉悦呢？从医学角度来说，是因为它跑步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个我们又叫做快乐的源泉。所以很多时候吧，像一些焦虑或抑郁症的朋友，那么有的医疗机构可能会建议他去跑步，对吧？跑步当做一个改善病情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也是应用到跑步当中可能会分泌这两种快乐的源泉这两种激素有关系的。
11: 那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有人说跑步这个慢跑更好，说慢跑是叫有氧运动，快跑是无氧运动。那我也问问李主任，您平常是快跑还是慢跑？您推荐我们大家怎么跑步呢？
7: 应该来说我可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业余跑者，所以说我可能对于跑步方面是有一些计划和要求的。我可能80%是在跑一个有氧跑。其实有氧跑我们主要看心率，就是我们一个有氧心率。当然要说有氧心率的话可能说的话就太多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你心率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但千万不要太快，如果太快的话容易出问题。那么另外20%呢，可能我是为了比赛追求成绩，我可能会跑一些加速或者是间歇等等，像这些提高心率提高我的乳酸阈值的这些跑步可能只占10%和20%，大部分还是一些轻松跑和有氧跑。
11: 那我们再问问杨大夫哈，您刚才说您做的比较多的也是
13: 力量训练，
11: 力量训练，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力量训练您觉得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是不是适合我们，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都是老年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适合老年人呢？
13: 力量训练从自身来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确实能感觉到能增强我自己的身体素质，缓解这个上班的压力啊疲劳啊等等。就每次我感觉健身完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精力特别充沛，好像还可以再工作好几个小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对于力量训练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群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含量是会自然而然的下降的。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经常看到有很多肌少症的老年人群，如果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储备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就像是你往你身体的银行里面多存一些钱，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钱可能等于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含量那样让我们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延缓我们肌肉的丢失，让我们可以更健康的老去。
11: 那我们在教大家，我们在教老年朋友怎么增加我们的肌肉之前哈，我们还是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年人这个肌肉衰退对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7: 从骨科来说，显而易见的，如果老年人群的肌肉在衰退，力量在下降，它就非常容易出现身体的不平衡，比如说稍微有点路面湿滑，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可能会摔跤。而且老年人一旦摔跤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所担心的 骨折，尤其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大胯或者脊柱，如果这些位置摔骨折之后，对老年带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群是非常强调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包括平衡力的训练。
11: 嗯，除了预防跌倒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13: 我觉得李老师李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预防跌倒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在康复科这边的角度呢，我觉着这个力量的下降它其实有时候是老年人他的失能或者说功能下降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力量的下降那么这个他的活动量肯定会减少然后呢会出现刚刚李大夫说的这个可能会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可能会要卧床，卧床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然后此外呢他的这个能力的下降，活动耐力的减少，他可能也会不爱出门减少了这种跟外界的社交沟通，也可能会导致他的这种情绪上的比如说抑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
11: 接下来教一教我们大家该怎么进行肌肉训练，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进行力量训练我们着重锻炼哪些肌肉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居家训练的方法？
13: 我们康复科的话我们经常就是会说一句话叫做下肢肌肉是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足以说明相对来说下肢的肌肉力量可能是老年人群要着重加强锻炼的这个部分。给大家举一些方便能够在家中就进行的这种下肢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些动作吧。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做一个这个直抬腿的训练来锻炼我们下肢最主要的一块肌肉，就是大腿前侧的这个我们叫股四头肌。然后如果说觉得这个动作还算比较简单，想要再加点难度的话，我们可以坐起来，然后坐到床边或者椅子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坐位的往前踢腿，就是把小腿往前踢，把膝盖踢直的这样一个也是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训练。如果说还有余力觉得还是很轻松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在脚踝上绑一个沙袋或者是套一个弹力带弹力环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动作加一点阻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肌力训练。还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难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去做一个靠墙的静蹲或者是原地的一个双腿下蹲。然后还有就是小腿的这个力量对我们下肢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扶着墙或者扶着椅背去做一个双腿的立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踮脚尖的动作来锻炼小腿的肌肉力量。如果还有余力的老年朋友们呢，我们建议还可以加上一些躯干和上肢的一些主要大肌群的力量训练。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都能囊括得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推墙的一个俯卧撑。这个动作能把我们上肢可能甚至到肩背的一些肌肉都能练到然后也能刺激一定的核心的肌群。如果说专门练核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床上然后去练这个类似空中蹬车呀包括臀桥啊的这样一些训练都是可以的。
11: 咱们每一个再细说说
13: 再细说说。
11: 对，有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13: 行行行，
11: 刚才您说躺在床上抬起大腿的这个动作，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好安全呀！
13: 对，这个是
11: 可能
13: 最安全的。
11: 对，对于如果说很多老年朋友运动有风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是
7: 比较推荐的，
11: 非常安全啊！就是你摔你也自己躺到床上都没有关系。
7: 其实我在门诊也是经常，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运动爱好者，我都会提到，运动肯定是对的，但关键是动作你要做对。如果动作做的不对，你可能做的越多，伤的越重。就刚才杨大夫说那几个动作，其实我认为比如刚才说在床上躺着包括说坐着，很多患者可能会问我说，李大夫，我这个腿抬多高，抬多长时间，这个角度有多少，他们会比较关心。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包括像刚才说的靠墙蹲，但是我们这也碰到患者说做靠墙蹲做的动作不对，做完之后反而会疼痛加重，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技术要领在里边。这个其实技术细节可以请杨大夫再进一步深入的再谈一谈怎么能把这动作做得更对更标准。
11: 对，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就说靠墙蹲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哎，我怎么蹲完以后我关节更疼了呢？那他肯定是不对啊，问题在哪儿呢？
13: 靠墙静蹲这个动作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教患者去练，也确实会有患者跟我们说，哎，蹲着蹲着感觉膝盖反而疼了。那这个

0: 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他的，一个是动作的姿势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发力用力的问题。姿势上来说呢，我们靠墙静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后背靠着这个墙面，然后下肢呢微屈，我们其实不要求大家蹲得特别深，而更多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两侧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说的这个股四头肌有发力有绷紧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蹲的时候还要注意呢，这个膝盖一定要冲向脚尖的方向啊，并且不要超过脚尖，如果说超过脚尖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膝盖的受力比较大，容易出现这个疼痛。
1: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这个靠墙蹲其实我们要练的是大腿的肌肉，而不要让我们的膝关节受力，如果膝关节受力了其实就不对了是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其实在做蹲的这个动作的时候，膝关节难免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动作正确立线良好的基础之上，让它承受一个适当的一个压力，而不要是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力。
1: 那刚才杨大夫说到那个膝盖不超过脚尖儿，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经常会在带大家训练的时候提醒大家。
1: 然后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叫提踵踮脚尖儿，哎，其实这个动作很多人会忽略哈，但实际上它是能锻炼到我们小腿肌肉的是吗？
0: 对的是的是的，因为小腿其实是我们人平时最多的运动就是走路嘛，然后小腿的这块肌肉我们叫小腿三头肌，它其实可能是大家在一天当中用的最多，可能也是功劳最大也最累的一块肌肉，所以它的锻炼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临床上去评估，或者说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快速的去评估这个老年人他是否患有肌少症，测的就是小腿的最粗的那一圈的维度啊，所以小腿的肌肉力量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立踵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很好的练到它的。然后咱们练的时候呢，像我刚刚说的，咱们可以手扶着一个地方，这样的话让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是一个稳定的，这样我们也才更敢去使劲儿。然后每次立的时候咱们立到最高，然后落的时候慢慢的落，脚后跟轻轻的触到地上，然后接着再做下一个，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是比如说10个左右为一组，当然也量力而行啊，然后呢一般来说2到3组。
1: 就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哈。
2: 这个提踵的话，其实我有时候还会建议患者就是在空中停留个3到5秒钟，就是保这个时间，不要突然的很快的站起很快的落下。而且提踵对于踝关节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因为跑步嘛，踝关节需要稳定，有的人可能习惯性的踝关节扭伤，那么做提踵的训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然后我还注意到杨大夫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落的时候要慢慢落，就是实际上它也是锻炼到我们肌肉的，而不是说光提就锻炼肌肉，落其实慢慢落也是锻炼肌肉的。
0: 是的是的，同样的道理，咱们做那个双腿下蹲的时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是慢慢的往下落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经常可能会带老年患者的话，是让他感受那个屁股往后坐找椅子的感觉，给他身后放把椅子，然后让他站在椅子前面，然后我们从站立位慢慢的屁股往后坐，这个膝盖打弯，然后去找这个椅子，然后我一般可能会说咱们数5秒再找到这个椅子才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呢再站起来啊，也是相当于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们要去充分的锻炼这个离心的这个过程。
1: 还有就是刚才杨大夫提到了小工具弹力带哈，那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会在家用一些像什么筋膜球泡沫轴，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些小工具怎么来帮助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
0: 可以的，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在平时的临床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弹力带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有阻力的可以提供阻力的带子，它特别方便，它几乎可以练到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所以我们平时会用的很多。不管你是想要练甚至是颈部周围的肌肉、肩部的肌肉，这个下肢髋膝踝周围的肌肉力量都是可以用到它的。然后呢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弹力，也就是阻力，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这个肌肉力量能力水平不同的人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弹力带。然后相对来说还有比如说上肢我们力量轻一点弱一点，可能用了弹力带就会阻力也轻一点，下肢的话力量强壮一点，我们也会选择更重的这个弹力带。泡沫轴和这个筋膜球的话，它们都属于放松肌肉类的工具，泡沫轴相对来说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四肢的肌肉比如说我们下肢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练完之后是不是也得放松放松它呀，

0: 啊，然后还有大腿的后侧啊，然后包括小腿所有的这些四肢的肌肉啊，上肢的一些这种大臂前侧后侧的肌肉都是可以用泡沫轴来放松的。筋膜球的话，它会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一些小的肌肉，比如说我临床上可能会经常推荐我的一些肩周炎啊，老年朋友可能也会容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患者呢，去放松他肩关节周围的这些小的肌群，比如说肩背部的还有胸前方的，咱们就可以选择靠墙的方式，然后把重量压上去，然后去滚这个筋膜球或者是网球。其实网球我们在临床上也会推荐的很多，因为它相比筋膜球，它的材质这个软硬度其实是会更舒服一些，你用它的时候的体感可能会觉得是更能接受一些啊，所以网球我们可能相对来说临床会用的更多。然后如果比较受力的人可以用筋膜球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滚足底啊，也是可以用筋膜球或者网球的。
1: 还有一个就是筋膜枪呢，你筋膜枪也是很多跑友经常会问的问题。
0: 是筋膜枪，它其实也是放松肌肉的一个工具。然后呢，这个的话也是相当于就是方便那个自己手持着嘛，然后就可以去打了，啊、也是一个放松肌肉筋膜的一个工具吧。然后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些方式之间没有明显的说谁更有效、谁更好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只不过就是说您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哪个工具更适合你用。用来放松你的那块那个部分的肌肉就可以。
1: 筋膜枪的时间有推荐吗？因为有的人说一下半个小时一小时，但做完之后反而更疼了，这个有没有推荐说10分钟15分钟比较好？
0: 筋膜枪的时间我们可能一般推荐每一块肌肉或者每个肌群放松3到5分钟就可以啊。然后打的时候呢还是得要稍微使点劲儿的，就是还是要打的时候打出那个肌肉酸痛感来，这样才有效。有可能你第二天打完之后反而会有更明显的那个酸痛感，那个也不用担心，那个可能就是你前一天打的那个劲儿过于渗透了，然后第二天它还遗留一些感觉，但是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慢慢就缓解了。
1: 所以3到5分钟，然后稍微使大点力，那么是可以接受的。不要时间太久了，不要一下一小时的筋膜枪，到时候集中解了更麻烦。
0: 那是。
2: 刚才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运动完的放松哈、这个运动完放松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我是乖乖的运动完以后会认真的做拉伸，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球友打完了就走了，甚至打完了直接就去洗澡了。那我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运动完要做这个放松呢？
1: 我先说一点吧，就是跑步完之后我们是一定要拉伸的，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或者跑友，她不愿意跑步，担心跑完步之后呢小腿会变粗，那么其实通过跑步拉伸之后可以让肌纤维充分的一个拉伸的塑形，那么对于整个小腿的形状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对肌肉是一个放松一个休息，而且呢通过充分的拉伸能够避免第二天的一个疼痛，同时呢也能够避免一些损伤。这是我们从跑步专业来说啊，杨老师这边可能他从康复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解读。
0: 李老师刚刚其实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从康复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确实一个就是也避免第二天出现这个运动完之后的肌肉的酸痛、乳酸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它也有减少运动损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你总是去锻炼去用这块肌肉但是不去放松它，那么它不会因为你休息就自然得到放松的啊，它还是会需要你去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式来去干预它、放松它，才能真正的让它放松下来。否则的话，你不去放松它，就像是一个人，你让他持续工作一周甚至一个月甚至半年的这种状态下，但他的工作效率肯定也是下降的，对吧？所以说他工作效率在降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工作的话，那就会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了。
2: 那我再接着问啊，就是可能对于跑步或者是打球这样比较剧烈的运动，那我们是一定要进行放松的。那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也就是散散步，我顶多就是点点脚尖儿，那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在运动完之后还要做放松吗？
1: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它的量多少，如果是比如只是轻微的散步，那就没有必要花出一块时间来专门去做各种拉伸的动作。那实际上简单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体重啊，或者是有的人说弓箭

0: 我其实我觉得也就足够了，不用刻意的说花10分钟20分钟一定要去拉伸。但如果你要是跑步跑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最起码你要有5到10分钟拉伸的时间。
1: 是，李大夫这个确实说的是很对的。然后我这里可能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放松肌肉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一些伏案久坐的人群，他们会因为颈肩痛或者腰背痛来找到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他最需要的，除了可能我们会教他调整日常的坐姿啊等等这些姿势以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要去放松那些紧张的肌肉。所以我其实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只要你可能有一个姿势长时间保持待着不动，一般我们说超过1个小时就叫久坐了，那你对应的那些肌肉都会是紧张的，都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放松它们，这样其实也是可以预防最后出现疾病的一个状态。
2: 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这个平衡的话题。很多人说老年朋友锻炼应该增加平衡训练，来我们聊聊为什么要增加平衡锻炼呢？
0: 从骨科来说，平衡锻炼最大的目的就是防止摔倒，这个是最大的目的。因为如果平衡力不好跑偏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各种这个危险。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从康复科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预防摔倒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老年人一旦摔倒，他的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2: 那就请杨大夫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帮助我们进行平衡锻炼吧。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平衡训练可以是循序渐进的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的是安全性的问题，然后呢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可以首先尝试着，比如说我们可以两脚之间错开半步站，但是呢脚的这个内侧是贴着的啊，两个脚是并拢的，错开半步站，哎，这样的一个站立啊，其实也会开始有一点挑战咱们的这个平衡能力了。然后如果觉得哎这么站是比较轻松的，不是很费力的，那我们可以试试变成脚跟脚尖站，相当于两个脚踩在一条线上啊，脚跟对着脚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有点站不稳了啊。如果觉得已经开始有难度了，那我们就只先练到这个层面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可以达到在这个动作下保持30秒，哎，不会失去平衡，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往下进阶，哎，比如说单腿平衡站，那我们就是一条腿站在这个平地上，然后呢去维持这个平衡。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我们可能会要求这个单腿站的目标能达到1分钟，然后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先试试30秒啊。然后还有的话，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比如说走直线啊，比如您可以在家里找到一个这个地砖的缝，哎，我们在这条直线上，脚跟脚尖这样在这个上面去走，哎，然后呢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很稳当的走下来。要跟大家强调的还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自己去进行这个锻炼的话，一定是旁边有可以扶的地方，哎，可以稳当的扶着桌子椅子或者是墙面，然后最好的话是有家人陪同来保证您锻炼的这个安全性问题。
2: 说起运动，大家的疑问还真不少，比如到底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效果啊？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适合自己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杨雨莹的建议。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喜欢比拼那个微信运动，哎，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年朋友一天能走上2-3万步，哎，那我们来问问两位大夫啊，这种走2-3万步对于他们的膝盖会有影响吗？
0: 其实这个我个人还是建议要根据每个人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他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然后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爱好，他走完2万步之后不至于出现疼痛，不管是当时不出现疼痛还是第二天不出现疼痛，那么我觉得这个量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你走了五

0: 5000步就开始疼了，你非要努，非要弄到10000步，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了。还是看每个人自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到底多少步是最合适的。
1: 嗯，那我们就来问，到底我们怎么把握自己这个合适的度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以前其实是很喜欢爬山的，但是我现在不常去，是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上山的时候大家其实还可以啊，就是下山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已经感觉膝盖疼了，但是呢队伍在走，他又不肯示弱，说哎呀不行我要休息，所以就膝盖已经疼了然后还要继续走。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情况就很可能会伤及到他的膝关节。那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度？到底什么情况下，哎，对我来说这个运动量就够了呢？
0: 其实是这样，从我的观点来说，你做任何运动不应该出现运动中或运动后的疼痛。那么如果出现了，就应该先判断这个疼痛的原因到底是有器质性病变还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就是说硬件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得赶紧去治疗。而功能性病变呢，比如说就包括我们运动量太大了，超过了你的肌肉承受能力，或者是说你运动的姿势方法不对，但是通过休息可以缓解，那么我觉得还是先判断一下到底是疼痛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如果说是功能性病变，那么说明您爬山没问题，下山可能这个量就超过你的肌肉承受能力了，那你应该做的是平时加强肌肉力量锻炼，努力让自己的肌肉能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达不到，那咱们就别非得爬到山顶，咱们爬到山腰，然后我们等他们下来再跟他一起下山也是可以的。主要还是保证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至于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杨大夫有什么补充吗？
2: 我要补充的话可能就是补充心肺这一块方面，有的可能就是尤其是老年人群，他们可能同时如果说还合并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对您刚说的可能是一些肌肉骨骼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老年人群还会有一些心肺方面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肺部之前有过一个结节，做了这个切除手术等等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不敢运动，或者是说不知道一个合适的运动量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我们科康复科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我们叫心肺运动试验的。那么这个试验它是可以帮助这些我们可能存在一些这种心肺功能障碍的老年朋友们去评估出一个对他来说又安全又高效的一个心率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如果说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的话，在这个心肺这块的话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价自己这个运动量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运动量控制在一个中等强度的水平。中等强度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你会感觉到你在运动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出汗，然后呢说话有点喘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自己的感受来评判的。然后还可以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换算吧，我们说220减年龄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心率，然后把它乘以 60% 是它的中等程度的下限，乘以 85% 是中等程度的上限，让你自己的这个运动时候的心率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强度上，也是相对来说会是安全又会是有效的一个范围。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运动强度哈。那网上有人说，如果想运动有效果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间或者强度，那如果我们想收获运动的这些好处，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强度吗？
0: 我先说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个人观点，只要你先动起来肯定就比不动强，然后动起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你就是想维持一个身体的机能的一个活跃，那咱们说走路散步20分钟半个小时没问题。如果呢你要是想达到一个减脂，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减脂心率，还有一个减脂的时间，一般是30到40分钟以上。但如果你要想跑步，甚至要以半马或者全马作为一个运动目标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运动时间会更长。所以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一定是以您这个运动的目的来自我一个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时间段或者一个方式或者一个强度，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2: 嗯，我是非常同意李大夫的这个观点的，确实是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基础的能力水平可能不一样，其实

0: 朋友因为走路导致了膝关节的损伤，医生推荐他可以把走路换成游泳。哎，我们也发现很多大夫会推荐去游泳哈。那我们也来问问两位专家，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游泳呢？游泳相比其他运动有什么好处呢？
1: 游泳应该说是很多骨科大夫所推荐的万能运动。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增加关节负重的同时能够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肌肉，但是呢这个也是分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如果半月板有问题，他游泳的时候可能蛙泳的那个腿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友好，那么可能会有自由泳或仰泳。那如果是肩关节有问题，那么可能你仰泳这些方面可能也会受影响。还有呢，有的人游完泳之后觉得特别饿，他总吃的很多，反而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还有呢，就是因为游泳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运动，它没有对抗这个重力，那么对于骨骼的一些改善，比如说骨质疏松的一些预防来说，可能的效果要比跑步或者是比如爬山啊或走路要差一些。
0: 所以看来游泳有很多好处，但也不是万能的。那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我们不同年龄的朋友的运动方式吧。
1: 其实我刚才非常同意就杨大夫说的这个下肢肌肉量锻炼的几个动作。我在门诊我一般会做什么推荐呢？比如说年轻人他要练下肢，我会让他做一些静蹲或者是这种负重深蹲。如果说是中年人，我可能做靠墙蹲。老年人我可能就建议做直腿抬高。那么也是看不同年龄段来选择这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总而言之呢，年龄增加之后这个运动还是不要太激烈，还是循序渐进的去把握这个动作，而且动作一定要做对，这反复强调动作一定要做对。
0: 嗯，说到动作做对哈，那我们就来问问康复科的大夫了。就是您是不是经常来指导我们患者朋友来做一些就是把动作做正确这样的事情？
2: 嗯，是的是的，这几乎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0: 那就给我们说一说您在指导大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可能普通人常犯的一些动作的错误。
2: 分别拿上下肢各举个例子吧。下肢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下蹲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下蹲的这个立线是错误的。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一般要求我们髋膝踝在下蹲的时候在一个平面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就说下蹲这个动作应该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的，然后呢下蹲的时候像刚刚说的膝盖是应该冲向脚尖的，并且呢不要超过脚尖，然后呢屁股去找这个往后坐，找椅子边儿，找床边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躯干应该是一个也是一条直线的，但是肯定是会有前倾的啊，然后这样一个整个身体联动的一个状态是对的，然后呢感受自己臀部和大腿面这两个地方是最主要用力的。上肢的话上肢的话其实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动作，因为上肢动作确实有点多，但是上肢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运动爱好去健身房去练下来之后很容易出现上肢的损伤，尤其是肩部的损伤，比如肩袖损伤。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上肢的这个维持肩关节稳定的一些肌群的能力可能是弱的差的，然后他没有先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激活训练就直接去这个练大重量了，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肩练伤的。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所以提醒大家在练上肢的这种大重量力量的器械训练之前要先进行一些肩周围的一些小肌肉的一些我们叫激活训练包括可能还得要最好的话先去再放松一下我们上肢，比如说前方大家经常容易紧张的我们这个胸大肌胸小肌做一些牵伸然后再去进行一些这个力量的训练。
0: 嗯，换个角度说，有朋友表示说我没有大块时间来运动，那怎么办呢？
2: 如果没有大块的时间来运动的话，我们也还是可以去运动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我们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运动零时前段时间还跟同事有聊到过运动零时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像吃零食一样，然后去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这种锻炼。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些简 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在比如早晨刷牙的时候你练一练踮脚，哎，你可以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练一练交替的高抬腿，哎，比如说你在晚上回家看电视的时候。

0: 练一练靠墙静蹲等等，把这些动作穿插到你生活当中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里面，这样的话确实可能也更符合咱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很忙的这种很快速的这种生活节奏。
1: 我的碎片化时间管理的，其实比如说我在等电梯或等公交的时候，我都是在练体重，可能在等这个公交的时候就已经提出100个去了。而且我平时出门诊的时候，我都是在两个腿抬腿抬高，其实在练股四头肌，我可能出门诊就抬腿，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时间。而且很多现在朋友，比如说你坐办公室或者经常开会，那么你开会的时候就可以把腿抬起来，那么你抬一两分钟放下再接着抬，也是一种碎片化的时间。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能锻炼自己的身体，这应该不算摸鱼吧。
2: 确实不影响工作，但是我刚才听两位专家讲，我其实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能做到每天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都用来锻炼的人，那得多热爱生活呀。所以我其实想问的是，就是还是请两位给大家说一说长期运动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其实这个又回到最开始我说那个问题了，就是长时间运动，第一个还是能够让你有一个积极和乐观的一个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第二个呢，是你能够身心愉悦，身体和心理都是愉悦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好处。
0: 非常认同李大夫说的，就是让我想到了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学科我们行业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前辈，然后他是应该已经可能有60多岁高龄了，然后还在跑马拉松，跟李大夫一样。
1: 李健，李院士。
0: 哎，对，您知道，他还在跑马拉松，而且还好像还参加过越野跑。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好像有一次讲座的时候分享过，说他为什么要就是坚持运动，坚持马拉松，好像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被查出来可能是有，是高血压还是那个高血脂等等之类的，总之是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可能慢性病，他就真的是通过运动把自己的这些指标降到正常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人物。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就是啊，我在运动跑步之前，我体重大概190多斤，然后甘油三酯、胆固醇、尿酸、血压什么全高，但是就通过运动，然后体重大概降了30多斤，然后现在包括甘油三酯、尿酸全正常，之前中重度脂肪肝基本降到正常了。但如果油腻的多一点或稍微喝点酒，可能还会有点轻度呢。而且我之前是突然耳聋耳鸣，然后锻炼之后也是能缓解很多。刚才说的那个厉院士呢，他其实有一次是国庆7天跑了7个全马，每天一个全马，但是这个是一个太极限的运动啊，我不是很推荐。因为他能这么跑，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团队去做保障，包括说跑步之后的拉伸放松、营养支持，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就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现有条件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这个才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传奇或者我们一个榜样吧。
2: 至少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演播室，我的感觉就是两位嘉宾都特别阳光，然后特别的那个紧实，特别有弹力，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运动损伤的话题哈。比如说起跑步，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跑步百利为伤膝，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我们实践跑步的嘉宾哈，真的跑步很容易伤膝盖吗？
1: 其实跑步百利为伤膝，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科学跑步不伤膝。
2: 好极了。那您跑了这么多年，您真的没有伤过膝关节？
1: 伤过。就刚才我们说嘛，这个跑步伤膝它出现疼痛之后，到底是器质性病变还是功能性病变？其实大部分跑友他都是一些功能性病变，比如说我们说的跑步膝，最常见的叫髂胫束综合征。其实这个髂胫束综合征，我两个膝关节都犯过。2019年我去跑武汉马拉松全马，我跑了21公里，最后走了21公里，就是有一侧发病了，根本没法跑。那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运动中的伤病一定要靠运动来治疗。那么髂胫束综合征，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拉伸，加强臀中肌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我是经过了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彻底好。
2: 那我们也来问问杨大夫，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运动而受伤的病例，您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0: 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科也还是那个不少的。我印象当中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一个例子，一个病例故事吧。之前有接触过一个也是喜欢打羽毛。

0: 球，跟您一样的一个姐姐啊，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然后呢，她当时就是在羽毛球，可能是打高远球的那么一下，然后突然听到了一声，就嘣的一声脆响。然后后来发现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冈上肌啊，可能断裂了。然后后来呢，她是去做了一个冈上肌那个肌腱的一个缝合术，然后来我这边来进行术后的康复的。对于这种有运动爱好的人，我们给他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分就是两个阶段的一个目标吧。第一个目标呢，可能是帮助他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帮助他恢复到他喜欢的羽毛球的运动当中。他当时的表现有这种一些动作末端的疼痛啊，然后术后的这种关节里面的这种有粘连表现出来的一些活动受限呀，然后这个力量的下降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障碍。然后我们通过早期加入理疗，然后呢加入一些手法帮助他改善他的这个活动度，然后一些力量训练帮他恢复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因为他最后要恢复的是一个羽毛球的运动爱好，可能比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对肩关节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后期还给他会加入一些这种肩关节的这种类似爆发力的一些训练吧，然后逐渐的应该是达到了一个他还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后来他也有跟我说他后面是恢复打羽毛球的爱好了，他也很开心。
1: 嗯，那我想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2: 其实我觉得怎么避免运动损伤就好像打仗一样，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就是你要从事这项运动，你一定要先要了解这项运动，包括这项运动的规则、它的技术、它对于你需要哪些的专项的肌肉力量，这个你要先了解。第二个呢，还要了解，就是了解你的自身，你适不适合这项运动，然后才是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运动的方案。因为如果你想把这项运动当做一个你长期的一个爱好来说，那么一定是要打一个持久战，而不是说我就图新鲜，我打两天就不打了，跑两天就不跑了，一定还要充分的了解，知己知彼。
0: 嗯，从我这边康复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鼓励大家有这个运动爱好的。然后呢，除了像李大夫刚刚说的，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然后来去选择这个运动的方式和强度以外呢，我们可能还会强调，就是大家在运动前要进行充分的热身啊，运动后要有充分的放松啊。然后呢，具体来说，运动前的热身，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如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如果你是要进行跑步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我们下肢的这些主要的肌群都去做一个动态的牵伸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来再去网上找一找资料，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下肢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跑步的话，你还可以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转髋的一些动作，把你髋关节的灵活性去做一个准备，还有脚踝的一些转脚踝呀，哎，勾着脚走啊，点着脚走呀，甚至包括一些脚下步伐呀，敏捷性的训练都是可以在运动前去做准备的，给我们的这个神经肌肉的控制也去进行一个准备或者说激活。运动完之后的放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完之后肌肉肯定处于一个很紧张很疲劳的状态，放松的话有助于它疲劳的恢复和之后再继续进行运动。放松的话，我们会更推荐是静态的拉伸，我们可以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用这种泡沫轴、筋膜球，包括还有筋膜枪来去进行放松，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牵拉牵伸的动作来进行肌肉的放松。这两个可能是我觉着对于预防损伤很重要的两个部分。
1: 嗯，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个是要有正确的运动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程度量力而行，然后我们要做准备活动，要做运动结束以后的放松。
0: 嗯，
1: 是这样就会好一些是吧？
2: 对。
0: 嗯，是的是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运动受伤哈。刚才李主任说到，就是要在运动中来康复哈。但是如果说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做了手术，比如膝盖做手术了，脚踝做了手术，那这样的朋友还能运动吗？
2: 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我是做关节置换的关节外科大夫，那么对于关节手术，它其实种类还不一样。关节置换呢属于中级手术，那我们还有微创的，比如说关节镜手术，做一个半月。

0: 板的损伤的处理或者韧带的重建。那么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术后来进行这个康复运动的时间，包括选择康复的这个动作，可能略微有一些不同，这个也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可能很难一概而论，说你这做完的时候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其实不一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做完手术之后是可以运动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然后您想运动的话，找杨大夫去进行康复训练，请医生来帮我们，是吧？
0: 对，其实在病房，我们这个两个科室的同事就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我做的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很早期，就康复科的老师来到床旁进行一些康复训练的指导，然后等患者学完这动作之后，那么回家再按照这些动作去做，然后定期来门诊来复查来检验这些康复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成熟的一套合作体制。
2: 是的，运动的好处确实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某一项运动爱好。然后呢，如果不确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像李大夫刚刚说的，大家可以来医院，让大夫来帮助你评估和这个选择，甚至是指导你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3: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运动健身与康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在这个适宜运动的金秋时节，大家做个简单的运动锻炼计划，舒展筋骨，动起来吧。
4: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5: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4: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5: 哎，还真亮了。
4: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5: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4: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6: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夫妻俩在超市结账时漏刷商品未被发现，后多次故意漏刷。兄弟俩专找酒驾司机碰瓷讹钱，不料被司机识破。东窗事发后，两个案例的主人公为何都大呼冤枉，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耍小聪明吃大亏。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今天的案例讲述人李晓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会经常碰到一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比如说啊，朋友聚餐结账的时候假装出去接个电话，或者是上洗手间故意让其他人来结账，又比如有些人为了少花一点钱去购买盗版书，或者是使用盗版的软件。很多时候啊，这些占小便宜的行为顶多呢算是道德问题、人品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小便宜贪得过了火，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那么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牢狱之灾。我们本期节目中的两个案例的主人公呢就是如此，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竟然因为占便宜把自己给送进了监狱。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

0: 盛夏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天气是潮湿闷热的。在这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小伙子王大壮呢，在屋内是又蹦又跳，手舞足蹈的。虽然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头顶上的一把风扇在呼呼地吹，但是他好像感觉不到闷热，反而是很开心。就在刚才，妻子孙小玉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王大壮这会儿呢，应该是28岁左右，和26岁的孙小玉啊是同乡，二人先后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经人介绍呢结了婚。城市里的消费啊样样都贵，尤其是房价，好几万一平米。小夫妻俩一没有学历，二没有背景的，别说买房了，就连租房也只能是租得起城中村中的一间又老又旧的小房子。平日里日子呢过得是捉襟见肘也就算了，可妻子孙小玉现在怀孕了，王大壮啊非常的开心，心想再怎么也不能苦了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转眼间呢，孙小玉已经到孕期第4个月了，胃口大开，每天怎么吃都觉得饿。王大壮想着呀去给她做些好吃的。这一天呢，王大壮下了班，寻思着和跟老婆说想喝排骨汤，于是呢就走进了一家生鲜超市准备买食材。这家超市呢是新开业的，王大壮也是第一次来，挑选好了要买的东西，他就走向了收银台。这天呢正逢超市举办开业酬宾活动，优惠力度不小，收银台处大排长队，眼见队伍看不到头，他又急着回去做饭，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一转身啊，就看他角落里立着自助结账机。王大壮之前也从没用过这个自助结账的机器，可那边排队的人呢少很多，他就赶紧啊凑了过去。王大壮仔仔细细地看了墙上贴着的操作提示，就按照上面说的，先找到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然后呢将条形码对准这个自助结账机上的小屏幕，听到滴的一声，哎，这个就算扫过了。他把要买的商品呢一一的扫好条形码以后，就用手机扫了这个付款码进行了结算。
1: 结完账，王大壮看着付款金额感到有些疑惑，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竟然才花了这么少的钱。于是他拿起购物小票一看，原来自己买的排骨不在账单上。经过一番检查，王大壮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0: 王大壮再仔细一看那一袋排骨，原来是纸质标签上的条形码被不小心蹭破了，刚刚自助结账机没有扫上。王大壮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商品总价看起来便宜了不少。他扭头看了看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关注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付这个排骨的钱。抱着一种白捡了一袋排骨的心态，王大壮的心里一阵窃喜，装作没事人一样快步地离开了超市。回到家里呢，王大壮把排骨炖上，得意洋洋地就和孙小玉说了，哎，老婆你猜猜今天这排骨多少钱。孙小玉随口答道，这分量挺多的，肉质也不错，估摸着得50-60块钱吧。王大壮笑嘻嘻地回答，你呀肯定想不到吧，这排骨今天免费。哎，孙小玉就有点纳闷了，连忙就问怎么回事啊。王大壮呢就把刚才在超市漏刷排骨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还非常兴奋地说道，我可是扫了码的，是超市的工作人员没有把这个条形码弄好，没扫出来，这可怪不得我哟。孙小玉觉得丈夫说得对，看来呀，这家超市的管理有漏洞，他就提出下次再去那家超市用同样的办法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再带回来一点什么免费的东西。夫妻俩想着有了这个省钱的小诀窍啊，超市的东西就可以免费拿了，日子能好过不少呢，越想啊越开心。两天以后，王大壮和孙小玉就迫不及待地又去了那家超市，这一次呢他们专门挑了一些小而贵的商品，准备试一试漏刷东西到底会不会被发现。 结账的时候，王大壮呢站在了自助结账机侧面，挡着旁边人的视线。孙小玉呢则是将购物车里的商品一件一件的扫码，其中呢有两件商品，他故意在屏幕前这么一晃而过，没等机器扫上码就丢进了购物袋，并没有真正的结算进账单。最后呢，孙小玉扫码付钱的时候发现，哎，果然就少付了两三百元钱。他用手机结完账啊，便悄悄地拽了拽丈夫的衣角，示意他自己已经成功了。随后呢，两人就提着这个购物袋快步地走出了超市。之后的几个月里呢，王大壮和孙小玉陆续地又去了几次超市，娴熟地漏刷商品，两人互相配合，竟然靠这个诀窍从超市免费带走了2000多元的商品。
1: 这天，王大壮和孙小玉又像往常一样走进那家超市，挑选了几样商品后，故技重施结了账。可就在他们以为已经得手，要走出超市时，警察却突然冲出来，控制住了他们。直到被抓，这对夫妻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小伎俩早就被发现了。
0: 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前一阵子，超市的工作人员在清点货物库存和进账情况的时候呢，总是发现对不上账，就长了心眼儿，特地在角落里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一阵观察之后，发现王大壮和孙小玉二人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小动作非常的频繁。再仔细的对了一下二人结账时带走的货物和付款的明细，就发现了问题。派出所里，孙小玉挺着大肚子可怜巴巴地说，警官，我们没有偷那些东西，我都扫了码的，只是那机器录没录进去商品信息啊，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那王大壮呢也在一旁补充道，对呀对呀，大不了我们把这钱补上就是了嘛，对吧，我们多补点都行，就当赔给超市了，可不可以？可警方却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正如妻子孙小玉所说，随着智能自助设备的普及，超市自助结账时啊，一不小心漏刷商品的情况呢，也确实是存在的。难道都要被警察给抓起来吗？这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超市，是否构成盗窃罪？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也就是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二是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财务的所有权；四是客观要件，行为人客观上表现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或多次窃取、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在本案中，夫妇俩辩解不是故意要偷东西的，只是不小心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了超市，所以不能算犯罪。那么实际上呢？第一次王大壮的确是出于意外漏刷的，那么接下来的几次呢？夫妇俩有预谋的前往超市，一个故意漏扫，一个遮挡他人视线，很明显他们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超市的财物，他们的行为属于盗窃。关于盗窃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具体这个标准是多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个省的标准会略有不同。夫妇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共同盗窃超市财物，且盗窃的商品价值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元，按照当地的标准属于数额较大，其行为侵犯了超市的财产权利，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刑法处罚。
0: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最后法院判决王大壮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孙小玉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直到此时呢，王大壮和孙小玉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二人啊是后悔不已。想想孙小玉肚子里的宝宝还没出生呢，爸妈就双双背负了犯罪记录，这将给孩子带来多么坏的影响啊。总有人呢以为自己的小聪明是天衣无缝的，幻想着呀能够瞒天过海不劳而获。本案中的这一对年轻夫妇呢，就发现了可以从超市里拿走货物还不用给钱的门道，可聪明呢反被聪明误，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像他们这样自以为聪明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是不少。这不，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呢也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发家致富的好方法，结果呢没发成财，还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刑事处罚，最终锒铛入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男子差点被酒驾司机撞倒，朋友已报警威胁司机赔钱。兄弟俩自认为发现商机，后多次故意碰瓷酒驾司机讹钱。最终一名酒驾司机报警，被抓获的兄弟二人却为何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喊冤。耍小聪明吃大亏正在播出。
0: 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国西南的某个城市的一个夜市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大排档啊，小吃摊啊，遍布了整条街，好一派人间烟火气。在一个小酒馆里，好兄弟韩猛和刘明亮呢正在喝酒，你一杯我一杯，但是两个人的神情啊和这夜市的热闹欢乐的气氛是格格不入。韩猛呢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地喝着闷酒，而刘明亮呢则是一脸的愤怒，边喝酒还大声地咒骂着什么。这两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呀，韩刘二人在同一家公司就职，两人呢都爱喝酒，也都爱打牌，脾气相投，很快呢就成了朋友。年初的时候啊，公司因为效益不佳准备裁员，那韩猛和刘明亮呢平时的工作表现既不积极，哎，也不是那么的主动，所以呢绩效排名啊总是倒数第一和第二名，不猜他们俩猜谁呢？就这样，这哥俩双双失业了。半年来两个人找工作也是四处碰壁，到如今呢眼见着待业在家已经是近半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改掉爱喝酒的毛病，时不常的呢约着喝上一顿，聊上几句，借机呢再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酒过三巡，二人准备回去了，刚走出这个店门，两人呢因为不同路，打了一声招呼呀就各自朝反方向走了。

0: 二人分别以后，韩猛便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去。正当他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射来一道强光，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韩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摔倒在地。
1: 那黑色轿车的车主呢，赶紧就下了车。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显然也是被吓得不轻，脑门上啊直冒汗。车主啊赶紧把韩猛扶了起来，问道：哎呀，没有受伤吧兄弟？韩猛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好像没有伤口，连一点皮都没有擦破，就想着哎呀，那赶紧回家睡觉吧，啊摆摆手脚，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时候呢，刘明亮听到这边的动静，赶紧就折返回来，拉着韩猛大呼小叫：哎，猛子，你这怎么了？别把你撞出这个内伤来了啊，我看是不是得赶紧报个警啊，啊叫个救护车啥的。韩猛觉得刘明亮是不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忙说自己没事没事没事。可这个时候只见刘明亮突然对着他哎眨了眨眼睛，还向他做了一个数钱的这么一个手势。这时韩猛闻到了这个车主身上好像也有一股浓烈的酒气，看来这个车主是酒后驾车呀。靠着他们兄弟多年的默契，韩猛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明亮的意思，准备接下来配合他演戏。果然那车主一听刘明亮说要报警，急忙就拉住了刘明亮的手说：哎兄弟，先别报警啊，不至于，咱这就是个小事故不是吗，不麻烦交警同志了哈。刘明亮则用手扇了扇鼻子说：哎呦老兄，您这酒味老远就能闻到，现在酒驾可是要入刑的呀，万一我这哥们儿被你撞出个好歹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呀。车主这下急了：哎，万事好商量好商量兄弟啊，这样您看行不行，我出2000块钱给您的这位朋友去医院做个检查，要是检查出来没啥事儿，哎，就皆大欢喜，要是医生说啊，哎，后面还有什么问题，您看我这里给您留个电话和地址，哎，你们尽管过来找我就行。车主呢一边说着就一边往外掏钱。那听到车主愿意出2000元，韩猛和刘明亮啊眼睛都亮了。刘明亮呢还在那儿不依不饶地说要报警，韩猛假模假样的就打断他：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大哥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既然赔了钱嘛，咱们也就大度一点吧，没事了没事了。刘明亮心领神会的继续说道：啊那行吧那行吧，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哈，那就算了，老哥奉劝您一句啊，以后啊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说完两个人收了钱扬长而去。
0: 韩猛和刘明亮一拐到没有人的小路上就开始放声大笑。这对落难兄弟万万没想到自己还能收获这样一笔意外之财，他们不想放过这个挣钱的办法，就决定沿用这个方法赚钱。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会是严厉的惩罚。
1: 接下来的几个月，韩猛和刘明亮呢仍然是约着喝酒，只不过这几次啊，他们故意找那些门口停着车的饭店，寻找那些喝完酒出去开车的客人，然后呢尾随他们，在他们启动车子刚要走出去的时候，瞅准时机噌的跑过去，假装被车撞倒，然后躺在地上。在车主下来以后呢，两个人便扬言要报警，哎，不然的话呢就这个事情没法处理。那车主喝了酒都畏惧警察呀，害怕酒驾被抓判刑，此时他们再要求赔钱私了，车主也都会爽快地答应。有的时候呢，韩猛和刘明亮还专门找那些停着豪车的高级饭店，因为他们知道开这些车的通常都是有钱人，更不愿意报警，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私了。就这样，韩猛和刘明亮二人就在3个月的时间里碰瓷了4辆车，赚了快有小10000块钱。就在他们以为能够借此发家致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最近的一次碰瓷的时候失手了。他们这次碰瓷的这辆车的车主呢是个年轻小伙，听到韩猛开口要5000元的赔偿，否则呀就要报警。

0: 小伙立刻也是怒了，大声喊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撞到你，5000块你这是在讹我，有本事你就报警啊，大不了咱们一起进监狱呗。刘明亮看这人不好惹，拉着韩猛啊，想这次就算了吧。哎，没想到那车主他酒气上来了，不依不饶地说道：不就是报警吗？哎，我还真不怕你们了，报就报呗，你们不报那我来替你们报。说着呀，这个小伙竟真的是报了警。没一会儿呢，交警就过来了，通过调取监控发现韩猛和刘明亮果然没有真的被撞到。就这样，警察呢就将他们二人带回了公安局，而那个小年轻的车主呢，因为酒驾当然也是一并带回了。那么韩猛和刘明亮二人故意碰瓷酒驾者并以报警威胁索要钱财的行为该如何来认定呢？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碰瓷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为您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1: 好的，主持人，关于敲诈勒索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强行索取的行为。本罪中，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敲诈勒索财物。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多种多样，如以将要实行暴力、揭发隐私、违法犯罪活动、毁坏名誉相威胁等等。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总之是通过对公司财务所有人、保管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难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财物。本案中，韩猛和刘明亮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明知车主酒驾害怕报警，却以此相威胁，车主是基于心理的恐惧和压力才交付的赔偿款，明显和刚才所说的敲诈勒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此韩猛和刘明亮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0: 嗯，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韩猛和刘明亮共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法违规行为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韩猛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刘明亮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直到此时呢，韩猛和刘明亮是后悔不已，两个人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却不料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真是得不偿失。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踏踏实实的找工作，踏踏实实的挣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了。今天的两个案例呢，讲到这里就都结束了。生活中像案例一里的王大壮和孙小玉夫妇，以及案例二里的韩猛和刘明亮兄弟二人，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啊，确实还是有的。但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谨记，君子爱财需取之有道，不能总想着占人便宜获取不义之财。靠自己的双手通过劳动获得财富，才是值得称赞的聪明人。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三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1949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董其武早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与命运做斗争的？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又是怎样参加北伐、投身抗战的？而在解放战争中，董其武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并名垂青史？半生追求始终不渝，他又是怎样在耄耋之年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下，1948年冬天，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第二天，他飞抵北平以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其武啊，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呀。”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愿意追随傅作义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这次谈话确定了绥远的去向，剩下的就是通过何种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起了准备。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另外，他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与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实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来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就是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 而此时毛泽东对绥远局势也是高度关注。1949年2月22号，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重要谈话。当傅作义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时，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呢？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在得知中共的绥远方式以后激动地说，好呀，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里就有底了，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6月8号，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终于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南京国民政府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派特务大肆破坏绥远和平，组织暴徒游行示威，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制造绥远分裂等等。而在董其武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绥远将士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1949年9月19号，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鹿城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10月1号，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为迎春风排万难，一骑中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始至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迁，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皆道悬。”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见绥远省委同志时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天下是我们的了，打烂坛坛罐罐都是人民的损失，如果我们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用绥远方式解决类似绥远地区的问题，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好事情，对起义者对人民都有好处嘛。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董其武坚决主张抗美援朝。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原绥远起义部队从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军事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绥远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写血书、决心书、请战书，强烈要求入朝参战，决心在保卫祖国、援助邻邦作战中为人民再立新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950年11月上旬，董其武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希望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2月1号，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36军、37军、骑兵第4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军第23兵团改成志愿军第23兵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入朝作战。1951年9月1号，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董其武率领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9月9号深夜，

75率领的第23兵团赶到朝鲜，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传达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明确了兵团入朝后的首要任务是在2到3个月内完成修建3个机场的光荣任务。在修建过程中，董其武以身作则，深入施工现场，主动出工，边劳动边进行具体指导，对广大战士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朝鲜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无论前方后方，随时都有遭受美军飞机轰炸的可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员、车辆、工程、物资的巨大损失。董其武要求部队重视防空问题，与高射炮兵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施工部队要注意采取驻地分散配置、严格伪装、设置防空掩体、夜间进行施工等措施。因为3个工地伪装得很成功，一个月来，虽然美军每天都有数十架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从工地上盘旋轰炸，但始终没有把工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10月18号，美国空军出动27架 B-29 重型轰炸机，抛下数百吨的重磅炸弹，狂轰滥炸了工地。机场工地水泥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工棚、工具、车辆、器材等等被炸毁，数百名战士被炸伤亡或者被沙石掩埋，很多防空壕、掩体也都被炸塌了。10月22号、28号，3个机场工地又惨遭美军的轮番轰炸。10天中的3次轰炸，美军一共投掷炸弹6850枚，加上几次小规模轰炸，美军一共投弹8379枚，炸死炸伤官兵多达700多人。第23兵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机场工地，一个月来的备战毁于一旦，机场跑道上到处是定时炸弹。董其武和战士们没有屈服，反而是越挫越勇。经过3个月的努力，志愿军第23兵团在董其武指挥下，冒着生命危险加紧修建工程，南市、泰川、院里机场先后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团一共修建长2000米、宽60米的起飞主跑道3条，长1500米、宽30米的飞机停机坪8个，滑行道、连接道共9437米，推机道8754米，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种附属工程30多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很高兴，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23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授予董其武等6人自由独立2级勋章，整个23兵团6000多人立功受奖，并发来感谢信。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抗美援朝结束以后，第23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9军，董其武任军长。第69军在董其武的领导下，参加军事训练、生产劳动、国防施工等，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董其武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但他自己则认为定得太高了，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交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3名起义将领，对于他们2人我不便说什么，仅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况且许多建党建军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将、名将只授予中将、少将呀。董其武的请求首先就没有通过杨成武这一关，
杨成武看了信以后对他说，其武啊，你参加抗战12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我们无法相比，你还参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没嘛。毛泽东看了董其武的信以后，果然坚决不同意董其武要求降为中将的要求。毛泽东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受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受可不受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受上将军衔的。1955年9月底，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亲授董其武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怀仁堂亲授董其武一级解放勋章。

董其武在授衔后对自己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了。1956年，董其武向第69军党委第二次提出了入党请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为党的远大和现今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乃至生命。实际上，董其武入党的想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的许多差异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了后半生。1950年7月，董其武在北京开会期间，专门向华北军区党委书记杨成武第一次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啊，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啊。杨成武微笑着鼓励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董其武听了以后，暗下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从此他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他家，对他说：董老啊，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董其武听了以后非常感动。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1982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阎金生在北京军区党委会议室向董其武宣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之日起计算。已经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感慨地说：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董其武写了2句话：文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新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积大同。董其武在晚年过上了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关注。他积极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致力于宣传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为后人树立了榜样。1989年3月3号，董其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

0: 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好，我是张希，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金秋时节，天气爽朗，是运动锻炼的好季节，但中医认为这时候我们的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阶段，所以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过度耗损阳气。老年朋友这时候的运动锻炼应该选择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进行。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四集凉汤助秋润。秋季燥邪当令，食用药膳汤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汤品，同时提醒大家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进入秋季，您是不是觉得又干又燥，增加了饮水量也没见明显好转呢？一起来听听徐女士的经历。
4: 每到秋季，徐女士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原有的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徐女士知道可能和季节有关，这段时间自己就通过多喝水、多吃水果来缓解，可是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徐女士还是觉得嘴唇干、皮肤干，有爆皮的情况，她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药膳或者是食疗食品能够缓解自己的情况呢？
3: 这段时间您是否也有和徐女士相似的情况，用了很多办法还是觉得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呢？应对秋燥有什么好吃又管用的食疗妙招？今天节目我们的记者马千惠特地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请他来为大家支支招，推荐几款方便制作、缓解秋燥的养生食谱。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药师刘洋。
6: 其实每到秋季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干，莫名其妙的哪里都干，好像也没什么缘由。
5: 确实是一到秋季呢，这个干燥确实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来看看为什么秋季会干燥呢？首先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然气候的一个特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秋季在五行中是属金，其气主燥啊，自然界的阳气本身就是渐渐的收敛了，然后阴气呢就会渐渐的滋长。这个时候的天气呢，主要就是以这种收敛清肃为主，而且空气中的湿度啊也明显的这个降低了，所以气候呢本身就会变得很干燥。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一个角度啊，我们都知道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就从中医的角度呢，其实肺是主气司呼吸。 息的啊，开窍于鼻啊，外合皮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说法。它其实是与秋季相呼应的。秋季的燥邪主要说是有这个啊，有一些邪气。秋季主要就是指这个燥邪，特别容易侵犯这个啊肺脏，因为我们肺脏其实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特别怕这种干燥。
6: 嗯
5: 啊，如果秋季这种燥邪。

0: 侵犯肺脏呢，就容易这个耗伤我们的肺气和耗伤我们体内的这种津液啊，就会导致这个肺的宣发呀，还有速降啊这样的功能失常。
1: 嗯，
0: 啊，这样的功能失常啊，就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啊口鼻干燥啊，而且由于我们还出现了这种啊肺的津液不足这样的情况啊，不能去更好的滋润我们的呼吸道，所以这种干燥的情况呢就会更加严重，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干咳呀、少痰啊，所以我们秋季的一般这种咳嗽呢，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干咳为主。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像我们说了，不光是肺的津液会有损耗，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在秋季呢也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出现这种耗损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津液嘛，它其实就是有这种滋润和濡养的作用，如果津液不足了，那肯定的就会出现这种干燥的情况啊，不能更好的滋润我们的皮肤啊、毛发呀、口鼻呀这样的一些部位啊，所以就会秋季容易出现什么皮肤干燥啊、啊，甚至毛发呀都出现这种啊发干发枯的这种情况啊，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口干舌燥这样的表现。另外呢，像秋季呢，我们从生活方式方面产生这个燥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秋季，因为都知道从夏天到过渡到秋天，天气一下子转凉了，特别是有时候会刮起那种比较寒冷的一些秋风，人们可能一下子身体呢就适应不了这种从特别热的气候一下过渡到一个比较寒凉的一个气候，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减少这种户外的这个活动啊，相对来说这个运动量呢也减少了，我们的气血运行呢肯定是不如夏季的这个旺盛啊。同样呢，我们秋季的这个饮食啊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一到秋天了，天气冷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胃口也打开了啊，一下子
1: 是食
0: 啊，对，特别是想吃一些辛辣的啊，比较开胃的啊，这样看着让人很有食欲的，或者一些比较温热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吃起涮火锅，吃点羊肉吧，啊，涮羊肉啊，这个时节啊，就会吃一些比较我们所说的比较温热的、辛辣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这个其实呢也容易在体内啊产生一种这个燥热啊，也是会加重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啊干燥之感。所以呢就综上吧，就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看呢，秋季干燥呢其实就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气候啊，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我们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也有我们这个到秋季的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特点呀，还有我们饮食习惯的一些特点等等多种因素啊导致的。
1: 那刚才呢我们是初步啊先请刘洋药师给我们讲了秋季为什么会干燥，而且大家会有哪些表现，那么如果您恰巧也有这些表现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找到源头了，就是因为季节啊，确实是啊，我这段时间就觉得嘴唇特别干，觉得哎呀抹了唇膏都不管用，而且呢我知道因为秋季会干，我还加大了喝水量，好像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就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菜品吧，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都是比较喜欢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菜肴，哎，食品，他觉得这样，哎，我也满足了这个吃，然后呢又更健康，还能缓解，或者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调理。
0: 今天呢就是针对像我们上面说的啊，秋季容易出现一些干燥啊的各种表现吧，不管是皮肤干燥呀，还有这个口干、鼻干、咽干呀，有的可能还会出现眼睛干涩啊等等，还有就是特别是这种呼吸道方面的这种干燥，因为呼吸道我们知道呢它其实是喜欢湿润的啊，如果那个特别干的情况下呢，干燥的空气呢其实是可以使我们这个呼吸道的黏膜的这个防御功能是会出现下降的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季节呢其实也是一个流感呀高发的一个季节啊，各种感冒啊，各种病毒啊，甚至细菌的侵袭呀，都会导致各种呼吸道的感染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季节呢，我们首先一定要保证我们体内的津液充足啊，我们要更好的去滋阴啊，润燥，然后呢养胃生津，所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 广东地区比较有名的一道药膳、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
1: 嗯、
0: 啊，这个呢这个菜肴呢其实制作起来也很简单、
1: 嗯、
0: 啊，尤其是适合那个秋季啊，这种干燥，缓解这种干燥的这个啊情况啊，不光说只

0: 们那个广东地区适合，像我们北方呢，其实也可以啊，吃一下这个，
1: 嗯，更愿意喝汤哈。
0: 啊，对对，但是现在呢，好像北方人对药膳就或者是这种，因为药膳大部分其实都是汤汤水水，
1: 是的，
0: 什么粥啊、代茶饮呀、啊，诸如此类的。所以现在北方人好像慢慢的，因为特别是像我们北方有很多可能有南方人来北京生活，他会觉得更加的干燥
1: 啊，是的
0: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北方人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特别是北京的气候啊，也很
1: 真的很干，
0: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药膳呢，来很好的去滋补自己，
1: 哎，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药膳呢，就言归正传吧，就是具体都需要什么食材呢？其实特别简单，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这个叫药食同源的啊食物，一个叫北沙参啊，一个叫玉竹啊。这两个食材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也不可以说我们用量特别的多哈，我随手一抓一把就放进去了，因为它毕竟它也是药。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它的这个克数的限定，
1: 啊、没错没错
0: 啊，一般就是十
1: 克，多了少了都不行、啊，少了没效果，多了肯定过了哈，
0: 少了就是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嗯。但是你要是多了的话吧，哎，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嘛，
1: 嗯，
0: 它也要看体质的，也要看你就是说能不能适不适合这个药膳、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吃的时候呢，建议呢就是一般就是十克就可以了、
1: 嗯，
0: 最好用家里面有那种小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小电子秤，
1: 嗯、
0: 啊，给它称一下。然后你自己第一次称一下、嗯、以后你就心里就
1: 能看看差不离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差不离了啊、嗯、我们其实中药也不会说特别严格，
1: 没有那么精，
0: 对对，一般它会有一个范围，比如说五克到十二克、
1: 嗯、
0: 啊，诸如此类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药膳呢也是一样的，你就准备个十克左右，但是也别太多啊，别一下子二十克了、
1: 哦、
0: 就不太合适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说了它主要的这两个北沙参一定要是北沙参啊、
1: 嗯、
0: 千万不是南沙参啊、
1: 哦、
0: 因为你不要说沙参、
1: 嗯、
0: 啊，不要这么简略，因为有北沙参和南沙参、
1: 嗯、
0: 我们这里面说的主要是北沙参、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1: 多问一句，这北沙参和南沙参有什么不同啊、嗯、
0: 啊，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北沙参的它这个滋润肺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哦、
0: 滋润肺的效果好，
1: 所以就更适合最
0: 对对对 对, 对, 对、啊、它比较适合跟这个玉竹它俩一起、
1: 嗯、
0: 就更好的一个是滋肺，一个是更好的滋养胃、
1: 嗯、
0: 说白了都是更好的滋补我们体内的阴、
1: 嗯、
0: 啊滋阴啊，所以滋阴润燥嘛、
1: 嗯、
0: 所以一个是滋是那个肺阴，一个是滋这个胃阴，
1: 嗯
0: 啊，所以它俩合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要说要用这个老鸭，
1: 嗯
0: 啊，我们什么叫老鸭
1: 呢？对呀，
0: 什么叫老鸭？老鸭多老算老呢？
1: 对，
0: 至少得养一年以上的
1: 哦,
0: 哦，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就肯定得去这个正规的途径去买了，
1: 对，
0: 就是说药咱也不会看呀。
1: 是啊，我怎么知道他养了一年，养了半年呢？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就是也一定要去那种可靠的商超啊，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这种那个什么呀，就是可以信赖的一些品牌吧，去购买，他人家就会告诉你这是不是老鸭
1: 啊？
0: 啊，对，
1: 为什么要老鸭呢？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不是应该吃嫩的吗？像比如说吃鸡也是，买这种小嫩鸡是
0: 不
1: 是？不
0: 是不是，老鸭它的这个滋补的效果是会更好一些
1: 啊，
0: 所以我们一般都为什么叫老鸭汤呢？你就从这个名字上，它为什么不叫嫩鸭汤？
1: 是的，
0: 就是咱们吃的不是说是它这个嫩劲儿，咱们就是这个老鸭，它的滋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但是我觉得一说是老鸭，可能那就不是吃肉，主要就是喝汤了。老会不会肉会、嗯、
0: 不不不
1: 一点馋一点，
0: 并不会并不会。它一年以上的这个鸭子呢，它其实吃起来口感也是还是可以的、嗯、啊，不会说让你觉得
1: 很柴、然后咬不动。
0: 对对，可能跟你的，因为咱们这个汤嘛，肯定都是要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1: 嗯嗯嗯、
0: 另外呢，再准备点这个生姜。
1: 嗯、
0: 啊，像什么其他的呢？就是适当的放点盐，
1: 嗯
0: 啊，一般要如果是其实不搁料酒去腥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可能习惯就是用这个做肉嘛，都搁点料酒、
1: 嗯、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咱们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老鸭呢，你选就是适当大小的就可以，
1: 嗯、
0: 啊，一般就是一只老鸭，把它切干净了之后呢，给它焯水，然后把这个北沙参和玉竹呢，就是一般这个药材呀，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说特别。使劲的去给它洗、
1: 哦、
0: 不能像洗菜的那样洗啊，就是适当的漂洗一下就行
1: 了，药劲儿洗没了是不是？
0: 对，就因为它有一些有效成分它是溶于水的，
1: 嗯
0: 啊，你使得太大劲儿了，洗的太就是恨不得就揉又揉又搓又干嘛，
1: 然后再泡一泡什么的
0: 啊，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嗯、
0: 啊，泡呢是我们一般煎煮中药的时候一般我们还是会泡一泡，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这个沙参玉竹呢，因为一般切的都是那种小薄片，
1: 嗯，
0: 也是比较容易那个就是煮透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煮的时间长，
1: 嗯，
0: 你在准备老鸭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沙参玉竹啊用那个冷水啊，我们所有的药材记住了，浸泡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
1: 嗯。

0: 千万不用过热水啊，一定要用冷水。冷水呢，你可以给它浸泡一会儿。浸泡了之后呢，差不多这个老鸭你也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们给它就是切块，然后一定要焯水。焯完水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我们泡好的这个北沙参呀，还有玉竹啊，还有这个生姜，生姜差不多切三片左右就可以了，然后都给它放进锅里。然后呢，也是要加适量的这个清水，就跟我们正常煲汤一样啊，大火烧开了之后转小火，然后呢把这个锅盖稍微给它盖上点，留一个小口让它慢慢的咕嘟着啊，就这
1: 文火煮一会儿，
0: 对，文火炖到这个把这个鸭子呀炖烂了。用筷子炸一炸，炖烂了，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点盐，适当的调味儿，根据您的口重口轻，但是呢就是盐呢我们要控制哈，盐量也不能太，对，
1: 有这个高血压的啊，
0: 对，
1: 都得严格控制一下，
0: 没错，就这个呢，所以这个盐呢我们最后再加，就根据您每个人的口味，然后你适当的加一点盐，这个汤呢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可以滋阴润燥啊，然后还可以养胃生津，就尤其适合这个，就是我们秋季啊，我们讲这叫燥邪当令，然后喝这个汤呢，就是可以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这个各种不适，然后呢再具体讲讲这些里面这些食材都有什么的功效啊，大家也是平时呢也不光是可以炖煲老鸭啊，
1: 我也可以各种其他的，
0: 可以呀，对呀，只要这个适合你啊，你都可以吃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啊，其实都是有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滋阴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沙参呢，特别是我们要说北沙参啊，不说一定要说北沙参，
1: 北沙参啊，
0: 强调是北沙参，北沙参和南沙参它的来源是不同的，功效也是不同的。这个北沙参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清热，可以养阴，然后最主要的是可以润肺止咳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种就是肺燥干咳呀，或者是咽干口渴呀这样的一个朋友啊，服用这个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效果。然后搭配这个玉竹呢，玉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阴润燥啊，生津止渴啊这样的一个中药材，它就可以改善这种阴虚燥热所引起的这个身体不适。像我们说这个老鸭，为什么用老鸭，为什么不用鸡呢？因为老鸭呢它其实是性凉的，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可以养胃，这个还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呢在秋季呢我们喝这个老鸭汤呢，就是不光是能补充我们身体因为这个气候干燥损失的这种阴液也能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各种像什么口干呀、舌燥呀、皮肤干燥呀，还有是干咳少痰呀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肺燥肺燥咳嗽，就是没有痰，就是干咳这里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中的这个北沙参和玉竹啊，它其实对这个肺，尤其是北沙参，它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老鸭汤呢，就这个老鸭呀，为什么用老鸭，就是因为老鸭呢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那种就是小鸭是不能比拟的
1: 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成长营养丰富，是吧？
0: 对，它的营养成分呢，就是也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这个肺部的免疫力就减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几率。另外呢，就这个老鸭汤呢，它不光是有这个像我们说的滋阴呀、润肺呀、止咳呀，它有很好的一个养胃生津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它有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作用。而且其实老鸭汤呢它不油腻，它是一个比较易于消化的。
1: 对，
0: 它
1: 对于其他的汤相
0: 对
1: 清淡一些。
0: 对，它并不油腻。
1: 对。
0: 而且就是所以呢就是喝完这个呢它包括像里面的玉竹它也有养胃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可以缓解这种就是因为这个秋天呀，就是秋燥嘛，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津液的不足啊，胃液分泌的这个过少呀，然后喝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增强这个消化功能啊，还可以缓解食欲。有的人可能到秋天食欲很旺盛，但有的人呢可能一季节一交换一转换的时候，他反而出现这种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喝这个汤特别好，而且呢

0: 还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因为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啊，本身呢它们都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
1: 嗯
0: 啊，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啊免疫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秋季呢其实是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啊，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防御疾病的这个能力，
1: 嗯，
0: 啊，所以呢适当的来一些这样的一个药膳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当然在你正常的治疗啊、正常的服药的基础上，嗯，啊，至少有一个这种养生的这么一个态度，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养生的一些常识，
1: 嗯，
0: 啊，其实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
1: 嗯，
0: 对，在服用药物的辅助之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 的，其实这些食物也很容易获得，
1: 是的，
0: 但是呢购买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药店，
1: 嗯，
0: 或者是去医院，
1: 啊，
0: 因为中药材呢它就是市场上面伪品很多，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像不要随便就说去个药材市场，
1: 嗯，
0: 啊，那里面可能就是容易就是买到那个
1: 假的，啊，或者
0: 对就容易可能会不合适，
1: 对
0: 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途径啊，然后就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选取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药材，而且这个药材呢就是家里面储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中药呢，
1: 哦，
0: 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并不是所有的中药呢都适合放在那个冰箱里，
1: 对对对
0: 对，这其实是不合适的，
1: 嗯，
0: 除非你那个药是抽真空的，
1: 嗯，
0: 那种密封的那种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只要给它开开盖之后呢就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因中药它怕湿，
1: 嗯，
0: 特别怕潮湿，
1: 嗯，
0: 所以你就说放在厨房呢，
1: 嗯，
0: 厨房里面就其实就不太合适，
1: 嗯，
0: 对，所以最好就放在家里面，就是比如说客厅的储物柜里面呀，
1: 嗯，
0: 什么的啊，或者是有的家里面可能是铺的那种地暖，
1: 嗯，
0: 啊，那种就是可能要稍微的就别正好接着，那个，
1: 别离地暖
0: 太
1: 近了，
0: 对对对，
1: 烤干了，
0: 对，然后一定要看看这个中药，就你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霉变呀，
1: 嗯，
0: 长虫子呀，
1: 嗯，
0: 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可以少量多次的购买，
1: 对对，
0: 也不建议就是储存的这个时间
1: 太长、
0: 啊，对，嗯，然后就咱们现用现买，
1: 嗯，
0: 吃完了就哎再去买新的，
1: 嗯，
0: 就一次别买太多啊，
1: 嗯，
0: 所以就这位汤呢还是挺适合大家来那个秋季服用的，
1: 嗯嗯，对对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些中药材在市面上能买的途径很多，有的真的是能卖个天价，那药材可能跟黄金价钱差不多，所以就是很怕老年朋友上当，所以就是说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开，或者到正规的这个药店去买，
0: 嗯，
1: 而且呢，药材我也了解了一些啊，就有的好像你什么样的制作过程，
0: 嗯，
1: 也意味着它最后的这个药效也是不同的
0: 啊，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炮制
1: 啊，对。
0: 就是炮制工艺，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您要是在市面上买的，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工艺
0: 啊，
1: 啊
0: 对
1: 对
0: 对，你像什么何首乌，
1: 嗯，
0: 为什么最近就经常会说何首乌会出现一些肝功能损害的一些报道，
1: 嗯，
0: 其实跟它的制作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啊，
0: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工艺就会九蒸九晒，
1: 啊，
0: 对,
1: 对，
0: 这样就会更好的去除它的
1: 就什么酒制的这种，
0: 对对对，就是减毒增效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 嗯，
0: 它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
1: 为什么是九制呢？
0: 对，
1: 不是八制呢？
0: 对，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1: 的，
0: 对，所以说如果没有遵循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工艺去做它的话，
1: 嗯，
0: 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就是服用
1: 反性的效果，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甚至吃出一些问题来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中药材即便是药食同源它也是药嘛，药食同源
0: 没错，
1: 所以呢它又是各种搭配在一起，所以真的是建议您到中医院去开，或者说您咨询一下，就是您不知道它这个，
0: 嗯，
1: 比如说两个药品啊放在一起会不会冲突啊，或者说不冲突它互相之间是不是一个促进，是不是一个积极作用，
0: 嗯，
1: 会不会互相减药性等等，这些咱们就不太了解了，
0: 嗯，
1: 还是应该咨询一下专业的我们这些药师，
0: 对对，
1: 他都会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啊，
0: 对，你像市面上经常会有一些饭店呢他也会推出一些药膳
1: 啊，现在也有很多，
0: 对对，有很多
1: 这
0: 药膳，这现在是
1: 对
0: 是一个新的赛道，
1: 对对
0: 对，包括还有这种中药冰淇淋，
1: 嗯，
0: 现在就是还有中药咖啡，
1: 嗯，
0: 就什么陈皮咖啡什么之类
1: 的
0: 啊，就这种
1: 陈皮水，
0: 陈皮水，对对对，什么熬夜水，其实这种吧，你要说它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未必，
1: 就别这么想，
0: 对你就是作为一种尝试吧，
1: 嗯嗯。
0: 对，因为这种养生呢它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嗯，
0: 对，而且它是讲究一个日积月累，而且还是要就是针对你

0: 个人的体质，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说我这个喝个一天两天了，我立马就能见效果了，对，但是这种创新其实是提倡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奇的体验
1: 啊，这倒是
0: 啊，然后给商家的角度呢，它其实也是开拓了它的这个经营的一个那个赛道，
1: 新的模式，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呢也是
1: 新的赚钱方法，
0: 没错，就是其实就是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嘛，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其实中医药嘛，确实是我们中国的，我们国家的一个宝贵的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财产，我们的财富，对，就是特别是做我们中国人，可能现在呢，大部分人呢就是就分成中派西派，有的人就觉得就西药好，有的人可能就中药好，其实呢还是要就是中西并用吧，
1: 是的，
0: 但是中药这个毕竟是我们的这么五千年来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生命啊，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所以还是值得去被我们继续去发扬，
1: 对，
0: 继续去这个传承的。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结合现代，你像刚才说的中药冰淇淋，虽然觉得可能从养生的角度未必什么，
1: 但是好像在吃冰淇淋，但是如果它有一点点养生的，
0: 对呀，
1: 那我肯定会选它，不选那普通冰淇淋。
0: 对呀，但是你就是会给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传递，就是包括我们平时老百姓就会传递一种养生的一种理念。
1: 啊、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像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食材，它本身它就具有养生的功效。但是呢，我们毕竟不是说人人都是学过中医中药或者是营养什么。这方面的，所以呢就现在就像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很好，就让大家慢慢的就从平时哎就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至少我知道这个药它是寒性的，它是凉性的，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不能吃，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再像你说的哎我们两个药配伍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慢慢的就需要再进阶了。
1: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甚至是年轻的那个小朋友都开始在研究这个中医中药，因为我那个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就是朋友给我看的，说你看这个小孩人家写的这个假期我爱学中医
0: 啊、
1: 就他可能是跟随父母学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对，其实我们可能一部分人会认为不管中医西医啊，他就是治病的、看病的、但是中医在这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它的功效，就是调养，这个是西医没有，西药它没有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属于这种没病强身啊，有病治病的这个理念，有的时候我们说人他是一个整体的循环的，多多少少他可能都有一点不平衡，
0: 对
1: 啊，这种哪儿稍微欠缺一点，哪儿稍微高了一点，其实用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饮食来调理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0: 没错，就像我们中医就会有治胃病的理论，
1: 是的，
0: 胃就是不是说胃疼的那个胃啊，就是胃就是没有发生的，
1: 对对对
0: 啊，胃病先防，
1: 对
0: 啊，
1: 它是一个预防的，
0: 对，其实这是更高端的，
1: 哎，没错没错
0: 啊，比你有病治病这个其实是更高端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就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首先你要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认识，你至少知道你是什么体质
1: 啊，没错
0: 啊，对，所以就是说药膳虽好，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是药三分毒，咱们也不能说就是逮了就吃，对，所以像有一些就是药膳呢，大家一定要先清楚它的功效，啊，然后再结合自身，如果自己实在不好判断自己的体质呢，建议还是要咨询这个医师，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因为有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咱们可以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啊，你是寒性、热性的呀、这个阴虚啊、什么阳虚啊，这种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对，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对，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您是属于那种就是体质比较特殊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啊，就还是要经常去咨询一下医生，
1: 对对对，
0: 中医师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身体它好像也会随着季节呀、您的状态呀、心理呀、大环境等等等等等因素，它会有一些转变，当然不会说变化特别大，但是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作为中医的角度和理念。
0: 对对对，
1: 其实如果在用一些中药或者药食同源的调理的时候，就会给您做一些调整了。
0: 没错，
1: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吃一味中药，或者说吃一个中药的汤药，你这次去可能是20种，下次去可能是21种，过两天可能有17种，它每次都不一样，而且呢这个药量放的也不一样
0: 啊。对对 对，
1: 对，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医它是跟随您的体质、随时来调整的。
0: 没错，
1: 最起码一个月您得去一次，稍微调一下啊。
0: 对，我们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节气，就像 像为什么您录这节目叫节气养生呢、就根据不同的节气，你的体质，我们人嘛，人要中医不天人合一嘛、你是要就跟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节气你是要配合上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要呼应上的、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这个节气在进行变化，
1: 是 的，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千万别就是自己一副药恨不得就是
1: 吃一年两年，
0: 对，那样就不对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一定要及时调整。就是说，任何的药，再好的药，哎，也是要定期去复诊的。对，就像您说的，有可能是调整一下药量啊，有可能是调一下药味呀、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1: 没错，没错。
0: 对，
1: 这点其实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一样。
0: 对，
1: 西医给你开药也说您得定期来复查，
0: 没错，
1: 我看是不是调药，看看有没有副作用，看看是不是有作用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啊，就这道汤品啊，我们也说它药食同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它很好，但是它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0: 有啊，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老鸭呀，它是性凉，然后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它也是偏凉性的，所以像这种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人呀，他就不适合吃，脾胃虚寒就经常感觉这个，就比如说有的人胃疼，他就是喜欢就是拿热水袋捂着、啊，就是洗热的这种，不像有的人他比如说胃疼，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是那种热性的，他反而喜欢凉，喝凉水，他觉得 OK 了，
1: 很痛快，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就这种虚寒胃痛的这样的人，就还经常容易那个腹泻的这样的人，一般呢就不建议喝这个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是特别清楚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喝完之后呢你就拉肚子啊，或者是肚子疼，那您就说明你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寒症
1: 啊，它有点寒凉，
0: 对，本身
1: 有反应了，
0: 对，本身就这个药就是因为我它那个清润嘛，所以它稍微就有点寒凉、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感冒了，我们说这个汤比较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风燥的那种咳嗽啊，就是我们没有痰就这样的咳嗽你可以喝它，但是如果你最近呢就是属于那种风寒的咳嗽，因为马上天儿也冷了，有可能有很多人呢就是风寒感冒了，就属于这种风寒的寒症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啊，那你就也不太适合就是喝这个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痛风啊，痛风这样的人群，就是尽量的不要不建议喝这种就是肉汤，因为这老鸭汤呢它也是含有一定的这个嘌呤啊，所以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痛风患者呢就是出现这种尿酸增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尽量就是也别喝这个了，
1: 好，这个我们是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如果呢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说能不能喝这道汤，那么您可以到这个中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会根据您的体质给您一些建议的啊。
3: 秋季日常饮食保健要把握哪些重点，有哪些误区要特别注意呢？请继续收听记者马千惠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的采访录音。
1: 那么了解了这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沙参玉竹老鸭汤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秋季的养生重点了啊。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秋季有哪些养生重点，有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听出来了啊，秋季其实最烦的就是一个燥。所以我们秋季养生的重点呢，这个第一条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滋阴润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吃一些就是这种滋润呀防燥的一个食物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呢还可以吃点梨。但是梨呢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了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越来越冷了，等到那个秋分之后呢，其实就建议像梨啊什么这些也要稍微少吃一点了，但是现在呢还可以吃一些啊，还有像百合啊，百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滋阴呀润肺的一个食物，还有银耳，百合银耳莲子羹
1: 啊，对对，就是属于秋冬季节
0: 对
1: 常用一件产品，
0: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这个其实这百合银耳莲子羹，你只要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腹泻的那样的，特别容易这种叫什么虚寒胃痛啊腹泻呀、这样的人，其实一般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蜂蜜 啊，一般就是我们建议有一种说法，就是早上喝盐水，晚上喝蜂蜜水，
1: 嗯，
0: 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如果您血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
1: 嗯，
0: 其实晚上呢来一杯这个淡淡的蜂蜜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另外呢，就平时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你可以喝温开水呀，也可以喝淡茶呀，
1: 嗯，
0: 什么的，这样都挺好的啊。还有就是可以喝一些像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沙参。

0: 节呀，其实就特别容易伤肺。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保护肺脏啊，不光说是要滋润它，而且呢，我们尽量呢就是避免吸入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和粉尘。
1: 嗯，
0: 就是如果能戴口罩呢，就是特别是一些敏感的人啊，对，比如可能对冷空气都过敏的这样
1: 的
0: 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有冷空气呢，他就咳嗽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戴上点口罩。
1: 对对
0: 啊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啊，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深呼吸。对，深呼吸，自己没事多深呼吸一下，然后另外呢，就可以再做一些像什么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又不是很累，然后但是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增强我们的肺功能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刚才说的是滋阴的一些食物，再介绍一些润肺的食物，比如说像什么枇杷
1: 对对
0: 枇杷这个季节也该上了啊。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也可以吃点这个罗汉果罗汉果也是可以泡水的罗汉果也是稍微寒凉一些，所以也不能那个，而且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你本身
1: 秋季好像就容易大便干燥
0: 啊，是，所以分人嘛。如果您就是属于秋季是这样，它有干燥的，它也有那个腹泻的。
1: 对，因为秋季还容易腹泻啊。
0: 对，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它都是会有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所以你就罗汉果呢可能就要适量的吃。还有杏仁杏仁其实也特别好的一个润肺的一个食物但是也是要适量啊。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调整这个起居。秋季呢，就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提倡早睡早起。对，但是呢，就是早睡早起呢，其实就是特别是早睡就可以顺应这个阳气的收敛，然后早起呢是可以使这个肺气得到这个舒展，所以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我们要提倡这个早睡早起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我们虽然说老话有这个春捂秋冻
1: 是，
0: 但是你过了白露之后呢，其实就不提倡再露了，就不能露你身体的部位了
1: 是的，现在已经过了白露，而且马上就要秋分了更凉了。
0: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保暖了，避免受寒然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呀，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尤其是这个注意像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脚部的保暖脚部的保暖尤其重要
1: 对，
0: 这个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身体的阳气的。
1: 是的是的
0: 一定要把，
1: 我们中国人也特别讲究穿袜子就别露脚，
0: 没错，对，一定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可以适当的呢也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散步啊、爬山呀都可以，但是呢就不要做一些就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过劳过累的那样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嘛也是怕感冒，另外呢就是说也是这个季节呢也不要避免这个阳气过多的这个耗散所以要避免这种过度的劳累另外呢就是在秋天呢一定要调节情志，就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心情
1: 悲秋了哈，
0: 没错，特别容易受这个季节的
1: 影响
0: 就是天气的影响，就可能阴天了立马
1: 心情也不太好
0: 就压抑了。对，就像您说的，在看见这种什么万物凋零秋风瑟瑟呀所以这个时候要想一些其实秋景也很美嘛
1: 是，其实北京的秋天很美而且特别特别短，
0: 没错，对，
1: 就要抓住这个秋天美景的尾巴。
0: 对，其实北京真的秋季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对，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情绪方面呢就可能得不到宣泄然后呢再看到这种萧瑟的景象或者是有时候一个人待着站在这种比较荒凉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
1: 一阵秋风落叶扫过
0: 然后
1: 就觉得哇好凄凉好孤独
0: 很容易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情节的这种就是这个情志的调节也要保持这个心情的这个舒畅就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然后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养生的重点下面再跟大家说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少吃这种辛辣油腻呀或者是这种煎炸的这种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1: 而且这时候吃煎炸的时候也容易上火，本来你就燥，你就
0: 对，您说太对了，就是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自己的口腹之欲尽量要吃一些润的呀清润的呀就是让您汤汤水水的那种就会让你觉得稍微的缓解一下，
1: 已经很燥了您就别再添把火了，
0: 没错，到时候这个上火

0: 像你说的上火，其实也很难受。
1: 对
0: 对
1: 对，就是这个季节，很多人就比如说鼻子干、流鼻血，然后脸上会起包啊什么等等，这个
0: 对对
1: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啊。
0: 对对，另外呢，就是也别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了。就是可能从夏天过来了，这时候冰淇淋肯定就不能再吃了，
1: 太凉了。
0: 对对对，这样都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肺胃的这个阳气。从秋天开始，我们就一定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了，不能过度的损耗了。另外呢，就是秋季呢，它也是个瓜果丰收的一个季节。现在是葡萄啊、西瓜呀、什么的全都有了。然后梨呀、什么的，就这些水果呢是好，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但是它都是很寒凉的。所以就这对于这种生冷的瓜果呢，我们是也要注意适当的这个食用。不能说就是敞开肚子吃
1: 啊，对对对，
0: 那肯定是不行的，要有节制，
1: 对对对，
0: 适量的吃。还有就是运动方面，像我们刚才说了，运动呢就是不要时间太长，运动的强度呢也不要太大，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也损伤阴液。还有就是运动时间呢也不能太长，最好就是别在这个就是早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运动，一定要等稍微的太阳升起来了，就是有点阳气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进行运动。
1: 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热但是呢又不冷，
0: 对，
1: 挺适合运动的。
0: 对，
1: 睡醒了午觉出去锻炼锻炼也挺好
0: 啊。是的，就别一大早上恨不得天都没亮就出去运动，其实也是不提倡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运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更换衣物。也是避免这个受凉
1: 啊，是的，是的，对。
0: 然后呢，在起居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这个空气流通。因为秋天呢，我们都说是一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就特别是在往后秋冬交替的这个时候，就更容易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室内的这个环境啊，通风啊是很重要的。虽然说天气冷了，但是也要通风啊。因为现在呢，可能这个空调呢，大家可能也不太会，
1: 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不开了，
0: 对，也不太会。开了，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这个通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睡眠的时候呢尽量别这个俯卧俯卧又容易影响你这个肺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你的呼吸，尽量要就是侧卧，侧卧睡会好一些。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个人的卫生。这时候一定，因为我们说了嘛，它是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嘛，所以在公共场合呢，最好就是还是戴口罩啊，然后一定要勤洗手。一定要最好就是避免自己，因为我们整个在秋季的时候，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啊，其实是本身受燥邪影响嘛，它就会弱一些。对，特别是我们的呼吸道，它就出就是没有那么，它因为干嘛，它就没有这个濡养，就是。湿润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个防御功能会更强。因为太干了，我们防御功能本身就下降了。所以就特别容易被这个什么病毒啊什么细菌啊侵袭。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戴好口罩啊，避免去就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是流感密发的这样
1: 的
0: 地方。
1: 对对对，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就别去人太多的地方，您不妨到这个户外啊郊外啊去走一走。
0: 对，
1: 其实更好
0: 季节现在这个气候其实除了早晚会凉一些，其实还是挺好的。
1: 对对，因为北京这个最美的秋季就20天，
0: 对，
1: 不妨出去走走啊，
0: 没错没错，
1: 也能缓解一些悲秋的情绪，
0: 对，
1: 然后也远离一些病毒聚集地啊，
0: 没错没错，多去大自然，然后去看一下这个秋天的美景，看看红叶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对，说去去香山呀什么
1: 的
0: 都是很好的啊。
1: 下面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发生哪些问题呢？或者说是出现哪些不适呢？
0: 秋季呢，我们老年朋友呢，其实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嘛，所以在秋季呢也算是一个过渡。虽然说北京的秋季很短，但是呢它也是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呼吸系统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这个感冒因为这个秋季的它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特别是从比如说从30多度一下子就变成10多度这个气候的转换，
1: 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
1: 突然来了一场秋雨啊。
0: 对对，而且呢也是容易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些细菌病毒啊容易滋生的一些季节，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些呼吸道。所以呢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免疫力呢是会相对低下一些就本身就容易感冒。所以呢对于在秋季的时候呢也一定要预防感冒，就是如果这个发生感冒了呢，自己如果在家比如说3天还不见好或者是咳嗽时间特别长甚至就比如说发烧
2: 三天都不退，就这种情况呢，建议还是及时要去医院就诊，因为避免呢进一步，比如说发展到你的这个肺部发生肺炎了，可能就相对就麻烦一些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咳嗽，我们都说秋燥嘛，秋天它这个本身就比较的干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干咳无痰呀，或者是痰少啊，但是特别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想咳又咳不出来，就这种呢也是除了就是我们要吃一些平时多吃一些滋润的呀、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之外呢，也是如果老也不好的话，还是建议及时的去这个医院就诊。另外，对一些本身就有一些肺部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慢阻肺，
1: 是的，是的，
2: 支扩这样的
1: 咳喘的这种
2: 咳喘、哮喘，
0: 对
2: 这样的老年人也是，就是尤其要注意了，因为这种就是秋季的这种干燥寒冷的气候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另外呢，就说完呼吸系统了，就是心血管系统方面也
0: 是
2: 的，
0: 是的，
2: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血压容易出现这个波动因为这个秋季呢就是气温下降了，我们都说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嘛，它血管就是该出现收缩了所以呢就是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这个容易升高，就平时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是高血压呀，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血压和血糖呢，一般我们在家里面都能进行这个监测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吃降压药也好，吃降糖药也好，一定要经常进行监测特别是对于这个季节交换这个时候，比如说到秋季了你平时吃降压药比如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秋季了之后呢，特别是气温渐渐转凉了突然发现这个血压这个升高了我们原来吃降压药不管用了就因为我们老年人他血压调节能力本身就会差一些，就是血管的这个弹力呢就会差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要否则呢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就是既往呢有冠心病史的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了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冠心病的发作如果呢在家里面出现这种胸痛啊、胸闷呀、心悸呀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就是特别的发生的特别突然的时候呢如果身边有这个药物，比如说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速效救心丸，因为老人可能他都知道可以及时要服药另外呢就可以要及时的打120这个就是不要再那个拖了其实消化系统呢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有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有可能就是因为秋天嘛天气转凉了，老年人的胃肠的这个蠕动也减慢了它消化功能呢可能就转弱，有可能就会出现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呀、腹泻呀这样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便秘其实便秘也是困扰很多老年人的一个问题。
1: 对，就一部分是拉肚子，一部分是便秘。
2: 对，拉肚子的少，大部分还是便秘的多因为他本身这个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就减弱了而且他的这个津液呢不足，就是他胃肠的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水分呢他就会比我们要少一些他而且本身他虚，就是老年人一般容易发生这种气虚便秘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这个秋天本身就干燥然后如果你再出现这个水分摄入不足的一个情况呢就更容易发生这个便秘另外就是还有就是皮肤干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2: 对，
1: 就皮肤瘙痒是
2: 对
1: 秋天就会让老年人很头疼的问题，
2: 没错，对，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湿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洗完澡，因为老年人就是洗澡其实也不建议特别的勤就肯定不能像年轻人似的对，因为本身油脂分泌就没有那么旺盛了然后加上这个秋季呢本身就容易干燥，就应该出现这种干燥脱屑呀瘙痒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建议不要使劲挠你要挠坏了它容易发生这个皮肤感染，
1: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特别是老年朋友呢尽量还是要多做保湿就是可以选择就是因为很多这种各种 配方的这种就是护肤的呀、保湿的呀、啊，就是比如说像维生素 E 乳膏啊，
1: 对对对对，
2: 什么诸如此类的，
1: 很多医院都有自己的，
2: 都有自己的，
1: 便宜
2: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自己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多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多补充水分，但是睡觉前就是一定要少喝水，啊，老年朋友一般不建议就晚饭后就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饮水量，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有这个啊风湿关节病的啊这样的老年人，他也是容易增加这个啊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发作，啊，另外呢就还有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秋季呢它可能天气转凉了，户外活动就少了，啊，然后我们说嘛，你要照阳光嘛，经常要在阳光下面才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B 的合成，然后你才能保证你的这个啊这个钙的生成，因为老年朋友他本身多多少少他都会存在这个骨质疏松
1: 的
2: 问题，特别是如果有些老年朋友还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呢在就是天气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保证足够的这个户外的光照的时长。
3: 听众朋友，做好秋季养生功课，能让我们更好的迎接寒冷的冬季，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器，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22集。
6: 上文书说到了夹皮沟的小火车又被救活了，要不是解放军来，这小火车恐怕要在山洞子里边趴一辈子了。司机张大山从山洞子里边把两台机车头开出来，站到了站台的铁轨上。嚯，小火车车头好威风啊！烧煤吗？没有煤，怎么办呢？烧劈柴绊子。把这个机车的炉门打开，劈着绊子填进去，点着喽，熊熊的大火，小火车哭哭的喘着粗气。大家伙这个高兴就甭提了，群众围着203，围着每一个战士，真是又有说又有笑。为什么呢？在夹皮沟来讲，那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啊，太好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机车准备到哪儿去呢？挂好了车皮，拉着木头到牡丹江去。木头在城市里那太需要了，光把木头拉去吗？不，还得换回东西。把这会儿的情况203首长写了汇报，不单光是夹皮沟的，就是把进山以来小分队的活动给军区和团部分别写了2份材料，交给高波，叫高波带2个战士随张大山押火车到牡丹江去。计算了一下日程，7天的时间小火车就能翻回来。当火车开动的这天，呵，车上拉着满满的一车皮挨着一车皮的木头，这都是群众和战士们一起伐的。张大山往司机台上这么一坐，手摁着气门，真痛快，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为什么呢？你想啊，这木头要是到了牡丹江，马上就能把粮食和布就拉回来了，整个夹皮沟的人这不就都活了吗？怎么能不高兴呢？群众啊，都挤得车站着，挤得满满的。203和战士们也到这儿给这2列火车送行。火车是一声长鸣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呵，就走下去了。当小火车开走了之后，那么这会儿呢，203呢，叫战士们一部分同志到山上去呀，打猎。干嘛要打猎呀？说打点什么狍子呀、鹿啊、野猪啊，打回来之后暂时能解决一下啊老乡们的生活问题，不然小分队就这点口粮啊，光吃这点也不行。一晃7天的功夫过去了，大家要么着呀，火车要回来了，

0: 哎呦，有人这天早晨起来呀、啊，天还没亮呢，就到火车站来了，接小火车。那些个小伙子们，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都爬在那高高的树上去。什么叫雪？哪叫霜？天寒地冻，根本就不管那套了。站着高高的地方，家里的大人一劲嘱咐，嘱咐什么呢？哎呀，铁蛋子，你别摔下来，留点神。那小孩子们不听啊，大人叫大人的，他呀就在那会儿，嚯，招着手看呢，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火车回来了。他这一喊不要紧，战士们都跑出来了，有人把这个信儿也报告给203了。203首长到外面来也看一看吧，一瞧啊，没来，是这孩子盼的。谁喊的呢？张大山的儿子张小山，他喊了这么一嗓子。大家伙左盼右盼，一直盼到太阳出，车还没露面，一直盼到正午，有人趴在那铁轨上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一直又盼盼到了太阳平息。哎，听，呜，回来了吧，这回可是真的了，听见汽笛叫唤了。呼啦的一下，有几十个人一口气跑到个小山头上去，站在小山头上手打凉棚，朝远处这么一看，呼，一缕青烟呐、啊，瞧得清清楚楚的，是火车回来了。看看见烟了没有？看见了，不单瞧见烟了，火车的体型也看得很清楚了，由远而近的小火车像吃面条似的，把这两根铁轨拼着命的往肚子里边吞呢。当火车开进了站台的时候，哦，人声鼎沸了，有人上机车车头啊，有人就上着火车的车皮啊，嚯，这通乱啊，好一派蓬勃的气象。高波回来了，从火车上跳下来，慌慌张张的找，找谁？找203首长。看见了，203就在那儿站着。小高波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咔一个立正，精神百倍的站到203首长的跟前。报告首长，高波押车回来。另外呢，军区呀、啊、还派警卫连一个班长郭奎武同志带着一班战士，还有一挺机枪，押着火车来的。高波报告完了，随手把信掏出来，这是团长201给你的信，递到邵建波的跟前。建波把信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呢，两张信纸，一张呢是对他工作的指示，另一张呢就是说收到了这些个劈柴了，也知道夹皮沟的这些老乡们是如此之苦啊，为此政府拨了20000斤救济粮，军区的战士们把每个人的口粮啊都准出来一部分，又余付出10000斤来，通共算起来是30000斤粮食，200套棉衣呀、啊，还有些个布匹，再有些个就是山区的日用品啦。203拿着这封信呢，跑上了这个土杆子上，站着高高的地方，冲大家这么一招手，把这信纸这么一晃，夹皮沟的老乡啊，呼啦，像潮水一样的就把203给围起来了。203首长举着这封信，把信的内容向大家这么一说，党和政府关怀我们山区人民，给我们拨来了20000斤救济粮，军区的每一个战士同志把自己的口粮准出来10000斤呢，都给送到这儿来了，有这些衣服和粮食，我们可以穿得暖，吃得饱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就光坐着吃这些粮食，怎么办？有了衣服穿，有了粮食吃了，我们就可以劳动了吧，劳动人民就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怎么样？伐树，猎取东西，猎取动物，把这个兽皮啊和树木啊送到城里去，支援前线，支援国家， 卖给城市，这都是城市急需的东西。大家伙一听啊，欢呼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这万岁声震荡着山谷啊，好一派蒸腾气象。当把这些个粮食和衣服全卸下来了，当然了，这得分一分。怎么分呢？当然这个地方困难户很多，但是还有极困难的，就是一家五六口人呐，才一两身衣服，那些人呢都得光着身子在屋里头待着，不敢出来见人呢。说到这个车站来的这些个人，大部分呢还穿着那个兀鲁草编的那个蓑衣呢。就这样分一分等级吧，这个事儿交给张大山和李永琪安排，这个叫郭奎武他们去休息。203呢，把首长送来的这封指示信拿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展开了这封信仔细看，首长对自己指示是什么呢？这信中主要提到的，小分队进山以来工作看来是比较顺利，取得了几个胜利，但是这是初步的。首长啊，在这个指示之中说明了，说明什么？说203还比较年轻，做事啊一定要沉着冷静，没有确凿的把握绝不能轻举盲动。说敌人多过小分队啊，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同时这些敌人呢都是非常凶残的嚣张狂妄的匪徒啊，也就是多少年的老土匪了。那么你必须要有一定把握，做好详细的侦查，行动要快，像疾风骤雨雷电那样，如果把敌人的全部情况掌握了，就要把他一举消灭。那就是说侦查的要准，行动的要稳，打击的要狠呢。当然了，在指示中也提到山里头大雪来了，雪看来会给你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呢它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方便，就看你怎么样来掌握和利用这个雪。我们在外面从各个方面来支援你，绝不会使你的小分队孤立，一旦有了事情必须和战士们一起商量。203看过信之后眼睛马上亮起来了，他想啊，首长想得真周到，首长的指示非常明显。对，接到首长的指示，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在这几天的时间之内，203在考虑怎么样来取这几个匪巢。现在根据首长的指示，203想啊，我怎么样能更好的利用这个雪呢？要想利用这个雪呀，就得首先掌握它。在他的脑子里头马上拟好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发动战士练滑雪。如果把滑雪这门技术掌握之后，我这支小分队那就在这林海雪原里面那就飞行无阻了。我可以把这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变成我小分队飞翔的天空，航行的大海，汽车的公路。在掌握这门滑雪技术之前，我要把这个首长指示拿到群众里边去和战士们研究研究，应该先取哪座敌巢。对，203想好了，马上命令战士集合，随后把首长的指示给大家详细的一讲解，讲解完了发动群众进行讨论。战士们讨论的十分热烈，争取着发言呢，各有各的主见。203仔细在那儿听，203首长初步拟了几个方案， 发动起群众这样一讨论呢，群众的智慧就丰富了二零三首长所想的这个方案。大家有的主张啊，先到神和庙把那老道抓起来，那老道绝不是个好人，一定是个化妆的特务。还有的主张呢，先打威虎山吧，威虎山有个匪头叫坐山雕啊，这个坐山雕不是吗，那是山里边土匪之中的一个头子，可能就属他所谓兵强马壮了，他人多，有好几百土匪呢。这个老小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他在山外的时候也叫解放军给打了个头破血流啊，不过这个老家伙相当尖，他是雌公鸡铁仙猴，翡翠耗子玻璃猫，一毛不拔的家伙，他尽量不吃亏少吃亏。他让什么许大马棒啊、九彪啊这些人都在前边给他打前锋，他脚着不好拔腿就跑。所以大伙说着到坐山雕那儿把威虎山拿过来，把匪徒的后盾给拆了，这多好。还有的主张打九彪，有的主张啊，咱们进了山就没逮着这许大马棒，干脆先打奶头山吧，说什么的都有。这里面大部分80%都是石河二零三首长的心情。大家这说的同时，就有一个人没发言，这个人在那慎重的考虑，是谁呀？侦察排长杨子荣。就见他有时候听人家发完言呢，子荣把头点一点，这个意思大概是他同意这个人的说法。他可没说话，挨着杨子荣坐着的是坦克刘勋仓。老刘一回头捅了杨排长一下，子荣，你看你倒说话呀，你怎么坐这儿一声不言呀？思想净溜号，你光知道抽烟喝水啊。他看子荣眼睛总瞧一个地方，他认为子荣思想溜号了。其实杨排长没有，他和大家伙一样开动脑子在仔细想呢，他在吸收着每一个战士说出来的那个正确方面。听到这会儿，子荣回头给刘勋仓啊胸脯子上打了一拳，嘣，逮着你的吧，你怎么知道我思想六号，我也在想呢。说到这会儿，杨排长的身子往前一凑，凑到203的跟前，扶到203首长的耳边说了几句话，203首长把头点了点。好吧，子荣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俩以后个别再把它研究研究。哎，会就开的时候整进行了2个小时，203首长把大家提的这些意见归纳上来，经过了分析做出了决定，是先打奶头山。对，就这么办了。刚把这决定做好，就听门外有人喊报告进来。真牛，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了一个战士，哦，滚得满身的白雪啊，往这儿一站呢，谁？董中松。什么事啊，中松同志？报203首长，我们抓到了一个土匪。哦，在什么地方？在西北，离这会儿5里多地，我们正在放警戒，就把这家伙给逮着了。什么样子的？是个大个子，傻乎乎的，鼻涕眼泪一劲往下淌。嗯，好啊，人呢？已经带到了。你等一等。是。董中松站着，203叫人把子荣给找来了，把这个情况一说。这是哪儿的土匪呢？可能是九彪手底下的，坐山雕的，许大马棒的。出 出不了这几个人吧。嗯，203想了想，这样吧，子荣同志，首长，把这个审讯的任务你说交给谁好？首长的意思是，我看交给刘寻仓吧。刘寻仓一听，203首长，我审啊，你审呢？你要这么审，怎么样？试试看吧。
1: 不
0: 是试试看，是完成任务。
1: 是，不是试试看，是完成任务。
0: 好了。
2: 说完了，
0: 203躲到里屋去。刘寻仓马上把衣服换了换，大战刀咔嚓的下子往桌上一摔，弄了几个碗，弄了几块瘦骨头。
1: 什么瘦骨头啊？
0: 就是那个野猪的、狍子的、大棒骨，乱七八糟的，往桌子上这么一堆，弄得屋里头笤帚也歪了，簸箕也斜了，也没有个整齐样子。子荣往刘寻仓身后边那个小炕上那么一躺，把腿一翘，有人不会抽烟的也弄烟熏着，或屋里头弄得乌烟瘴气。
2: 那个傻的个子土匪就在门外呢吗？
0: 这功夫刘寻仓把那大巴掌嚷起来，往桌子上一摔，啪嚓，嘴里不干不净，他妈的，什么人长了三头生了六臂了，敢冲了我的山头？把这个不仗义的家伙给老子带进来。
2: 他刚说完这话，门这么一开，打外边战士们就把这土匪给押进来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23集。
6: 摘功夫子荣啊，就在那小土炕上躺着，哼哼呀呀就唱上了，什么天牌呀地牌呀，是有腔不搭调，有调没有音儿啊，就这么瞎唱。从外边压进来的这家伙有6尺多高的身躯，这个可真不算矮了，他还有点水蛇腰呢。这家伙往那儿一站，冻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一身的冷嘎的，站那儿直哆嗦，那脑袋跟老窝瓜似的，不不愣愣的往四外直学嘛。当他瞧清楚了这个场面之后，他过来给刘寻仓拾了一个坎子里，左手用3手指头，右手用4个手指头，往一块一搭，老大请恕过我吧，小子无知，走错了路，冲了您的山龟，该死该死。连说了俩该死，什么该死，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刘寻仓嗓门根本就大，他再一喊，我的天哪，震得这小屋子嗡嗡的，那墙犄角啊哗啦哗啦直掉土。把这大个吓得缩着脖子，心说你别喊了，你再喊回头房盖下来再把我给呼在这儿啊。老大，我是哪头山的。哪头山的？不在你们山上，上老子地头来干什么？但是这个您容我慢慢说。说什么？刘寻仓把这战刀往过一推，小董一伸手把战刀就抄起来，明晃晃冷森森逼人之寒呐、啊！这个大战刀在这傻小子眼前一晃，这家伙一哆嗦，小董把这战刀顺过来，在这傻家伙的脖子上蹭蹭。怎么回事？把他宰了？没有，要宰咔嚓一下子不就把脑袋给他炫下来了吗？这什么意思？吓唬吓唬他，用这战刀在他那脖子那儿磨磨，那是 磨刀的地方吗？把这大个吓得扑通就跪在那儿。
5: 哎呦，老大饶命，我实说实说，他是我们徐旅长啊，派下好几波人来了，光见人出来，不见人回去，所以这回呀、就把我给打发下来了。打发下我嘞，我是抓鸡的。
6: 战士们这么一听，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土匪抓鸡，抓鸡干嘛呀？要说他们什么可都要，什么衣服啊、首饰啊、金银啊、粮米啊，那就甭说了。但是还有单单派人出来抓鸡，抓什么鸡？往下说。
5: 这是您都知道的呀。
6: 各位老大，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土匪里边的那么一句话，老大就是青红帮里头那么一种称号。
5: 您知道，不是坐山雕要摆摆鸡宴吗？
6: 他每年一次是坐山雕的坎子里。我们徐旅长现在手底下人少，为了跟他套图近乎，打算抓几十只小鸡子给他送到山上去，就叫我干这手活，一直还没抓来呢，就把我抓来了。你他妈的给老子说清楚，摆鸡宴什么时候摆？为什么就摆鸡宴？
7: 刘寻仓和战士们真不知道这摆鸡宴吗？
6: 知道，已经掌握了匪徒们这些个情况了。所谓的摆鸡宴，那就是坐山雕摆摆谱。

0: 不管怎么摆，不能到老子跟前这儿来摆来。是我错了，请您把小子放了得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好吧，先把这个不仗义的家伙给我拉出去，把他的脚给我砍下来。
1: 是。
0: 两旁答应一声，架着傻大个出去了。真砍他脚去了没有？就这么一说，把这傻大个给吓得狼嚎怪叫，没正味儿了。把这家伙给抻出去之后，203打屋里出来，大家伙都乐，哈哈大笑。怎么呢？刘勋仓这场戏演的还真不错。看来许大马棒是要和这个坐山雕套近乎，在他这个近乎还没有套上之前，我们就把这个匪徒彻底干净的消灭掉。对，大家完全同意。可是这个傻大个儿，我们需要把他放了。战士们一听一愣神，首长，抓一个是一个呀，为什么还把他放了走啊？同志们，我们放他的意思是叫他给我们留下脚印儿，叫他把我们带上奶头山。等到当晚9点多钟的时候，猛听夹皮沟的西村口响了两枪，啪啪，两枪响过去了，就听有人喊：“跑了跑了，逮住他，逮住他！”谁跑了？那傻大个吗？正是他呀！两个战士看着他，一个战士啊，装睡，趴在那儿装睡着了。那个呢，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啊，真倒霉，给老子这么个差事，看着这个废物，哼，宰了他算了。哎呀，口渴呆了要命，弄壶水喝。他出去了，一个打水去了，一个睡着了。傻大个一瞧，我还不走，我在这干嘛呀？啊，这小子死气白咧蹭这绳子，绳子捆的不那么紧，让他三蹬两蹬的，那绳套就松了。傻大个把俩胳膊，哎，好啊，分开了，不在一起捆着了，这行了，回见吧。这小子从屋子里钻出来，一口气儿朝奶头山的方向跑下去了，来见许大马棒。许大马棒在什么地方待着呢？这个奶头山呢，地势是十分险要，单有这么一个大山洞，这个洞子的名字叫灵芝洞。它在这灵芝洞里边呢，这灵芝洞里头有多的地方呢？有大小72个螺丝弯啊！你往左边盘完了，还得往右边绕，周围竟是窟窿眼睛的。这家伙就在这灵芝洞里边住着，他这几个儿子是福禄真祥啊，许福、许禄、许真、许祥。他那老婆护铁迷，他手底下那得意的炮手，就那郑三炮。呵，那郑三炮啊，在土匪里边还有个名呢，外号叫神枪郑。真是神枪吗？这小子大概横是神枪打不正，也就是打不准的意思。反正土匪里边倒挺服他的。他手底下这100多个人都在这灵芝洞里边趴着呢。现在奶头山就缺2个人，缺谁呀？护铁迷和郑三炮。这俩家伙怎么没在这儿呢？匪徒们学习山兰寨之后，他们钻回了山洞子，就没敢露面了。后来一琢磨，光在这会儿闷着不行，咱们得去李公找党务专员。

就是那个大特务头子侯殿坤，找他干嘛呀？去秦宫受赏去，问问他，寨子我们烧了，人我们杀了，东西我们都抢来了，你可得给我们点好处啊，谁去合适呢？就叫护铁迷去吧，因为护铁迷已经把侯殿坤给迷住了，就让他去吧，带郑三炮保着驾，这俩家伙就走了。现在就剩下那参谋长了，参谋长谁呀？那许福啊，不离他爹许的马棒左右，这爷俩抽大烟一块抽，喝酒一块喝，吃时候一块吃，喝醉了俩人一块骂，儿子骂爹，爹骂儿子，乱七八糟啊，一塌糊涂。这个山洞子里边啊，乌烟瘴气。许的马棒这些日子呢，心悬两地，坐卧不宁，如坐针毡，心似火烧啊。他站一会儿不合适，蹲一蹲不合适，趴一趴不合适，走着走着不合适，怎么着合适呢？他合适不了了。许大马棒想这个呀，我派出去的这些人一去就不回头了，这可怎么办呢？最可恨的是栾平啊，你这小子，你是我手底下的副官长啊，你得跟着我呀，同富贵同患难，日后徐某有得地的那天，我能忘得了你吗？可倒好，你这跑外围的下去之后你就不上来了，烟土拿出去没影了，闲言药品没弄回来，解放军的情报没探到，都不要紧，你把我的先遣图给我弄哪儿去了？嗯，有时候他自言自语的就叨念两句呀、啊。最近派下的两拨人也没信儿了，正着急呢，跑进个小土匪来，报告旅长。嗯，什么事情？您派下去的那个傻大个子回来了。哎呀，不容易，真能回来一个，把他给我叫进来。是，傻大个子从外边进来，呵，瞧他那德行，帽子也跑丢了，衣裳也扯了，往这儿一站，旅长，您得给孩子出气呀、啊！我叫他们把我欺负死了。瞧瞧你那个样子，怎么了？我叫你下山干什么去了？您叫我下山，抓小鸡儿，抓着了几只，一只没抓着，晚上人家把我抓去了。废物！许大马棒下了地，在这个大个子的脸上左右开弓，啪啪俩大嘴巴，这俩嘴巴一打呀，这小子更傻了，眼睛都直了，真让人家抓起来呢，他还说旁边的土匪这个气，你就别说了，旅长知道了你让人家抓起来，你把旅长给气了，你还说什么呢？谁抓的你？哼，谁抓的我呀？甭问呢，我一猜就猜出来了，没错。你想把我急死啊？你到底说呀，没错是谁呀？那准是九彪的人。哦，好啊，哼，九彪啊九彪，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徐某人，牌子还没摘呢。还在奶头山这会儿戳着呢，这儿还有这么一块地盘，你怎么把我的人给打了，把我的人给抓起来，太不客气了，到底因为什么？就因为我上他们那个山头附近去了，就给我抓起来了。他们那山头在哪边？就那边，那边是哪么呢？我分不出东西南北来。徐府在旁边一咧嘴，心里说呀，真是，怎么单把他打发下山去？好了好了，看见解放军了没有？没有。傻大个子一咧嘴，哪儿看解放军去？这儿哪能来解放军呢？解放军我还

不认识，我再怎么傻了，那我也瞧得出来。好了，滚下去吧，别在我这儿嘚吧了。哎，把傻大个子轰走了，许大马棒继续躺在那儿抽烟。他儿子许福这个家伙可狡诈呀，比他爹还阴险呢。这小子眼珠子往上翻了两翻，哎，忽然他想起宗室，叫着许大马棒，爹，嗯，您说解放军会不会到咱们这一带来呀？嗨嗨，你就躺在那儿抽烟吧，啊，小子，我也不是跟你吹，就咱们这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啊？纽南飞道，这是林海雪原里边的天险之地。你说解放军他能到这儿来，除非他坐着飞机。坐着飞机他在哪儿着陆啊？啊，他弄落下伞呐、啊，让他落吧，我不叫他们脚沾奶头山的山石，就把他们给打死了。他也不会坐着飞机来，还怎么来呢？从山下边来。呵呵，那就叫他来吧。我在奶头山这会儿准备了这么多的粮食，这么多的肉，我为什么呢？是不想我就在这地方住他个年半载的，等到国军来的时候我再配合上，我让解放军干看着我是口肥肉，嘿嘿，他就是吃不着。嗯，您说的有理，可是我总低了心。低了什么心呢？在咱们这个山前山后有没有熟悉咱们奶头山情况的人呢？哪有啊？这还用你说呀，小子，呵呵，你想到那地方，爹我早就想到了。常言说得好，父是英雄儿好汉，耗子的儿子会盗洞。你呀、啊、还差着一筹呢，别看你是参谋长，你大不过我这旅长去。我在上山之前就把奶头山山前山后山左右我全都看了，有些个人叫我杀的杀，打的打，轰的轰，没了。啊、哦，还得加强一下警戒。虽然咱们奶头山这儿就是一条咽喉要道，必须把这条道掐死。许大马棒听到这会儿，把烟枪往那儿一放，一俯身，他就坐起来，冲着许福瞪着两个眼睛：“你说哪儿啊？你说的是通天梯子啊？我就说那儿，那是个一人把守、万夫难出入的地方。孩子，我早就派好了人了，把郑团长、郑三炮的手底下的名枪手，我都给安排在那儿，没有错，让他来吧。来，孩子，躺下，抽烟。”这俩家伙弯着个大虾米腰，躺在那儿抽上了。许大马棒，他在上山之前，确实把这个奶头山寺外的老百姓给杀了不少。但是还有没被他杀死的，有一位年迈苍苍的采药老人，这老爷子没死在许大马棒手里。老头从奶头山这儿可搬下去了，搬到了一个秘密的半山。

0: 到山洞子里头去住了。这位好心的老人没有被匪徒们发现，可叫我们小分队的同志们给找着了。小分队的同志们倒着傻大个子的脚印追，追着追着脚印没了，前边的尖兵就看见这个山洞子，哎，这儿怎么有亮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为一篇应酬文，为何能经久不衰？作者又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这篇文学经典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暮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汉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震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字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二字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贤毕至的盛景遇上死生亦大矣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忧，这篇短文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么，为何一篇即兴

0: 作的宴集序文能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经典。王羲之藏在笔墨间的幽情，究竟是个人心境的抒发，还是对一个时代深沉反思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1: 大家好，《兰亭集序》啊，一说这个名字，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幅书法作品。那幅作品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虽然王羲之真迹现在已经不存于世，但是呢，大家一定会看过他的各种的摹本。可以说啊，这幅作品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不为过。这幅作品呢，历来被称为书文双绝，就是他不但是写得好，而且他的文章写得也很妙，所以历代有很多的夸奖之词，比如说笔琴绝俗，高出玄体，文情之高旷，文质之轻松。但是啊，我们要讨论这篇文章，我们首先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兰亭集序》这篇文章，它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知道这个《兰亭集序》由来的人一定会知道，它是一篇应酬文章。《兰亭集序》顾名思义，它是给《兰亭集》这本集子写的一个序，意思是啊，今天很多人在兰亭集会啊写诗，那么这些诗呢收集成诗集，最后由王羲之这个人来给这个集子写了一篇序，说明聚会的情形和作诗的由来。所以《兰亭集序》它是一篇应用文，同时也是应酬文。我小时候看书不太喜欢看那些序啊、后记啊、跋呀、啊、这些东西，但后来明白了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对于你了解整个书的由来，为什么这么写，哪些人写，写的方法什么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像这种聚会的诗集然后写一篇序，那么这个序承担的功能就不光是说像作者自序那样的表达了，这种序是很难写的。当时在兰亭这个地方聚会的除了王羲之之外，一共有41位高官名士，包括像谢安呐、孙绰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你写一篇序，要不要考虑座次啊、地位啊、价值啊，要不要多提几位领导的名字啊，要不要颂扬一下太平啊、歌颂一下皇帝啊，这些事情都是应酬文非常难写的缘故所在。稍不注意啊，它就很容易写成一篇套路满满的浮浅之作。但是呢，王羲之就真的把《兰亭集序》写成了一篇千古名文。而且据说这篇序是王羲之当天晚上喝醉酒以后写的，写了以后第二天酒醒了，说再写一写吧。再怎么写，从书法角度来说都比不上最后写的那一篇。反过来说，在他喝醉酒以后写的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的文字本身有没有打草稿呢？可能有，但是我相信留给王羲之思考写作的时间不会比咱们中考高考的时候的作文时间更长。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不长但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又能够水平很高的文章，那么需要什么？需要这篇文章不是用手写成的，而是要从心写成的，要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文章才有如此的境界和水平。而且有句话嘛，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篇文章不单是说出了王羲之自己的心声，还道出了一个时代共同的心声，这就了不得了，所以他才能够不胫而走，流传后世。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牛在什么地方。首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映带左右。既然啊，这是一篇应用文，那么一开始呢，就必须要交代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时间很清楚，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地点呢，在这个会稽，会稽当时是会稽国，因为有会稽王，会稽山阴地区的兰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说。修禊事也，修禊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就是阴历三月有上巳节，在魏晋以后呢

就是固定下来是三月三日。三月三，我们群聚于水滨，大家嬉戏、洗浴、洗濯，从此呢来去除不祥，祈求福音，这就是修禊、古意。那么很显然，今天这四十二位高官名士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呢，这个修禊啊，就是古人的一种游春的活动。所以一开始说明，蓝田的集会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才能不辜负大好的春光。整篇《兰亭集序》的特点是什么？四个字，叫做避实就虚。你想啊，如果它是很实的话，它就有可能是一开始它会说时间地点，这个时间和地点说得很雅，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我说这个只是癸丑年，然后呢春三月，这种说法要显得雅很多。然后呢，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接下来呢，它没有说谁到场。我们想想啊，《兰亭集序》一共才300多个字，如果要是我们把42位高官显贵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篇序就没剩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一直非常机智，只用了8个字，叫做群贤毕至，少长贤集，这样一下呢就把这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带过去了。那么这篇文章整个立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参会名单或者只是一个致谢名单，它是要说一些关于聚会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文章之所以好，它不能一味求简，不能说全是简化，那这样的话我写个铭文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好文章不能一味求简，它需要什么？需要详略得当。前面呢我们说群贤毕至，少长贤集，这是属于略。那么详是什么呢？详就是对当时的整个氛围的描述。此地有丛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有很高的山林，有湍急的清流。王羲之只用了21个字就把周边的环境交代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说，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曲水流觞啊，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在这个曲曲弯弯的水边上，然后呢把漆杯放在流水里面，让它慢慢的往前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喝酒吟诗。然后呢列作其次，40几个人分别做了，这是很简单的就把当时的这个一个局面写出来了。那么前面说的是有的，我们有曲水流觞，我们有崇山峻岭，有茂林修竹，那么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有意思，我们写一个场面啊，既要写它有的场面，也要写它没有的场面。为什么呢？它可以反衬。古人说啊，以乐极写哀，以哀极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贤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

0: 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集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信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生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盛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触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信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尽造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心终会消散，昔日种种沉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乐景后突然笔锋一转，感叹此生亦大矣？这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让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呢？
0: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生命的衰老 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勤随事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勤随事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抚养之间，抚养是很快的意思，抚养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此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此生亦大矣，此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神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就是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门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神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门皆道。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问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一死生其彭殇，这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这种共情和哀乐其实是有价值的。但他说啊，故列叙时人怒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旨意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果我们觉得这只是个生命的循环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干好了，我们就快乐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当时我们参加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事迹，他们的诗篇记载下来，录其所述，把他名字和诗篇留下来，就是因为虽然时事不同，虽然事情也开始变化，但是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其志一也。将来的后人啊，他们读到我们今天的这些记载，他们也会有共鸣，他们也会有共情，他们也会生发出这样类似的这种感慨，这恰恰就是一种意义所在。因为文明的记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抵抗遗忘，但是人就是靠这种文明的文字不断地把这种记忆能够凝结起来，流传万世，让后面的人知道我们跟前人有着共同的情绪，有着共同的遭遇，有着共同的心境。这是王羲之的这个最后的说法，说亦将 有感于斯文，因为要给后之览者留下这么一片东西。那么整篇韵文324个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为什么我们要留下来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集子，要写这篇序。但是好像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他说很多华丽的辞藻，说了人生的感慨，说了各种各样的快乐的处境和悲伤的反应，那么到底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兰亭集序》书文双绝，书法绝佳，文笔呢也上乘，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满于他这个文章，说这个文章啊太虚了。比如说到北宋的时候啊，苏辙，苏轼的弟弟，就说逸少，逸少就是王羲之，他说逸少知亲言为害，然兰亭记亦不免于亲言耳。我们知道亲言就是亲谈，魏晋的时候啊，特别东晋以后，很多南方的士大夫崇尚亲谈，甚至亲谈误国。王羲之知道亲谈是有害的，但是他的兰亭集序呢也不免于亲谈。然后到了古文观止，选编古文观止教材的这两叔侄，一个吴楚材，一个吴耀侯，他们是这么评价兰亭集序的，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误亲谈，显时效，一死生而弃盆伤，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心怀，抚养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意趣。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兰亭集序通篇讲的是死生两个字，但死生这个是很玄很虚的一个事吗？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啊，误亲谈，显时效，他们不喜欢实务，不喜欢干实际的事儿，一死生而弃盆伤。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认为死和生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生命的短和长也没有什么关系，弃盆伤，所以呢，没有经济大略，啊，对这个世道人心啊，对于这个今世济世的事情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他们只会触景心怀，只会想一些很玄的东西，抚养之间。若有余痛，好像有什么余痛一样，就说你太虚了。但是呢，要肯定这篇文章，为什么选这篇文章呢？因为逸少就是王羲之，他是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的意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苍凉的感叹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是太虚的，跟这个经济啊，跟世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呢，因为王羲之这个人，他的情怀很豁达，所以呢，他有无穷的意趣。这篇《兰亭集序》是他的文字和书法拯救了他的空虚。对于整个《兰亭集序》这种避实就虚的文风，其实很多人是不满意的。这个连带呢，对魏晋时候士大夫的这种清谈的不满，包含其内。故之初，其实士大夫对于收复故国、对于北伐的雄心壮志还是很强烈的。所以有一位祖逖啊，有个成语叫做闻鸡起舞，听到早上鸡叫就起来舞剑，为的就是要心腹中原。祖逖的这个事情流传很久，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都那么意气消沉的。更有名的呢是那个典故叫做兴亭对泣，就当时东晋建都在南京，叫做建康，建康城南呢有一个兴亭，一群渡江而来的士大夫没事到假日的时候就喜欢到那个地方去饮酒聚会。有一次在饮酒的时候啊，有一位名士就怀念起了北方，然后就感慨说风景不殊，朕自有山河之意，就是说这个风景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山河之意，意思就是说已经换了人间了。我们以前在洛阳，在北方也看到同样的风景，有山有河，但是呢现在换到了南方，北方已经不再在我们手里了。所以大家听到这句话以后特别悲伤，大家都一起相视流泪。为王丞相，一个姓王的丞相悄然变色，他不高兴了，他说我们正应该努力王室，就正应该辅佐王室克复神州，北伐心腹我们的中原，何至做楚囚相对，就你怎么能够像个囚犯一样在那里对着哭呢？对吧，我们从这个王丞相这里看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气概，完全不赞同大家那么消沉，那么悲伤，那么颓废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1: 东晋建立30余载，政权始终动荡不安，士大夫们早年的北伐壮志在连年的纷争与挫败中渐渐消磨，清谈之风随之渐盛，取代了往日的意气风发，这场云集南北名士的兰亭

0: 集会，既是文人雅士的风雅唱和，更是连接外来门阀与江南士族的明星之举。王羲之身为世家子弟与地方长官，既要维系雅集的清逸格调，又要暗藏团结人心、稳固时局的深意。他巧妙避开时政纷争与务实议论，转而在对生死的感慨中凝结众人共通的人文情怀。这篇看似虚浮的清谈之作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王羲之是否真的将经世之心悄然藏于山水文辞之间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1: 这个王丞相啊，就是王导。王导当年，这是他献祭给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说把这个朝廷移往南方，在建康建都，才有了东晋。所以司马睿继位之后，对王导非常的信任，任何政事都希望他参加。当时民间有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王家跟司马家是共天下的。那么这个王导正是王羲之的堂伯父。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东床快婿，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个太尉叫西涧，他呢找了王导说，你们王家的子弟能不能够找一个给我当女婿。王导说可以，然后西涧呢就派了一个门生去王家挑人。然后门生回来呢就跟西涧说王家子弟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大家都很拘谨，因为有人挑女婿嘛。只有一位郎君在东厢房的床上露着肚子躺着，就像没听到一样。然后西涧就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是我的好女婿。一问呢，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西涧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羲之。这说明啊，第一是王导跟王羲之关系很好，第二呢，王羲之从小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一个才子形象。但是呢，从朱明氏相对流泪的新亭，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这之间呢已经过去了40来年。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永和九年和会稽山阴之兰亭这个时间地点很重要呢？因为你只有更好的理解了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你才能够更好的理解王羲之的心境，才能更好的理解兰亭集序这篇文章为什么写，为什么这么写。永和九年，刚前面说了，是公元353年，在前面一年352年，王羲之的好朋友殷浩力主北伐，王羲之写信劝他不可北伐，北伐必败，殷浩不听。结果呢，果然两次北伐都失败了。殷浩认为说北方的皇帝这个石虎啊去世了，后赵皇帝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北伐的好时机。但是他的北伐果然就失败了，这个失败不但没有收回中原，而且呢损耗了东晋的元气。那王羲之为什么认为殷浩必败？一方面呢觉得这哥们儿呢并不通晓军事，因为殷浩也是一个清谈家，他不太通晓军事，他去打仗其实是开玩笑的。另一方面呢，东晋这个时候已经建立35年了，局势变化很大，东晋无论从国力还是从人心来说都没有把握进行北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东晋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可能已经不再是东晋和北方这些侵略者的矛盾，而是东晋南渡的门阀世家和江南当地的这些士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东晋这个成立35年以来啊，动乱没有停过。那么王羲之呢，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东晋的支柱门阀，就是王谢两家的子弟之一，所以王羲之他是有责任的，他天生就是一个贵族。在永和七年，就是在兰亭会的前两年，王羲之出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我们叫做王右军。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当地最地的长官，那么他就有责任来为当地的政局出谋划策。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兰亭的集会很明显就是由王羲之发起和组织的。那么参与者人里面一共有42位，其中当然琅琊王氏和谢氏的子弟很多，比如说谢安、谢万。王家呢有王凝之、王素之、王辉之、王献之、王焕之等等，这都是王羲之的下辈子侄。 但是其中也不乏有江南本地的名士。很明显，这就是一场团结凝聚外来豪门和江南本地士族的一场大会。那么王羲之作为发起人、主持人，也是在座的德高望重的现任地方长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2023年10月8号，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潘敬福走完了93。

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见证了新中国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美航程。在这一航程中，潘敬福主持设计了我国两代四种型号的导弹驱逐舰。从首次安装舰上导弹，到第一次形成作战指挥自动化的舰载全武器系统，他在中国舰船设计方面创造了多个第一，让中国海军彻底结束了黄水海军的历史，真正挺进蓝水海军之列。从小对文学兴趣盎然的潘敬福，为什么会弃文从理，立志造中国人自己的军舰呢？在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的设计中，他是怎样全力攻克技术难题的？而在主持第二代新型导弹驱逐舰设计中，他又是怎样助力我国战舰走向深蓝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逐梦深蓝，中国驱逐舰之父潘敬福。1930年1月20日，潘敬福出生在浙江湖州，在父母教导下，他读书识字，快乐成长。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祖祖辈辈留下的家业被侵华日军的炮火摧毁，逃难乡下几个月以后，全家人被迫坐一条小船前往上海。有船才能生存，这是潘敬福最早的认识。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备受欺辱，过封锁线时，日本士兵端着枪冲上船来，肆意损坏。当时只有7岁的潘敬福尝尽了亡国奴的滋味。当小船驶进黄浦江后，在一片灯光中，日本的军舰、外国的商船赫然入目，放眼周围没有一艘是中国的。这时潘敬福的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长大以后能造军舰该多好啊。铸舰梦这颗种子就这样悄然种下了。后来上学以后，潘敬福的国文成绩很好，有一次写作文时，他把逃难经历写了进去，被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受到鼓励以后，他更加热爱文学，既读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也读《资治通鉴》《史记》这样的大部头史书。因为迷恋文学，潘敬福忽视了理科，有一次考试数学竟然没及格。在惭愧之余，他抓起书本恶补，原先不懂的问题一个个迎刃而解。而他真正对理科产生兴趣，源于一堂物理课。在那堂课上，老师连续抛出了几个问题：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质量大些？飞机为什么能飞在空中？船那么重为什么能浮在水面上？物理老师讲的船神，潘敬福听得入迷。科学原来是那么有意思的事，造军舰的梦想也逐渐清晰起来了。很快时间来到1948年，潘敬福考进了浙江大学。因为当时没有船舶专业，他只能选择了当时最热门的电机专业。不久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历史全新的一页，国家蓬勃发展，人民精神饱满。而这时潘敬福在电机厂实习时，感受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深受鼓舞。1952年潘敬福大学毕业了，他被分配到华东电工局，参与设计上海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在最美的年华，爱情也如期而来。那时潘敬福担任团总支文体委员，有一次组织活动时认识了单位的女同事徐锦。徐锦是一名部队文工团的退伍军人，两个人相谈甚欢，感情逐渐发展起来。1954年底，在同事们的祝福声中，两个人喜结连理。家庭和事业齐头并进，潘敬福充满了干劲儿。车间设计完以后，紧接着中国第一台600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诞生了。就在潘敬福准备在电机行业大干一番时，竟然意外地接到通知，到船舶局产品设计分处报到。对于这个消息，潘敬福欣喜若狂，因为这个设计师是专门设计

及军用舰艇的。机缘巧合，眼前的现实和童年的梦想竟然相遇了。去报道那天风和日暖，他特意换了一身新衣服，直到走进红色的设计大楼，依然是激动不已。这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期，由苏联提供图纸，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开始建造军用舰艇。海洋强国的号角吹响，潘敬福也积极投入到工作中。他自学俄语，翻译图纸，并负责技术校对。在这一过程中，各项原理、技术参数逐渐熟稔于心。1955年9月，儿子出生以后，为了纪念这年开始从事船舶建造工作，潘敬福为儿子取名叫福波。但问题是，对学电机的潘敬福来说，造船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为了尽快加深对舰船的认识，他主动向领导申请要到船厂去好好看看到底船是怎么造出来的。但造船厂远在千里之外，为此他不得不辞别妻儿，前往武昌造船厂配合扫雷舰的工作。那段时间他住在码头，每天吃的是随身带着的黑面馒头，这一待就是5个月。从图纸翻译到建造，他亲眼看着船钢板是怎样一块块拼接起来，又是怎样安装管子、拉电缆，从头跟到底。即便不是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也一定要去看个究竟。那段时间，他内心的喜悦不亚于迎接出生的婴儿。1956年夏天，造好的扫雷舰开始在舟山定海试航，潘敬福也一起前往。他的钻研精神是有目共睹的，当时一位苏联专家由衷地称赞说：福，你是中国舰船设计部门中唯一参加了扫雷舰从技术资料翻译、校对、设计、建造到试验全过程的同志，你将来去设计船了不起的。但没想到的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一夜之间苏联撤走了全部的专家，图纸没了，资料没了，很多项目不得不陷入停顿。这激发了潘敬福的报国志，童年所受的屈辱又涌上心头。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把能找到的资料研究了个遍，立志要造中国人自己的军舰。他与同事们对着模型仔细揣摩，研究出十几个方案，准备上报领导。但那时国家太穷了，老百姓饭都吃不饱，想挤出钱来搞舰艇实在是能力有限。时间来到1962年，潘敬福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所在的701研究所开始自行研制护卫舰，而他担任电气设计负责人。当时全国上下所有船舶采用的都是直流电，而国外早就改造成了交流电。对此，潘敬福提出在护卫舰上使用交流电。不出所料，这个建议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大家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还是走老路保险。原来啊，在此之前，我国早已在万吨货轮上进行过改造，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潘敬福没放弃，他跑遍了上海市所有的电机厂、电气厂，直到把问题全部解决。图纸审查时，面对海军副司令的提问，他胸有成竹，娓娓道来，精深的专业知识说服了领导，方案顺利通过。这艘护卫舰是潘敬福设计的第一艘舰艇，后来我国其他的水面舰艇、民用船舶全部采用了交流电，既安全稳定又节省资金。这时只有32岁的潘敬福，却解决了中国船舶一直以来存在的动力问题，在行业内名声大振。跟成绩相比，同样让他骄傲的还有他的小家庭，儿女绕膝，夫妻情深，温馨的爱给了他进取的力量。但没过多久，潘敬福随研究所前往南京，妻子徐锦带着孩子们留在上海，异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且一别，这就是30年。1966年，一个消息让潘敬福无比的振奋，驱逐舰要上马了，而且要加装导弹。
作为总体设计的主要负责人。

把导弹系统装到舰上，要把它安排好，使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一番话让潘敬福大受启发，他对系统工程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从此他带着团队埋头研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船舶到机电再到武器设备，全力地攻克技术难题。1968年设计初步完成了，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大量的设备必须在下水前装舰。潘敬福和同事们夜以继日的工作，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画图计算靠的都是土方法，最先进的设备是一台手摇式计算机。任务如泰山压顶，即使每天气喘吁吁，潘敬福也不忘抱着一本特殊电机挑灯夜战。在拼搏的日子里，潘敬福的眼睛熬红了，人更清瘦了，但众志成城，导弹驱逐舰实现了零的突破。1971年051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济南号成功下水，导弹系统试验时四发四中，从无到有，这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自主研制导弹驱逐舰的能力，实现了海军舰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当济南号沿着滑道飞速冲向大海时，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1977年，潘敬福担任了新型051驱逐舰的总设计师，他带着团队攻克了远洋航行中的油水补给等难题，成功建造出了一艘指挥舰。1980年，这艘指挥舰首次带队远航南太平洋，当舰艇驶过赤道时，官兵们激动万分，鸣炮庆祝。中国军舰的远洋航行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有评论说，看来中国已经解决了舰艇远航的问题，不再是黄水海军，而是蓝水海军了。黄水海军意味着只能靠近海岸防御，曾一度被国外嘲笑，这个屈辱的历史终于被潘敬福等人终结了。尽管如此，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有的导弹驱逐舰基本没有制空力量，指挥系统也弱，设计建造水平仍然落后于先进国家十几年，设计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迫在眉睫。历史的重任再次落到了潘敬福的肩上。1983年，53岁的潘敬福带着团队开始攻坚克难。那时701研究所已经迁到了武汉，在一栋不起眼的四层小楼里，在武汉特有的高温下，办公室里夜夜灯火通明，靠着铅笔尺子，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勾画着心中的蓝图。5年多的心血，052型导弹驱逐舰呼之欲出。1989年9月，成吨重的图纸陆续运往江南造船厂。然而建造开始以后，潘敬福建议使用的新钢种试焊石屡屡遇到开裂现象，于是潘敬福顶着压力带队出国考察，这时他已经做好了完全国产化的准备。后来他建立了陆上试验场，亲自主持各种调试。随着技术难关的不断攻克，潘敬福赢得了尊重和信任。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码头上热火朝天，终于我国自主研制的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号诞生了。1994年，哈尔滨号正式交付海军，全武器作战系统的实现受到了世界瞩目，而潘敬福也被国外同行称为中国第一个全武器系统专家。1997年，哈尔滨号跨越太平洋，首次出访4国5港，在航行期间经受住了6米高的大浪，8-9级的大风。到达美国西海岸时，当地华侨纷纷赶来，争相目睹中华第一舰。5年以后，捷报再传，改进后的青岛号舰艇第一次展开了环球航行，10国10港，历时4个月，总航程大约30000海里。人民海军终于实现了从蔚蓝驶向深蓝的梦想。童年时黄浦江上的梦魇已经不再出现。潘敬福欣慰地说，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生无憾。

为国铸剑数十年，从风华正茂到鬓染霜白，潘敬福的时间几乎都在研究所、造船厂、海上试验现场度过。唯一愧对的，那就是家人。父亲去世时，他没有赶回去，是妻子料理了所有后事。多年来，是妻子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天。一双儿女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爸爸是为国家做大事的人，我们只有全力以赴的支持。当年离开上海时，女儿还是稚龄。等她1997年从武汉迁回上海居住时，女儿已是不惑之年。当潘敬福退居二线以后，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经常闪耀在脑海里。他说：我有三个孩子，儿子福波，女儿丽达，驱逐舰是我最牵挂的老小。为了这个老小，潘敬福退而不休，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关注最多的仍然是舰船发展和科技前沿动态。为了推进航空母舰的启动，他不断地向国家建言献策。2002年，我国购得了一艘乌克兰废弃的航空母舰，历经艰难，终于拖回大连造船厂。潘敬福第一时间跑去考察，这一看欣喜不已，从钢板到动力设备几乎就是全新的，航母梦又望实现了。于是他马不停蹄又跑到相关部门落实舰载机的建造，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立刻兴奋地向上级汇报：这条船已经建造了 60%， 把它改装成我们自己的第一艘航母，这个是我们最快的能够造航空母舰的一个办法。这一条改装成功以后，我们一条一条的航空母舰都可以造出来了，辉煌前景仿佛就在眼前。但对于造航母，当时的分歧很大，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为此，潘敬福联合船舶重工、总装备部、海军三家单位联名上报，为改建航母做了一系列可行性报告。后来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十年以后，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夙愿得偿，已经82岁的潘敬福开怀不已。蓝海梦、强国梦永不止息。在耄耋之年，潘敬福仍然坚持学习、撰写论文。从量子力学、计算机编程到研究国外舰船装备，他乐此不疲。当得知眼睛查出黄斑变性时，他忧心忡忡地对女儿说：孩子，如果不能看书，那真是难以度日了。从此，潘敬福读书时更加的争分夺秒，面对书本，他平静而虔诚，依旧是求知若渴的少年模样。在书柜里，照片上的妻子笑吟吟地注视着他，年轻的面庞依然令人心动。而此时，妻子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一首缅怀诗就贴在醒目处，短短的几句话道尽了潘敬福的感激与思念。五十余载，风雨同舟，甘苦与共，一旦分离，情何以堪？半个世纪抚养子女，辛勤持家，追思往事，黯然神伤。2023年，潘敬福自称是贝微驼、发须白、皱纹身的一介老夫，但是他记忆力不减，一向不善言辞的他，只要谈起军舰，那就是滔滔不绝。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的海军和舰艇、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达到世界水平。为了这个目标，他说：我还没有退休。对潘敬福来说，铸舰的脚步永不停歇。为国铸舰半个世纪，对自己奉献终生的事业，已经到了台辈之年的潘敬福在生前无比自豪地说：我跟军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看着他最终驶向深蓝，这是我感到最骄傲的事情。2023年10月8号，中国导弹驱逐舰之

0: 师父潘敬福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他所书写的辉煌铸成祖国稳固的海疆，他所立下的功勋将被世世代代所铭记敬仰。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2014年1月10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这个时刻，距离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东方巨响响起，1964年10月16日15点，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总装备部高级顾问程开讲。为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程开甲是如何隐姓埋名40年？在谈核色变的环境中，他为什么要进入暴心去见魔鬼？为什么他被张蕴玉评价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而程开甲又是怎样带出了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人才队伍呢？我是沈英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程开甲的惊天事业与沉默人生。

核弹试验赖成军，电子层中做乾坤，这两句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赠给程开甲的诗句。可以说这样的褒奖当之无愧。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还有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30多次核试验。作为两弹元勋，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核武器内爆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计算，为核武器爆炸威力与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也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但是鲜为人知的是，

常开甲将近40年，都是隐姓埋名，在神秘领域默默地坚守着。一直到1999年9月18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常开甲等23位科学家荣获2弹1星功勋奖章。他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当象征荣誉和成就的2弹1星功勋奖章挂在常开甲的胸前时，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这个掌声不仅表达了对于他由衷的敬意，也饱含着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每个人对他深深的感激。常开甲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在科研道路上奋进前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常开甲知之甚少。20世纪50年代是一段极其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做出了研制2弹1星的英明决策。1960年夏天，经过前三强点将，南京大学教授常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的队伍，而从此他在科学界就销声匿迹了。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常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为了加快进程，前三强等领导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1962年夏天，常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接着，他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1963年，他又前瞻性地筹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还有机构等等。1964年10月16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了测试数据。有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的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了很少的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都是完整准确的。1966年12月，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获得成功。当时常开甲提出，这个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内的地面啊，咱们用水泥加固一下，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由常开甲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也确保了试验工程的安全。常开甲是中国地下核试验的重要倡导人和重要的试验主持人。即使氢弹试验需要常开甲投入很大精力，但是他仍然没有放松对地下核试验的领导。结果当地下核试验再次提上日程时，常开甲的技术准备几乎是同时到位。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以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都转入地下。而常开甲当年关于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很多核技术难题，也使我国核武器研制与试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动。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有22年，常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多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上都获得了预定的试验目标。上个世纪80年代，常开甲又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后来他一直没停下在这个领域开拓创新的脚步。他主持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所，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又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人啊是谈核色变，把核视为魔鬼，而常开甲作为中国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

0: 就是那个跟魔鬼打交道的人。当年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而且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去到最危险的爆心。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以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开甲、朱光亚等科学家都决定，我们要进到地下爆心去进行考察。到原子弹的爆心做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实验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勇敢地穿上了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跟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经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着。大家心里很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个人来说都是有危险，但是他们已经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抓紧时间查看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也自然是第一次。程开甲仔细的观察、取样、测试，也由此拿到了很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数据。程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如果说每次核试验有120%的把握，那他说把握只有80%。这种科学的态度他一直保持了下来。这么多年来，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程开甲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在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了一条又一条的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是言字当头的他，经过周密分析以后又提出建议啊，向所有的电缆沟铺垫上细沙子，但是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哎呀，挖都挖好了，没必要这样吧。而程开甲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张云玉司令员那里，张云玉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搞总体规划，靠的是技术，依据的都是可靠的数据，拿数据说话。有一次，程开甲设计了一个抗电磁波干扰的全屏蔽槽，但是遭到了包括当时的白斌司令员在内的很多人的反对。后来有人劝他说，老程，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再跟他争了，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嘛。而程开甲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要保证安全就得按要求进行屏蔽嘛。后来白司令员还是按照程开甲的意见办，就这样在以后的测试里，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下来。那么程开甲提出的全屏蔽的方法，就是给所有的仪器设备都穿上盔甲，保证了所有测试仪器都能在屏蔽的状况下测到准确数据。程开甲的一生都在求索创新，对此张云玉将军曾经评价说，程开甲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1931年，当时程开甲考进了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在这里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树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的训练。1946年，经李约瑟博士推荐，程开甲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了爱丁堡大学，成为马克思·波恩教授的学生。波恩是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大师，他一生一共带过彭桓武、杨立明、程开甲和黄坤4个中国学生。这里面彭桓武和程开甲后来被授予了2弹1星的功勋奖章，而黄坤和程开甲则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程开甲决定回国，当时很多同学劝阻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他，留下来吧，别走了。 还是他的导师波恩理解程开甲思念祖国的赤诚之心，还亲自给程开甲送行，以惜别之心溢于言表。从秀州中学、浙江大学，再到爱丁堡大学，程开甲在开明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在名师名校的教育熏陶下，也夯实了他日后成为科学大家的深厚底蕴。在献身核事业的几十年里，程开甲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但是他的学术研究仍然是硕果累累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程开甲在英国留学期间，用量子力学理论证明了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五六十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到了八十年代，程开甲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论，还出版了两部专著。九十年代，他又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 TFDC 电子理论，并且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把这个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大电容等方面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对于程开甲来说，最让他引以为荣的，那就是白手起家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还招募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极致攻关，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每次核试验的测试任务。作为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还有科研测试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以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理清思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机关的大力支持协助下，调集了几百名科技人员，筹建了具备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专业配套的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和测试数据100分的构想，明确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带着科技人员制定每一次的试验测试总体方案。为了这个构想，程开甲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有关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还有各军兵种外协单位，召开了几百次的协作会议，跟各军兵种以及地方30多家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关，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设备仪器。在一次一次的核试验中，他创造着奇迹。在程老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是一个勇于攻关、敢于创新、善于攀登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作风严谨、工作细致、身先士卒的好领导。在科研工作中，他注重实践，尊重事实，经常是自己深入第一线，想方设法获取感性认识。在重大试验的关键时刻，程老又是一个奋不顾身的勇士。程开甲深深懂得核试验是一项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通过干事业带出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人才队伍，是程开甲又一大贡献。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直把带科技队伍、育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试验筹备起就开始培养。核武器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在北京通县的马蹄楼，程开甲经常住在那儿。理论实验需要用化爆原理测试获取数据，他跟研究所同事们经常到北京的官厅水库搞化爆实验，从化爆力学参数计算出核爆力学参数。这段时间，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从全国各地的研究所还有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做出了很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而在选材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着前三强的一句话，那就是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当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那是在同暴风的搏斗中铸成的。第一次核试验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个年轻的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 程开甲大胆地把这个高难度项目放心地交给了邱爱慈。后来无论是林俊德还是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十位院士中唯一的女性。对此邱院士感慨地说，决策上项，决策用我，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但是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晚年的程开甲虽然已经离开戈壁滩30多年了，但是他仍然保持着那个年代质朴的生活方式。在艰苦的年代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陪伴了他一辈子。到后来虽然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是程开甲对黑板还是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总喜欢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在他家里有一块小黑板，在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进新居，装修的时候还专门空出了一面墙，墙上也要装黑板。每当想起和思考问题搞演算，程开甲就喜欢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而有客人来访时，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就让他们把想法都写在黑板上。虽然已经极富威望，但是程开甲为人仍然是低调谦和，素来是淡泊名利。他曾经说，搞科研的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面对荣誉时，程开甲总是说，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领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2018年11月17号，程开甲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献给了国家，就像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一样，一片赤诚，一生奉献，一切都和祖国紧紧相连。黄金百战穿金甲，甲光向日金鳞开，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程开甲毕生的心血和汗水。如今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2019年9月17日，程开甲被追授国家荣誉称号人民科学家。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

0: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24集。
5: 两个尖兵走到近前，侧耳往这山洞子里头听，就听有人在里头咳嗽，咳嗽的那么急促，咳咳咳咳咳咳咳，一听是个上年纪的人。前边尖兵赶快跑回来，向203首长一报告。203来到这山洞的跟前，帮你听了听，里面呢有人喘息，是有人，可能这个人还有病。啪啪啪，203抬手一拍这个门，这个门是拿这个竖条子勒的，一拍门，里边的咳嗽和喘息的声音停止了。就听有人问，谁呀？我们。说完这句话，203轻轻地把门拉开，有几个同志在前边，几个同志在后边，来到了这山洞子里头。这么一瞧，这个洞子还不小呢，很大，在这个洞子的半中腰盘了这么一铺小炕，这个小炕上铺着一块袍皮，放着两块砖，可能那砖呢就是枕头了。在这袍皮上躺着一位年迈的老人，这个老人很瘦啊，看年纪有70上下岁，老人满脸的皱纹呐，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是一个饱受风霜的人。老人的这两个眼睛的眼眶是黑的，是有病，身上盖的也不多，冻的是瑟瑟发抖。有的战士一看这个情况，自动就把大衣脱下来给这个老头盖上，大衣刚往上一盖，老头用手把这个大衣给撩开，嘴里头说着，谢谢吧，谢谢你的好意，嘿，我没有什么了，我的家叫你们给占了，我的东西叫你们全给拿光了，现在我只靠吃几个松树籽儿，喝点雪化了的水，我病得这个样子，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你们还不让我落个全尸首吗？还逼我，还找到了我这个洞子里边来，我把这个洞子再让给你们，但是我不能行动了，你们把我扔出去吧。说着话，这位倔强的老人用了很大的力气，他想从炕上坐起来，可是起了几

0: 字也没起来。小董过来把老头轻轻的给抱起来。二零三一听这个话就全明白了，这位老人是一位善良的老猎人，也可能是个老林业工人，说不定是个采药的。不管怎么说，他是叫土匪给逼得没有活路，他的家叫土匪给占，他的东西也归了土匪了，就把老头给赶出来了，没有办法住在这个山洞子里头，准是这么回事。二零三伸手摸了摸老人的头，摸了摸老人的手，我想这老人烧得很厉害。高伯，哟，叫白茹来。
1: 是。
0: 高伯转身出去了，到外边工分不大，就把白茹给叫进来了。白茹，
1: 哟，
0: 你给老人看一看，他有病。白茹答应一声就过来，先摸了摸老人的脉搏。不要叫他坐着了，还叫他躺下吧。叫他躺在那会儿，白茹一边给老人侦查着病。邵建波低低的声音对老人说，老大爷，你看错了，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老人家，你受了很多的苦，叫匪人把你给赶下山来了，我们很同情，我们是给你报仇的，我们是杀土匪的。说到这行，老人把眼睛就合上了，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二零三派同志寺外继续搜寻，根据1/5的军用地图的提供，说明这个地方离奶头山已经很近了。白茹呢给老人打了针，服了药，烧退了，老头也来精神了。起来，他靠在这个石壁上，睁着两个眼睛，把每个人仔细打量打量。他看看邵建波，哦，没有见过这样英俊的青年。又看了看白茹这个小姑娘，给自己侦查病侦查得那么细腻，轻轻地给打了针，一口一口喂了水。我哪见过这样多的好人呢？没有啊。老人在山里边已经住了三辈子，这三辈子都是采药为生。这个老爷子孤苦伶仃一个人，什么人也没有，他孤独惯了，跟他作伴的就是山石和树木。也可以说老人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温暖的环境。白茹小姑娘不离老头一步啊，老爷爷长老爷爷短的，叫的老头眼泪淌下来。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好人呢？啊，山神霸头保佑你们吧。战士们偷偷的笑了笑，笑什么呢？山神霸头是干嘛的？哦，这大概是山神爷，这老头很迷信，在山上老爷子叫他们坐下，他下地干嘛？给大家煮茶喝。用不着用不着，二零三一摆手给拦住了，老大爷，您就在这休息吧，我们不会打搅你，我们不在这个山洞子里边待着，回头我们自己去找地方。
1: 不，谁也不能走，你们不知道周围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不单山势险

0: 203是要从这个老人的嘴里了解一些情况。老大爷，哎，我跟你打听点事情，你说吧，什么事啊？年轻人，只要我知道的，我一点不留，都告诉你们。我们相信您会告诉我们。您这个周围有奶头山吗？奶头山？老爷子听了奶头山这三个字，手捻着他的胡须，把头晃了两晃，笑。小伙子们，说别的地方我也许不知道，要说奶头山，我不单知道，我要把这话说悬了，怕你们大家不信呐。奶头山有多少块碎石头我都数过来了。呵，刘勋仓一听，啪一拍大腿，咚，那炉子差点躺下。小董一看，我说你慢点不行，你这躺可以伸胳膊动腿，他怎么就得见响动呢？老刘是激动的啊，老大爷，203冲着躺可一摆手，怎么呢？这意思是老大爷病刚好，你轻着点，别吵。老刘惯了，说话就这么冲，没惹老头烦，老头倒乐了。怎么呢？这些人都是这么热情，都是这么直爽，都这么开朗，老爷子怎么会不高兴呢？好啊，203呐，拍了拍老头的磕膝，老大爷，那您就给我们讲一讲，这奶头山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好不好啊？好啊，您累不累啊？您要是累，就先睡一觉，等您睡醒了，咱们再谈。
1: 不用不用，小伙子们，你们没来之前，我在这洞子里头趴了好几天了，把那个累劲儿啊早就歇过来了。再者说，我这个人从来就不知道疲倦，不知道什么叫累，这回叫病把我扳倒了，也是叫那帮土匪把我气的。好了，您说说奶头山吧。
0: 老爷子一说这奶头山呢，把战士们都给说愣了。怎么，这奶头山也太凶险了，周围有9峰18岭啊。这9峰18岭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山不断的，岭挨岭，岭接岭，岭岭相连呐。那是满山的树木不齐，片岭的错草横生之地呀。只有一条道才能真正到达奶头山。奶头山的山顶上有40不断的天乳泉呢。怎么叫40不断呢？就是这个山顶子上边有个大泉眼，那个水呀，总那么窜，多冷的天啊，-48度，它也那么窜呢、啊；多热的天啊，不管你多热，山下热得受不了了，山上的那个水啊也那么窜。那个上边有个洞，叫灵芝洞啊。据传说，灵芝洞过去出过神仙，这是好几千年的事儿，谁也没见过那神仙，大概就是以讹传讹，那么传说。要想到这天乳泉灵芝洞去，必须走通天梯子。这通天梯子是一股道，非从那儿过不可。那是一种天然的小石凳，就像石台阶似的，一层挨一层。多少层呢？整整是77490层，小台阶。你要是从那儿往上一盘，盘到了灵芝洞里边去，这一个洞是大小72道弯。没人去过这个地方啊，我去过，有一回采药。哎，我来一趟吧，山上有的是蘑菇，也饿不死我，我带着火枪。

0: 收拾好了东西，我就上了灵芝洞，那72道螺丝弯啊，我都把它摸过来了。虽然那里面拐弯抹角的地方挺多，不是吗？我看了看，很多的地方不能待人，只有一个地方，那地方叫灵芝台，在灵芝台那个地方能住人。啊、哦！大伙儿被老人这番话给吸引住了，看来奶头山是个十分险要之地。203听着老爷子说，他是一边听一边考虑。山峰很险呐、啊，山峰虽然这么险，203首长想的是什么呢？不管他山多高，岭多峻，他也挡不住铜筋铁骨的解放军。我们是无高不可攀的人，多高都能上去。哎，想到这儿，203问了一句：“老大爷，除去这个通天梯而外，还有没有地方到这个天乳泉灵芝洞去呢？”还有没有地方？老爷子抬头想了想，他两个手在四外摸，好像在找什么。聪明的小姑娘白茹就明白，伸手把烟袋拿过来，装了一锅子烟递给老爷子。刘寻仓赶快打着了火，给老头点着。这时候这山洞里边很静，大家给老爷子那个时间，叫他好好思考思考。猛地老人想起来，哎，还有一条道。老爷子说出来了，说还有一条道，但是不成为叫道。我记得40年前我看见过这条道，紧贴着这个奶头山的天乳泉后背有一道大身剑，这道剑真称得起叫万丈深渊呐、啊！谁也没有试探过究竟有没有一万丈，有没有底儿，反正是很深了。这道大剑沟的西面是天乳泉灵芝洞，大剑沟的东面呢叫鹰嘴峰。这个山头啊，就像那个老鹰的那个嘴一样，那个鹰嘴儿压过了剑沟，直到呢奶头山的山顶上头，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一只大鹰渴了，想要喝那个泉水的意思。那儿有一块木头，就叫独木桥吧，几十年前风吹雨淋，那个桥也早就断了，还怎么管它能叫做道呢？除这会儿之外，嘿嘿，老头把手里的烟袋烫烫烫，把烟锅灰磕出去，摆了摆手，再没有道了。啊、哦！大家听完了，怎么办呢？都问203，没有直接问，用眼神看就瞧得出来，是向203在讨令。您说话吧，首长。要叫我们冲，我们就打上奶头山去，就从敌人这个要路咽喉走。203没有马上下令，安排老人休息，同志们集合在一起。203告诉大家研究破山的方案，大伙高兴，好吧，各抒己见吧。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就研究开了。有人呐提议叫老爷子把这个鹰嘴峰给画一画。 采药老人画不上来，甭画了，小伙子们，我给你们详细说说吧。那也好啊，李弘毅把笔记本掏出来，趴到老爷子跟前，手掐着铅笔让老头说。老头又把这鹰嘴峰详细说了一遍，李弘毅画完了这个图，叫203首长看。这功夫这个意见可就都上来了。都是些什么意见呢？有人主张不是奶头山两旁没有道吗？我们硬踩出他一条道来，扒着石头上去。再者呢，就是主张打着了，就由打这个正面往上硬攻。看来硬攻啊，这个困难是相当大了。有没有主张从鹰嘴峰走的呢？有。谁呀？就是我们那位登高的能手栾超家同志。老栾拿着小李这个图反复看，看了想，想了看，他又和子荣、刘勋仓、孙达德几个人研究，研究完了到203首长的跟前。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25集，
3: 203已经看出来栾朝家的心思了。朝家同志，203首长，你呢？你想没想一个办法呀？
4: 报告首长，我想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4: 我是这么想的。
3: 您看啊，他把这个图往203跟前一放，根据老人说的这个地区，这个鹰嘴峰，看来啊，这个山峰的峰顶是通往奶头山的，也就是说这个天乳泉。假设这个鹰嘴峰上要有棵树呢，难道一棵树没有吗？
4: 我估计不会。
3: 哎，老爷子，您说说看，那鹰嘴峰上面有没有树啊？
4: 有树，小伙子们，这么大的山，哪个地方还没树啊？
3: 哎，也别说，有的地方没有树，可但是这个鹰嘴峰上，我记得树木还不算少呢，那都是些个原始树木啊，谁上那会儿去伐树去啊？
4: 对呀，
3: 栾朝家高兴了，有树就好办呢。203，

0: 们预备他一颗大绳子，这个东西在咱们进山之前就把它准备好了，当然不是为鹰嘴峰这儿准备的，这颗绳子是备而不用的绳子，今天咱们就要发挥这个绳子的作用喽，把这绳子拴到鹰嘴峰上，另一头我把它抓住，我从这鹰嘴峰上这么一跳，啊，小董小李两个年轻战士一听，从鹰嘴峰上往下跳。
1: 我说老栾同志，你往哪儿跳啊？
0: 我往天乳泉灵芝洞顶子上跳啊。
1: 哎呀呀，
0: 大伙回头一看，采药的老人说了话，
2: 小伙子，
1: 嘿嘿，你这个气泡可真不小啊。
0: 老栾赶快过来了，老大爷，您说我说的对吗？
1: 嘿，还甭说往过跳啊，孩子，你就往那儿一站呢，你的头就迷糊了，眼前就黑了，耳朵啊嗡嗡的响，在那个地方站脚都站不住，还能往过跳？
0: 能，能啊。老栾说了这么两个字，转过身来继续研究，我跳到那边去找个地方，把这个绳子一拴，架起它这么一道天桥来，它前边不有通天梯子吗？它那个不见得通得了天，而咱们这道桥呢却叫通天悬桥，把它悬起来，大家再顺这颗绳子上一个钉一个的滑出去，出乎匪人意料之外，突然出现在敌人的面前，狠狠的打，猛猛的火力，除敌人不备，一举消灭。203，您看呢？老栾的这个想法啊，203首长正在考虑。栾朝家同志这一提，大多数啊都同意，就得这么做了。
3: 好啊，
0: 老栾呢，你这个道道想得高啊。
4: 哎，别忙，刘勋仓一摆手，老栾呢，你等等，
0: 咱再问问老大爷，这个鹰嘴峰到奶头山有多远呢？啊，老大爷，老人低头想了半天，看来他是用力在回忆当年他看过的那番景象，他抬起头来很亲切地说给大家，孩子们呐，要是从这个鹰嘴峰到天乳泉呐，打腰毛也得有个十来丈吧。高波一听，嗨，才十来丈啊。哎，老头瞧了瞧小高波，
1: 呵，小家伙，十来丈那也老远的呢。
0: 说十来丈
1: 我看还得多，
0: 多就叫他多吧。蓝朝家说完了这句话，大家伙又研究了一番，结果都同意了，意见统一了，同意从鹰嘴峰往奶头山跳。首长，你指示吧，下命令吧，我们就此行动。203首长亲切的眼光望了望大家，笑容满面的冲大家伙点了一点头，同志们，对，我们就走这条路。奶头山虽然险要，但是它绝对挡不住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无难不可破呀。具体说呢，奶头山的天险，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是我们大家没有见过，确切点说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奇峰险岭。
3: 根据这个当前情况，我们可能会碰到许多的困难，但是不管这困难有多大，不管匪人怎么样的狡猾，他藏到了任何一个山缝子里边，我们都要把他挖出来。大家一听，互相看了看，完全佩服203首长这番话。对，首长，那你就下命令吧。
4: 好，
3: 抓紧时间，同志们好好休息，大家休息6个小时，马上出发。战士们休息了6个小时，6小时之后都收拾好了，连夜走啊，叫他下夜2点到达天如川，根据老爷子说的这个路程走。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当大家收拾好了的时候，再看这位采药老人，他也收拾好了，衣服穿得很整齐呀，腰带子纱得紧绷绷的，把帽子的皮耳衫也放下来。203一瞧，老大爷，您这是干什么？
2: 孩子们，叫我给你们领个路吧。
3: 啊，别看我有些年没上鹰嘴峰了，但是我完全可以能找得到那条旧路啊，我带着你们。
2: 不，那怎么能行呢？
3: 老爷子，您的病刚好啊，你不能去呀。
2: 我能去呀，
3: 叫我去吧。
2: 啊，
3: 哎，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反倒病加重了，叫我一去，叫外边的风吹着我的脸，我还能精神精神。老人家哪是光单单的叫风吹吹脸呢，他老受了解放军的感动啊，我一定得给这些个英雄们带路，带到奶头山去，不能叫他们迷了山道啊。老爷子坚决要去。
2: 那好，
3: 高伯李弘毅，
2: 哟
3: 哟，你们两个照顾好老人，山路崎岖的时候扶着老人走，
1: 用不着，用不着啊。你放心吧，小伙子们，我跟你们呢赛赛跑。
3: 大伙一听，呵，老大爷要跟咱们赛赛跑。
4: 哎，刘寻仓这会儿多了个心眼儿。
3: 他多了个什么心眼儿？低低的声音告诉杨子荣，
4: 我老杨
3: 啊，还不能轻视老大爷呢。你算算呢，他采药跑了几10年了，他走山道啊就像咱们逛花园似的。
4: 对了，
3: 这有可能啊。
4: 走吧，老爷子，你走不动说话啊，走不动的时候我老刘背着你，
3: 你背着我。
4: 好嘞，咱们走吧。
3: 大家从这个老爷子的山洞里出来，盘山绕岭，直奔鹰嘴峰。大家伙来到了这个通天梯子的跟前的时候，老爷子用手一指，你们看前边那一道道白，看见没有？
2: 看见了。
3: 那什么地方？
4: 那儿就是上奶头山的那条道，通天梯呀。
3: 203站在那会儿，拢着眼神仔细看了半天。
4: 嗯，
3: 一回身，
4: 子荣，
2: 首长，
3: 你带一个班的战士在这个地方往上走，走到了将近敌人的山口的时候，作为佯攻，掐住敌人的嗓子眼，一个也不许叫匪徒从这儿漏掉。
2: 是，
3: 我带着一个班把住通天梯，掐住敌人嗓子眼，一个匪徒也不叫他从这儿漏掉。
2: 对，
3: 就这样，子荣带着同志们就奔这通天梯子去了。
5: 建波大家伙随着采药老人来到了这个鹰嘴峰的时候，正好是午夜十二点的，站到山头上，被风这个冲啊，卷起来的不是小雪花花，是雪疙瘩雪球往脸上拽呀，风吹面像刀子片肉一样。英雄们顶住寒风，好像轻松一般屹立在鹰嘴峰上。采药老人用手指，你们看，大家顺他手指的地方这么一瞧，那是什么地方？白白的一条线，哎，那儿就是天乳泉。你们听，这什么响？就是天乳泉的水声啊。啊，这刘寻仓看过之后，英雄倒吸口冷气，看来这个地方是够险要的。他替谁担心？替栾超家，自己的阶级兄弟，手足般的同志。这万过愣悠，要是悠不过去，绳子要是发生点故障，可怎么办？他凑到了栾超家的跟前：“老栾呐，这道沟可不算窄呀。”栾超家紧握着刘寻仓的手：“坦克，放心吧，比这再宽点儿，咱也得过去。嗯，要不这样，把它拴好喽，我先悠。你那么大的块头，你往过悠啊？你瞧我的吧，你可得注意啊。我知道。”老人领着栾超家在这鹰嘴峰上转，找了半天，找到了一棵半枯的柏树。三四个人抱住这棵树啊，使劲摇，干嘛呢？怕他在这山顶上边素日总让风这么吹，雨这么淋，他的根要活了呢。尤其这棵柏树还是半枯的了，怕它不结实。几个人晃了半天，纹丝儿没动。几个人晃，你几十个人也晃不动啊。老栾一瞧，就是这棵树了。这棵树在这鹰嘴峰的南面偏了一点，可是呢，它是紧贴着这鹰嘴峰的这山边儿，也就是说呀，这树正长在那鹰嘴的那腮帮子上。这个地方太陡了，战士们站到这儿了，立不住脚啊。山也陡，风也大，你拉着我，我拽着你呀，每个人心里都捏着把冷汗呢，替老栾担心。203走到了跟前，栾朝家过来。203首长，朝家同志，怎么样？就是这棵树了，我全都看了，只有这棵树离着这个天乳泉还近一点，近一点。哎，203你看。203扶到这棵柏树的旁边，仔细往对面观察，有十几分钟的功夫，他一声没响，看了看究竟这个距离有多远呢？这棵树到了对面就不像老人说的那样，十几丈，要么着也得有十五六丈，这还是往少了估计，也许十七八丈。哦，203站起来，握着老栾的手：“朝家同志，到了那边，也不知道是树，也不知道是石头，能死住脚吗？” 二零三，你放心吧，只要我这个脚能够绳对面的山，我向您保证，就把绳子拴到那边去。栾朝家，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说呀，他确实是真有两下子。要讲究登梯爬高、盘山越岭，比过栾朝家的，不见得有几位。只要我那脚能站在那儿，就算拴上了。可是下边的话，二零三没有说出来，没说出什么来。他不愿意往外讲，首长在想这个，脚要是站不住呢，啪一下子悠过去，没有蹬到地方，甚至于说绳子不够长，没够着，要再悠回来，不堪设想啊。这个劲儿得多大，风那么冲，这个风还好一点，怎么好呢？是从鹰嘴峰山头这边往天乳泉那边刮，看来要是悠过去没有多大问题，当悠回来的时候要是撞到山石上，有分身碎骨的可能，要是落下去，采药老人说过了，万丈深涧，没有量过，没有一万丈，有几百丈吧，有几百丈，几十丈下去也完了。栾朝家同志，你精神上必须做好准备，要是悠过去，二零三，我明白您的意思，悠过去，假设我的脚蹬不到山石上，我的手抓不到对面的树木，我还会悠回来，悠回来不能说回到了原地，我能在半山腰着着这根绳子爬上来。你看看这样大的天险，在我们英雄的眼睛里如坐平地，特别是栾朝家飞越这道大山涧，他说的是那么轻松，信心那么充沛，决心毅力那么大。二零三跟他紧紧握了握手，栾朝家同志，行动吧。是，首长，同志们，咱们对面见了啊。老栾说完了这句话，他那敏捷的动作，把这个绳子唰唰唰盘三盘绕两绕，往这老柏树绳这么一拴，拴瓷实了，把绳子那头系在自己腰里，挽了一个疙瘩，蹬了一蹬，确实系得很结实。他把胸前俯下，两颗镜面长苗二响插锁匣子，重新把它床了床，手榴弹又紧了一扣，抬了抬胳膊，扔了扔腿，四肢是不绷不挂，都准备好了，可以行动了。
6: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7: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8: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7: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8: 哎，还真亮了。
7: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8: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7: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

0: 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1: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假期过半，您是不是也吃了不少美食了？希子告诉您，不光大鱼大肉可以食补，新鲜蔬菜也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今天为您推荐一种秋季的养生菜，南瓜，不妨适当吃些。南瓜中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也能促进溃疡恢复，很适合胃不好的朋友食用。南瓜还能促进胆汁分泌，加快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一定量的铁和磷，这些物质对维护机体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不过南瓜的糖分相对比较高，所以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要注意食用技巧。还是那句话，吃什么都要适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5集《一汤一粥身体棒》。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一款养生粥，帮您缓解秋季常见的消化道和呼吸道问题。秋季气候变化比较大，由于夏季大家常食冷饮、凉菜等生冷食物，多多少少会伤及脾胃，因此老年朋友在秋季容易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其中腹泻尤为常见。一起来听听孙先生遇到的问题。
2: 最近这段时间，孙先生被腹泻所困扰，家人追问孙先生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孙先生回忆，日常的饮食没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一天有些热了，喝了一杯冰水。可是他回忆夏季时自己喝冰水也没有腹泻呀，不知这几天腹泻是怎么回事。
1: 不少朋友在秋季会发生经常性腹泻，出现消化道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为此，我们的记者马千惠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帮您缓解秋季遇到的消化道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中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刘洋药师。其实进入秋季之后呢，有些老年朋友啊，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都出现了一些腹泻的情况，而且呢都是觉得没有缘由的腹泻，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呢其实主要是根据这个季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认为呢，秋季呢可能是天气比较干燥，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便秘。但是呢，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他秋季呢，他也有可能会出现腹泻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秋季呢，它其实就还是像我们说的，它虽然是燥邪啊，它具有这个啊干燥啊、一伤津液的特点呀。当这个燥邪呢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呢，啊，不光是会损伤我们的肺阴啊，而且呢，因为损伤肺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阴不足呢，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其实呢也会影响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就会导致像出现大便干燥或者是腹泻。这个都是
5: 两个极端。
4: 对对对，这个是因人而异，它其实都是你大肠功能的一种失调。对，有些人可能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大肠大便干燥啊，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好理解。但是有些人呢，他反而会出现这个腹泻啊。当然呢，就因为这个燥邪呢，它不光是伤我们的这个肺阴，它也会伤及我们的 的胃阴啊，使这个胃呢失去这个濡润滋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功能。脾胃的消化功能失调了之后呢，就是会容易出现各种消化不良的症状啊，不光是便秘，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啊，特别是像这位先生他还就是服用了这个冰水啊，那就可能就会更加的刺激你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功能了，就会出现腹泻。所以呢，就特别是当秋季啊，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呀，就是这个气温呢降低了，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呢其实也变弱了，就是我们随之就发生了这种收敛啊。然后我们都说这个脾胃呢叫后天之本啊，我们一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它主要就是进行这个运化水谷，所以它需要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煦作用，它才能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它这个脾胃功能呢就减弱了，所以就会出现像那个这种啊，脾胃其实是脾胃虚弱的一种症状，一种表现，就出现这种腹泻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哎，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就其实就属于饮食不当，他秋季了，天气转凉了，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避免再吃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尽量要吃一些就是比较的这个就是温暖的食物啊，就让我们胃里觉得很舒服很温暖的食物，
5: 本来就凉了，然后你还吃啊喝呀、啊、一些凉的又加重这个情况、啊、
4: 对，特别是像这个秋季啊，它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瓜果都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像什么坚果，比如说像什么核桃啊、什么这些都上市了啊，食物很丰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就是过了立秋之后，也不建议大家再吃一些像什么瓜香瓜呀、
5: 对
4: 西瓜呀，
5: 都是寒凉
4: 哈密瓜这些其实就不建议再吃了、还有像什么梨，其实这些都是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就阳气不足、
5: 是的，是的，
4: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脾胃功能呢就会差一些、啊，如果你再吃这样的食物就会导致你这个脾胃虚寒、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啊腹泻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是容易这样，然后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呢就是可能他会对这种，就除非你是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其他人他可能对这种就这种寒凉的这种刺激他可能会耐受一些、但是呢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可能会吃一些，就是秋天呢有的人可能食欲大开、他可能会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
5: 是的
4: 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呢
5: 而且有的朋友会觉得秋天该贴秋膘了
4: 啊，
5: 然后就可能过多的吃
4: 油腻，对，就我们所谓的高粱厚味啊，
5: 然后为这个冬天做一些储备啊，
4: 对对，就是重口味啊，
5: 是的，
4: 就是这个以就我们中国的烹饪方式，我们中国的美食很多，但是烹饪方式也是有的，可能还是略显油腻一些，比如说叫勾芡呀，需要搁很多的这个各种酱汁儿啊，就是让你很有食欲啊，
5: 确实重口味的
4: 对
5: 它就好吃，
4: 或者是这样的，偶尔为之，偶尔可以吃一吃，因为这个叫什么食色性也、该吃还得吃，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就是适当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尽量管管自己的嘴，就别再吃太多了、啊，可以适当的，比如说我一周吃个一次两次其实并不为过哈、
5: 就是我们解解馋，
4: 对对对，或者是跟朋友三五好友我们聚一聚，偶尔吃一顿大餐，这个也挺好，还可以缓解一下你那个工作的压力、也可以舒缓一下心情、因为我们本身秋天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因素、特别是这个就是有些人就容易悲春伤秋啊、就这样的啊，然后就容易有一些悲伤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中医其实认为呢，就是这种情志失调呢其实也是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的、就过度的悲伤啊抑郁啊其实会影响我们这个肝气的疏泄、然后从这个肝呢，我们的五行嘛，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肝呢其实是它是克脾的，肝是克脾的啊，所以如果你肝气不舒呢，它其实也会影响你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导致这个脾胃的虚弱啊。还有就是秋季我们这个运动量肯定也是减少了，大家可能就懒得出去了
5: 啊，确实
4: 特别
5: 一到秋季吧，你就开始觉得哎呀身上犯懒了，
4: 提前开始猫冬了不想出去了，
5: 是的，
4: 对，然后我们的户外活动呢其实就肯定相对也减少了、运动量不足呢，我们中医就认为呢你就会就是气血的运行 功能就会受影响，就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运行，啊，气血的运行不畅呢，其实也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容易出现这个啊脾胃虚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看我们秋天呢，就由于这个气候啊、生活习惯呀、情绪啊种种因素的影响呢，就容易导致这个脾胃虚弱。啊，不是说只有秋燥我们会便秘啊，其实对老年朋友的话来说，或者对一些就是身体本身就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人来说呢，他可能秋季呢，它可能会出现的是这种脾胃的虚弱啊，不光是表现在你这个食欲不振呀，啊，或者是就是消化不良啊，啊，可能更直观的就是会出现一些像腹泻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所以这个在秋季的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的。过护我们的脾胃，
5: 确实是啊，因为本身老年朋友多少都有一点脾胃虚弱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可能对于这方面呢要特别的关注和养护一下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除了刚才刘洋药师说的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脾胃虚弱的这样的问题之后呢，在秋季老年朋友还容易出现哪些异常的表现呢？
4: 首先呢，就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个，就是这个呼吸系统方面啊，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啊秋燥伤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在这种就是遇到这个冷空气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频繁，而且是那种干咳无咳少痰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慢性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老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啊气喘，所以对于这种有基础的这个肺病啊，比如说像慢阻肺呀或者是哮喘呀这样的老年人，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气温的这个变化的等因素呢，就会出现这个气喘呀和这个呼吸困难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也是要关注的。还有就是鼻干鼻出血啊，这个也是不光是老年人，对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
5: 对
4: 好像
5: 这个火力越壮越容易出现这种
4: 情况。对，可能老年人他就单纯是因为这个鼻干，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啊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他其实是因为燥，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鼻黏膜，因为本身出去没有这个不湿润的情况下，那它的防御功能就会也会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就是鼻干鼻痒，然后就出现这个鼻出血。所以的这个季节呢，一定不要这个就是抠鼻涕、抠鼻子啊，这个其实
5: 是
4: 一个特别不卫生
5: 的
4: 啊，一个
5: 容易抠破了，然后感染，
4: 对，
5: 就到时候鼻子里面就会反复的不好，化脓啊，就会更麻烦、啊。
4: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心血管系统方面，特别是老年人是尤其要注意的。啊，尤其是这种就是患有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啊、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患者啊，或者是这个冠心病啊这一类的老年人，因为这个气温下降呢，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本身这个血管的这个怎么说弹性就会差一点。

0: 疾病呢要有充分的认知和一定的掌控能力、啊，不能说就是听之任之
1: 啊，是的
0: 啊、我吃上这个药了，哎，感觉就是万能，我也不用管它，那其实是不对自己不太负责任啊，一定不要讳疾忌医啊，就是说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病很方便，就是可以去社区啊，
1: 对对对，
0: 对于这种简单的这个调药，其实社区医生就可以做到，
1: 是的
0: 啊，也没有必要就大家非得就是大老远了一定要赶去三甲的知名专家啊，这个就是有点怎么说呢？自己其实也很辛苦，
1: 是的
0: 啊，大医院看病呢，你肯定是会就是
1: 挂号啊，
0: 对
1: 时间啊
0: 对对对，
1: 路程啊，
0: 对对对，
1: 问题啊，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血压升高啊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可以啊，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定要重视，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就是你要有这个意识说，哎，我应该进行调药，或者说我应该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波动啊什么的，
0: 对，就是监测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服药的依从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不能今天吃明天不吃，我今儿血压高了，哎，我吃，
1: 我难受我就吃，不难受我就不吃，
0: 对，其实。最忌讳这样，就像血压呀，我们就特别建议，就是特别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用药咨询门诊，就会有患者来问，他可能就是初次就是诊断高血压，刚服药，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药什么时候能停啊？啊，怎么怎么地啊？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你这个停药呢，还是要就是遵医嘱，不能说我想停就停，因为我们的血管呢，其实特别怕，就是就跟气球一样，你一胀一缩，一胀一缩，它
1: 忽高忽低，
0: 对对，其实这种是其实是更不好的，对你的血。血管其实是更不好的，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血管，就是控制好血压。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血压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波动。所以呢，就是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呢，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特别是既往有高血压史的啊这样的老年人，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一些不适，比如说会出现心慌呀、胸闷呀。啊，这样的一些不适啊，这个也是要进行关注的。另外呢，就我们老年朋友呢，他因为这个就是秋季呢，他也容易特别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特别是这个，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皮肤的这个水分呢，就是流失的就比较快，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肯定就不如年轻人那么的那个，
1: 皮肤也没有弹性
0: 了，对，没有那么丰富了，所以它就会导致它的水分呢流失会比较快，啊，所以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注意保湿。湿，然后呢，洗澡呢就不要特别的频繁。如果出现这种就是皮肤干燥啊、粗糙啊，或者是瘙痒啊、脱屑呀、啊，甚至有的可能严重的还会出现那种皲裂啊，就会裂，干的都裂开
1: 的
0: 那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就更严重了。就是首先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呢，也不要使劲的去挠它，啊，就是不要把皮肤都挠破了啊，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感染，啊，就是说一定要。还是要多用一下这个保湿的产品。
1: 到秋冬其实建议大家就多涂几次，就每天就可能一觉得干痒您就涂抹一些、啊、
0: 对对对，勤着涂啊，勤着涂，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洗完手啦，然后或者哪个地方沾水啦、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啊涂上这个保湿的这种乳液或者是那种膏，可能膏的这个保湿的成分保湿的效果比这个乳液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些我们说显着略油腻一些的，
0: 对对对，
1: 更适合老年朋友，尤其在秋冬季节啊。
0: 对，
1: 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黏腻或者糊的话，我们说老话讲，
0: 对对对。
1: 但是它就是因为这一层油才能帮您锁住水分
0: 啊，
1: 就是不至于让您觉得特别干，然后就老涂抹。其实建议大家涂的稍微厚一点或者相对油腻一点的那种膏，可能更适合您、啊。
0: 没错没错，就是膏体稍微的厚重一些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追求一种清爽
1: 啊，
0: 无负担的那种感觉，
1: 是
0: 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一定要选那种膏体比较厚状，就是你可能抹推它的时候的延展性没那么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就那种可能它的保湿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另外呢，对于一些有这个就是叫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节性疾病的这一类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这段时间呢，可能就要注意保暖了。因为呢，秋天呢不光是有秋燥啊，它的寒湿之邪其实也是渐渐的啊就起来了。
1: 没错
0: 啊，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关节，会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加重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他容易出现这个睡眠障碍。就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季节嘛，秋天嘛，就是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萧瑟的感觉。
1: 是的
0: 啊，特别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比较的孤独和寂寞。
1: 对对
0: 啊，
1: 子女在不在身边的，
0: 对，子女都很忙，
1: 相对内向一点的，不是特别爱出去交友啊，跟大家玩的这种老年朋友会。
0: 对对对，
1: 觉得孤独了，孤单了。
0: 没错，然后一看外面呀，都是那个。

0: 树叶都掉光了呀，
1: 对对对，
0: 就是秋风瑟瑟呀，
1: 然后就会联想自己，哎呀，我也到了这种枯木的阶段了，
0: 对，
1: 啊、
0: 对就容易会特，再加上可能身体再有一些不适，
1: 慢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还是要敞开心胸，
1: 嗯、
0: 啊，不管是拥抱大自然也好，还是跟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一定要开拓自己的视野，
1: 嗯、
0: 就是多多去这个外面看看、
1: 嗯，
0: 啊，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嗯、啊，容易就会影响你身体的上面的一些，导致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呀、
1: 嗯，
0: 啊，多梦啊，易醒啊、
1: 嗯、
0: 这样的这种啊睡眠障碍、
1: 嗯、
0: 啊，所以呢，就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对老年朋友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影响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1: 嗯嗯。嗯，好的。那刚才呢，刘洋药师啊，给我们讲了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有可能会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便秘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如果调理脾胃有什么健康的菜肴呢？请您给我们推荐一道。
0: 啊、哦，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调理脾胃的一个菜肴、
1: 嗯、
0: 应该也很好吃啊、
1: 嗯、
0: 叫芡实莲子猪肚汤。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里面用到的材料呢其实就有这个芡实和莲子、
1: 嗯、
0: 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
1: 嗯
0: 啊就是但是这两个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不就是我们家厨房里常备的吗？
1: 对、
0: 啊、经常就会准备
1: 一
0: 些呀。
1: 粥他都会放。
0: 对呀、
1: 啊、
0: 像芡实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都会放莲子、
1: 嗯、是
0: 都是很常见但其实它也是重要。
1: 嗯，就药食同源、
0: 啊，没错，没错，就是既是食物又是药物、
1: 嗯、
0: 啊。但是对于这样的食物呢，我们其实要注意它也是药物，
1: 嗯，
0: 所以它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量，
1: 嗯，
0: 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适宜的人群，
1: 嗯，
0: 就是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芡实，我们这个推荐呢，就是一般就20克，
1: 嗯
0: 啊，也不要。喝太多，
1: 对，
0: 因为这个芡实吧、嗯，它虽然好，它比如说又补脾呀，啊，又益肾呀，但是它收敛的作用特别强。如果吃的这个量特别大了呢，其实是对大便小便是不利的、
1: 哦、
0: 啊，它有个收涩的一个作用，
1: 那不就更干了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哦，所以就是物极必反嘛，所以就20克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的食物呢，也是要有一个剂量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没错
0: 啊
1: 没错，
0: 不是说我好吃我咔多搁点是不是效果更好？
1: 哎呀。医生说了，这个有营养，这个有好处，放好多。
0: 嗯嗯 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药膳呢，就可能处理猪肚啊，稍微麻烦一点啊。
1: 嗯、
0: 你把它洗净了，而且得用那个盐和醋反复的这个搓洗、
1: 嗯，
0: 啊，把它给它搓干净，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腥味，还会有一些杂质，
1: 嗯、
0: 给它搓洗干净了。
1: 这个猪肚嘛，毕竟是下水类的哈。
0: 对对对，就是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猪肚的味道的朋友呢，就是你也别勉强，
1: 嗯、
0: 啊，因为猪肚呢，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吃。
1: 嗯、
0: 据我所知哈，
1: 嗯、
0: 那如果你不喜欢吃猪肚呢，你也可以就不搁猪肚，你就搁点芡实莲子、
1: 嗯，
0: 它可能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也不会说影响太多、
1: 哦、
0: 啊。但是如果你恰巧你又喜欢吃这种猪肚、
1: 嗯、
0: 啊，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好好的处理加工一下，然后也是要焯水，
1: 嗯、
0: 焯水了之后呢，然后芡实和莲子啊，我们提前泡一泡，
1: 嗯
0: 啊，因为这种呢都比较坚硬嘛，可能炖的时间呢就是会稍微长一些，
1: 就是、泡一泡会让它好炖一点，
0: 好炖一些，对，提前泡个30分钟。但是一定要用冷水泡、
1: 嗯、
0: 啊，不能搁热水泡。
1: 嗯
0: 啊，给它泡完了之后呢，这里面我们还要再准备点生姜。生姜呢，
1: 嗯、
0: 哎，它不仅是生姜，其实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
1: 但是姜不是都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0: 啊，所以我们没有搁很多呀。
1: 嗯，
0: 我们这个姜呢，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可能搁个3片、
1: 嗯、
0: 啊，切薄薄的，切那个也不是太薄啊，就我们正常做菜啊，炖汤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搁姜啊，就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把这个猪肚啊焯完水之后啊、
1: 嗯，
0: 把这个莲子啊和这个芡实，我们都给它差不多泡了，泡好了，
1: 嗯、
0: 然后就搁一起放在锅中，然后加适量的这个清水，也是要加冷水啊，
1: 嗯、
0: 给它也是大火烧开了，然后转小火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这个猪肚给它炖的那个软烂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喝之前再适当的加点盐、
1: 嗯、
0: 啊进行调味儿、
1: 嗯、
0: 啊，这个药膳就做成了。这个药膳的功效呢，就是可以健脾益胃，还可以啊补肾固精、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种就是脾胃虚弱的人呢，这个汤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
1: 嗯
0: 啊，然后呢下面我咱们就具体说一下啊，这再具体介绍一下这里面的一个食材。
1: 对， 对， 对，我觉得这当中我特别好奇猪肚有什么好的功效呢，因为一般呢、
0: 嗯、
1: 好像一提到猪的这个下水大家就觉得少吃，因为会容易那个血脂高。

0: 问题、啊。
1: 您说的这个血脂高是对于那种就是如果就是属于这种高脂血症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吃的
0: 啊。
1: 对，您说到后面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宜吃。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正常人，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老年人，特别是容易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呢，为什么用猪肚呢？其实猪肚呢，它是有一个，它是性温的，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虚损、健脾胃的这么一个功效。它是可以健脾胃的啊，所以呢，而且呢，就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营养很丰富，当然它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对，但是呢，它除了脂肪之外，它还有蛋白质，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一些什么钙呀、磷呀、铁呀这样的一些矿物质，营养很丰富。从营养学的角度，所以呢，它就对于这种像什么脾胃虚弱呀，这个食欲不振呀，还有消化不良啊，就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作用，然后像里面的这个芡实，我们刚才说了啊，它是一个中药，是吧？在作为中药的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益生固精，然后还可以补脾止泻啊。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要芡实？就像您说的，它腹泻，所以我们要用芡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止泻的这么一个药啊。同样，它还可以祛湿止带，对于这女性朋友白带过多的啊，这样的就是也是可以用这个，所以它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收敛作用。
0: 芡实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股独特的好像。炒的焦的那个米的那个味道，
1: 没错没错，它其实就是粮食嘛，在那个南方它叫水中人参，它是一个补液类的一个药啊，你看它可以补脾，然后可以补肾啊，然后可以补虚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补脾胃的一个药，特别可以用于这个脾胃虚弱啊，然后还可以促进这个消化吸收啊，所以就是食欲不振呀，像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腹泻呀，其实都可以吃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剂量，就像我们说的啊，一般也就20克，
0: 不要吃多了，
1: 别吃太多啊。好东西虽好啊，但是你吃多了，它可能就是就你可能就便秘了
0: 啊。是的，就是、
1: 或者
0: 调理我腹泻这事儿吧，又调过了，劲儿大了，是吧？
1: 对。然后呢，还有像这个莲子，其实大家都特别熟悉啊，莲子也挺好吃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那个莲子肉，最好把里头的莲子
0: 芯儿
1: 弄点去了因为莲子芯儿呢，它胃就稍微苦
0: 一
1: 些。对，莲子芯儿有它其他的另外的功效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呢就不太相符了。我们主要是用这个莲子啊，去了芯儿的这个莲子啊，这个去了芯儿这个莲子呢，它就是也是可以补脾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脾的一个药啊，补脾止泻，然后也是可以这个啊，还可以益肾，然后还可以养心安神啊，
0: 对，
1: 还可以养心安神啊，所以呢，它是特别好的一个补脾气的这么一个药。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这个药膳呢，就除了哎可以这个健脾益胃啊，就比如治疗这种脾胃虚弱的这种腹泻，它还有什么功效呢？它还可以补肾固精，
2: 嗯
1: 啊，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有这种肾虚引起的这种腰膝酸软呀，啊或者遗精早泄呀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它其实有个很好的作用。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肚，它猪肚本身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补肾的作用的。
2: 嗯、
1: 所以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仨搁在一起呢？它就是有个协同的一个补肾固精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嗯。
1: 所以不光是用于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脾胃虚弱泄泻的这样的患者，
2: 嗯、
1: 对于你这个就是肾虚导致的腰膝酸软，
2: 嗯、
1: 哎。或者是这种遗精早泄的这一类的朋友，哎，
2: 它也是的哈，
1: 对，它也是适合的。
2: 嗯，
1: 那另外呢，这个呢，就是它也可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秋天，我们说了，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睡眠障碍，就是晚上可能就是睡不着觉啊，或者是早醒啊什么的。哎，喝这个汤，它也有一定的养心安神的作用，因为里面我们有这个莲子啊，然后这个芡实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它们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增强这个养心安神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哎，就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三个食材呢也都是富含哎丰富的营养成分，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
2: 嗯
1: 啊，我们刚才都说了，刚才秋季的这个气候多变呀，就会导致各种的这个疾病的发生。
2: 嗯，
1: 所以呢，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些禁忌的话，多喝一点这个叫什么芡实莲子猪肚汤，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啊。帮我们既增强体质，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健脾益胃啊，还可以养心安神。同时呢，它也是一味就是很好喝的一味啊药膳，味道是很好的啊。
2: 嗯，好，那么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啊在秋季的时候以调理脾胃为主的一道这个药膳啊，叫做芡实莲子猪肚汤。那么这道芡实莲子猪肚汤啊，

0: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刚才咱们简单说了一下啊，可能有这种高脂血症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对猪肚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了啊？
1: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像您说的，您说的非常对，就比如说像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呀 啊这一类的患者呢，其实就不建议吃了，因为猪肚呢，它这个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啊，就不能吃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急性消化不良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就是急性肠胃炎
0: 啊
1: 这样的人群，或者是本身就是那种腹胀特别严重的，就吃点东西就容易胀肚子的那样的人群啊，其实也是不建议吃的。
0: 说实话又有点消化不了，
1: 对，他其实还是会油腻一些，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可能吃了之后会加重他的这个胃肠道的负担，对，他可能就是吸收不了，他就会很难受，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个腹胀。另外就是这个便秘的患者，就是说我们虽然说这个可以调理脾胃的功能，但是呢针对的一般都是指这个腹泻的
0: 啊，
1: 这样的可以吃。
0: 就是您已经便秘了，这个可能就会加重这个
1: 情况。没错没错，这个因为这个芡实和莲子它都是具有这一样的，也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它都止泻嘛，止泻的话它肯定是具有收敛的作用的，它就会加重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所以呢这个芡实莲子猪肚汤呢，就是还是比较适合于像我们刚才说的，哎，你有这个脾胃虚弱，然后那个腹泻呀，或者是有这种肾虚啊、腰膝酸软呀，或者是失眠多梦啊，或者是有一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就是比如说产后或者是术后需要这个恢复的啊，就这一类人群啊，其实是可以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高胆固醇呀、高脂血症啊，还有这个便秘呀、消化不良啊，就是这种急性的这种急性胃肠炎啊，这样的患者啊，不可以用它作为说啊，那我不能吃东西，喝点汤吧，那我喝点这个吧，是不是该调理脾胃啊？其实不可以
0: 啊，就不适合您了，
1: 不合适您了，对。
0: 其实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啊，老年朋友除了容易发生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大类疾病，刚才呢刘洋药师也提到，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比如像咳嗽咳喘这种情况，它就会加重了。如果有一些本身也有一些肺部疾病老年朋友，他这些情况可能又会更加的明显啊。如果一个说没有控制好，可能就会牵延到冬季，然后就会发现今年的整个秋冬节您都在咳嗽咳喘当中，要好转就得到第二年开春了才能会有所缓解啊。那下面呢，我们就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或者说一进入秋季了，这咳嗽咳喘呀，这个肺部的问题就都出现了呢？
1: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啊，秋季呢它在五行中它是属金的，它本身就是其气主燥，它就是燥邪，燥邪就是秋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它又干燥又易伤津液，所以呢它就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肺。我刚才说了，肺为焦脏，它是比较喜欢这种滋润的，所以呢老年人呢，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肺气呢他其实就比较虚弱啊，然后呢而且他这个肺的这个肺金呢它是不足的啊，本来他就喜欢滋润，但是呢秋季呢又干燥，然后呢燥邪呢还容易侵犯这个肺，然后他的津液呢还是不足的，所以就特别容易损伤这个肺脏，导致这个就是肺湿，我们叫肺湿宣降啊，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咳嗽啊、咳喘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人体的阴阳的一些变化啊，也会导致它出现这种咳嗽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秋季啊，其实自然界呢它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我们人体呢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呢，我们的阳气也在逐渐的这个内敛。老年人呢本身阳气呢它就是不足的，等到秋季呢它阳气内敛之后呢，体内的阳气呢就更加的虚弱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气呢它是具有温煦和推动的一个作用，如果阳气虚弱呢，这个肺气呢就更加的宣发无力，津液的这个叫什么呀，输布失常。所以呢津液输布失常，它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痰，它反而就容易阻塞气道，也会引发这个咳嗽和咳喘。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其他脏器的失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咳嗽咳痰的这个发生，比如说就是这个出现这种肺脾两虚啊。为什么脾还会影响肺呢？因为从中医五行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脾为肺之母啊，脾要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啊。如果你这个运化失常呢，因为老年人本身在这个脾胃功能就虚弱嘛，运化失常呢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内停，就是有湿气排不出去了，聚在一起就生痰了，生痰了之后它侵犯的是什么呀，它侵犯的是肺，它把这个湿气最后全都 把它侵犯到反映到肺上头了，
0: 嗯嗯，
1: 啊，所以如果脾气虚呢，它就是肺气肯定也虚，所以我们中医叫啊，经常会出现这种叫什么呀，肺脾两虚，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肺肾两虚，啊，我们叫什么，肾为气之根，
0: 嗯，
1: 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如果老年人这个肾气渐衰啊，肾不纳气啊，就会出现什么呀，肺气上逆，啊，就肺气上逆，它本来应该往下，
0: 嗯，
1: 我们肺湿宣降了，肺气上逆了，就会出现啊，咳嗽、咳喘，就是。这个气顶上去了，
0: 嗯，
1: 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慢性的，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性疾病的，
0: 嗯，
1: 比如说像慢阻肺呀，老慢支啊，
0: 嗯，
1: 啊，这样的老年人，基本上他这个病程都比较长，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啊肺肾两虚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还有就是秋天呀，跟这个饮食也有关系啊，饮食啊，所以秋天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
0: 嗯，
1: 要多吃一些这个温暖的啊，让你胃比较舒服的，
0: 嗯，
1: 啊一些食物，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这样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了呀，如果这个啊脾湿运化的话，就会导致水湿上犯于肺，就会引发这个咳嗽。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运动啊，运动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啊，可以增强这个肺的宣发和速降功能啊。如果天气转凉了啊，肯定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就减少了，运动量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气血运行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
0: 嗯，
1: 啊，就会肺气瘀滞，也是会引发这个啊咳嗽咳痰的。
0: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哎，一到秋季，很多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咳痰的呼吸道的问题啊。其实这不光老年朋友，就是我有两年就没到秋季就会出现这种，
1: 嗯，
0: 可能因为一个小感冒，然后就咳嗽就不停了，然后就可能一直。过完了整个的冬天，咳了两三个月那种，然后才慢慢的好起来啊。
1: 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出现咳嗽之前啊，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那么有什么健康的菜品是适合，哎，我们调养呼吸系统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预防的这样的作用的，然后或者缓解我们咳嗽咳喘的这样的菜品呢？
1: 嗯。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操作挺简单的一个药膳，叫白果萝卜粥。
0: 嗯
1: 啊，这里面需要用到的食材呢，就是有白果，
0: 嗯，
1: 啊，不要太多，160克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啊，然后白萝卜，
0: 嗯，
1: 啊，300克左右，
0: 嗯，
1: 啊，还有精米，
0: 嗯，
1: 精米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东北大米。
0: 啊，
1: 东北大米啊，
0: 嗯，
1: 这个做粥的话，它的这个滋养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
1: 然后我们做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白萝卜，给它这个洗净切丝，然后放在热水中呢，稍微的焯一下啊，不要时间特别长，
0: 嗯，
1: 啊，就稍微焯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备用。然后这个白果呢，我们是要把它这个不光把外面壳去掉，
0: 嗯，
1: 它里面还会包着一层这个果衣，
0: 嗯，
1: 啊，也要把它去掉。
0: 对，就好像一层薄薄的那个薄膜，
1: 啊，对对对，薄膜，嗯，然后给它洗干净了。啊，然后呢，把它跟这个精米呢一块煮，啊，把这个米就像我们煮粥一样，把这个米呢给煮开花了之后，嗯，啊，然后呢，把这个白萝卜，哎，给它拌进去，再稍微的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了。如果呢，这个萝卜呢你喜欢吃比较碎，喜欢吃那种特别脆爽的口感呢，
0: 嗯，
1: 你也可以就是临出锅前给它搁进去，其实就是拌一下就行了。
0: 啊，
1: 因为这个萝卜呢，
0: 啊，
1: 它本身生着吃其实
0: 也是可以
1: 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没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啊，就是血糖正常的朋友呢，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
0: 嗯
1: 啊，有的朋友因为他喜欢吃就是甜口味的粥，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
0: 嗯，
1: 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粥呢，就特别适合用于这个秋季，
0: 嗯，
1: 特别是霜降前后，这个急慢性支气管炎啊导致的这种啊咳嗽啊咳喘呀。或者是这种痰多比较稀白的，不是干咳啊，是痰多稀白的，
0: 嗯嗯，
1: 啊，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调治，
0: 嗯，
1: 啊，除了这个粥呢，除了治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由于这个脾肾不足导致的这种像什么白带增多呀，
0: 嗯，
1: 这个白带是那种色淡清晰的啊，这样的一个妇女朋友，哎，其实也是可以喝这个粥，
0: 嗯，
1: 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
0: 嗯，
1: 这个里面的这个白果呢，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啊，这么一个药，
0: 嗯，
1: 那不光可以敛肺气，
0: 嗯，
1: 啊，然后可以定这个定喘咳，
0: 嗯，
1: 啊，就是然后呢，它就可以缓解这个因为这个肺虚啊、肺燥啊引起的这种咳嗽、气喘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秋季呢用它来治这个燥咳啊，其实效果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像萝卜呢，哎，别看是我们平时好像觉得就是很平常的一个蔬菜，
0: 白萝卜也号称什么小人参吗？
1: 对对，其实萝卜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有具有这个清肺化痰、还有止咳平喘作用的啊一个蔬菜啊、然后呢萝卜呢它其实是性凉的、但是呢它是入肺胃经、所以它特别能清这个肺热、能清热生津，然后还能凉血止血，然后也能化痰止咳、所以在秋季呢其实食用萝卜挺好的啊、可以这个啊润肺。

0: 胃清热呀，还可以减轻这个咳喘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萝卜呀，它也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
1: 嗯，
0: 它也是可以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
1: 啊，
0: 帮助消化，还可以预防便秘。因为秋天有一些老年朋友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消化不良、便秘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食用这个白果萝卜粥呢，还可以很好的这个起到一个消食化积的啊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另外这个白果啊，它对脾胃有一定的好处。它能起到一定健脾的作用，特别是与萝卜一块搭配，就可以共同的促进这个脾胃的这个消化功能啊。我刚才说这个白果啊，它除了可以这个敛肺气啊，它还能降肺气。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种肺气上逆引起的气喘呢，它也可以就是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特别是当这个秋季的气候干燥，就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导致有一些老人他会出现这种喘，气喘。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呢，也可以吃这个白果萝卜粥，而且萝卜呢，它其实也是有顺气的一个功效。
1: 对，我们说吃了萝卜就很容易排气嘛，
0: 没错。然后这两味药呢，这两个加在一起呢，白果和萝卜呢，它还可以很好的这个滋阴润燥，因为秋天嘛，我们都说燥邪比较的重，啊，它还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阴液，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像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而且本身我们为什么用粳米呀？因为粳米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滋阴的为什么粥我们特别尤其指的是那个粥煮开了之后上面再冷却了上面会有一层粥油
1: 啊、哦、对是的
0: 啊在粥油的这个滋养的效果就特别好 就特别好的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秋天呢可以大家不妨多喝点这个粥但是血糖高的朋友就不建议了
1: 对
0: 容易升糖会比较快但是呢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这个白果它有小毒所以呢我们不能过量的这个食用尤其是这个儿童就特别是0到6岁的这样的小朋友还有就是体质虚弱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吃了之后觉得拉肚子或者是觉得不舒服那你就不要再吃了因为萝卜呢它稍微的有点性凉或者是你可以把里面的咱们不说搁300克的萝卜嘛你也可以酌情的适当的给它减一减
1: 少喝一些对其实这个白果萝卜粥其实从它这个名字上一下的食材就知道它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刚才不说了吗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本来这个秋冬季节就很适合吃萝卜而且呢好像在北方地区还流行着一句话就白菜萝卜保平安是吧其实这个都是说明这个萝卜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的
0: 没错的
1: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刘洋主任也说了像有一些比如说血糖比较高的老年朋友可能喝粥就不太适合了
0: 对
1: 这个您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其他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喝这道白果萝卜粥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像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0到6岁的这样的孩子我们叫低龄儿童一般是谨慎食用的因为这个白果有小毒嘛我们儿童的这个身体发育呢尚未完全解毒功能呢也是比较弱的容易会出现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就不要吃了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会对这个白果它可能会过敏就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呢一定要慎用如果服用之后呢出现一些过敏症状的话也就不要再吃了还有就是孕妇孕妇呢是不建议吃的因为白果呢有可能会对胎儿有一些不良的影响而且萝卜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下气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体质虚弱呀胎气不稳的这个孕妇来说呢有可能会加重不适所以也不建议吃另外我们说了这个萝卜性凉嘛像脾胃虚寒的这一类人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加重这个虚寒的症状比如说出现这个腹痛腹泻呀或者是就是胃寒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另外这个白果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个脾胃虚寒加上消化功能比较差的这样一类的人说呢就是吃白果呢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功能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有这个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人就本身这个白果呢它就有抗这个血小板聚集的就比如说您正吃着阿司匹林呢或者吃着氯吡格雷呢这一类本身就是抗血管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西药或者是你本身呢就是曾经有过这种比如说牙龈出血呀或者是消化道出血呀就有这种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就建议还是要慎用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像什么血友病啊血小板减小性紫癜呀 啊，这一类人呢，就尽量就不要再吃了。
1: 嗯，好的。那么对于这道白果萝卜粥啊，适合哪类人群？不

0: 适合哪类人群呢，也给大家都讲了。所以我们在试用之前呢，也要自己去看看对症啊，去食用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您不太清楚呢，还是可以啊，中医院挂个号啊，医师啊，药师啊，都可以给您进行一定的这个解答和分析啊。
1: 对，我们有中药的免费的药物治疗管理门诊啊，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来
0: 咨询一下啊。
1: 对，
0: 好的。那最后啊，关于秋季养生呢，大家应该掌握哪些大原则呢？
1: 给大家总结了这个六大点啊，把这六大点大家掌握住了，基本上秋季就可以平安的度过了，迎接冬季的到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顺应天时。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秋季呢，其实就是啊阳气收、阴气涨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我们的人体呢，一定要顺应这个变化。怎么顺应呢？就是要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啊，早睡早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和阴气的生长，这样呢，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秋季的这个气候干燥啊，所以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一定要防燥，一定要多吃一些具有这个啊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蜂蜜，啊，避免食用辛辣、温热、干燥的食物啊。第二大点呢，就是养肺为先，就因为我们说了肺为焦脏嘛，它比较喜润，喜润勿燥。反正秋季呢，偏偏又燥邪特别的盛行，容易伤肺，所以呢，我们要吃一些养肺润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啊罗汉果啊、杏仁啊、枇杷呀等等。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吸入一些刺激的气体和粉尘。如果本身对这个比较敏感、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样的朋友呢，建议要多戴口罩。啊，在进行室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这个啊，去一些空气比较清新的这个场所啊，也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啊，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增强肺功能。啊，第三大点呢，就是要适度运动啊，运动量呢是和运动强度呢都不宜过大，而且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啊，防止这个损伤的阴液。啊，运动的时间呢，尽量要选择这个啊，避免早晚这个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啊啊，然后呢，运动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更换这个衣物，避免受寒。啊，第四大点呢，就是要调节情志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啊，避免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多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比如说听听音乐呀、阅读啊、绘画呀、就聚餐呀，也是可以的，可以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啊。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这个思虑和焦虑，尽量保持心态的平和。第五大点呢，叫饮食有节啊，就是我们在秋季的饮食呢，建议就是以清淡为主，因为本身秋季呢，我们脾胃的功能呢相对会弱一些啊，所以要多吃一些这个易消化呀、富含营养的食物啊，尽量少吃辛辣、油腻、刺激的这种高粱厚味。啊，另外也要注意这个饮食卫生，避免吃到一些不洁的食物，发生这种像急性肠胃炎啊，也是会损伤脾胃的啊。另外，秋季呢，虽然说是也是一个进补的时节，因为马上我们要迎来冬天了嘛，可以适当的进补啊，尽量选择一些适合的一些补品，根据个人的体质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可能有的人他适合吃人参，有的人他可能就不适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量力而为。进补呢，所以要适当啊，而且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还有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啊。直到秋季呢，随着天气的逐渐的转凉呢，早晚温差呢也增大了，所以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特别是注意要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腰部的这个。腿部的这个脚部的保暖，对对对，啊，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个在秋季养生呢，我们就还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的变化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持身体的健康。
2: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记者马千惠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款药膳都很适合在秋季食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实际情况来尝试制作一下，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调养身体食养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希望老年朋友都能学会通过食疗来养生，养出强健体魄。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

0: 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希，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金秋时节，天气爽朗，是运动锻炼的好季节，但中医认为这时候我们的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阶段，所以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过度耗损阳气。老年朋友这时候的运动锻炼应该选择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进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四集凉汤助秋润。秋季燥邪当令，食用药膳汤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汤品，同时提醒大家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进入秋季，您是不是觉得又干又燥，增加了饮水量也没见明显好转呢？一起来听听徐女士的经历。
2: 每到秋季，徐女士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原有的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徐女士知道可能和季节有关，这段时间自己就通过多喝水、多吃水果来缓解，可是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徐女士还是觉得嘴唇干、皮肤干、有爆皮的情况，她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药膳或者是食疗食品能够缓解自己的情况呢？
1: 这段时间您是否也有和徐女士相似的情况，用了很多办法还是觉得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呢？应对秋燥有什么好吃又管用的食疗妙招？今天节目我们的记者马千惠特地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请他来为大家支支招，推荐几款方便制作、缓解秋燥的养生食谱。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药师刘洋。

0: 其实每到秋季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干，莫名其妙的哪里都干，好像也没什么缘由。
1: 确实是一到秋季呢，这个干燥确实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来看看为什么秋季会干燥呢？首先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然气候的一个特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秋季在五行中是属金，其气主燥啊，自然界的阳气呢，自然界的阳气本身就是渐渐的收敛了，然后阴气呢就会渐渐的滋长。这个时候的天气呢，主要就是以这种收敛清肃为主，而且空气中的湿度啊也明显的这个降低了，所以气候呢本身就会变得很干燥。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一个角度，而我们都知道，从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就从中医的角度呢，其实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开窍于鼻啊，外合皮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说法。它其实是与秋季相呼应的。秋季的燥邪主要说是有这个有一些邪气。秋季主要就是指这个燥邪，特别容易侵犯这个肺脏，因为我们肺脏其实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特别怕这种干燥。如果秋季这种燥邪侵犯肺脏呢，就容易这个耗伤我们的肺气和耗伤我们体内的这种津液啊，就会导致这个肺的宣发呀，还有速降啊，这样的功能失常。这样的功能失常啊，就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口鼻干燥啊，而且由于我们还出现了这种肺的津液不足这样的情况啊，不能去更好的滋润我们的呼吸道，所以这种干燥的情况呢就会更加严重，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干咳呀、少痰啊，所以我们秋季的一般这种咳嗽呢，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干咳为主。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像我们说了，不光是肺的津液会有损耗，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在秋季呢也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出现这种耗损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津液嘛，它其实就是有这种滋润和濡养的作用，如果津液不足了，那肯定的就会出现这种干燥的情况啊，不能更好的滋润我们的皮肤啊、毛发呀、口鼻呀这样的一些部位啊，所以就会秋季容易出现什么皮肤干燥啊，甚至毛发呀都出现这种发干发枯的这种情况啊，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口干舌燥这样的表现。另外呢，像秋季呢，我们从生活方式方面产生这个燥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秋季，因为都知道从夏天到过渡到秋天，天气一下子转凉了，特别是有时候会刮起那种比较寒冷的一些秋风，人们可能一下子身体呢就适应不了这种从特别热的气候一下过渡到一个比较寒凉的一个气候，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减少这种户外的这个活动啊，相对来说这个运动量呢也减少了，我们的气血运行呢肯定是不如夏季的这个旺盛。同样呢，我们秋季的这个饮食啊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一到秋天了，天气冷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胃口也打开了啊，一下子
2: 是食
1: 欲啊，对，特别是想吃一些辛辣的啊，比较开胃的啊，这样看着让人很有食欲的，或者一些比较温热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吃起涮火锅，我们吃点羊肉吧，涮羊肉啊，这个时节啊就会吃一些比较我们所说的比较温热的辛辣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这个其实呢也容易在体内产生一种这个燥热啊，也是会加重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之感。所以呢，就综上吧，就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看呢，秋季干燥呢其实就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气候啊，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我们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也有我们这个到秋季的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特点呀，还有我们饮食习惯的一些特点等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0: 那刚才呢我们是初步啊先请刘洋药师给我们讲了秋季为什么会干燥，而且大家会有哪些表现。那么如果您恰巧也有这些表现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找到源头了，就是因为季节啊。确实是啊，我这段时间就觉得嘴唇特别干，觉得哎呀抹了唇膏都不管用，而且呢我知道因为秋季会干，我还加大了喝水量，好像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就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道适合在秋季使 用的菜品吧，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都是比较喜欢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菜肴，哎，食品，他觉得这样，哎，我也满足了这个吃，然后呢又更健康，还能缓解，或者说还能给我们身体做一些调理。
1: 今天呢就是针对像我们上面说的啊，秋季容易出现一些干燥啊的各种表现吧，不管是皮肤干燥呀，还有这个口干、鼻干、咽干呀，有的可能还会出现眼睛干涩啊等等，还有就是特别是这种呼吸道方面的这种干燥，因为呼吸道我们知道呢它其实是喜欢湿润的啊，如果那个特别干的情况下呢，干燥的空气呢其实是可以使我们这个呼吸道的黏膜的这个防御功能是会出现下降的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季节呢其实也是一个流感呀高发的一个季节啊，各种感冒啊，各种病毒啊啊，甚至细菌的侵袭呀，都会导致各种呼吸道的感染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季节呢，我们首先一定要保证我们体内的津液充足啊，我们要更好的去滋阴啊，润燥，然后呢养胃生津所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广东地区比较有名的一道药膳叫什么呢，叫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这个呢这个菜肴呢其实制作起来也很简单尤其是适合那个秋季啊，这种干燥，缓解这种干燥的这个情况不光说只有那个广东地区适合，像我们北方呢其实也可以吃一下这个
0: 更愿意喝汤哈
1: 对对，但是现在呢好像北方人对药膳就或者是这种，因为药膳大部分其实都是汤汤水水
0: 是的，
1: 什么粥啊代茶饮呀诸如此类的，所以现在北方人好像慢慢的，因为特别是像我们北方有很多可能有南方人在北京生活他会觉得更加的干燥
0: 是的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北方人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特别是北京的气候啊也很干，
0: 真的很干，
1: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药膳呢来很好的去滋补自己
0: 没错
1: 然后这个药膳呢就言归正传吧，就是具体都需要什么食材呢其实特别简单，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这个叫药食同源的食物一个叫北沙参一个叫玉竹这两个食材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也不可以说我们用量特别的多哈我随手一抓一把就放进去了因为它毕竟它也是药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它的这个克数的限定
0: 没错没错
1: 一般就是
0: 十克多了少了都不行少了没效果多了肯定过了哈
1: 少了就是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你要是多了的话吧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嘛它也要看体质的也要看你就是说能不能适不适合这个药膳所以我们一开始吃的时候呢建议呢就是一般就是十克就可以了最好用家里面有那种小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小电子秤给它称一下然后你自己第一次称一下以后你就心里就
0: 能看个差不离了
1: 对对对对对就差不离了我们其实中药也不会说特别严格
0: 没有那么精
1: 对对一般它会有一个范围比如说5克到12克诸如此类的所以咱们这个药膳呢也是一样的你就准备个10克左右但是也别太多别一下子20克了那就不太合适了
0: 对
1: 然后我们说了它主要的这两个北沙参一定要是北沙参千万不是南沙参因为你不要说沙参不要这么简略因为有北沙参和南沙参我们这里面说的主要是北沙参然后呢还有就是
0: 多问一句这北沙参和南沙参有什么不同
1: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北沙参的它这个滋润肺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滋阴润肺的效果好
0: 所以就更适合最
1: 近的时间它比较适合跟这个玉竹它俩一起就更好的一个是滋肺一个是更好的滋养胃说白了都是更好的滋补我们体内的阴滋阴所以滋阴润燥嘛所以一个是滋是那个肺阴一个是滋这个胃阴所以它俩合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还有就是要说要用这个老鸭我们什么叫老鸭呢
0: 对呀
1: 什么叫老鸭老鸭多老算老呢
0: 对
1: 至少得养一年以上的对但是这个就肯定得去这个正规的途径去买了
0: 对
1: 就是说药咱也不会看呀
0: 是啊我怎么知道它养了一年养了半年呢
1: 是所以就是也一定要去那种可靠的商超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这种那个什么呀就是可以信赖的一些品牌吧去购买他人家就会告诉你这是不是老鸭
0: 对为什么 要老鸭呢？我们会觉得，哎，不是应该吃嫩的吗？像比如说吃鸡也是，买这种小嫩鸡，是不是？
1: 不是不是，老鸭它的这个滋补的效果是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我们一般都为什么叫老鸭汤呢？你就从这个名字上，它为什么不叫嫩鸭汤？
0: 是的，
1: 就是咱们吃的不是说是它这个嫩劲儿，咱们就是这个老鸭，它的滋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但是我觉得一说是老鸭，可能那就不是吃肉，主要就是喝汤了。老会不会肉会
1: 不不不
0: 老一点
1: 并不会，并不会。它一年以上的这个鸭子呢，它其实吃起来口感也是还是可以。

0: 玉竹呢，就是一般这个药材呀，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说特别使劲的去给它洗、
1: 哦、
0: 不能像洗菜的那样洗啊，就是适当的漂洗一下就行
1: 了，就药劲洗没了是不是？
0: 对，就因为它有一些有效成分它是溶于水的，
1: 嗯
0: 啊，你使得太大劲了，洗得它就是恨不得就揉又揉又搓又干嘛，
1: 然后再泡一泡什么的
0: 啊，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嗯、
0: 啊。泡呢是我们一般煎煮中药的时候一般我们还是会泡一泡，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这个沙参玉竹呢，因为一般切的都是那种小薄片、
1: 嗯、
0: 也是比较容易那个就是煮透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煮的时间长、
1: 嗯嗯、
0: 你在准备老鸭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沙参玉竹啊用那个冷水啊，我们所有的药材记住了，浸泡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
1: 嗯、
0: 千万不用搁热水啊、
1: 嗯、
0: 一定要用冷水、
1: 嗯、
0: 冷水呢你可以给它浸泡一会儿，浸泡了之后呢，差不多这个老鸭你也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们给它就是切块，然后一定要焯水，
1: 嗯
0: 啊，焯完水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我们泡好的这个北沙参呀，还有玉竹啊，还有这个生姜，
1: 嗯，
0: 生姜差不多切三片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都给它放进锅里，然后呢也是要加适量的这个清水、
1: 嗯、
0: 就跟我们正常煲汤一样啊、
1: 嗯、
0: 大火烧开了之后转小火、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锅盖稍微给它盖上点、
1: 嗯、
0: 留一个小口让它慢慢的咕嘟着、嗯、啊就这
1: 文火煮一会儿、
0: 啊、对，文火炖到这个把这个鸭子呀炖烂了，
1: 嗯
0: 啊，用筷子炸一炸、
1: 嗯、
0: 炖烂了，哎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再加点盐，适当的调味、
1: 嗯、
0: 啊，根据您的口重口轻、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盐呢我们也要控制哈，盐量也不能太，
1: 尤其老
0: 听
1: 朋友
0: 对，
1: 有这个高血压的啊，
0: 对，
1: 高血压的得严格控制，
0: 没错，就这个呢，所以这个盐呢我们最后再加，就根据您每个人的口味、
1: 嗯、
0: 啊，然后你适当的加一点盐、
1: 嗯、
0: 啊，这个汤呢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可以滋阴润燥啊，然后还可以养胃生津，就尤其适合这个就是我们秋季啊，我们讲这叫燥邪当令、
1: 嗯、
0: 啊，然后喝这个汤呢就是可以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这个啊各种不适，
1: 嗯，
0: 然后呢再具体讲讲啊这些里面这些食材都有什么的功效啊、
1: 嗯、
0: 大家也是平时呢也不光是可以炖包老鸭、啊、
1: 我也可以各种其他的，
0: 可以呀、啊、对呀、啊、只要这个适合你啊、
1: 嗯、
0: 你都可以吃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啊、
1: 嗯，
0: 其实都是有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滋阴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沙参呢，特别是我们要说北沙参啊，不说一定要说北沙参，
1: 北沙参啊，
0: 一定要强调是北沙参、
1: 嗯。
0: 北沙参和南沙参它的来源是不同的，功效也是不同的。
1: 嗯、
0: 这个北沙参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清热、可以养阴、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是可以润肺止咳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种就是肺燥干咳呀，或者是咽干口渴呀啊这样的一个朋友啊。服用这个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效果，然后搭配这个玉竹呢，玉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阴润燥啊，生津止渴啊这样的一个一个中药材，它就可以改善这种阴虚燥热所引起的这个身体不适。
1: 嗯，
0: 像我们说这个老鸭，为什么用老鸭，为什么不用鸡呢？
1: 嗯，
0: 因为老鸭呢，它其实是性凉的。
1: 嗯。
0: 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可以养胃，
1: 嗯
0: 啊，这个还可以利水消肿，
1: 嗯，
0: 所以呢在秋季呢我们喝这个老鸭汤呢，就是不光是哎能补充我们身体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损失的这种阴液啊，也能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各种像什么口干呀、舌燥呀、皮肤干燥呀，
1: 嗯，
0: 还有是干咳少痰呀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肺燥啊，肺燥咳嗽就是没有痰，就是干咳、
1: 嗯、
0: 啊。这里头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中的这个啊，北沙参和玉竹啊，它其实对这个肺，尤其是北沙参，它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呢，老鸭汤呢，就这个老鸭呀，为什么用老鸭？就是因为老鸭呢，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那种就是小鸭是不能比拟的 啊，
1: 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成长，就是养丰富是吧？
0: 对，它的营养成分呢，就是哎，也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这个肺部的免疫力、
1: 嗯、
0: 啊，就减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几率。另外呢，就这个老鸭汤呢，它不光是有这个像我们说的滋阴呀、润肺呀、止咳呀，它有很好的一个养胃生津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它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 它有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作用。而且其实老鸭汤呢，它不油腻，它是一个比较易于消化的。

0: 对、
1: 啊、对，
0: 它并其他的汤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它并不油腻。
0: 对
1: 啊，而且就是所以呢，就是喝完这个呢，它哎，包括像里面的玉竹，它也有养胃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啊，就可以缓解这种就是啊，因为这个秋天呀，就是秋燥嘛，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津液的不足啊，胃液分泌的这个过少呀，然后喝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增强这个消化功能啊，还可以缓解食欲。有的人可能到秋天食欲很旺盛，但有的人呢，可能一季节一交换一转换的时候，他反而出现这种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哎，喝这个汤特别好，而且呢还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因为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啊，本身呢它们都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
0: 嗯
1: 啊，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啊免疫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秋季呢其实是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
0: 是的
1: 啊，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防御疾病的这个能力、
0: 嗯、
1: 啊，所以呢适当的来一些这样的一个药膳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当然在你正常的治疗啊正常的服药的基础上、嗯、啊，至少有一个这种养生的这么一个态度，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养生的一些常识、
0: 嗯、
1: 啊，其实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
0: 嗯、
1: 对，在服用药物的辅助之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
0: 的，
1: 其实这些食物也很容易获得，
0: 是的，
1: 但是呢购买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药店、
0: 嗯、
1: 或者是去医院、
0: 嗯、
1: 因为中药材呢它就是市场上面伪品很多、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像不要随便就说去个药材市场、
0: 嗯、
1: 啊，那里面可能就是容易就是买到那个
0: 假的、
1: 啊、
0: 或者
1: 对、
0: 啊、
1: 就容易可能会不合适，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途径啊，然后就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选取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药材，而且这个药材呢就是家里面储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中药呢、
0: 哦、
1: 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
0: 嗯， 嗯，
1: 并不是所有的中药呢都适合放在那个冰箱里，
0: 冰箱里，对对对
1: 对，这其实是不合适的、
0: 嗯、
1: 除非你那个药是抽真空的、
0: 嗯、
1: 那种密封的那种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你只要给它开开盖之后呢就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因中药它怕湿，
0: 嗯，
1: 特别怕潮湿、
0: 嗯、
1: 所以你就说放在厨房呢、嗯、厨房里面就其实就不太合适、
0: 嗯、
1: 对，所以最好就放在家里面，就是比如说客厅的储物柜里面呀、
0: 嗯、
1: 什么的啊，或者是有的家里面可能是铺的那种地暖、
0: 嗯、
1: 啊，那种就是可能要稍微的就别正好接着、那个、
0: 别离地暖
1: 太
0: 近了，
1: 对对对，
0: 烤干了，对，
1: 然后一定要看看这个中药，就你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霉变呀、
0: 嗯、
1: 长虫子呀、
0: 嗯、
1: 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可以少量多次的购买，
0: 对对，
1: 也不建议就是储存的这个时间
0: 太长
1: 、哦、对，然后就咱们现用现买、
0: 嗯、
1: 吃完了就哎再去买新的、
0: 嗯、
1: 就一次别买太多啊、
0: 嗯、
1: 所以就这位汤呢还是挺适合大家来那个秋季服用的，
0: 嗯嗯，对对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些中药材在市面上能买的途径很多，有的真的是能卖个天价，那药材可能跟黄金价钱差不多，所以就很怕老年朋友上当，所以就是说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开或者到正规的这个药店去买、
1: 嗯、
0: 而且呢药材我也了解了一些啊，就有的好像你什么样的制作过程，
1: 嗯，
0: 也意味着它最后的这个药效也是不同的
1: 啊，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炮制
0: 啊，对，
1: 就是炮制工艺，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您要是在市面买的，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工艺
1: 啊，
0: 啊
1: 对
0: 对
1: 对，你像就是像什么何首乌，
0: 嗯，
1: 为什么最近就经常会说何首乌会出现一些肝功能损害的一些报道？
0: 嗯、
1: 其实跟它的制作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啊、
1: 比如说传统的我们传统的工艺就会九蒸九晒，
0: 啊、嗯、对，
1: 这样就会更好的去除它的
0: 就什么酒制的这种，
1: 对对 对， 对，就是减毒增效什么的。嗯、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嗯、
1: 它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
0: 为什么是九制呢？
1: 对，
0: 它是八制呢，
1: 对，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0: 的，
1: 对，所以说如果没有遵循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工艺去做它的话、
0: 嗯、
1: 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就是服用
0: 反性的效果、啊、
1: 对对对，
0: 甚至吃出一些问题来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中 中药材即便是药食同源，它也是药嘛，药食同源，
1: 没错。
0: 所以呢，它又是各种搭配在一起，所以真的是建议您到中医院去开，或者说您咨询一下，就是不知道它这个，比如说两药品啊放在一起会不会冲突啊，或者说不冲突，它互相之间是不是一个促进，是不是一个集结作用，会不会互相减药性等等，这些咱们就不太了解了，还是应该咨询一下专业的我们些药师，
1: 对对，
0: 他都会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啊。
1: 对，你像市面上经常会有一些饭店呢，他也会推出一些药膳
0: 啊，现在有很多，
1: 对对，有很多，
0: 会会
1: 这药膳这现在是对是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对
1: 对，包括还有这种中药冰淇淋，
0: 嗯嗯，
1: 现在就是还有中药咖啡，
0: 嗯，
1: 就什么陈皮咖啡什么之类的啊，就这种陈皮水，对对对，什么熬夜水，其实这种吧，你要说它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未必，
0: 就别这么想，
1: 对你就是作为一种尝试吧，
0: 嗯嗯。
1: 对，因为这种养生呢，它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而且它是讲究一个日积月累，而且还是要就是针对你个人的体质，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0: 嗯，
1: 不是说我这个喝个一天两天了，我立马就能见效果了，
0: 嗯，
1: 对，但是这种创新其实是提倡的，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嗯，从消费者的角度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奇的体验
0: 啊，这倒是
1: 啊，然后给商家的角度呢，它其实也是开拓了它的这个经营的一个那个
0: 赛道，新的模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呢也是
0: 新的赚钱方法，
1: 没错，就是其实就是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嘛，
0: 嗯，
1: 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
0: 嗯，
1: 其实中医药嘛，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宝贵的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财产，我们的财富，
0: 嗯，
1: 对，就是特别是做我们中国人，可能现在呢大部分人呢就分成中派西派，有的人就觉得就西药好，有的人可能就中药好，
0: 嗯，
1: 其实呢还是要就是中西并用吧，
0: 啊，是的，
1: 但是中药这个毕竟是我们的这么五千年来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叫什么，嗯，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生命啊，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0: 嗯嗯，
1: 所以还是值得去被我们继续去发扬，
0: 对，
1: 继续去这个传承的。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结合现在你看像刚才说的中药冰淇淋、嗯、虽然觉得可能从养生的角度未必什么、嗯、
2: 但是好像在吃冰淇淋、嗯、但是如果它有一点点养生的
1: 对呀、
2: 啊、那我肯定会选它不选那普通冰淇淋
1: 对呀、啊、但是你就是会给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传递就是包括我们平时老百姓就会传递一种养生的一种理念、
2: 啊、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像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食材、
2: 嗯、
1: 它本身它就具有养生的功效、
2: 嗯嗯、
1: 但是呢我们毕竟不是说人人都是学过中医中药或者是营养、
2: 嗯
1: 什么这方面的、嗯、所以呢就现在就像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很好、
2: 嗯、
1: 就让大家慢慢的就从平时、嗯、哎，就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至少我知道这个药它是寒性的它是凉性的、
2: 嗯、
1: 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不能吃
2: 嗯，
1: 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再像你说 的,
2: 是的
1: 哎，我们两个药配伍啊什么的、
2: 嗯、
1: 就是可能就慢慢的就需要再进阶了、
2: 嗯、是的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甚至是年轻的那个小朋友、
1: 嗯、
2: 都开始在研究这个中医中药因为我那个前两天还看到一个、
1: 嗯嗯、
2: 就是朋友给我看的说你看这个小孩人家写的这个假期、
1: 嗯、
2: 我爱学中医
1: 啊、
2: 哦、就他可能是跟随父母学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 啊、
1: 哦、
2: 对其实我们可能一部分人会认为不管中医西医啊他就是治病的、
1: 嗯、
2: 看病的、
1: 嗯、
2: 但是中医在这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它的功效就是调养
1: 嗯
2: 哎这个是西医没有西药它没有的
1: 没错没错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属于这种没病强身啊、有病治病的这个理念、
1: 嗯嗯嗯、
2: 有的时候我们说人他是一个整体的循环的多多少少他可能都有一点不平衡
1: 对
2: 啊这种哪儿稍微欠缺一点哪儿稍微高了一点其实用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饮食来调理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1: 没错就像我们中医就会有治胃病的理论、
2: 嗯、是的
1: 胃就是不是说胃疼的那个胃啊、嗯、就是胃就是没有发生的
2: 对对对
1: 啊胃病先防
2: 对
1: 啊
2: 它是一个预防的
1: 对其实这是更高端的
2: 哎没错没错
1: 啊比你有病治病这个其实是更高端的、
2: 嗯、是的
1: 对
2: 确实
1: 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就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首先你要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认识、
2: 嗯、
1: 你至少知道你是什么体质
2: 啊，没错
1: 啊，
2: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药膳虽好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是药三分毒
2: 嗯，
1: 咱们也不能说就是逮了就吃
2: 嗯，
1: 对所以像有一些就是药膳呢大家一定要先清楚它的功效
2: 嗯，
1: 啊，然后再结合自身如果自己实在不好判断自己的体质呢建议还是要咨询这个医师
2: 对,、
1: 啊、
2: 对是的
1: 因为有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咱们可以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啊、嗯、你是寒性
2: 阳
1: 热性 啊这个阴虚啊什么阳虚啊这种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
2: 嗯、
1: 对基本上不会差太多、
2: 嗯、
1: 对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您是属于那种就是体质比较特殊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嗯

0: 就还是要经常去咨询一下医生。
1: 对对对，
0: 中医师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身体它好像也会随着季节呀、您的状态呀、心理呀、大环境等等等等等因素，它会有一些转变，当然不会说变化特别大，但是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作为中医的角度和理念。其实如果在用一些中药或者药食同源的调理的时候，就会给您做一些调整了。
0: 没错，
1: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吃一味中药，或者说吃一个中药的汤药，你这次去可能是20种，下次去可能是21种，过两天可能有17种，它每次都不一样，而且呢这个药量放的也不一样
0: 啊。对对 对，
1: 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医它是跟随您的体质、随时来调整的。
0: 没错，
1: 就最起码一个月您得去一次稍微调一下啊。
0: 对，我们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节气，就像为什么您录这节目叫节气养生呢、就根据不同的节气，你的体质，我们人嘛，人要中医不天人合一嘛、你是要就跟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节气你是要配合上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你要呼应上的、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这个节气在进行变化。
1: 是 的，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千万别就是自己一副药恨不得就
1: 吃一年两年，
0: 对，那样就不对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一定要及时调整、就是说任何的药，再好的药，哎，也是要定期去复诊的。对，就像您说的，有可能是调整一下药量啊、有可能是调一下药味呀、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1: 没错，没错。
0: 对，
1: 这点其实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一样。
0: 对，
1: 西医给你开药也说您得去来复查，
0: 没错，
1: 我看是不是调药，看看有没有副作用，看看是不是有作用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啊，就这道汤品啊，我们也说它药食同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它很好，但是它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有啊，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老鸭呀，它是性凉，然后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它也是偏凉性的、所以像这种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人呀，它就不适合吃，脾胃虚寒就经常感觉这个，就比如说有的人胃疼，他就是喜欢就是拿热水袋捂着、就是洗热的这种、不像有的人他比如说胃疼，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是那种热性的，他反而喜欢凉，喝凉水他觉得 OK 了、
1: 很痛快，
0: 对对对，就这种虚寒胃痛的这样的人，就还经常容易那个腹泻的这样的人、一般呢就不建议喝这个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是特别清楚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喝完之后呢你就拉肚子、或者是肚子疼，那您就说明你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寒症
1: 啊，它有点寒凉，
0: 对，本身
1: 有反应了，
0: 对，本身就这个药就是因为我它那个清润嘛，所以它稍微就有点寒凉、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感冒了，我们说这个汤比较适合什么呀，就那种风燥的那种咳嗽啊、就是我们没有痰就这样的咳嗽你可以喝它，但是如果你最近呢就是属于那种风寒的咳嗽，因为马上天儿也冷了、有可能有很多人呢就是风寒感冒了、就属于这种风寒的寒症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啊，那你就也不太适合就是喝这个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痛风啊，痛风这样的人群、就是尽量的不要、不建议喝这种就是肉汤，因为这老鸭汤呢它也是含有一定的这个嘌呤、所以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痛风患者呢就出现这种尿酸增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尽量就是也别喝这个了。
1: 好，这个我们是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如果呢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说能不能喝这道汤，那么您可以到这个中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会根据您的体质给您一些建议的啊。
2: 秋季日常饮食保健要把握哪些重点，有哪些误区要特别注意呢？请继续收听记者马千惠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的采访录音。
1: 那么了解了这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沙参玉竹老鸭汤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秋季的养生重点了啊。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秋季有哪些养生重点，有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听出来了啊，秋季其实最烦的就是一个燥。所以我们秋季养生的重点呢，这个第一条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滋阴润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吃一些就是这种滋润呀防燥的一个食物。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呢，还可以吃点梨。但是梨呢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了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越来越冷了，等到那个秋分之后呢，其实就建议像梨呀、什么这些也要稍微少吃一点了，但是现在呢还可以吃一些啊，还有像百合。

0: 百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滋阴呀、润肺的一个食物，还有银耳，百合、银耳、莲子羹
1: 啊，对对，这属于秋冬季节
0: 对
1: 常用一
0: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这个其实这百合、银耳、莲子羹，你只要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腹泻的那样的，特别容易这种叫什么虚寒胃痛啊、腹泻呀、这样的人，其实一般也是可以吃的，
2: 对
0: 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蜂蜜。啊，一般就是我们建议有一种说法，就是早上喝盐水，晚上喝蜂蜜水，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如果您血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其实晚上呢来一杯这个淡淡的蜂蜜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啊，另外呢，就平时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你可以喝温开水呀，也可以喝淡茶呀，什么的，这样都挺好的啊。还有就是可以喝一些像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啊，啊，都是挺好的一个。滋养这个肺胃之阴的啊，这样的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为食物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滋阴润燥，然后呢，我们还主要还要什么呀？养肺润肺。啊，因为
1: 这个时候咳嗽的也多。
0: 对，秋季呢，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肺脏，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说呢，就是肺为焦脏，然后它是喜润恶燥。他不喜欢燥，他喜欢润，他喜欢滋润，啊，所以这个季节的这个燥邪呀，其实就特别容易伤肺，啊，所以我们要保护肺脏，啊，不光说是要滋润它，而且呢，我们尽量呢，就是避免吸入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和粉尘，就是如果能戴口罩呢，就是特别是一些敏感的人啊，对，比如可能对冷空气都过敏的这样
1: 的
0: 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有冷空气呢，他就咳咳咳咳嗽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戴上点口罩，
2: 对对，
0: 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啊，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深呼吸。对对，深呼吸，自己没事多深呼吸一下，然后另外呢就可以再做一些像什么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啊，又不是很累，然后但是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增强我们的肺功能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刚才说的是滋阴的一些食物，再介绍一些润肺的食物，比如说像什么枇杷，枇杷这个季节也该上了啊，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还可以吃点这个罗汉果
1: 啊，
0: 罗汉果也是可以泡水的啊，罗汉果也是稍微寒凉一些，所以也不能那个，而且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你本身
1: 秋季好像就容易大便干燥
0: 啊，是，所以分人嘛，如果您就是属于秋季是这样，它有干燥的，它也有那个腹泻的。
1: 哦，对，因为秋季还容易腹泻啊。
0: 对对对，就
1: 是
0: 什么样的人群它都是会有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所以你就罗汉果呢可能就要适量的吃，还有杏仁啊，杏仁其实也特别好的一个润肺的一个食物啊，但是也是要适量啊。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调整这个起居。秋季呢，就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提倡早睡早起，对，但是呢，就是哎，早睡早起呢，其实就是特别是早睡就可以顺应这个阳。阳气的收敛，然后早起呢是可以使这个肺气得到这个舒展，所以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我们要提倡这个早睡早起，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啊，我们虽然说老话有这个春捂秋冻啊，但是你过了白露之后呢，其实就不提倡再露了，就不能露你身体的部位了，
1: 对对对，是的，现在已经过了白露，而且马上就要秋分了，更凉了，
0: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保暖了，避免受寒啊。然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呀，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啊，尤其是这个注意像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脚部的保暖，脚部的保暖尤其重要，
1: 对， 对， 对，
0: 啊，这个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身体的阳气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一定要把，
1: 我跟中国人也特别讲究就穿袜子，就别露脚，
0: 没错，对，一定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啊，可以适当的呢也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散步啊、爬山呀啊都可以，但是呢就不要做一些就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过劳过累的那样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嘛，啊，也是怕感冒，另外呢就是说也是这个季节呢也不要避免这个阳气过多的这个耗散，啊，所以要避免这种过度的劳累，啊，另外呢就是在秋天呢一定要调节情志，就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心情
1: 悲秋了哈，
0: 没错，特别容易受这个季节的影
1: 响，
0: 就
1: 是
0: 天气的影响，就可能阴天了，哎，立马
1: 心情也不太好，
0: 对，就压抑了，对，就像您说的，在看见这种什么万物凋零啊，秋风瑟瑟呀。 所以这个时候要想一些，其实秋景也很美嘛。
1: 是，其实北京的秋天很
0: 美，很
1: 美，而且特别特别短。
0: 没错，对，
1: 就要抓住这个秋天美景的尾巴。
0: 对对对，其实北京真的秋季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情绪方面呢，就可能得不到宣泄。
1: 嗯。
0: 然后呢，再看到这种萧瑟的景象，或者是有时候一个人待着，
1: 哎，
0: 站在这种比较荒凉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
1: 一阵秋风落叶扫过。
0: 对。
1: 觉得哇，好凄凉啊，好孤独啊，这种
0: 容易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情节的这种就是这个情志的调节，
1: 嗯，
0: 也要保持这个心情的这个舒畅，
1: 嗯
0: 啊，就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然后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养生的重点，
1: 嗯，
0: 下面再跟大家说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啊，首先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少吃这种辛辣油腻呀，或者是这种煎炸的这种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1: 啊，而且这时候吃煎炸的时候也容易上火，本来你就燥，你就
0: 对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就是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嗯，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自己的口腹之欲，
1: 嗯
0: 啊，尽量要吃一些润的呀，嗯，清润的呀，就是让您汤汤水水的那种
1: 啊，
0: 就会让你觉得哎稍微的缓解一下，
1: 已经很燥了，您就别再添把火了，
0: 没错没错，到时候这个上火，像您说的上火，其实也很难受，
1: 对
0: 对
1: 对，就这个季节很多人就比如说鼻子干流鼻血，
0: 嗯，
1: 然后脸上会起包啊什么等等，这
0: 对对
1: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啊，
0: 对对。另外呢就是也别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从夏天过来了，这时候冰淇淋肯定就不能再吃了，
1: 太凉了，
0: 对对对，这样都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肺胃的这个阳气，
1: 嗯
0: 啊，从秋天开始我们就一定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了，不能过度的损耗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秋季呢它也是个瓜果丰收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啊，现在是葡萄啊、西瓜呀，啊，什么的全都有了，
1: 嗯，
0: 然后梨呀，啊，什么的，嗯，就这些水果呢是好，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
1: 嗯，
0: 但是它都是很寒凉的，
1: 嗯
0: 啊，所以就这对于这种生冷的瓜果呢，嗯，我们是也要注意适当的这个食用，
1: 嗯
0: 啊，不能说就是敞开肚子吃
1: 啊，对对对，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0: 要有节制，
1: 对对对，
0: 适量的吃，啊，还有就是运动方面，像我们刚才说了，运动呢就是不要时间太长，
1: 嗯，
0: 运动的强度呢也不要太大，
1: 嗯，
0: 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
1: 嗯
0: 啊，也损伤阴液，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运动时间呢也不能太长，最好就是别在这个就是早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运动，
1: 嗯，
0: 一定要等稍微的太阳升起来了，
1: 对，
0: 就是有点阳气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们再进行运动，
1: 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不热但是呢又不冷，
0: 对，
1: 挺适合运动的，
0: 对，
1: 睡醒了午觉出去锻炼锻炼也挺好 啊，
0: 是的，就别一大早上恨不得天都没亮就出去运动，其实也是不提倡这样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运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更换衣物，
1: 嗯，
0: 也是避免这个受凉
1: 啊，是的，
0: 啊，
1: 是的，对。
0: 然后呢在起居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这个空气流通，
1: 嗯
0: 啊，因为秋天呢我们都说是一个流感高发的季节，
1: 嗯，
0: 啊，就特别是在往后秋冬交替的这个时候就更容易了，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们室内的这个环境啊通风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虽然说天气冷了但是也要通风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可能这个空调呢大家可能也不太会，
1: 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不开了，
0: 啊，对，也不太会开了，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这个通风，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啊，
1: 嗯，
0: 睡眠的时候呢啊尽量别这个俯卧啊，俯卧又容易影响你这个肺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你的呼吸，尽量要就是侧卧，
1: 嗯，
0: 侧卧睡会好一些，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个人的卫生，
1: 嗯
0: 啊，这时候一定，因为我们说了嘛，它是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嘛，
1: 嗯，
0: 所以在公共场合呢，最好就是还是戴口罩啊，
1: 嗯，
0: 然后一定要勤洗手，
1: 嗯，
0: 啊，一定要最好就是避免自己，因为我们整个在秋季的时候，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啊，其实是本身受燥邪影响嘛，
1: 嗯，
0: 它就会弱一些，
1: 嗯，
0: 对，特别是我们的呼吸道，它就出就是没有那么，它因为干嘛，它就没有这个濡养，
1: 嗯，
0: 就是湿润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个防御功能会更强，
1: 嗯嗯，
0: 因为太干了我们防御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嗯嗯，
0: 所以就特别容易被这个什么病毒啊什么细菌啊侵袭，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嗯，
0: 戴好口罩啊，避免去就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是流感密发的这样
1: 的
0: 地方，
1: 啊，是的是的，对对对，
0: 嗯，
1: 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就别去人太多的地方，您不妨到这个户外呀，啊，郊外呀，啊，去走一走，
0: 对，
1: 其实更好，啊，
0: 季节现在这个气候其实除了早晚会凉一些其实还是挺好的，
1: 对对，因为北京这个最美的秋季就20天，
0: 对，
1: 不妨出去。

0: 走走啊，
1: 没错没错，
0: 也能缓解一些悲秋的情绪，
1: 对，
0: 然后也远离一些病毒聚集地啊。
1: 没错没错，多去大自然，然后去看一下这个秋天的美景，看看红叶啊什么的。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去去香山呀、什么都
0: 是
1: 很好的啊。
0: 下面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发生哪些问题呢？或者说是出现哪些不适呢？
1: 秋季呢，我们老年朋友呢，其实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嘛。所以在秋季呢，这是一个过渡。虽然说北京的秋季很短，但是呢，它也是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呼吸系统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这个感冒啊，因为这个秋季的它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啊，特别是从比如说从30多度一下子就变成10多度
0: 啊、
1: 这个气候的转换，
0: 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对，
0: 突然来了一场秋雨啊。
1: 对对，而且呢也是容易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些细菌病毒啊容易滋生的一些季节，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些呼吸道。所以呢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免疫力呢是会相对低下一些啊、就本身就容易感冒。所以呢对于在秋季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预防感冒。就是如果这个发生感冒了呢，自己如果在家比如说3天还不见好、或者是咳嗽时间特别长啊，甚至就比如说发烧3天都不退，就这种情况呢，建议还是及时要去医院就诊，因为避免呢进一步，比如说发展到你的这个肺部发生肺炎了，可能就相对就麻烦一些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咳嗽，我们都说秋燥嘛，秋天它这个本身就比较的干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干咳无痰呀，或者是痰少啊，但是特别黏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想咳又咳不出来，啊，就这种呢也是啊。除了就是我们要吃一些平时多吃一些滋润的呀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之外呢，也是要如果老也不好的话，还是建议及时的去这个医院就诊。另外对一些本身就有一些肺部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慢阻肺，
0: 是的是的，
1: 支扩啊这样的
0: 咳喘的这种
1: 咳喘哮喘，
2: 对，
1: 这样的老年人也是就是尤其要注意了，因为这种就是秋季的这种干燥寒冷的气候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另外呢就说完呼吸系统了，就是心血管系统方面也
2: 是
1: 的、
2: 是的
1: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血压容易出现这个波动因为这个秋季呢就是气温下降了，我们都说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嘛，它血管就是该出现收缩了所以呢就是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这个容易升高。就平时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是高血压呀、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血压和血糖糖呢一般我们在家里面都能进行这个监测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吃降压药也好吃降糖药也好一定要经常进行监测特别是对于这个季节交换这个时候，比如说到秋季了你平时吃降压药比如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秋季了之后呢，特别是气温渐渐转凉了突然发现这个血压这个升高了我们原来吃降压药不管用了就因为我们老年人他血压调节能力本身就会差一些，就是血管的这个弹力呢就会差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要否则呢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就是既往呢有冠心病史的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了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冠心病的发作如果呢在家里面出现这种胸痛啊胸闷呀、心悸呀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就是特别的发生的特别突然的时候呢如果身边有这个药物比如说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速效救心丸，因为老人可能他都知道可以及时要服药另外呢就可以要及时的打120这个就是不要再那个拖了像消化系统呢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有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有可能就是因为秋天嘛天气转凉了，老年人的胃肠的这个蠕动也减慢了它消化功能呢可能就转弱，有可能就会出现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呀腹泻呀这样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便秘 啊，其实便秘也是困扰很多老年人的一个问题。
0: 对，就一部分是拉肚子，一部分是便秘。
1: 对，拉肚子的少，大部分还是便秘的多，因为他本身这个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就减弱了，而且他的这个津液呢不足，就是他胃肠的，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水分呢，他就会比我们要少一些啊，他而且本身他虚，就是。

0: 老年人一般容易发生这种气虚便秘，啊，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这个秋天本身就干燥啊，然后如果你再出现这个水分摄入不足的一个情况呢，就更容易还发生这个便秘，啊，另外就是还有就是皮肤干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就皮肤瘙痒是，
0: 对，
1: 一到秋天就会让老年人很头疼的问题，
0: 没错，对，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湿，啊，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洗完澡，因为老年人就是洗澡其实也不建议特别的勤，啊，就肯定不能像年轻人
1: 似的，
0: 对，因为本身油脂分泌就没有那么旺盛了，啊，然后加上这个秋季呢，本身就容易干燥，就应该出现这种干燥啊、脱屑呀、啊瘙痒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啊，建议不要使劲挠，你要挠坏了，它容易发生这个皮肤感染。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特别是老年朋友呢，尽量还是要多做保湿，就是可以选择，就是因为很多这种各种配方的这种就是护肤的呀、保湿的呀，啊，就是比如说像维生素E乳膏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诸如此类的，
1: 很多医院都有
0: 自己的，
1: 很便宜，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自己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多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多补充水分，但是睡觉前就是一定要少喝水，啊，老年朋友一般不建议就晚饭后就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饮水量，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有这个啊风湿关节病的啊这样的老年人，他也是容易增加这个啊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发作，啊，另外呢就还有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秋季呢它可能天气转凉了，户外活动就少了，啊，然后我们说嘛，你要照阳光嘛，经常要在阳光下面才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然后你才能保证你的这个啊这个钙的生成，因为老年朋友他本身多多少少他都会存在这个骨质疏松
1: 的
0: 问题，特别是如果有些老年朋友还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呢，在就是天气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保证足够的这个户外的光照的时长。
2: 听众朋友，做好秋季养生功课，能让我们更好的迎接寒冷的冬季。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10: 妈妈，
11: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0: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
12: 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3: 当然可以啦，
14: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15: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旧大陆物种实现交换迁移，并跟随人的流动，涌入各个角落。玉米、番薯、马铃薯、番茄、南瓜、辣椒等30多种美洲原产作物来到中国，落地生根。为了使它们登上中国人的餐桌，明清农学家士绅们使尽了浑身解数对其推广、改良、开发利用，掀起了一场饮食上的革命，以致几百年后，美洲作物成为今日中国人饮食和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农作物是怎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番薯究竟是谁引进，又是谁驯化培育的呢？它是怎样从稀有之物变成了穷人的食物？玉米和马铃薯对清朝人口爆炸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辣椒的引入又是如何推动国人舌尖上的革命？而西红柿引进以后，为什么被耽搁了几百年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美洲作物引发的饮食革命。物种的流传不比文物，讲究个传承有序，能够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但任何新物种的引进往往不止一次，番薯的传入路径也是如此。虽然哥伦布早在1492年12月13日就注意到海地岛某村的印第安人在所有土地上种满了甜薯，味道像栗子，并在返航时带了一些在路上吃，但番薯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却是16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说到番薯的传入路线有两个，一个是由海路传入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另一个是由陆路传入云南。再往下细分，又有东莞人陈毅1582年自越南带回土产薯，栽植东莞花坞；闽商陈振龙1593年从吕宋（今天的菲律宾）引甘薯藤种回乡试栽等多条途径，以陈振龙及其家族对推广番薯的影响最大。陈振龙。

也因此被称为番薯之父。陈振龙16世纪70年代前往吕宋经商，那时西班牙人刚着手建造马尼拉城，对前来贸易的华人，尤其是闽商敞开怀抱。他们不仅把这个群岛命名为菲律宾，还带来了哥伦布发现的田鼠，把它传到亚洲各地。长期在吕宋经商的陈振龙看到了漫山遍野种植的番薯，就萌生了一个引种国内的念头。经过跟吕宋人多方交涉，万历21年，也就是1593年的5月中，陈振龙终于带着数尺番薯藤坐船回国，半年以后在福州南台沙帽池试种成功了。刚好碰上1594年福建大旱欠收，福建巡抚金学增看中番薯的救荒属性，就下令在贫瘠土壤上种植。著书介绍种植方法，宣扬番薯的优点，福建饥民也得以渡荒，于是呢，金薯的名字就流传开来了。作为印第安人带给世界的礼物，番薯确实有它其他作物无法比拟的优势。口味甘甜让它抵达中国以后很快就被人们接受，在当时还是稀有之物时，被福建的富人们当作请客或是茶点用的奇品，切成片放在盒子里。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番薯不与稻米以及其他的传统作物争地，它高产、耐寒、适应性强，山地、坡地、沙地等贫瘠的土地都可以栽培，到万历末年已经是贫者赖以充饥的不二之选，被视为穷人的食物，在闽广两省广为种植。万历36年，也就是1608年，长江下游闹旱荒，因父亲去世在上海居丧的徐光启，他听说了番薯是一种很好的救荒作物，他托朋友从福建莆田找来番薯插植在木桶当中，春暖以后连木桶一起运到上海去试种，番薯也得以翻过南岭进入长江流域。徐光启四处宣传番薯的优点，说番薯高产宜人，色白味甘，繁殖快速，防灾救饥，可做饼饵，生熟可食，不防农工，可避蝗虫等等，提议在北方推广种植。这时曾在福建任职的官员刘锡奎也有这个想法。万历45年，也就是1617年，他调任山东祁东县后，读到徐光启甘薯著以及甘薯十三圣时，恨不得马上行动起来引种甘薯。但问题在于，想要在北方生长，就得解决薯种的越冬储存问题，这个关键技术的破解一直到乾隆初期才得以实现，陈振龙的六世孙陈世元扮演了关键角色。从陈振龙开始，陈氏家族就以传种番薯为家训。在乾隆初期，陈世元因为经常往返于福建和山东之间的两地贸易，长期的客居山东胶州，对这个地方的气候土壤情况非常了解。1747年到1749年间，山东大部分接连的闹灾荒，陈世元目睹了种种惨状，就带着伙伴在1749年从福建运来了薯种，还有犁锄等等农具，以及熟练种植番薯的农民，在胶州古镇试栽。经过两年的试种，这才成功，长出来的番薯有的像拳头，有的像手臂，形状各异。在陈世元向当地官府的建议下，番薯在胶州得到推广种植。农民们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用窖藏法解决了番种越冬的技术难题以后，德州地区的农民又根据番薯的生长特性，开创了番薯在北方地区一年两货至三货的局面，为番薯在北方地区的广泛传种提供了重要保证。我们再来说说玉米。玉米同为美洲粮食作物，但是它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广度、受关注度远不及番薯。在对推广番薯极为热心的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当中，有关玉米的内容很少，不是因为它没有传到中国，而是在最早引进玉米的广东、福建各地区，有了稻米和蓬勃发展的番薯，玉米的种植发展就显得缓慢得多。再加上岭南人一直将其作为酿酒用的原料，甚至以水果食用，玉米的主

食品食用的。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200多年时间里，玉米的传播范围比较小，种植规模也不大，到乾隆年间才成为农家不可缺少的粮食作物。为什么会这样呢？凡事啊，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时期，正好是清廷无力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与有限的土地生产力矛盾的时候。清朝入主北京以后，皇帝们掀起了4次垦荒高潮，到乾隆时，开垦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凡是可以种植五谷的内地平地以及坡田都被开垦殆尽，剩下的绝大部分是待耕的高海拔山地。在18世纪中叶，一系列政策的号召下，大批的游民、流民、农民进入广阔山区，从事垦荒劳动。这时，耐旱耐寒、喜沙质土壤、生长快、产量高的玉米，就成为人们向贫瘠山地汲取生存所需的最佳选择。玉米在抵达中国200多年以后，其价值与谷相等，贮之于仓，能立数岁。其梗叶可以带薪，糠秕可以饲猪的功能才真正被人们所认识。有一种说法认为啊，美洲高产作物番薯、玉米、土豆带动了清朝中后期的人口激增，甚至声称这里面土豆的功劳最大。从人口数来看，乾隆六年全国人口大约是 1.43 亿，乾隆27年突破了2亿，乾隆55年更是突破了3亿，后来不断增长，到咸丰元年达到峰值 4.3 亿。100多年时间里，人口增加了将近3亿，正好与番薯、玉米快速推广、普及种植的时间段相重合。当然，不能因此就得出美洲作物刺激人口增长的结论。相反，正是因为巨大的人口压力、人均耕地减少，统治者才会做出引种高产耐寒作物的决定，并且大力推广。我们就以马铃薯为例，这个起初在欧亚不受待见、口味寡淡、相貌平平的作物，尽管早在17世纪50年代就被荷兰人引入中国了，但迟到了1700年才被记载在福建松溪县志里。大概是因为马铃薯主要在更冷、海拔更高、坡度更陡、更旱、更贫瘠、有盐碱的田地里生长，又容易遭病害，在滋味、耐饥和受官方关注度方面远远不及番薯和玉米，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才广泛的栽培，到民国年间才达到普及的程度。这时大家会问，究竟美洲粮食作物对清朝人口增长贡献能有多大呢？有学者估计，乾隆末到嘉靖年间，玉米、番薯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 4.63%， 而且这个估算还可能偏高。而在民国初年，玉米与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的薯类种植面积仅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7.2%， 产量仅占粮食总产量的 7.67%。基于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种植面积从清中期以后一直在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可以得出玉米、番薯、土豆对中国人口增长作用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的。当然了，要说美洲作物在中国引发舌尖上的革命的，那非辣椒莫属。如果没有了它，恐怕很多人的生活将失去很多色彩。尽管人们常说四川人不怕辣，江西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辣椒在中国登陆的地点却并非湘川赣，不怎么吃辣椒的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反倒是历史上最早接受辣椒文化的地区之一，时间大概是在16世纪末，是西班牙人起到了传播作用，沿着东南亚海道、日本到朝鲜，再到东北、荷兰到台湾这3条线路进入中国。奈何早期国人被他开出的朵朵洁白小花所迷惑了，只把辣椒当作观赏性植物，100多年以后，也就是清康熙、乾隆年间，才把它当作辛辣的调味品看待。

而在此之前，中国只有甘酸苦辛咸五味。提供辛味的有花椒、姜、浮流藤、胡椒、芥辣等，以花椒、姜等等使用最多。它的功用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去牛羊肉类的腥膻，另外一个就是去寒湿。随着山地垦荒高潮的到来，牛羊牧业的萎缩，家庭养猪养禽业发展起来，猪肉成为肉食主体。清代禽兽类花椒入食谱的比例由明代的 59% 下降到了 23%， 去寒湿的辣椒就开始异军突起了。沿着长江三角洲的水路交通，辣椒相继来到湖南、贵州、四川，找到了栖身之所。康熙23年，宝庆府志和邵阳县志中的海椒是目前见到国内最早将辣椒别称为海椒的记载，表明辣椒很可能由海边的浙江传过来。同一时期，在贵州，当盐相对缺乏时，人们想到以辣椒代盐的做法。在乾隆年间，贵州地区开始大量的食用辣椒，紧邻贵州的云南镇雄和湖南陈州府紧随其后。陈州人因其状如新月，英色淡青，老则深红，一家十余子，圆而扁，性极辣，称其为辣子。常见做法是将辣椒剁碎，混合以酱醋香油盐等，密封在坛子里，让它酒化，做成剁辣椒。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至今湘西地区每户人家家里都有那么几个坛子，里面放的全是剁椒，打开盖子，酒香和酸辣味扑面而来。有了剁椒的加持，任何平淡无味的菜都立马变得好吃起来。四川人接触辣椒的时间比湖南人晚了半个世纪，嘉庆年间各地方志才有相关的记载。辣椒入川，一部分从贵州来，一部分由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区的移民带入。虽然来得晚了点，但是它很快成为川菜中最常见的调料之一。辣椒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中国味道，辣椒加上四川本土的花椒成为麻辣香锅的底料，与醋相配，酸辣鱼的调料出现了，与酱配成辣酱，不愁你吃不完一碗米饭。调制而成的鱼香味又为鱼香肉丝提供了可能。作为美洲蔬菜作物当中的代表，辣椒富含多种维生素以及钾、镁、铁等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以它为代表的蔬果品种，比如番茄、南瓜、荷兰豆、菠萝、西洋苹果等作物的引进，也丰富了我国蔬果的品类，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营养。从汉代栽培的21种蔬菜，到魏晋时期增加到35种，再到清代植物名石图考增加到176种，中国的蔬菜瓜果品种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不过，并不是所有蔬果都能在跨越千山万水以后引起国人注意扎根下来的。有的命运曲折，因为认知差异以及东方人口味的问题被耽搁了几百年。以万历年间由传教士引入的西红柿最为典型。您别看今天番茄炒鸡蛋在国民菜当中地位之高，但是要回到100多年前，哪有什么甜咸之分，人们啊宁可整筐的番茄烂掉也不愿意吃它。其实直到现在仍有一部分人不怎么喜欢番茄的味道，番茄传入时也是一样的，人们形容它刺人喉、味涩，还不如把它当作观赏性植物，开出来的小黄花也挺好看的。那么番茄什么时候从好看变成好吃呢？那是在清末明初，随着西方在华人员数量的大增，对西餐必备食材番茄的需求量随之上升了。各农事试验场纷纷从俄罗斯、日本、法国、美国等地引进番茄进行驯化栽培，番茄这才沾着西餐厅的光得到广泛推广。在作家老舍看来啊，西红柿的味道并不像它的叶子那么臭恶，而且不比臭豆腐难吃，可是那股清气味到底要了它的命，使它变得不果不瓜不菜。即便如此，番茄居然上了菜单，由英法大菜馆

0: 而渐渐地侵入中国饭铺，但当时的吃仅限在上海、北京等外国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以后来种了不少西红柿的北平农事试验场为例，一到夏天，厂里的人就将番茄往东城挑，为的是卖给东郊民巷一带的洋人，据说很赚钱。但京城的市民们不怎么接受，除了每天上市出售，试验场还自制瓶装番茄酱在场内出售，结果经常卖不出去。遇到产量多时，整筐整筐的番茄腐烂，最后只能倒掉。为此，农事试验场除了介绍番茄的栽培法之外，同时还介绍番茄酱的制作方法，到1916年以后才逐渐被市民所接受。不过餐桌上出现的番茄料理多半是加了番茄酱。老舍1935年写《西红柿》一文时，都没怎么见过多少人大嘴地啃整个鲜番茄，啃生吞它的，或者还得算留过洋的人们和他们的儿女，到底他们的洋味地道些。老舍在文中提及番茄炒虾仁，倒没见他说过番茄炒鸡蛋。极善美食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在昆明有一家馆子里的番茄炒鸡蛋让他印象深刻，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道菜被端上来时的情景。番茄炒至断生，仍有清香，不疲软，鸡蛋成大块不发死，番茄与鸡蛋相杂，颜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红柿炒鸡蛋炒得一塌糊涂。看来啊，至少在20世纪30-40年代，番茄炒鸡蛋作为简单易上手的家常菜已经出现在饭馆里。在国人的饭桌上，无论是饥荒必备的番薯，还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番茄，每一样作物的背后都有着各式各样酸甜苦辣的故事。同样是美洲原产作物，有的在中国出现不久就被大肆宣传，广泛撒网种。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5: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6: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5: 你少废话，行不行？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7: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8: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7: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1: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2: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3: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8: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7: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8: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七天七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7: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8: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

0: 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0: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0: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4: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1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2: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4: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5: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4: 那就我。
1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7: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8: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9: 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8: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0: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此地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此地。
18: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21: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
18: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0: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8: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9: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4: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9: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2: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至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2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9: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2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5: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各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7: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0: 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感知徐州现代食品产业发展的蓬勃脉动，展示徐州味道从区域走向全国，从传统走向创新的发展路径。系列报道实力领航，向心而行。今天请听第一篇，四大新型食品筑牢产业增长新支撑，推动园区提质升级，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徐州一园一企同时跻身国家级数字化建设名单。2026苏超淘汰赛首回合，徐州队主场迎战榜首无锡队惜败，10月11号将客场再战。国庆我在港，徐州公安民辅警全程护航，守护球迷观赛安全。国庆我在港，科技赋能保畅通，徐州交警守护平安出行路。欢庆国庆，趣味市集风雅出圈，东方美学可观可感可参与。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国际能源署发布公告显示，已释放约 3.25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现代食品是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重点培育的五大优势产业之一。锚定产业提质升级目标，徐州提出了342产业发展方向，提档升级粮油肉蛋果蔬三大传统食品，培育壮大休闲乳饮预制功能四大新型食品，优化布局宠物食品、未来食品两大潜力食品。为进一步展示徐州现代食品产业发展的蓬勃脉动，了解徐州味道从区域走向全国，从传统走向创新的未来发展路径，今天起93早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实力领航，向心而行。今天请听第一篇，四大新型食品筑牢产业增长新支撑，由记者郑子豪、李正佐采制。在丰县经济开发区江苏大宏德林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食材依次经过标准化预处理、自动化加工、智能速冻等多道工序，全生产流程高效可控。2021年正式投产以来，大宏德林已构建起集速冻食品研发、生产、仓储、冷链运输、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品覆盖速冻调理肉制品、速冻面米制品、各类预制菜肴等多个品类。目前日产速冻调理肉制品100吨，是徐州342现代食品产业格局中预制食品板块的核心企业。江苏大德宏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孝臣：
2: 我们的项目总投资是5亿元，占地143亩，建成40条智能化生产线、10万级洁净车间，配套大型的智能冷库，全部建成之后，年产速冻食品7万吨，年产值可以达到8亿元。我们现有员工800余人，产品行销国内30多个省区，有力带动本地农牧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
0: 从落地生根到蓬勃发展，大宏德林选择徐州，看重的不光是这里的优越农业资源和突出的区位交通优势，还有持续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与营商环境。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精深加工、集群协同、产品创新、联农带农的发展路径，深度融入徐州现代食品产业布局。刘孝臣：
2: 对我们企业来说，一是立足本地农牧资源，做好肉制品的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二是积极参与产业对接，和本地种植、冷链、包装企业协同发展，融入产业集群；三是紧跟市场趋势，持续丰富产品类型；四是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带动农户增收，为徐州现代食品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0: 劣质食品产业势头正劲，特色休闲食品加工同样亮点纷呈。位于贾翁区的徐州徐蜀蜀业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徐州得天独厚的甘蜀种植优势与国家级科研平台支撑，打造出集品种选育、标准化种植、贮藏保鲜、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甘蜀全产业链，推出甘蜀薄饼、代餐粉、冷烤薯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推动本地特色食品产业向精深加工方向稳步升级。徐州徐蜀蜀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厉夏夏：
3: 我们依托国家级甘蜀科研平台，拥有得天独厚的种源优势。其次呢，我们的土壤比较适宜甘蜀种植。下一步，我们将推进二期深加工项目，布局甘蜀大健康产品，做大甘蜀精深加工产业规模。依托甘蜀产业基础，建设原料基地，推进大健康深加工二期，完善甘蜀全产业链，融入徐州现代食品产业集群发展。
0: 劣质食品扩能提效，休闲食品特色升级，两条赛道同步发力，见证着徐州四大新型食品产业的成长步伐。依托342现代食品产业发展布局，徐州持续推动休闲食品向健康时尚，乳饮食品向特色功能，预制食品向标准定制，功能食品向科学品牌方向发展，不断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锚定徐州市现代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徐州将持续做强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条，培育新兴业态，打造区域品牌，深挖农业大势资源潜力，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筑牢现代食品产业支撑。记者李京新、吴泽凡报道。建设高标准数字园区是国家推动园区提质升级、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抓手。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和第二批拟入选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徐州一园一企同时跻身国家级数字化建设名单，这标志着徐州在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新突破。本次公示的名单中，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徐州工程机械产业园成功纳入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园中园培育序列。徐工汉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机械行业代表入选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江苏徐州工程机械产业园是徐州国家级经开区内的园中园，也是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区。该园区依托徐工重型七星领航工厂示范带动，构建领航引领、卓越跟进、先进晋级的梯次培育体系，同时发挥徐工集团等链主企业引领辐射作用，通过开放技术平台、共享数据资源、输出转型能力，带动配套企业协同改造。建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是工信部深入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计划、推进百链千企工程的核心举措。徐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由徐工汉云牵头，联合徐工机械、徐工港机、徐工全球学教中心、中国矿业大学等共同建设，以工程机械行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与创新策源地为核心定位。自筹建以来，中心已形成12项数字化产品、20项行业解决方案、28项专业模型库、34项工业智能体，推出23个面向中小企业的小快轻准轻量化方案，累计举办40余场供需对接会，促成150余项产业合作，开展数字化专题培训135场，覆盖学员7362人次。此次一园一企同时跻身国家级数字化建设名单，不仅体现了徐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成果，也将进一步释放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

0: 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10月3号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首轮淘汰赛，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现场3万多名球迷观赛。经过90多分钟激战，徐州队0-3不敌无锡队，遗憾落败。假期里的徐州奥体中心，赛场激情与国庆氛围交相辉映，气氛格外热烈。19:40，比赛正式开始，两队随即进入高强度对抗节奏。31:50，无锡队9号球员刘宇豪抓住机会，率先攻入一球。41:50左右，无锡队50号球员再下一城，将上半场比分锁定为0-2。西边再战，徐州队不断调整，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可惜未能转化为进球。78:00，无锡队刘宇豪梅开二度，将最终比分定格在0-3。徐州球迷，
6: 徐州必胜，下一场赢回来，徐州必胜，
7: 徐州必胜，
6: 徐州必胜，
7: 徐州必胜，
6: 徐州必胜，
7: 徐州必胜。
5: 根据赛程安排，10月11号，徐州队将客场再次对阵无锡队，迎来晋级关键一战。绿茵场上的激情释放离不开绿茵场外的用心守护。前晚，当3万多名球迷为球队呐喊助威的时候，徐州公安民辅警全程护航，全时段守护球迷观赛安全。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本次赛事安保任务，徐州警方提前谋划，全警动员，精准部署，各警种协同发力，全维度保障赛事安全。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奥体中心派出所副所长王家斌：
8: 这次的比赛呢，因为是在11黄金假期的这个期间，有大量的外地游客到徐州来旅游针对于这个情况呢，专门对西门、南门和北门这几个出入口增加了一个治安处置点和这个便民服务点然后呢，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外地的游客让他们有更好的观赛体验。
5: 活动现场，徐州警航部门也出动大量低空安全装备，对赛场周边空域安全进行不间断巡查。徐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警务航空大队指导员侯文奇：
9: 我们提前进行了设备的部署，在各种易飞点位进行了巡逻防控，并且使用了无人机的侦测反制设备，对周边的电磁环境进行了提前的检查，一旦发现有违法违规飞行情况，我们将进行组织力量进行巡逻核查。
5: 在今年的苏超徐州主场比赛中，逍游鹏城 3D 场馆座位导航小程序受到观赛球迷的一致好评。该小程序由徐州警方联合市数据集团等单位研发上线，既方便球迷一键精准找座、快速入场，也为现场人流管控、应急调度提供了数字化支撑，让赛事安保工作更加高效精准。徐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4级高级警长韩军：
10: 目前已服务群众40余万人次，我们开发它就是

0: 用科技手段做好不同大型活动场景下科学设定路线，引导人流，减少群众拥堵绕路，提升大家观赛观演的便捷度和体验感。
1: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为保障全市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有序，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也是全员在岗，坚守一线，依托交通指挥中心24小时不间断调度体系，结合智能化无人机巡检设备，以人力值守加科技赋能的双重保障模式，全方位筑牢假日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国庆长假，全市交管支队全员在岗在位，而承担着全市交通指挥调度、警航管理、突发警情应急处置核心任务的交通指挥中心，更是进入全年无休、全时备战的高压工作状态。徐州市公安局交通指挥大队副大队长孙中兴：
2: 其实节假日也是我们交管部门最忙的时候，越是大的节日，交警的工作越多，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全市的这个道路通行稳定，咱们老百姓那个能顺畅的通行。
1: 国庆期间，指挥中心由16位民警、15名辅警组成执勤队伍，实行24小时轮值制。针对国庆大客流特点，交警部门节前提前制定专项交通保障预案，围绕全市热门景区、重点路段开展多轮实战演练，确保突发情况处置快速、规范、有序。孙中兴：
2: 徐州的交通通行的总流量已经超过了9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加比较明显，几个热点景区宝莲寺、云龙湖等等，这个都是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1: 节日出行高峰，路网拥堵是最突出的交通难题。为此，徐州交警构建起全域联动的交通保障接力网，启用全智能自动化无人机巡检系统，用科技力量补齐路面管控短板。目前我市有24架无人机，市区14架，高速10架，无人机可以根据110推送的警情自动出警。孙中兴：
2: 这个我们通过算法把道路分割成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如果说车辆占有这个应急车道了，我们就会这个无人机它就会自动推送，白天呢是20分钟然后起一架，然后夜间呢是40分钟起一架，这个频次还是非常高。
1: 指挥中心根据辖区道路特点，为无人机设置多元化飞行任务，涵盖日常路况巡检、校园护学、堵点排查等多个场景。10月1号当天，无人机共起飞138次。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欢度国庆，趣味市集风雅出圈，东方美学可观可感可参与。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今年这个假期，除了参观各大景点，藏在景区里的各类市集也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当传统美学碰撞国潮新风尚，独特的风雅体验让人印象深刻。荷花市集工作人员崔喜喜：
4: 然后我们结合了荷花、百合，然后双主题布置，然后专门为这个国庆然后打造了一个宋式的风格，然后市民不用出城，在市中心也能沉浸式的欣赏，然后打卡拍照，然后非常的适合假期休闲。
1: 崔喜喜介绍，整场展览为国庆专属打造，以合宋盛世、百合圆满为主题，让市民可以在苏宁广场一站式感受宋风雅致美景。
4: 咱们这个秋季也是进入了尾声，现在的荷花主要是紫香云瑞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然后它的可玩性比较多，然后它的折法不同，然后折出来的样子也不同，可以像一个花苞，有的像玫瑰花。而且像这两个品种的话，可以就是风干作为干花的样子也是非常漂亮的。
1: 清雅和风搭配圆满百合，沉浸式国风场景，成了不少游客国庆打卡新去处。外地游客
5: 对这个布置的装饰的一些东西，
6: 让孩子来这照相的，
5: 是的是的，
6: 嗯，是不是特别香？一进来我们
5: 有一种荷花的香味，百合的比较浓。
1: 在徐州民俗博物馆中的南山雅集同样围满了前来参观体验的游客。鹏城铜榻品牌创始人刘冬梅：
7: 他 不过你看你这在这种敲击的过程中，你使劲一点，你看通过这个铜板啊，你就把这个它的这个图案马上就要快体现出来了。你看小老鼠的雏形啊，已经被你要敲出来了。你看到这什么字了吗？鼠你最棒。
8: 对，所有的这些铜踏都是这样敲击出来的吗？
7: 对，一点一点的，一锤一锤啊，敲击出来的。这些图案是我们提前设计好的，让小朋友在这个假期呢，自己动手体验，他自己做好特别有成就感。
1: 一块小小的铜板可以敲出汉画像石中的车马迎宾、汉代烧烤以及各式各样的有趣图案。南山雅集汇聚了传统手工艺、非遗文创、纪实性绘画、创意饮品等多元艺术形态，让风雅成为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新风尚，也让游客在户部山古老的百年庭院中感受到东方美学的温润雅致。山东游客李女士，
5: 觉得古色古香的，环境也特别好，
8: 嗯，
5: 然后很有这种人文气息。这些非遗作品后让我们感觉就是徐州这座城市的古文化气息特别浓。
1: 南山雅集项目策划江景路。
5: 我们南山雅集的话呢，其实是徐州首个就是以东方文化美学来做的这样的一个雅集，本地的一些有传承的这样一些非遗手作，同时呢也会照顾一些年轻人的喜好，大家聚集在这里，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的非遗市集呢是整个国庆都会有所覆盖，是从1号到7号，平时呢每逢节假日、双休日还有小长假，我们都会有相应的集市在这里聚集。
1: 换个话题，日前沛县永兴路口袋公园建成投入使用，每天一早一晚，不少市民来到这里散步锻炼、休憩闲谈，静享家门口的惬意时光。永兴路口袋公园位于沛县大风歌广场东侧，绿化采用乔冠草花穿插搭配的模式，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公园还配套了健身步道、休闲设施，满足附近居民在家门口休闲健身的需求。沛县园林服务中心规划技术股工作人员王文雅：
9: 永兴路口袋公园坚持惠民为本、景德相融的建设理念，以四季色彩流转打造城市绿色空间，配齐健身游乐、园林驿站等便民设施，合理搭配多层绿植，兼顾生态景观与实用功能，为市民打造集休闲健身、社交休憩于一体的全龄友好城市口袋空间。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国际能源署发布公告显示，已释放约3.2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8: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4: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9: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0: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93。
1: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0月3号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榜首。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 80% 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2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

0: 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2: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3: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0: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8: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9: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8: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9: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0: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今天，人社部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他们因何而生，又有何特点？
1: 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
0: 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现代服务业相关职业层出不穷。从被看见到被认可，如何让新职业走得更稳更远？
2: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职业来了，新机遇和新课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人社部向社会公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么我们国家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这是第8次去对外那么发布新职业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一些称呼是比较陌生的，你比如说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因为他们涉及的都是一些前沿应用还有新兴领域。也有一些呢，我们是已经熟悉了，比如说社区工作者，还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等。那么大家也很好奇，这些新职业新工种这一次是怎么被遴选出来的？另外，新职业和新工种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就是一个职业能够被纳入官方的管理名录，不管是对于行业发展还是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会给他的未来带来哪些影响甚至改变？还有，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他的发展如果能够进入官方名录，他如何能够更加有序？对于个人来说，我有了一个新的职业，未来如何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预期？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一起来看。
1: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就在今天，问题有了答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其中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也包括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共有11个，新工种23个，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比 45.5%。 除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外，还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微电网管理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
2: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他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当产业发展的重心从技术研发转向场景落地，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市场缺口大约100万。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
3: 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1: 除此之外，今天公布的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的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他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他也感触颇深。
5: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1: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他也充满期待。
5: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 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围绕着一系列的新职业、新工种，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李老师，首先请教您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先干了活，然后再给这些活去命名。好了，为什么要给这些已经存在的干活的人和他做的这个件事情给他一个名分？为什么
6: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啊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社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他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社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0: 嗯，
6: 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嗯嗯，李老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人社部他发的新的工种和新的职业？一个是11个新职业，一个是23个新工种，您怎么看这次他们的入选？说明什么趋势呢？
6: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0: 嗯，您刚才说到需要，那我们具体来看，11个新职业里面，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您觉得这个体现的是一种什么趋势？
6: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啊、新应用啊，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
0: 嗯，
6: 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社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0: 刚才咱们说的新呢，是新的新，还有一些我们已经熟悉了这样的一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现在给了它一个新的称呼。你比如说像这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过去呢没法定义他们，就搞装修的，然后是雕冰雕的，还有就是这个装家具的，就一旦他们被给了一个名分之后，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对于从业者都会带来什么变化？
6: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好的，李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新的职业被纳入到官方的名录之后，接下来不管是行业还是从业者，未来又会怎么样更好的发展，我们继续关注。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需要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
7: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渐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
8: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后，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9: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 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训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三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
10: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在成为新职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一个新职业被命名，这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李长安教授。李老师，我们刚才在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新的职业，去年公布的叫养老服务师，这个名字是去年才有的，职业名录进来了，但是他这个事儿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据您的观察，就是你给他了名之后，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是行业还是个人？
6: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

0: 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李老师，刚才我们分析的是养老服务师，因为他对我们来说相对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他职业他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段历史，他可以有经验可循，所以标准啊包括培训啊上手也相对比较快。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彻底的新的职业的时候，那么同样会涉及到标准的问题，就是入门的标准、职业的标准，我拿什么去培训新的人从业者？另外一个就是我得有人，如果我有标准，我得有人去教他们，另外一个我得有人去监督，包括制定标准，这些人怎么去培训，怎么哪儿长出来？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您说到这个认可，其实这个认可呢，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国家的名录被纳入进去，这是国家层面的认可。但是认可还有一层，就是社会心理方面，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养老服务师，帮助老年人去度过他们人生的一段末端，是很繁琐，甚至很有的时候是很苦很累的一份工作。那么社会觉得这不是一件正经工作，虽然他们叫养老服务师了，但是怎么能够在社会层面能够得到尊重，就是能够有这个职业证明之后带来的尊重。
0: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

0: 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掌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1: 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5: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